0: 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1: 水润万家，
2: 情系你我，
3: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4: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7: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我们两个部门，一个是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还有是我们综合运输服务事业发展中心啊。我们在这个乘车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这个行车啊等等一些问题，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呢，已经向您开通8080-9393 8080-9393。视频直播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我们的视频号徐州航空热线也已经视频直播了，还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留言啊。那这样我们提醒大家呢，今天是这样两个部门啊来到我们直播间，两家单位。那明天的商业单位是徐州市公安局，公安局。后天6月18号呢是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啊，两个办事处也将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在节目之外呢预告已经推出了哈，我们抖音平台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都已经推出了。我们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可以直接留言，牵扯到一些个人的问题呢最好是给我们私信一下啊，私信呢可以直接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导播。好，北京时间的8点07分，我们下午还有一档节目《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是4点到5点直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下午的时间呢有一个调查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好，北京时间的8点07分，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我们今天带队，我们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梁永军，我们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的指挥中心主任裴丰业，法制科的副科长李庆生，还有我们路政大队大队长宋波，治超大队大队长刘辉，水上大队副大队长王荣斌，海事大队副大队长徐淑明啊。我们徐州市综合运输服务事业发展中心呢，我们客运科的科长陈志光，出租科副科长王文科，交通物流科的科长王岩，驾 培管理科的副科长王博，还有我们徐州市民卡公司副总经理吕乐，还有我们客服中心的副主任陈雄，以及公交公司副总经理潘涛，经营管理部的副部长尚武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梁永军啊，梁队你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呢是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梁永军，也非常高兴呢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航空热线栏目，进一步倾听大家对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对交通执法的各项工作意见建议，也有助于呢通过大家的提醒和要求，更好的促进我们行业管理的发展，更好的促进我们行业监管的发展，谢谢大家。
7: 看电话在闪啊，这样我们导播呢会接听大家的问题，简单明了的说清楚你的事情，然后呢会接到我们直播间。这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就是微友哈，他们在这个应该说我们视频号上的一些留言，比如说我们这位呢就提到说，这个老火车站呢能不能给我们出租车一个能停车的地方，就地下出租车停车位太少了，况且乘客呢很少到地下去坐车啊，到地下室，那大多数乘客呢都是在地上找车啊，出租车呢这块呢就是可能确实是没有地方能停车，也不是非常方便，这样的话呢也给那个不会打网约车的乘客，那就是喜欢坐这个出租车的人啊一个方便。我们现在这个老火车站地面没有出租车停靠的地方吗？
8: 是这样的，听众朋友，根据呢我们城市管理的综合需要，整个火车站地区地面是不设置出租车上高区的，但是在地下呢是有一个出租车上高区的，而且呢有出租车辆在里边专项候车机候客。同时呢根据整个火车站区改造的发展需要吧，目前呢徐州火车站地区已经启动了东站房的改造，整体的东站房优化设置了公交、出租来自于网约车的候车点，我相信呢通过下一步的改造，通过整个东站房改造的完成，火车站地区的出租车、网约车出行将会更加便捷。
7: 就是现在目前在改造，
8: 目前在改造，对，东站房在改造，西站房呢它地方有限，那个地方呢它已经设置地下上客区，但是地面上呢它是不再设上客区的。
7: 那等到这个就是改造完成之后，是不是也会给这个出租车包括我们这个网约车就是有一些这个停留的地方？
8: 对，在东站房是全面放开的。
7: 那大概到什么时候呢？
8: 具体这个可能我们还不太清楚，可能下一步要根据
7: 但至少就是改造完毕之后，
8: 对，
7: 肯定要给我们这个出租车、
8: 网约车
7: 留下一些
8: 专用的上客区，
7: 专用的上客区。
8: 对，
7: 就目前主要是因为改造的原因。
8: 对对对，
7: 好的，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哎，张先生好，请讲。
9: 哎，你好，你好，是我进来是吧？
7: 哎，是的，请讲。
9: 哎，你好，不知道哪位那个交通部门的领导，我刚才没仔细听，
7: 是吧？
9: 我现在反映的问题，我也是民出租车司机。刚才听了大概对于这个高铁站底下这个出租车、网约车这个上客区的改造，也非常感谢咱那个部门领导对于我们出租车行业的这种关心。但是我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这个网约车和出租车的价格不匹配。造成这个社会老百姓啊，打车人群不接受出车的价格，而是选择更低廉的网约车出行，造成我们正规出车现在给我们取名字叫巡游出车，现在我们也巡游，但是基本上巡不到人，因为现在人民的习惯也养成用手机叫车，我即使给路边一个打车意向的老百姓摁喇叭他也不理我，抬头看一眼，为什么呢？因为出车价格贵，在他们四面临沿上就四面临沿就价格贵，网约车的价格实际上是出车价格的三分之一。作为网约车司机，他们也很理急，也很难过。这个价格在我们劳动价值压榨下产生的，平台赚了钱，司机出了力没有赚到钱，但是老百姓是得到实惠，是这么回事。我想知道咱们作为主管部门领导，怎么把这个？我们要这个是一个公平环境、公平竞争的环境。之前不管怎么说，对于出租车行业有没有各方面的不好的一个风评，但是实际经过这么多年的管理， 我们公安部门的管理已经非常非常正规了，所有的车辆要保持一个非常干净整洁

0: 运营安全性，但是老百姓还是不接受，那还是因为价格不对等的问题，造成我们现在出行营业困难。如果说我们领导有时间的话，去调研一下火车站或者是高铁站底下我们这些同行排队的时间，从两年前的2小时到现在3小时排一包货。我们每个司机后边都是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家庭，但是现在我们现在通过这个行业没法挣到养家糊口的钱，我们也不甘心，因为毕竟干这一行将近20年了，我很热爱这一行，同时养家糊口的情况下能够给老百姓给市民提供安全出行，我很自豪。很多我的同行也有干那个雷锋车队的，他们也很心寒，每年保障了20年的高考子女，这孩子是吧，免费送他们去高考去，等到3年毕业之后上大学之后，他们不坐你出租车，他们也有手机叫网约车，为什么呢？不是他不坐出租车，是因为网约车更加体面。
1: 嗯，
0: 我想我们领导听懂我要表达的含义吗？所以公安部门怎么能把这个价格能不能公平的让我们产生一个竞争，而不是用低价啥来祸害这个市场。
1: 大家都在认真的听，价格是一个实情。
0: 我今天看了，我昨天排了3小时高铁，拉了一个警务护的，我也没有对乘客有过分的什么表示啥子的，因为毕竟嘛是吧，我是一个正规出租车，在一个正规的一个渠道去拉乘客，是不是？交通运管部门在那里指派上车，开到哪是哪里，你只有解除的命，你没有去对乘客撒火或者是表达任何不满情绪的意思，是不是？我解除，但是我不解除什么，大部分老百姓到网约车上点搭网约车，是吧？他宁愿在那里等半小时搭一辆网约车，因为网约车进口他还是排队的，是吧？正规网约车也是排队的，是不是？他宁愿在那里等半小时，他也不过来出租车这个地方，来坐出租车。同样是起步价，好吧，起步价8块钱3公里，他们宁愿起步价做那个5块钱6块钱的。我就表达意思，这个价格不公平，造成我们现在这个行业之间这个断层太厉害了。好吧，一方面是往网约车同行，好吧，产生大量的时间进行劳力进行营运，他们也是不公平的，非常劳累。那个价格差，相信有很多也都打过网约车，是吧？包括主持人也打过网约车。这个价格和出租车完全不一样，那为什么你也选择网约车呢？因为价格，还是价格。怎么能让价格公平的情况下让我们产生竞争，而不是服务上面？如果说是我的服务不标准，我的服务让老百姓不满意了，我结束，好吧？现在是价格太低廉，垄断这个市场，资本垄断这个市场，让我们这个老百姓，让我们底层那些劳动者产生了一种，先不说吧，挣不着钱的一种感受了已经。通过我的劳力啊，之前干10小时挣到的养家糊口钱，我现在干15小时都挣不到。网约车司机啊，他们最起码每天得开300公里，300多公里还挣300块钱，去掉成本，落个1-2百块钱，那干嘛能养家糊口吧？
1: 张先生怎么？
0: 我想知道，就是我作为主管部门领导的吧，明白吗？实地调研一下自己现在这个生存环境，这个太恶劣了，现在知道吧？我很热爱这一行。好吧，之前关于网约车、关于出租车这个不好的什么风评，经过那么多年的这个改造，对吧？已经很好了。现在市面上
1: 好的
0: 哪还有出租车？你基本上看不到出租车了。为什么？
1: 张先生，
0: 这在逐年减少。
1: 这样，我觉得这个表述的啊，该表达的都已经表达很清晰了。
0: 好，说有点激动，但是我觉得
1: 好不好？
0: 好的。
2: 你好，这位站员朋友，首先呢，我也非常感谢你。能在你认为目前出租行业压力比较大，发展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能坚守本心，规范经营，为我们乘客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这一点呢我是非常感谢你的。第二点呢，就关于你反映的价格问题，包括你反映的出租车和网约车出行竞争力的问题，实际上这一点呢我们也是无论综合运输服务试验发展中心，包括我们执法支队，都是非常关注的。这几年呢，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包括今年我们徐州市出租条例的修订，也专门把网约车价格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同时呢，这几个月以来，我们综合运输服务试验发展中心和执法支队也在密切的和我们市场监管部门 行对接沟通，也就是根据大家反应比较强烈，而且我们感觉到比较明显的有关一些网约车低价竞争问题，我们也在积极的关注和推动和会商，怎么更好的去组织好出租车网约车的运价差异化出行问题。实际上这一块呢，我们出租车管它是市场指导价，非常明确，就是它的价格是政府管控的，但网约车呢是市场调节价，它根据市场需求来的。根本这两种出行模式的发展就是一种差异化的出行。但是针对目前的情况呢，除了运价之外，我们执法支队和服务中心呢也在谋划，就是出租车网约车巡网融合发展。因为我们感觉到目前出租车的困境不单单是价格的问题，同时呢也有大家出行习惯的问题。说实话，很多乘客包括市民也希望出租车也能像网约车一样，在哪个地方直接定位来接我。就这一块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动巡网融合发展，就是给我们出租车也提供一种网约接单方式，能更好的增加我们的出行收入和出行客流。这几点我们也在谋划。关于第三点呢，下一步呢，实际上针对你发展的你提出来的出租车的运价定位问题，我想实际上服务中心呢也在谋划，也在研究。因为这把出租车运价是一把双刃剑，说白了，价格定的或高或低，可能都会对目前的出租车市场、出租车驾驶员的经营收入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这一点呢，我们管理部门也在和我们出租车协会在进一步的认真研究，在进一步的进行测算，怎么能更好的去融合好这两种价格体系，怎么能更好的能推动我们出租车和网约车发展，能更好的为市民提供优质便利的出行。最后呢，我不客气地说一点，就刚才你自己也提了，因为出租车网约车的定位市民的出行需求有历史的因素在里面，也有一些传统的巡游出租车驾驶员载客欺客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也在此也进一步呼吁了我们广大的巡游出租车驾驶员朋友们，要配合我们行业管理部门，要努力通过我们的优质服务增加我们的便捷出行方式。实际上刚才你也说了，包括我们雷锋车队，包括我们重大节假日的一些运力保障，这些都是提升我们出租车巡游出租车定位的一个好的方向。我也希望呢，我们广大的出租车驾驶员朋友们和我们管理部门在一起努力提升我们这个行业的服务质量，更好的为我们徐州呢文旅城市发展的定位，为我们广大出行朋友的需求贡献我们自己更好的力量。谢谢你。
0: 你说完了吗，领导？我再补一句可以吧？
2: 可以。
0: 行讲。你刚才说的我很感动了吧，作为领导主管部门也有这个心思，也经常也研究调研那方面了。但是我想知道，我们这个出租车的营运期是8年，咱这个调研那个报告能打多长时间能够成型，能够把它落实？还有刚才你那个话语的当中，我感觉你这个思想还是很陈旧的了吧。对于巡游出租车司机，我们要加强自己的服务意识，弊病管理，是吧？这么多年了已经改善了，很完善了基本上。而且不是说我这个行业，我这个出租车行业司机都参差不齐的啊，网约车司机里面也有参差不齐的，是不是啊？他也有甩客，也有宰客的，也有绕路的，是不是啊？我不是说这个行业的服务人员，我是说的人性，我说的这个人的行为，不是说他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他会这么干，他作为一个网约车司机他也会这么干，他作为一个其他职业的人员他也会这么干，是吧？不是说他从事的职业，当然说这些话都说偏了。我现在要主要反映的就是问题，价格的问题。假如说你给我一个公平的价格，是吧？出租车的贵与不贵，那还是我们市场定价，是你们政府定的价，是不是？既然说你刚才说了，是因为老百姓出行的意愿不一样了，那你干脆就把它改，你把这个价格定低点，或者把网约车价格定高点，你让网约车司机他们愿意拉着1块钱一公里的吗？他能养家糊口吗？
1: 张先生，这个网约车它是一个市场调节价，那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
0: 那也不是在我们伟大的政府的。

0: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都是一些现实情况，
1: 是不是？
0: 你比如说作为这个消费者，
1: 我就说了，
0: 我
1: 现在打电话反映给我们的部门，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主管部门？
0: 是的，
1: 而不是我给打的，而不是打什么高德平台或者是一个滴滴平台。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你是滴滴平台领导还是网约车平台领导？你要是的话，那我就不反映了。
0: 张先生，能体谅
1: 你
0: 的这种心情。啊，这个急切的心情确实这一天天的变化。
1: 我们主管部门有管理这个能力，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管理能力。
0: 张先生，
1: 我
0: 能打断一句话吗？
1: 基层劳动者。
0: 张先生，
1: 啊，
0: 我能打断您一下吗？
1: 您说。
0: 啊，我是这样想的，刚才就你说到了哈，你比如说我们咱是八年是吧？就想问这个我们改的话，如果是我们调整的话，我们大概这个规章制度，我们什么时候能调整到位？那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我对出租车司机的这个印象，可能也是以前积累的，也是一个积累，它需要有一个这个调整的一个过程。那可能以前出现过甩客等等一些问题，那可能我下次我出现一次，我下次我就不用你这个车了。同样网约车也是一样，它出现一次，我下次我也不用它这个车了。我有可能我就改了，去坐公交，我去坐地铁都可以，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家有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那刚才
1: 您说的没对，主持人，知道吧？您说的也是关于服务方面的造成这个原因。
0: 是的，
1: 我不说你说这里服务不好，是不是？你网约车服务不好，我也不做你网约车。但是我要说的，今天要反映的问题是价格不公平，明白吗？
0: 是的，这一个是政府定价，
1: 你不要给我讲那个什么市场指导价，市场指导价也在政府定价的基础上，徐州地区的经济生活水平什么样，你给我定价。那你现在徐州地区的生活水平赶不上上海、北上广，是不是？你还给我定那么低，你让我老百姓啊，让我劳动者怎么活？
0: 嗯，这也是，
1: 啊，你让我怎么通过这种劳动？你怎么让我通过这个劳动来挣一家养家糊口？
2: 你可能刚才呢，就是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可能片面理解了。
1: 我听懂了，
2: 我刚才说的意思呢，不单是对出租车驾驶员，我是指的是网约车和出租车都是一样的要求，就是对服务上。
1: 啊，对，我也是这个意思。我也不说出租车定价高，我说我反映的是网约车定价也低。
2: 对，
1: 明白吧？
2: 我其实是一个要求。第二，刚才不跟你解释了吗？我们现在正在谋划，因为刚才跟你解释了，出租车定价问题，他定了7块、8块、9块、10块。他是要根据这个需求来的，也可能会出现。
1: 对，现在需求已经不能满足这个市场。
2: 我知道，也可能会出现定到五块，造成你们收入大幅下降。
1: 啊，对，
2: 这个问题。
1: 那您现在你要知道网约车现在定价什么？
2: 对，我刚才解释原因不说了吗？运价问题，和巡网融合问题，目前服务中心和我们执法支队是在同步谋划推进的，就是既要考虑运价调整，
1: 这位领导，
2: 也要考虑巡网融合。
1: 来，领导，我说一句有用的话，好吧？不是看稿子那种话哈。我就说我每天在路上，你说我的巡游车，我现在一天巡不到一个人，打表的一个人都巡不到。我只有在高铁排队3个小时能拿一个打表的。
0: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现实是什么？就现在可能，你比如说作为我们很多的老百姓的收入都在降低，在这个时候以前我可能，
1: 你说到这个大环境不好的问题了，
0: 或者是网约车，我都会打个车，但现在有可能我就选择我去坐地铁，我去坐这个公交都有可能，这也不是一个方面的问题，不是说往往就是因为这个价格导致。
1: 所以说我就说我请示一下我们这个主管部门的话，能不能加强管理，加强监管？对于这网约车这个平台的这个准入车型能不能监管住，而不是那种参差不齐的什么车型都可以进入，50MINI都可以拉客，
0: 张先生，
1: 特斯拉都可以在网上到处招揽。
0: 你比如说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网约车价格便宜，那我就想做，但你刚才也讲了，
1: 对，
0: 网约车驾驶员他可能也非常辛苦，他也不一定能挣到钱，对不对？那这个平台这
1: 块，但是老百姓是被蒙蔽的，老百姓不觉得我坐你网约车你不挣钱，肯定挣钱，但是作为司机他不挣钱。
0: 你看这样行吗，张先生？你这一会儿就是咱们说了大概得10分钟了，接近啊，7、8分钟了。我觉得这个早上这个黄金时间可能还是能有这个乘客需要用车，也许你这会儿在休息，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到时候咱们再聊，行不行？
1: 不好意思啊，可能是话说的有点多，领导
0: 没有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主持人，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1: 既然我们这个平台是让老百姓发声，
0: 是
1: 让老百姓来发出自己的问题，那请我们领导能不能倾听，能不能用心倾听。
0: 张先生，刚才你说了一个不要念稿子，我现在告诉你，我们从开始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在念稿子，一直都在开始是听你讲，你讲完之后你讲的是一个实际情况，
1: 是我自己的揣测，好吧，
0: 好不好？
1: 咱再回到这个话题的主要上面去，好不好？
0: 嗯，
1: 就说完我。

0: 来反映这个网约车出租车的价格不合理问题，希望我们主管部门能不能加强管理、加强监督、加强改，进行一个整改，好吧？让我们这
1: 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我可以这样讲，对不对？就到了我们要确实要去重视的一个时间了。
0: 对，这个问题就像病灶一样，你不能在良性的时候你不把切除，等到恶性的时候你想切除已经晚了。
1: 考虑一下各方面的利益，对不对？那这样咱们今天聊那么多行吗？我本来十八分我要播放广告的。
0: 啊，那不耽误了我们的。
1: 能理解吗？好不
0: 好？
1: 好
0: 吧，
1: 到时候再跟你沟通。
0: 我能理解，希望我们那个领导部门回去之后，哎，好好好，嗯，
1: 好不好？
0: 好，
1: 哎，谢谢你啊，哎，谢谢你参与我们节目。好，北京时间的8:29，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4: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4: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14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6: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的8:32啊，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这样我们这个听众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位问到哈，随车调，这个是不是我念破句子了？随车调货车。随车调货车啊，这是一个专有的。随车调货车拉3米乘以6米的板房，就是外地不查，徐州为什么要查？啊，这个我们能谁能来？
7: 这个请文中大队大队长来答复一下。
1: 嗯，
8: 什么？
1: 是了解一个就是这个专业上的一个问题哈。
9: 哦，这个事儿我来回答一下。
1: 嗯，
8: 因为那个他这个车辆的所拉的货物呢，就是说在行驶证上，就是国家有一个1589的一个国标标准，
1: 嗯，
8: 就是你车辆的外扩尺寸和所拉的货物呢尺寸呢，它是有所那个规定的。这样呢，就是交通部呢为了那个大件运输的这个实际上的需要呢，就是说超限车辆呢，如果行驶车辆如果行在公路上行驶呢，需要办理那个超限运输证。但是它是指的是针对的不可解体的物品。像长度超过 18.1 米，那个宽度超过 2.5 米，高度超过4米的呢，都属于大件货物运输，就是不可解体的货物，它需要办理相应的超限运输证。这个证的本身呢，它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费用。现在那个经过省里面采用智能那个审核模块之后呢，它现在就是说最快的呢，如果是二类件，它可以达到秒批。那个三类件呢，基本上也在2天左右就能够办理下来，就是办理是非常方便的。刚才我这么解释呢，不知是不是跟你的需求想对应上？
1: 嗯，就是首先我们要办一些证，就是这个手续的话是可以的。
8: 对，是可以的。它超过它的规定的，就是说那个长度，就是长宽高和重量，因为这个那个主要是出于你这车辆正常通行的需要，因为那个有的桥涵洞。还有那个包括那个转弯半径，它是有所限制的。
1: 嗯，
8: 就
1: 是
8: 说
1: 外地不查，那外地它是到外地不查的，我这么理解哈。
8: 嗯，
1: 外地我相信也是按照这个我们这个规范，它这个规范不是我们徐州市定的，
8: 这是全国的。
1: 嗯，
8: 全国的一个规范。嗯，
1: 所以这位朋友，你可能是手续上你可能这个没有办齐哈，办一些手续的话，应该是可以过的。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好不好？好，我们这位呢问到，哦，这位说到哈，他说近期那个大蒜出售的季节，部分山东过来的 4.2 米的货车基本上都是拉的大吨位，存在严重的一个道路运输的风险，还请我们给予关注，这是一个提醒，一个建议。嗯，
7: 这一点请我们执超大队的大队长来答复一下。
1: 嗯，
9: 涉及到这个超限超载这一块呢，是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公安和交通两家路径联合执法。
1: 嗯
9: 啊，所以说这个对超限预警呢，在我们在这个2023至2025年这个3年的规划当中，增加了咱辖区内增加了32套这个普通公路上的动态程度系统。啊，超限超载车路经过这些这个程度系统的时候呢，我们会检测预警到这个是否超限，如果符合超限的这个车辆啊，我们公安和交通会联合对这些超限的车辆精准进行查处。
1: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微友的问题。他说：“请问，他说问的是这个公交公司啊。我想这个问题，我们看来谁来解释一下？他说我父母80多岁了，接到徐州来住，县区的公交卡在市区乘坐公交啊、地铁呀、啊，是不是还需要重新办卡？如果需要办的话，怎么办？谢谢。”啊，什么问题？
7: 这个问题请我们市民卡公司来答复一下。
10: 嗯，这位朋友您好。目前我们徐州市，除了那个邳州，因为邳州是进行一个自发卡的模式，所以说在邳州办的卡是无法在徐州进行使用的。如果您是其他县区，我们正规办的那个市民卡，同时呢也开通了那个老年免费卡功能，可以直接在徐州市内使用。如果您办的这个卡呢没有开通相关功能，可以带着您的卡、身份证和那个1寸或2寸的近期彩照一张，到我们市民卡的那个营业厅，徐州市内的营业厅，开通这个老年免费卡功能即可。
1: 就说他如果是在县区，比如说除了邳州之外，在县区已经办好的就正常使用的，到我们徐州直接就可到市区就直接可以使用了，是这个意思吗？
10: 啊，对，是的，
1: 也不要去再开通了。
10: 对，如果他在县区里面开通这个老年免费卡功能，他就不需要再到我们徐州市内去开通，重新开通。
1: 嗯，就不仅是坐公交地铁也是同样的，是吧？
10: 对，老年免费卡在公交，我们徐州市内的公交和地铁都是免费乘坐的。
1: 啊，那你说这个他这是老年免费卡，那我们这个正常的就是其他的市民卡，是不是也不是受年龄的限制？只要是在除了这个邳州之外的，在市区都可以正常使用。
10: 啊，对，是的。
1: 好的，好，谢谢。好，北京时间的8:38，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徐州市综合运输服务事业发展中心。
2: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

0: 就是过去的那个老的那个公共自行车卡，其实很多年以前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家里还有好几张了，都没退。
0: 当时办的时候可能也都就是我记得当时好像是10块钱，然后里边你可能还会存一些钱，是吧？就这个自行车卡，你能刷那个公交车吗？就是上公交车能不能使用？我现在忘记了，有时候原来它是两个卡合在一起的。您这样，今天这个我们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没有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暂时还给您解释不了，因为确实现在
1: 好的
0: 啊，到时候我们这个记者会联系一下，我们看看是不是场站公司是属于哪一个部门。原来是属于城管局下面有一个场站啊，属于这个部门来办理的，这也应该至少我觉得应该有10年朝上了，是吧？就原来那个公共自行车那个绿色的。
1: 对，我就想问一下子，现在在哪个地方可以就说是办理就说是那个退卡了？具体地址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0: 我们之前呢也问过这个问题，但是那个现在呢我已经说不，就是具体是哪个位置去退，肯定是能退的，但具体在哪个位置退，我现在说不清楚了。
1: 好的，吴丽老师，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0: 好嘞，好嘞，我们到时候再联系，好不好？哎，这一定给你。
1: 好的，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微友的问题哈。刚刚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呢，给我们留言的问题，我们这位问到哈，就是这个邳州的公交卡在徐州为什么不能用呢？这个还是可能没解释清楚啊，吕总来解释一下。
2: 是这样的，这位微友。那个邳州是他们自发卡的一个模式，就是不在我们实名卡公司的一个发卡范围内。这个呢，就是目前，邳州他们自发卡只能仅限在邳州地区使用，它是无法在徐州我们市内使用的。啊，
0: 他如果是比如说从邳州到徐州来，要是在这个地方常住或者怎么办，那就得重新办理，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到我们徐州实名卡的那个古鹏或者蓝天的那个营业厅可以办那个实名卡。
0: 或者说这个。他在比如说在邳州有一个卡，然后有时候可能要回去，那这样的话就是办两个卡就行了。
2: 对，
0: 这样出行都没有问题。
2: 对，是的。
0: 那他在这个徐州办卡的话，这个还有什么要求吗？你比如说一看你的身份证，你可能是邳州的。
2: 这个我们没要求，我们徐州市内的包括下面县区的都是可以直接在我们营业厅办卡的。
0: 他就是说你这个要是超过60岁以上，是吧？我们是。
2: 60岁以上
0: 优惠，
2: 对，60岁以上，
0: 60岁到70岁是优惠卡，70岁以上是老年卡。
2: 60到69周岁，它是那个老年半价优惠卡。70周岁，包含70周岁以上是办理那个老年免费卡。
0: 老年免费卡。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哈。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孟先生你好，请讲。哎。你好，孟先生，电话接到
3: 没？
0: 哎，请讲。
3: 哎，你好，
0: 请讲。
3: 我这边我那个网络预约，我这个网络预约这个驾驶员证，我这个上面没有图像，是怎么回事？
4: 这个问题，请我们重新驾驶科来答复一下。
0: 你这是什么地方的？是没有图像？你这说清楚啊！资格证啊，
3: 这资格证就是那个我查的那个电子证照上面。
5: 你好，这位微友，关于您说到这个从业这个
3: 证照，
5: 对，没有头像的问题，我想可能是我们这个，因为是电子证照，我们那个电子证照可能在系统的这个数据传输过程中，可能是有一些这个上传证件的方面的问题，我们。如果您能提供您的联系方式，会后我们会联系我们的窗口证照办理人员，去把您的这个数据照片，就是在这个系统上刷新一下，应该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3: 那咱那个还有个问题啊，我这个到月底就到6年了，我这个还得是重新办理，是还是到窗口办，还是在网上就能办这个？更新一下这个。
5: 如果您的这个资格证件满6年之后，我们系统是自动延期的，不需要您去到线下来办理。
3: 那我怎么留这个联系方式啊？你们这个头像给我刷新出来，我这个头像是有问号现在。
0: 看到你的联系方式了，一位号是8551。

0: 到时候给你。
1: 是的，是的。
0: 啊，还需要跟他联系吗？
1: 好，
2: 我们
1: 啊，好的，谢谢
0: 啊。我们节目之后再跟你联系，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那这样说好，再见，这位朋友啊。刚刚那个就是我们记者直接把我们徐州市公共自行车卡怎么退费的这个问题呢？把这个信息发给我了哈，我给大家来提示一下哈。退卡业务没有限期办理，就是你任何时间都是可以的啊。你哪天有时间你就去，当然最好是在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哈，早上这个就是礼拜一和礼拜五，我们到周六啊，到周六上午的8点半到11点，下午的1点半到4点啊，就是你正常基本上属于这个上班时间吧，再比那个再稍微的再少一点时间啊。地点在什么地方？告诉你，在西安北路嘉禾街路口恒茂大厦2402室，2402室。这确实在以前的时候就播过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说记不太清楚了嘛。你带上你这个身份证还有自行车卡，代办的呢，你就是把你这个直系亲属，包括这个啊父母啊子女啊配偶啊，持双方的身份证还有自行车卡，到那就可以退掉了啊。我们这位朋友。好，北京时间的8点50分，我还有一组广告，马上回来。
3: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筑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0: 好，北京时间8点53分，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你好，哎，刘先生好，请讲
6: 啊。你好主任，我想咨询就交通部门领导，就是上年有这个行人四名或货车有这个补助，但我今年我想怎样还有呢，不知道领导知道吧，请问这个对吧？
0: 补助
6: 啊，新能源四名冷藏车的这个补助，
0: 新能源冷藏车的是吧，补贴
6: 啊，四名4米2
0: 的冷藏车，啊、嗯、
6: 啊，对，
0: 好，王哥，
6: 但是交通部的文件下来了，我看，
0: 嗯，
7: 这位先生，我想确定一下，你是4米2是更新报废是吧？是报废？
6: 我不是更新报废，买新的，买新车，
7: 买新车，那个应该是。

0: 是，交通部今年这个相应的这个报废更衣政策已经出台了，但省里的细则还没出台。你的这个402可能是商务部门发的那种补贴，这个下线以后，我再替你落实一下这个事情，好吧？
1: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打扰了哈。
0: 哎，
1: 我叫子叶，这个
2: 对，
1: 好，再见。
2: 哎，好，再见啊，再见。我们这位呢，就是通过就是那个渠道直接过来的一个问题哈，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建议啊，第一个呢，就51路车能不能延长到我们市立医院啊，终点站不变。第二，63路车呢，能不能设一条副线从玫瑰大道经过，给周边居民带来出行的方便啊？这个谁能来解释一下？啊，商部长。
3: 哎，你好，这位微友，因为呢，我们51路车现在是在始发站，是在那个国际城邦站，然后周边如果说到市里医院延伸的话，我们市里医院站还有47路，因为考虑到线路重合问题，所以说还有一个市场运营效率问题，我们综合考虑，还是保持51路延伸不变，还是在一个国际城邦站停靠，因为那边还考虑一个始发站的综合设施配套问题，
2: 嗯，
3: 因为牵扯到安全性还是监控安全性，
2: 嗯，
3: 因为在那边有始发站停靠、调度休息室，还有一个时间休整问题。
2: 就市立医院那个地方的，就是终点，主要是可能停靠啊等等。
3: 对，
2: 如果是车辆太多的话，它有可能就是满足不了。
3: 对，现在停靠
2: 地方位置比较小，我是这样理解哈。确实，我也到那儿去看过，嗯。这是一个问题，就目前是不能动的。他另外他说这个
3: 另外一个63路问题，63路呢，现在我们这个63路我们这个是这个常规线路嘛，然后是兼顾这个公共特殊公共市民全部出行属性的在里面，
2: 嗯，
3: 然后我们需要兼顾市民的所有满足市民的所有出行条件，
2: 嗯，
3: 这位微友可以提到这个副线或者延伸，如果延伸的话，我们现在如果说就是无效的延伸和我们有经过线路的延伸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我刚才这位有说提到的是走玫瑰大道
2: 啊，玫瑰大道
3: 啊，玫瑰大道那边已经有开通的线路，
2: 开通的线路应该是95路，
3: 对，而且那
2: 95路只有从市立医院直接到新城区，但是它这个63路呢可能是要往南绕一圈，它同时到这个华山路和大学路，
3: 是的，我们就是延续这个就是95路从东向西贯穿的一条线，然后和从南向北的63路我们有个线路重合点，
2: 嗯，
3: 这个也方便市民去换乘，
2: 其实他就是问63路能不能设一条副线从玫瑰大道从那儿过，因为可能在玫瑰大道就是停留的这个乘客是比较多的，那片这个主要是个居民区集聚区，
3: 那我们下一步我们再结合着今年这个优化线路调整，我们再及时跟进此项工作，
2: 嗯，
3: 好吧，
2: 我们在这个优化线路方面啊，这样我们还有一位朋友的这个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董先生好。
4: 喂，你好，
2: 请讲。
4: 我想咨询这个交通的领导，我是想就是来个徐运在机场他有个定制客车，我是否能比如我买一辆定制客车，我能在机场能随便拉客，比如说徐运卖票，他不卖售票嘛，我也可以，比如说也可以跑宿迁啦，也或者枣庄啦，或者拐点啦，这样至少是就是一个线路，还是随便跑。
2: 对，
4: 怎么样是叫合法的？
2: 嗯，承认。
5: 啊，你看这位听众，那么你这个跑客运这个线路呢，得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要依法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以后啊，才能从事这个运输经营，
4: 嗯，
5: 啊。
4: 嗯，还有一个这个线路，我想再问一下咱领导，
5: 嗯，
4: 咱这个线路，比如说这个旅游线路，是否能在咱这个机场啊，就是比如说拉客拉这个售票线拉线路的人，旅游客车，旅游
5: 啊，是这样的，那个旅游呢，它是旅游一般呢，它是一个团队的一个行为，如果说有相应的这个包车手续啊，相应的这个旅游手续是完备的话，当然是可以的啊。
4: 我是说，是咱那个汽车站卖票是最好可以的，这样的。
5: 汽车站卖票，我没太听懂你说的意思，什么汽车站卖票？这机场没有汽车站呀？
4: 是经常有个客运卖票，徐运集团的。
5: 他那是定制客运，是我们那个就是从机场到我们市区的那个定制客运，
4: 它
5: 是
4: 个
5: 班线，它是一个正常的班线，班线是用定制客运经营的。
4: 我问是咱这个旅游车是否能拉这个班线客人？
5: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旅游车呢，就是如果说它是团队这种性质的，有相应的旅游包车的这个手续的话是可以的。
4: 包车，我是说是卖票，比如说我从机场买一张票去，比如说哈，去安徽淮北，这个线路我买的是线路车，旅游车这种是否能载客？
5: 他是这样，就是你是说一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说是单个人买票是吧？单个人买票，如果说我们那个机场到淮北它有班线的话是可以的，那班线的车辆它有正规的班线车辆，可能还有它班线满足不了需求的时候它还可以。
6: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7: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在这个时候啊，现在不冷不热呀、这个很多朋友呢也都高考完了，接下来可能这个中考也完了，就要出去
0: 开始，
1: 对，就一星期嘛，
0: 对，
1: 十天以后就大家就可以放松去旅游了。现在是6月15号，再过10天25号就是7月之前啊，赶紧玩
0: 啊、对，
1: 一到7月，哎呀，那种天又下雨又炙烤又热又湿，对，还容易有疾病。
0: 对，你看，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我今天，在公交车上还听见说，你看今天都6月中旬了哈，天气其实还算是比较凉爽的。
1: 对，
0: 那跟以前可能就是很热很热，包括高考的时候都已经很热很热了。
1: 你看天气啊，全国大范围降雨，然后波及到我们这儿了，就是虽然不下，但是凉爽，就是阳光。你看昨天，哎呦，那太阳晒的，昨天他们这铁人三项赛，我一看，哎呦，那晒死了，简直就是都晒得冒油。那怎么办？那顶着太阳也得骑啊！一个一个的那些选手，就在青城区这一片儿，我一看，那个路都封了，然后大家给他加油啊什么的，啊，真的晒死了。所以呢，今天要我看到今天这个天，
0: 今天还是不错的。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眼贴的活动。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是现实当中啊，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退休了，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是像隔了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楚按键。还有呢，就是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在磨，出门呢就迎风流泪。真心建议您早上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的年终大促，只需要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618的惊喜大礼。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
1: 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啊，咱们中老年人呢气血走得慢，那么眼睛自然就容易不舒服，像干涩、发痒、模糊啊，这个发粘流泪，这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那么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
0: 那现在大家听好了，正赶上618的年终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最后呢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到的，以前呢是从来没有送过，今年也只送618，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那这两天啊，就是大家打电话来咨询我们旅游的还是挺多的哈。因为这个旅游我们19号就开始进行了，正好是这个端午节的前两天假期。
1: 对。
0: 那这两天我接到电话说，哎，你们
1: 周五周六
0: 啊，对，你们这个就是小朋友可以吗？我说可以啊，就是说小学生啊有没有优惠？我说1米4以下的有这个优惠哈。还有就是我们高考完的可以吗？我说也可以。还有的就是说大学生可以吗？我说也可以。就是大家就是你看在假期了，又是端午假期啊，就是大家对我们这个旅游的线路哈，感觉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1: 对，
0: 我们也是感觉不仅有老人，还有这个中年人带着孩子一起去参加，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热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景区吧。那我们大家具体的时间呢，就是这周19、20号，也就是周五、周六。
1: 今天周一，然后再过3天。
0: 对，那周日的时候就是21号，正好又是父亲节，
1: 对，
0: 对不对？那这3天回来之后，正好过个父亲节。我们这次的主题呢是古韵海州，相伴同游。大家对这个连云港是比较了解的，大家对这个海州可能还不是很了解。有时候海州在哪里呀？有的知道，有的知道就是连云港有个海州区，有的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连云港有个海州区。那这次呢，我们就带着大家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徐州广电就推出了这个古韵海州相伴同游两日游，走进藏着万年文明和山海烟火的宝藏古城，就是海州。那可能说万年古名古文明啊，大家可能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虚了，是不是？大家 如果跟我们一起了解的话，你感觉到确实有万年的文明。嗯、我们一起解锁东夷秘境、汉代瑰宝与古城烟火，赴一场穿越万年的人文之旅。嗯、在这个将军崖岩画前呢，触摸12000年的东方天书神秘密码。嗯哦、我们去这个将军崖这个岩画。
1: 嗯，对，有时候呢，大家觉得哈，你感觉到上万年似乎很遥远，
0: 嗯，
1: 实际上不是，大家都知道常州你知道吧？
0: 嗯，
1: 不是恐龙园吗？
0: 嗯，
1: 多少年了？
0: 嗯，
1: 那侏罗纪，你查到多少年了？
0: 是的，
1: 对不对？这我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常州、连云港、徐州就这块地方啊，
0: 嗯，嗯
1: 常州离咱这不远吧？
0: 嗯，
1: 啊，坐火车几个小时，三个小时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就这块地方上万年、上百万、上千万年的历史都是有的。
0: 嗯，
1: 啊，只是你不了解，
0: 嗯，
1: 对吧？你一看那恐龙多少年，你查就是百度一搜就知道了。
0: 嗯嗯，
1: 啊，所以说这都不是事儿。
0: 嗯，
1: 那么现在它保留了一个岩画，这个山崖叫将军崖，为什么叫将军崖？到跟前它有故事。
0: 嗯，
1: 然后它保留了岩画，这也是就是鬼斧神工，大自然天然形成的。
0: 嗯，
1: 哎，到时候你一看呢，就是人如果在这个一万几千年以前的这个遗迹面前往那一站的时候，
0: 嗯，
1: 你所能感受到的气场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嗯，就是怎么说呢？那种感觉，
0: 感觉到就是穿越历史了。
1: 对，人会沉下来，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你自己不是那么就是很脆弱、很单纯，也就是那么几十年的这么一个生命体，不没那么简单，
0: 嗯，
1: 就是你好像一下回想起了很多东西，
0: 嗯，
1: 一下恍惚进入到这个时光隧道等等。总而言之吧，就是你看，包括很多人到埃及金字塔也是，啊，埃及金字塔才5000年，对吧？那有的就是六千年、七千年的，像这个，就是更早的一些古迹，金字塔世界各地都有啊。
0: 嗯，
1: 就是你只要去到那儿，然后就能感觉到不一样了，你的
0: 那个气场就把你镇住了。
1: 对，
0: 嗯，
1: 对，它一方面镇住了，一方面同化你，就是你现在有的烦恼是你现在的这个寿命，比如说你30岁、40岁、50岁，你这些年里所感受到喜怒哀乐、有病、难受、生气、人际关系，
0: 嗯，
1: 给你造成的，
0: 嗯
1: 嗯，你可是你自己本身的，就是你骨子里，或者是你灵魂里，或者是你的本源的存在的这个，已经都跟那个年份是一样的，
0: 嗯，
1: 你就会觉得，哎呀，这算什么？
0: 这算什么呀？
1: 对，在我这么多次的生命历程里，这根本就啥也不是，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些离婚，嗯，失业。考不上大学，
0: 嗯
1: 嗯，对吧？这个下岗或者有病痛，或者是因为这个某些车祸呀什么的，就是丧失了腿胳膊，
0: 嗯，
1: 肢体残缺或者是怎么样，所有这些都不是事儿。所以为什么人就是应该要到这个史前文化的这些景点去看一看，去感受感受，去聆听远古的声音，找到自己，我觉得特别重要。
0: 嗯，是的，你刚才也说的，就是我们能感觉到，你看了历史，看了这些，特别是在建筑面前啊，或者在特别是这种建筑面前，它本来就给你这种震撼力，
1: 嗯，
0: 就有的是庄严肃穆，或者是一堆，就是叫什么？
1: 遗址
0: 就是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只剩下遗址了，
1: 嗯，
0: 它给我们的震撼就是这些都不重要了，我们此刻是最重要的。那这次呢，我们还会登望孔山啊，登望孔山，寻孔子登山望海的这个千古典故，让我们感觉到啊，我们的孔子曾经来过的地方，那这次我们也要去。然后我们还要去这个海州古城，有这个钟鼓楼，还有这个秦汉古韵与民国风华在谢家洋房交融。就是其实在我们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海州古城，就有秦汉古韵和民国风华啊交融的这样一个地方。那大家就是我们以前去连云港，可能去海边、去赶海、去吃海鲜啊，去花果山。那这次呢，我们去海州古城去看一下啊，更具历史、更具特色的啊这样一个古城。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我们会连线啊我们桃花涧景区。那这次呢，我们也会去桃花涧。桃花涧景区啊，也是在这个啊是国家级的4A级景区，这里是远古文明的密码库，是山水灵秀的栖息地。另外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有这个将军崖的岩画。我们接下来呢，就会请我们桃花涧景区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桃花涧景区以及啊他所熟悉的这个海州古城。好的，那稍后呢，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啊，我们今天会请我们的专业人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景区啊。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景区就是连云港啊桃花涧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的朱芷锦啊朱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朱经理你好。
1: 你好。
0: 我们大家呢就是可能对桃花涧景区啊不是特别的了解，对海州古城也不是很了解，那在接下来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桃花涧景区好吗？这也是你比较熟悉的。
1: 好的。咱们桃花涧景区呢是位于连云港市西南部，然后距离我们的市中心呢是大概5公里的一个车程。如果说大家过来玩的话呢，对，是离咱们景区是非常近的。大概开车也就是距离酒店的话可能开

0: 车也就是10分钟、15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
1: 嗯，
0: 对，然后我们桃花涧景区它的最重要的一个景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的将军崖岩画。啊，将军崖岩画呢，它是我们79年文物普查的时候被发现的，然后88年被国务院正式列为是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嗯，
0: 距今呢是7000到1000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然后咱们的将军崖岩画呢，它上面还有很多的神秘符号，然后包括像这些天文，还有我们的一些人面画像。
1: 嗯，
0: 它都是属于每年会有专家过来开研讨会的，然后呢会过来介绍咱们的这种东方天书。
1: 嗯，
0: 早在80几年的时候，我们政府是悬赏了100万，请各界的专家学者过来共同破译这部东方天书的。
1: 嗯，有没有破译？
0: 啊，上面还有很多神秘符号没有被破解出来，因为在7000到10000年之前，它是没有文字记载的。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对咱们这个专家的破解也是难度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现在呢，咱们也是每年会开一些研讨会，然后请各界的专家和学者过来一起再共同破译一下。
1: 嗯嗯，那大概是有破译的是什么样的意思？记载的什么样的内容？
0: 破译的呢，就是介绍了咱们将军崖岩画这一个地方呢，是属于烧号氏族他们繁衍栖息和祭祀的一个地方。
1: 嗯哦、
0: 然后呢，也是他们。也是咱们中国发现的这个最早的一个关于原始社会农业部落的一个记载。
1: 嗯
0: 嗯，然后像咱们的这个将军崖岩，像咱们桃花涧哈，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包括关于历史还有我们的自然景观，像桃花涧的旧石器时期的一个遗址，距今呢是4万到5万年的一个历史了，甚至更遥远。
1: 嗯嗯，
0: 像我们的这个连云港市博物馆呢，它是在这里清理一座新莽汉画像石墓的时候发现的，然后根据我们的挖掘现场发现有很多的一些包括船底石盒还有我们的一些石器、
1: 嗯、
0: 现在在市博物馆展出、
1: 嗯、
0: 如果说有游客对我们的这个新石器或者是旧石器时期这些石器感兴趣的可以去我们市博物馆参观。
1: 嗯，哦，就是说我们这个桃花涧景区，我们听到这个景区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风景区，但是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历史的遗迹，那是不是也非常适合小孩啊？还有就是我们报名的时候，哎呀，小孩能不能去，是不是比较适合小孩去探究一下？
0: 是的，像咱们景区呢，不仅是说有关于这些文物历史，还有很多漂亮的一些自然景观，
1: 嗯、
0: 也是像咱们这个夏日纳凉的一个好地方、
1: 哦，
0: 而且咱们的风景也非常优美。
1: 嗯，
0: 像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很喜欢的天书奇境 VR 体验馆，就是带小朋友可以去穿越时空，来到我们的上古时代，
1: 嗯，
0: 亲身感受一下咱们的这个东夷先民的生活和文化。
1: 嗯，
0: 不仅可以去做游戏，还可以去感受到我们的历史，也是一个学习的好过程。
1: 嗯，
0: 然后还有像咱们的这个剑龙园呢，也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些水上的乐园，水上蹦床，
1: 嗯，
0: 还有咱们都特别喜欢的这种充气城堡。
1: 嗯，哦，那小朋友都可以去玩。那老年人是不是对这个历史啊，或者是比较感兴趣的，还有景色也比较适合老年人去？
0: 对，是的。
1: 嗯，
0: 像咱们这个山啊，它不是特别的高，是海拔是427.7米。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山顶上呢有一个紫竹林寺。
1: 嗯，
0: 咱们的紫竹林寺古称紫竹庵，始建于南唐，历史悠久。
1: 嗯，
0: 然后民间传说是先有紫竹庵，后有海州城。
1: 嗯，
0: 包括咱们的这个紫竹庵得名于就是紫竹嘛，这个紫竹也是咱们云台山脉中独一无二的。
1: 嗯，
0: 像我们的这个老年人呢，对这些梅兰竹菊这种四君子，还有包括像这种寺庙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1: 嗯，
0: 然后我们的紫竹林寺也是连云港市最出名的一个寺庙。
1: 嗯嗯，哦，
0: 还有咱们的山上有很多的一些雕像啊，包括像咱们的这个桃花女，还有我们的这个九龙潭、通风亭，都是我们现在连云港市的一些老人非常愿意来咱们桃花涧去参观的一些景点。
1: 哦，就是我们本地的人也可能要去打卡，是吧？一年可能夏天有什么，春天有什么，秋天有什么，都要去打卡，是吧？
0: 对，是的。
1: 嗯，这个桃花涧景区是我们的主要的这个去的一个地方啊。其实我们大家还想了解就是海州古城啊，您是桃花涧景区的这个资深的讲解啊，资深的这个负责人，那您对这个海州古城应该也会有一些了解，能给我们大致介绍。

0: 绍一下吗？海州古城，这个海州区是不是连云港的一个区？海州古城大约有多少年的历史？它的主要的特色是什么？
1: 咱们海州古城是位于这个海州区的西南部，距离咱们桃花涧呢不是很远。
0: 嗯，
1: 对，然后是咱们连云港市的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东海名郡、淮海东来第一城的美誉。
0: 嗯，
1: 在我们海州古城呢有一个钟鼓楼，钟鼓楼是位于古城的中心。
0: 嗯，
1: 它原为明代海州的西门上的上面的一个城楼。
0: 嗯，
1: 然后现存的一个建筑是我们90年复建的，然后是古城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之一。
0: 嗯，
1: 咱们来了这个海州古城要拍照打卡的话，肯定是绕不开咱们的一个钟鼓楼的。
0: 嗯，
1: 啊，然后像咱们的这个渠阳门是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然后也是咱们这个现存、对，是咱们现存的这个建筑采用的是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城楼高是19米，也是我们古城标志性的一个建筑之一。
0: 那你说应该有在明朝时期应该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500-600年。
1: 对，是的，但是现在我们是给它重新做一个这个现代的建筑，又重新给它加建了一下。保护了一下。
0: 还有这个建筑有我们看这个介绍啊，有这个秦汉古韵，还有民国的风华，是吧？就是还有民国的特色的建筑在里面。
1: 对，是的，是我们的这个双龙井。双龙井呢，它是在我们古城的南端，它开凿于明代景泰年间。然后在这个井内的东西两壁是嵌有石雕龙头的，然后泉水从我们的龙口喷出。曾经呢是咱们古城最重要的一个饮用水源，现在我们给它开辟成了一个游园。可以欢迎咱们的这个各大游客过来拍照打卡。
0: 就是这个双龙井还是有水的是吧？还是活的？
1: 对，还是有水的。是的。
0: 那它这个应该这个那是不是围绕这个海州古城还是贯穿其中？它是这个双龙井是两个吗？还是
1: 不是，它是在一个井里边有两个龙头。有两个龙头，石雕龙头。
0: 那这个井水是不是还在使用着？比如说当地的居民还在使用？
1: 现在暂时没有使用了，因为大家都有这个通了这个自来水管道嘛，然后就没有用我们井水了。然后现在咱们这个井水也是属于文物保护嘛，然后我们就没有继续使用了。
0: 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对这个海州古城呢可能不是特别了解，虽然离我们很近啊，是不是一个刚刚开发的一个景区？就是虽然它是古城，但是没有完全开发。
1: 并不是，其实咱们这个海州古城像什么吃喝游购娱就是集中的啊，它是集中的，然后我们有一条街呢，它是像小吃街。像咱们可以去那个进去可以去打卡，然后可以去逛，可以去买东西的一条小街。然后饭店也比较多，包括像咱们的酒店也都是集中在一起。
0: 就是在本地这个古城大家还是比较了解的是吧，但是好像就没有在像其他的一些地方进行推广，是不是？
1: 对，现在我们的推广并没有那么大量的开展，就是我们连云港市的人是非常清楚这个古城的一些遗迹，包括我们这些文物的一些保护，他们都是知道的。但是像其他省内的地区呢，对我们的这个古城没有那么多的一些了解，其实就是我们缺乏一些宣传。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去连云港啊，比如说我们徐州去海边，连云港肯定是最近的。大家去连云港去花果山啊，去吃海鲜，去海边，好像对这个海州古城不是特别了解。是不是现在也想大力的宣传，因为它有这个历史啊文化这种价值在里面。
1: 对，是的。
0: 好，那这次呢我们还有一个景点啊，就是刘志洲山体公园啊，就是刘志洲山体育公园、是不是？
1: 对，是的。
0: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山就是体育公园吗？
1: 刘志洲山体育公园呢，它是离桃花涧景区大概是2公里-3公里左右。如果大家开车来的话，其实5分钟就到了。然后咱们的刘志洲山体育公园呢，里边可以去露营烧烤。如果大家没有带设备，或者是说咱们这个距离比较远，不想要带那么多繁重的设备的话，到我们 体育公园里边呢，它是有完整的一套这个租借的设备的，
0: 嗯，
1: 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带，你到那里只需要租下他们的这一个帐篷，然后这帐篷里面呢，他会给你送烧烤架呀，还有包括露营的一些设备，还有小桌子。然后如果你要买肉的话呢，他们那里也是给你配备好的，就是一条龙服务。
0: 嗯，
1: 非常适合咱们可以去露营。然后包括咱们那里呢，还有很多的什么皮划艇啊，或者是山地车，都是比较适合小朋友和年轻人过去的。
0: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孔望山景区啊，还有桃花涧景区，这个有山，那是不是站在这个山上，是不是可以看到海边的？
1: 没有，咱们孔望山景区呢，它是在古时候呢，孔子望海，那个时候孔子看到的全部都是一片汪洋，但是现在因为一些的地壳运动，我们的这个土地升上来了，就是已经看不到海了。当时孔子望海是在我们的孔望山山顶，然后现在的话大家看海就是在我们的连云港市的东边，距离也不是特别的远，如果大家开车的话半个小时也就到了。
0: 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像孔望山啊，还有这个桃花涧景区，然后到海边的话开车也就半小时，是吧？
1: 对，是的。我们连云港市的景区它是比较集中的。
0: 是的。这个海州区是不是连云港的下辖的一个区，是吗？
1: 是的。
0: 它是不是就在连云港的东南西南位置，是不是？
1: 对，是的，在西南部分。
0: 那现在这个海鲜是不是也是比较肥美的时候？
1: 是的，现在来吃海鲜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咱们连云港市呢，它毕竟是靠海嘛，然后它的一些海鲜的价格也不是很贵，就是相对比来说其他的一些靠海的地区，咱们价格还算是很适中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周经理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景区哈，对，让我们对这个连云港海州古城桃花涧景区有一个大致的这个了解。好，非常感谢，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更多的认识连云港，不仅仅是这个海边不仅仅是花果山还有更多的比较有历史的一些地方等着我们去发现。好，非常感谢您，好，再见。
1: 好的，
0: 再见，
1: 再见。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3: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嗯，那我们今天呢，刚才也谈到了这个旅游景区哈。
0: 嗯，
1: 那旅游景区呢，很多朋友都去玩去旅游。每一年到这个六月的时候啊，就是人的分水岭。
0: 嗯，
1: 中考的、高考的，对不对？
0: 对。
1: 其实这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把孩子抚养成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把他送上大学。
0: 嗯，
1: 送上大学之后，基本上那就是他自己的路了。
0: 嗯，
1: 首先大学四年，你不可能像小学、初中一样去参加家长会，对吧？
0: 嗯、
1: 都在外地。
0: 嗯，
1: 那就是看自觉嘛，自己成长。
0: 嗯，
1: 你把他送走，很多人送到火车站。当然，现在有人有条件开车去，但是我想，对于全国来说，大部分人能送到火车站算不错了。
0: 哦，
1: 对吧？
0: 其实现在你要去说去送到大学，孩子开学，好像很多父母啊，可能都要跟着去。
1: 但是我们很多
0: 去体验一下，
1: 就是十亿人啊，
0: 哦、
1: 我估计八亿人做不到。
0: 哦，
1: 对吧？我是从宏观上来说，
0: 嗯，
1: 那就是大部分的父母能把你送到火车站就行。
0: 嗯嗯，
1: 哎，
0: 嗯，
1: 然后剩下路靠你自己走。那这有人说啊，这个杨绛就说，这个人生的三个任务你完成了一个，
0: 嗯，
1: 就是孩子。就是成长了，
0: 嗯，
1: 培养大了走了，然后父母终老了送走了、
0: 嗯嗯，
1: 剩下就是过好你自己这一关
0: 啊、哦。这三个
1: 三大任务、
0: 就是，其实你说这三大任务能够，哎呦，就是这人生的一个就是必须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嗯、是吧？
1: 那倒也不是，你说我没孩子，
0: 我没有孩子
1: 啊，这个少一个任务。
0: 但是你既然要生了嘛，你就要把它完成。
1: 对，
0: 那你如果没生嘛，你就两个任务，
1: 对，两个任务，
0: 生你的人，
1: 对，
0: 和你生的人。
1: 对，这两个任务其实就算少一个，两个任务它也不容易啊。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是的。
1: 以前你看我们到社区里的去，很多人啊，就是说他的这个老年人80岁90岁，
0: 嗯，
1: 怎么生活呢？有自己的生活，
0: 嗯，
1: 在家里读书写毛笔字儿，做刺绣，
0: 嗯，
1: 对吧？然后能够活到90多岁，95、96、97，
0: 嗯，
1: 百岁老人，你很少能看到现在他们的成年父就是子女啊，还能够有这个时间陪在他身边，因为现在的时代跟过去截然不同了。都很忙，
0: 嗯，
1: 那你要想陪着父母终老，你必须有钱，还得有闲、
0: 嗯。你看啊，其实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啊，或者是聊天的时候，认识一些老人，那比如说我刚退休了啊，退休了，孩子也大了，那是不是就轻松了？不是，
1: 嗯，
0: 还是要照顾父母，
1: 嗯
0: 啊，然后比如说，嗯，
1: 你60岁了，你去照顾80、90岁的人，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这是健康的情况下，
0: 嗯，
1: 有很多情况你还在忙着上班，那边他就不行了，倒下了，
0: 嗯，
1: 那你怎么办？
0: 嗯，
1: 对吧？所以呢，这其实刚才说的三个任务或者两个任务当中。最难做的、最长的一个任务，还是你守住自己这一关。
0: 嗯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哎，你
0: 这个，你说你去守护老人啊，培养孩子呀，就是不是说你想做好就能够做好的？
1: 嗯，
0: 但是
1: 他可能
0: 是不由你
1: 的，对方
0: 的，
1: 对对方的
0: 因素，对吧？你看父母，他有他的情绪，他有他的性格，
1: 嗯、
0: 可能还牵扯到其他的兄弟姐妹、
1: 嗯，
0: 对吧？然后他的身体状况也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
1: 对，
0: 有时候是花钱也买不来的，这个是。不容你只要尽心了就行了、
1: 嗯、
0: 那孩子呢就是性格呀天赋啊就是他也完全不一样那你付出可能付出会好一些但是呢你不付出也未必就付出和不付出它不成正比、
1: 嗯、不成正比
0: 啊不能用这个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用你付出多少来去衡量不由你自己控制的、
1: 嗯、
0: 那你说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可以自己来控制的
1: 嗯对啊那第三个如果你再不能控制、
0: 啊、
1: 你怎么办
0: 嗯
1: 就是说你自己啊还是就像人说要有首先一个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0: 嗯
1: 一个好的命运从一个好的性格开始好的性格来自于好的习惯就比如说不熬夜多读书多常锻炼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去提升自己然后面对周围的人应该怎么样处好关系这些是你每天每天都要面对的
0: 嗯
1: 你一旦松懈下来很快体型就走样了
0: 嗯
1: 思维也跟不上了
0: 嗯
1: 跟别人的这个接触交往嗯你看啊有人就是说啊就是常常苦恼什么呢怎么身边的朋友越走越少
0: 嗯
1: 就是一开始我也不明白这问题啊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我也不明白后来我一看说那应该恭喜你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你提升了
0: 对是的
1: 哎你看哈、啊、你从小那、幼儿园中学一路到、走上来包括你这个生孩子带孩子就是遛狗你都有不同的朋友圈
0: 嗯
1: 那但是我这个狗死了我就不用遛了、
0: 嗯、
1: 那这是狗友也就不来往了、
0: 嗯、
1: 孩子上大学了我这些育儿的朋友也就不来往了
0: 嗯
1: 你一直在变
0: 嗯
1: 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到最终你会发现
0: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好像这就是成年之后必须要经历的一些东西
1: 他有人很害怕呀
0: 啊
1: 他跟别人处惯了一个人不能待呀
0: 嗯嗯
1: 他害怕没人说话、
0: 嗯、那还要继续修炼自己
1: 这就麻烦了
0: 啊
1: 这就麻烦了就是 其实啊，有人就说，那你比如说有一些高人一个人在深山里头常年不说话，就像达摩面壁多少年，他说那不孤单寂寞不是啊，我说怎么不是，他说是这样的啊，他说你其实啊就是叫什么孤单并不孤独，这个意思是怎么说呢，首先一个你问问我是什么，我这个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话对不对，哎，大自然的一部分，你和山川日月大海树林小鸟动物在一起你会寂寞吗，你回到这个层面，就是底层逻辑上，你一下就觉得就释然了。
0: 哦，你刚才说这我突然想到，
1: 你明白吗，
0: 感觉到就是说你去交朋友啊，或者是家里的这种亲情啊，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它是不受你自己控制的，
1: 对
0: 对吧？你付出再多不一定有回报，
1: 对
0: 对吧？你给父母再多，那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应该是老二，就是常年照顾这个母亲，然后母亲呢可能就是也有点失智，就是记忆力不是特别好，但是你问他，就你最喜欢谁呀？你最疼谁呀？我最疼老大啊！你最哪个对你最好啊？老三对我最好。那我呢？你就天天照顾他的，他不认为是最好的。
1: 对，
0: 他有可能人家就说
1: 理所应当的，
0: 人家觉得可能是什么？他就让那个他不喜欢的人去照顾他，或者他有这种想法，就是说你可能想
1: 不是，这是矛盾的。他不喜欢的，你不喜欢我，自然也不喜欢你。你让我来照顾你，那么多兄弟就拼了吗？
0: 然后或者是你天天给他付出，给母亲付出，然后他也觉得你是应该的。然后人家别的你觉得那兄弟姐妹也觉得你是应该的。就你付出啊，你对别人，你对孩子，对父母付出，就只有这么亲近的人了，你都不能够完全的，就是说获得一些。咱不说回报了，获得一些正面的反馈那都不一定，
1: 这是一种让人特别反感的，就是索取型人格，就是所谓索取型人格，用这个身份，你是我的妻子，所以你必须怎么样，你是我的儿子，你必须怎么样，你是我的闺女，所以你必须怎么样，就是 PUA 啊，
0: 所以
1: 这个索取型的人格，我跟你说，你难受的不是说他的道理就对，而是他的对你的方式，他是在索取，你明白吧？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说的是你要有自己，不要去做那个索取别人的人。
0: 对，
1: 也不要做那个被索取的人。索取别人和被索取都是痛苦的。要么被别人 PUA， 要么你去 PUA 别人。那么应该是什么呢？首先你完善自我，让你自己和生活和自然能够融为一体。你就不需要去索取别人。
0: 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你给别人付出这么多未必能得到回报。有时候我们可能只是觉得哎呀你真好，或者是你太不容易了，可能仅仅是这个回报，但是有时候也未必。
1: 所以这也是。
0: 还有就是我们要对自己好，那是实实在在的。
1: 所以另外这个问题就
0: 是
1: 刚才你说的，为别人付出那么多未必能得到别人的好。这个问题的根儿就在于你有期待。你有期待了你必然失望。你知道吧，因为你付出的再多你都觉得别人给你的不够。你比如说你是作为父母，你生了孩子，他每年来看你，天天陪着你，那有什么，我生了他一句话，我生了他，我给了他条命，他怎么着不都是应该的吗？没有止境的。你明白吧？所以说你觉得好像啊怎么就你就必须，你有索取的心，有回报索取的心，本身就错了根上了。
0: 但是你面对这个，比如说你天天照顾卧床不起的母亲，然后说你最喜欢谁啊，谁对你最好啊，他说另外一个孩子，那你说你心里
1: 他已经失智了他说另外一个人，我就问你，你还要不要照顾？
0: 是
1: 你不能因为他一句话扭头就走。对不对？你照顾他那不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吗？
0: 那别人也有义务。
1: 别人有，对，别人违法了，你没违法，你觉得你吃亏了吗？对不对？我三个兄弟姊妹，我没违法，我天天来了，他们都违法了。是你吃亏了，还是他们占便宜了？我问你，你要这么想，就把自己的水平
0: 拉低
1: 了。明白吧？我来照顾他，是因为我有这个赡养的义务。我赡养他。至于他说谁好，天天就我最不好。那这里边考察的就是你的修养，就因为他说个你不好，你现在就烦得不得了，
0: 对，我觉得
1: 就不愿意照顾了，是不是你的水平不够高啊？
0: 我觉得其实吧，做人就是，我觉得辛苦一点，劳累一点，总比这种内耗。

0: 是你需要补的地方。
1: 嗯嗯，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对父母这么好，兄弟姊妹里就我努力，结果
1: 还是你修养不够。
0: 对啊，是你修养不够。你，我跟你说，你可以像别的姊妹那样不去管，当然你违法。
1: 嗯嗯，
0: 你可以以各种借口去逃避责任，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对不对？
1: 嗯，嗯
0: 那他心安理得。
1: 嗯，
0: 你觉得？我就应该为父母该做什么，该去付出多少，这是你的修养。那他逃避违法，那是他的问题。那如果说法律追究，那该判了他，那他可能还因此还倒霉了。你比如说他公务员，你不赡养父母，一纸诉状一告，你的仕途就受影响了。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只要是你觉得自己还有不平，还有这个难受，
1: 嗯，
0: 还有别人呲了你两句，你这几天睡不着觉，
1: 那你就是还有学习的地方，
0: 对呀，
1: 还有改进的地方，
0: 就是、不够强嘛，要把你的软肋就是装上铠甲，
1: 嗯，
0: 就是不要别人呲了你几句你就受不了了，你那就他说你清楚咋着你了。那能怎么着你？我不听就完了，对不对？
1: 嗯，
0: 是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我与父母的关系，是我与孩子的关系。
1: 嗯，
0: 就像我这马斯克这不是现在才那个公司上市 SpaceX， 然后他的
1: 你要说人是亿万富翁，他是万亿富翁，
0: 对
1: 吧？
0: 对对，就是他的成功，然后现在就追溯怎么成功啊？一个妈妈带了三个孩子，不光他呀，他是大哥，下边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来。
1: 那个
0: 弟弟和妹妹也都很成功，他弟弟是开了一个连锁的全球连锁的一个餐饮公司，他妹妹是好莱坞明星。
1: 嗯，
0: 你知道吧？一个妈妈带大的，
1: 嗯，
0: 那你要这么说，当初这个谁马斯克考上斯坦福的时候，我说退学就退学，大家都不理解，你妈带你容易吗？你说退学，你要人都能骂死你，在中国，
1: 嗯，
0: 你考上北大了，你说不上就不上了，你去创业去，他妈怎么做的？
1: 嗯，
0: 把所有的钱给他去创业。
1: 嗯，
0: 他中间还失败了好几次啊！现在这个成功是这是后来了。
1: 刚开始谁能知道会成功？
0: 而且上来就失败了很多次。
1: 嗯，
0: 明白吧？就这一次，我告诉你，就这一次的成功，他也是幸存者偏差。
1: 嗯嗯，
0: 你知道吧？
1: 是的，
0: 就赔的底儿掉。人家的妈妈把这个钱给他，并不是抱怨你怎么你投资不对。他是觉得做了他该做的事，
1: 嗯，
0: 这是我的儿子，我相信他，他要做什么，我能有多少力量给他，我就多少力量给他，
1: 嗯，
0: 这就够了。那么就如同你带孩子，你对老公，你对父母是一样的，
1: 嗯，
0: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这么做，那你就做；你觉得我现在不应该这么做，扭头就走，
1: 嗯，
0: 就那么简单，一切都发乎你心，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愿意这么做，做多了，做少了，做晚了，做早了。别人说不着，说了我也不揉他，就那么简单。
1: 你刚才说的就是又解释到之前的，就是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义务，我们应该就是比如说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到问心无愧
0: 就行了。
1: 哦、
0: 有的人呢觉得责任和义务又大了、
1: 嗯，
0: 我管你责任义务，我现在就想这么干，
1: 嗯，
0: 就行了。
1: 嗯、
0: 你说责任义务还带有强制性，你知道吗？
1: 嗯、
0: 什么叫责任、
1: 嗯？
0: 什么叫义务？你有强制性。
1: 嗯、
0: 很多人一听这个强制，马上头皮就发麻。我有什么哪有那么多责任啊？我去应征的时候你问过我吗？
1: 嗯，
0: 所以我也没责任。我哪有那么多义务啊？我苦的时候，我一个人从泥潭里的爬出来，你们谁帮过我？所以说责任说义务又做大了，是个强求别人的一个紧箍咒。
1: 嗯，
0: 我现在想对别人好，就是在没有约束情况下，他对别人好，对父母好，对孩子好，对周围人好，这别人看起来哦，你这个人值得赞扬。
1: 嗯，
0: 对，因为爱本身是付出。他不会去计算你是不是夸我回报多少，
1: 所以、啊、
0: 付出一回报十，
1: 人家说、这个、
0: 不是这样，那是投资。
1: 人家说这个成功的人背后要么就是妈妈或者妻子、
0: 嗯、
1: 或者父亲、啊，
0: 无怨无悔的，
1: 真的是支持、哎、在背后支持。有的你觉得他这个成功了、
0: 嗯，
1: 但你不知道他可能刚开始他筹钱的时候，他把房子抵押了，他没地方住，
0: 嗯、
1: 他就租一个那个廉价的这个房子，然后就把这个公司开业了。
0: 嗯，
1: 就是他这种心理过程，或者是他承受的这个压力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0: 嗯、
1: 而且他就是像
0: 无怨无悔，
1: 像他这样成功的人，你刚才说幸存者偏差，就是失败的人太多太多了，
0: 99.9999%都是失败的，
1: 他随时就可能失败，随时可能什么都没有。
0: 在这种情况下，我问你还支不支持？
1: 嗯，
0: 哎，这个时候的支持才是真支持，
1: 嗯，
0: 因为不求回报嘛，
1: 嗯，
0: 哎，马斯克的妈妈去支持他的时候，他不求回报嘛，成就成了，败就败了，无所谓，只要我有口饭吃，
1: 嗯，
0: 就管，
1: 对，守住底线，有口饭吃就行了，
0: 对吧、嗯？其实我跟你讲啊，往往的成就就是来自于这种无私的支持，
1: 嗯，
0: 没有求阳光给你了，水给你，空气给你，他求回报了吗？
1: 嗯，
0: 这才是真正最大的爱，
1: 嗯，
0: 你明白吧？你一说啊，我对你那么好，你还用话刺了我，那你水平不够，你就活在难受中，
1: 嗯。
0: 你知道吧，其实难受的是你自己，
1: 嗯，
0: 他用话刺了你，那是他用他的话术来要求你这么做，如果你一下看透了，好，你用这种索取型的人格来对待我，那我从此以后也可以，
1: 嗯，
0: 也可以，就是、
1: 嗯、
0: 就看你的水平嘛。
1: 但是呢，你可能对别人，比如说别人说句话，哦，我知道了，明白了，下次就

0: 远离，但是对于自己的家人，你就是对自己的父母啊，对自己的孩子呢，可能就
1: 这又有分别了
0: 啊、哦。
1: 你一旦有分别，又会出问题。就像、就看那个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妻子，所以我今天要批评你。我认为别人我
0: 是
1: 用
0: 不
1: 着、
0: 啊、
1: 不是
0: 、就是我就说别人要呲你几句的时候，你可能慢慢就远离了，但是自己的家人你也没有办法，
1: 所以问题
0: 就不要往心里去。
1: 你应该把家人和别人都当一回事儿。
0: 嗯，
1: 其实这个世界只有你和别人啊，就是家人呲了你两句跟别人呲了两句你都不要在意。
0: 嗯，
1: 因为他呲了你代表他的水平低啊。
0: 嗯嗯，
1: 对吧，我现在做这个事儿，我是就像雷锋，我做这个事儿，我愿意这么做。
0: 嗯，
1: 你说我好说我闹跟我都没关系，那是你对问题的看法。
0: 嗯，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嗯，可能我做了之后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舒坦
1: 啊，就够了，
0: 心安理得、
1: 啊、就够了。
0: 嗯，好的。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
3: 哦、
2: 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耳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

0: 生命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晨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2。当生活变成了复印机，日复一日的生活，一成不变的节奏，蹉跎了岁月，磨灭了斗志，是时候安静下来，审视自己的内心，寻找自己的初心，脚步向前，境界向上，人生才有希望。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几天我是以云气天气变化为主，今天我市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提醒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要记得备好雨具。今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夏日时节午时天热，人呢容易出汗，衣衫要勤洗勤换，注意防暑。床上用品呢要经常清洗，拿出去利用紫外线杀菌消毒。同时呢，这个季节大家要防止蚊虫叮咬，这个时候蚊虫呢比较活跃，也是疾病的重要传播媒介。所以说提醒朋友们要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做好预防，远离蚊虫叮咬。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我们知道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那今天已经是6月16号了，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在这里呢，首先向所有的天下所有的父亲们提前道一声节日快乐。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是那个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即将到来，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伟大的父亲。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方少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父亲的散文诗》。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少。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我们熟知的父亲节。我们都知道父爱如山，父爱无言，父亲对我们的爱都是无言默默的，他不懂得怎样用语言去表达对我们的爱，他只会用他宽厚的肩膀为我们撑起一个家，而我们很少会跟自己的父亲沟通交流，连对父亲的撒娇也很少，但是我们依然深爱着他。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翻唱歌曲《父亲的散文诗》，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幸福安康，谢谢大家。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母爱如

0: 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起，爸爸就是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在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猪大哥，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父亲。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艳带来的一首令人感动的歌曲《阿爸阿妈》。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李艳。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即将到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祁隆老师的歌曲《阿爸阿妈》。阿爸阿妈，我心中的菩萨，父母就像菩萨一样神圣而崇高，他们的爱如同月光般温柔而恒久。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一种对亲情的赞美和怀念，想念有爸爸妈妈的温暖时光。爸爸妈妈永远在我心中，我爱你们。今天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祝天下所有的爸爸妈妈平安喜乐，健康长寿，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有喊是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迎风就流泪。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正畸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年终大促，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正畸眼贴，额外还有618惊喜大礼，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咱们中老年朋友气血走得慢，眼睛自然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听好了，现在正赶上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来没送过，今年呢也只送618。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我们知道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在这里呢，我们要向所有的父亲们提前道一声节日快乐。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是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在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父亲。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景致权带来的一首送给爸爸妈妈的歌曲《孝敬爹和妈》。
1: 大家好，我是景致权。父母在，家就在，父母恩情比天大，比海深，我们这辈子也报答不完。抽点空吧，常回家陪陪爹和妈。我把孝敬爹和妈这首歌献给大家，祝父亲节快乐。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8: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10: 生活越唱越开心，
11: 快乐生活
10: 想唱就唱。
1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幸福生活唱着过，
9: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雪琪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随缘再遇见。
13: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雪琪。世间所有的相遇绝非偶然，缘来缘去都是天意，缘分中你遇见的人都是生命中该出现的，感情中你所难舍的人都是生命中情深缘浅的人，随缘遇见都是缘分天注定，所有幸福都是情真的体会，学会感恩的心，情真就会彼此温暖，广结善缘，珍惜每一段缘分，共同收获人世间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送上这首《随缘遇见》，希望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自助。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视力618大促活动。那现在呢，活动呢也是非常火爆，电话打不通的朋友不要着急，今天只要10分钟内拨打，通通都算数，只要拨打电话购买，直接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618专属好礼等你来抢，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是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呢就趁618年终大促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渗透吸收的更好，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整个人精气神都更好了。听好了，好视力618活动一年只有一次，机会难得，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最后呢，再给您送上一床冰丝凉席，触手生凉但不冰骨，让您整夜享受好睡眠。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呢从来没有送过，一年也只送这一回。大家抓紧时间，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广真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
3: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广真，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非常好听的草原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不仅是对呼伦贝尔大草原美景的赞美，也是对故乡深深的思念和热爱。今天我来演唱这首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好的，在刘广真这首好听的草原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2: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0: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2: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四时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三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

0: 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三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1: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三个月一个周期来进行吗？
0: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三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三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1: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的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0: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0: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2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

0: 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胃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7999689，4007999689。
1: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转战陕北》。评书《转战陕北》还原烽火岁月，革命先辈依托地利民心挑战强敌，开启解放战争全新格局。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威震四方，而敌军却缺粮少衣，军心涣散，深陷陕北绝境。接下来战局会怎样发展呢？请听《转战陕北》第9集。
4: 蘑菇战术系胡军，三战三捷定江山。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转战陕北》第9集。
5: 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央纵队在白龙庙宿营，找了这么一间窑洞，把电台支起来，地图都挂上了，大家看得出来，看主席啊心情特别好，哎，心情特别轻松。哎，毛主席啊，这个谈笑风生啊，泰然自若，可给周围身边的那些同志好大的力量。那将帅为军中之胆呐、主席呀、这么悠闲自得，这些个同志呢，也都放松下来了，大家也顾不得呀。肚子饿了，身上的湿衣服拧一拧，用火烤烤，来不及了。这时啊，都在注视着主席。

0: 主席问秘书有电报来吗？
1: 呵，电报太多了。
0: 怎么回事呢？
1: 根据主席的指示，各解放区解放战场，哎呀，那可以说是节节胜利啊，胜利频传呐。特别使主席振奋的就是刘邓大军，刘伯承同志、邓小平同志率领着精锐部队已经挺进了大别山，把敌人打了一个落花流水呀、啊！现在使敌人是闻风丧胆，胆裂魂飞。主席很高兴啊，在主席亲自制定指挥之下，陕北这儿也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把养马河取过来了，现在已经包围了盘龙镇了。敌人呐、啊，有点固守不固围，他想顾顾不得了。主席笑着看了看身边的几个同志，同志们，我们这段行军很艰苦啊，可大家要知道，敌人呐、啊，比我们苦得多。如果说我们行军走100里的话，敌人要走300里，哎，超过我们2倍。为什么这么讲呢？敌人地理不熟啊，嗯，他哪儿也不知道哪儿啊，简直是老百姓讲话没脑苍蝇瞎撞，他想找想倒，谁给他想谁给他倒啊，一个老乡找不着，要粮食没粮食，现在他们是吃的没吃的，穿的没穿的。咱们和敌人较量在陕北这时间已经不短了，当然了，这故事我说的很简单，在当时来讲，那转战陕北，好嘛，一步一步的走，一仗一仗的打，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转，好几个月了。眼看着那东北解放军就要发起秋季攻势来了，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主席判断说敌人呢很艰苦，别看他张牙舞爪的10万人马在后边追我们，他现在有点自顾不暇呀。毛主席判断的太正确了，现在敌人呢已经兵进了绥德，董钊和刘戡同时杀进绥德城，10万人马一下子挤到绥德来，绥德才多点个地方，哪儿搁得下10几万人马呀？要全进城那还不得爆炸呀，好多呀，这个敌军都在城外边，把司令部得设在城里头，哎，好不容易找了这么一个大院套，嗯，可能啊，这原来是地主家那么个产业，就临时啊做了军部了。董钊、刘戡到屋里来时候，他这么一看，这都给他布置好了，躺椅放上了，茶沏好了，酒给他摆在那儿了，地图全挂上，电台支吧起来了，这参谋秘书也是出出进进，忙忙叨叨，这种忙叨可跟平平常常的那忙叨不一样，这什么忙叨啊，心虚胆跳，心里没底儿啊，一位位那眼神都那样的惊惊乍乍，哪哗啦有一点响动，这就一哆嗦，怎么回事，太困难了。董钊进来啊，已经是腰酸腿疼了，脑袋瓜子直发胀啊，参谋扶着他，砰的一下，他连脸都没顾得洗，就躺在这躺椅上，先闭目养养神。在那桌子旁边坐着的刘戡呢，手扶着茶杯，瞅了这董钊一眼，一丝冷笑从他嘴角一闪过去了。什么意思？就这个啊？你还是个老资格呢，还所谓身经百战呢，什么黄埔的高材生，嗨，跑了点路，就这模样。

你瞧瞧你的情绪，这是他心里话，他不好意思说出口。刘刊呢，刘刊也相当紧张，他也特别累，也受不了了。那他怎么还瞧不起这董昭呢？他得撑着点儿，毕竟比董昭小几岁。自己坐在那儿，不管怎么说，这腰板总得那么拔着。实际呀，野兔爷过河，一滩泥了。他喝了口茶，站起来了，背着手在这屋里来回走了两趟，走到了这个地图前站住。他抬起手来，下意识的，一种指挥习惯，他想用这拳头啊量量这地图，就说现在我们在哪儿，敌人在哪儿，这么个意思。还没等把手抬起来，哗啦一下的电话铃响，把他吓了一跳。刘侃过去把电话抓起来，知道了，电话摔了。怎么回事？这一道啊净接这电话了。怎么了？开小差的太多了。哎呦，那国民党兵都受不了了。到陕北这儿，甭说这些兵，就包括那些师旅长，水土不服啊，好多人上吐下泻，俩腿发软，俩眼冒金星，尤其没什么可吃的，弄点奎宁啊，哪儿弄去啊，净是发药子的，那叫打摆子呀。哎呦，好紧张，各个连队啊跑的那人是难以数计。刘侃怎么不恼火呀？这时候啊，董昭把眼睛睁开了。老弟，是谁来的电话呀？哎，军座，您休息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就是几个逃兵啊。哎呦，说的真轻声，就几个逃兵，跑了不少了。董昭明白。他暗暗叹了一口气呀。这时候慌张张从外边进了一个人，喊了一声报告，随着这报告声音咔嚓一下往屋子这一站，这二位军长敬了礼，一看呢是军需官。这刘侃董昭啊甭提多烦这位了，怎么他来没别的事儿，准是要吃的要衣服，果不其然。这军需官脸都绿了，怎么回事？二位军座可了不得了，怎么一粒粮食都没了，咱可怎么办呢？是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呀、啊、想进往哪儿进呢、啊、再往前走到黄河边了啊，敌人没过黄河，可是咱们过去了，咱们过去了干嘛的呀？不是说得把这个中共的这中央机关和他这总队全消灭之后才能和他们决一死战的吗？现在咱们这怎么办呢？回去往哪儿回去啊？现在这穿没穿的，吃没吃的，这怎么弄啊？这个冷静点，说的这会儿慢腾腾的。董昭有打这躺椅上起来了，参谋赶快过来搀扶了一把。哎呀，老弟呀、啊，你是不是太啰嗦了啊？你跟我多年了，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婆婆妈妈的啊？军需官一听，什么？我这是婆婆妈妈的？怎么这如实向军座反映情况啊？您可要知道，病倒的一大批，逃跑的不计其数，您这怎么打仗啊？还呀，好了，我知道了，你可以给盘龙镇啊发电报吗？打电话。你要知道，我们的临时补给站设在盘龙镇。哎呀。

0: 准座，军需官要哭了，怎么了？盘龙镇呢，让共军包围了。董昭刚把那茶碗拿起来，差点掉地下啊！什么什么？这话没说完，电话铃声大作。董昭过去，把电话抓起来。啊！哟，还没等对方把话说完呢，就瞅歘的一下，这位董军长那脸儿啊，黄了。刘戡在旁边侧着眼睛看见，心里又是把他痛快。怎么回事？这屋里边秘书、参谋、副官、警卫，连军需官都在这儿站着呢。您作为一军之长，甚至于连我都得在您跟前恭恭敬敬、深沉着点儿嘛。怎么？你看这电话还没等接完呢，脸就变了，这怎么能行呢？得有点大将的风度啊！啊，胡先生白栽培我们了。现在关键紧张，废话，不关键紧张，要我们干什么呀？干嘛把我们派来做先头部队呀？这现在呀，这解放军呐，中共机关呐，叫我们给追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不管怎么说，他在前面跑，我们在后边追，你这有什么呀？只见董昭接完电话，呱的一下把听筒一撂，他摆了摆手。随着董昭这一摆手啊，看出来了，不能再磨翻了，再磨翻这董军长急了叫军法从事了。这些位悄悄的高抬脚轻落步，一位挨着一位数黄花鱼的顺着那边儿全溜出去了。这屋里就剩下董刘二位军长了。董昭啊，朝刘戡点了点手，老弟，意思是你过来一点。刘戡赶忙过来，他站在董昭的跟前，军座，出什么事了？林叔老弟呀，不妙啊！怎么了？方才呀，军需官来说的那番话呀，是真实情况，他不是故弄玄虚，危言耸听。怎么了？盘龙镇呢，确实被共军给包围了呀。刘戡听到这儿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啊、奇怪呀、啊、怎么这共军一共有多少人呢？据我所知，最多他们在陕北这块不过有个三五九旅。哎，在王震将军率领下，据说留在了陕北，那也不过就几千人嘛，怎么能围得住盘龙镇呢？谁在盘龙镇镇守呢？李坤刚啊，那是胡先生手下四刚之一，第一口大刚。这第一口大刚现在也受不了了，怎么一劲儿呼救啊？胡先生呢？胡先生没有任何指示啊，奇怪呀、啊、这盘龙镇要是出点毛病，那就了不得了，要不怎么董昭这么紧张呢？怎么确实哎，他们的补给站设在了盘龙镇，那样一丢可就全完了。不是说现在就要来空投吗？衣服啊，粮食啊，你粮食来不了，你哪么扔点这个压缩饼干呢？那你也得充充饥呀，现在全饿着个肚子，咱们怎么办呢？这个 群众，我看这个昆刚先生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啊，既然呢，长官部就说胡先生那儿没来指令，咱们呢还按着咱们的这个办法呀去做，按着咱们的安排呀去打。我看军座您呢就在城里这儿别动了，我呢年轻一点，这外围的事情啊就交给我。现在我看中共已经是穷途末路，已经把他们迫使的到了黄河岸边了，他不过黄河还能上哪儿去呢？难道说他还插翅能从我们头上飞过去？根本不可能，上不了天入不了地，肯定他就得呀困兽犹斗，跟我们这打一打，那正好啊，我们正有用武之地了。哎呀老弟，听到这儿啊，董昭上下打量刘侃一眼，年轻气盛，你脑袋才几个包啊，你知道什么跟什么呀？啊，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你赶快把这些军官都给我找来，咱们研究研究对策吧，是进还是退。好，把这些师旅长全找来，这一进屋啊，董昭和刘戡把这紧急会议的内容这么一宣布，跟大伙商量商量怎么办，可了，屋里开锅了。怎么你也嚷嚷我也嚷嚷，这言的语跟蛤蟆炒饭一样。董昭脑袋疼，这嚷嚷什么呀？你们一个一个说不行吗？说什么呀？军座没什么可说的了，咱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打了个错误的仗啊！这次咱不应该到陕北来呀！你看这怎么办啊？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呀！我已经看明白了。刘侃一听，行啊，老兄，你既然看明白，我们听听您的高见吧。我们这十几万人马，包括二位军座在内，我们统统的、所有的，都将困死在绥德。
1: 您刚才收听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转战陕北》，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转战陕北》讲述解放军巧妙布局，决胜千里，步步为营，迎来革命战略大转折。稍后请继续收听《转战陕北》。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的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真气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转战陕北，敌军粮草断绝，盘龙镇已然失守，敌军连夜谋划的计策能突围得逞吗？解放军又会作何部署？请听转战陕北第十集。
4: 蘑菇战术系胡军，三战三捷定江山，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转战陕北》第十集。
5: 董钊和刘戡呐，被困在了绥德，他们召开了一个紧急军事会议。哎呦，这处埋怨呐，现在拿出什么良策来了？反正啊，话里话外，哎。言外之间，言外之意，就埋怨胡宗南，埋怨蒋介石，不应该兵进陕甘宁。董钊一听，哎呀，主公啊，说那废话有什么用？现在我们但随没进，但是粮已经绝了，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他话音还没落，电话又响了。再次把这听筒拿起来。这回董钊可真傻了，怎么了？盘龙镇呢、啊、失守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往回撤吧，不撤不行了，不说敌人这儿一团糟一团乱了，哎，再说呢，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纵队又要从白龙庙这儿出发了，主席心情很好啊，哎，他和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商量，我们现在啊，应该向彭总靠拢。向导找到了没有？找来了。说话之间，由打这窑洞门外进来一老一少两个人，一位老汉呐、啊，有70来岁的年纪了，老头很瘦，但是特精神。呵，往那一站，像一尊青铜雕像一样，披着一件老羊皮袄，手里提了着烟盒烟袋，二目是炯炯有神。给主席一介绍才知道，感情这位就是延安区长啊，那李玉山的老父亲李振德老汉，他身后边带着他的小孙子小栓子，那放羊娃，就是啊，在敌军刘戡手里诓过来那信封，然后逃之夭夭了。就这小孩把这段经过向主席这么一汇报，毛主席也笑了，把小栓子叫到跟前，啊，这个娃娃很聪明啊，好啊，虽然你把信皮儿找回来了，但是呢， 1000块钱你没得到啊，那赏钱你没拿到啊。小栓子一听，我根本不想要他那赏钱，哦，窑洞里的人全乐了。好，咱们马上出发了。由打这个白龙庙出发，进军到梁家岔。感情啊，主席的部署已经传达下去，就在杀鸡店这儿给敌军摆开了口袋阵。这两天日以继夜，解放军这个队伍简直是看头看不到尾，黑夜白日那么过，就过着队伍啊，占领主要阵地，也就是说杀鸡店这儿周围所有的制高点。主席高兴啊，啊，报告已经来了，按着毛主席的部署，把阵势已经摆开了。毛主席点点头，回头看了一眼刚调来不久的李银桥。李银桥，警卫员调过来了，调过来了，主席不是说了吗，我就要他。实际不是银桥不愿意来，哎，他倒是啊有点想法，哎，想下部队去锻炼锻炼，哎，因为他那个小老乡啊，俩人在这个说话的时候开那么两句玩笑，你看你呀，地位很高，在首长身边，但是你呢，职务很低，咱俩一块儿参军，我现在啊领导一个团了，您呢，您还警卫战士呢，为了这个。当时呢，主席觉得奇怪，怎么就不来呢，把他调了。他很喜欢银桥，啊，银桥来了干的也是真出色，他把这想法跟叶子龙参谋长跟副参谋长王东兴同志也就都讲了，我不是不愿意去啊，想锻炼锻炼啊，那以后有的是机会嘛。所以主席今天这情绪很好，他一回头，银桥，还有酒吗？报主席，有，有酒啊，赶快把酒给拿过来了。您是喝白酒，您喝葡萄酒，毛主席不喝酒，主席这个量也不大，所以呢他没有这个喝酒这习惯，除非是特别的高兴，哎，有时候连着熬夜啊，喝两口提提神，有时候这个不吃安眠药，喝两口酒呢催眠睡觉，哎，就为这个。今天呢心情特好，想喝白酒。林桥一看，您别喝白酒了，主席，我给您倒一杯白兰地吧，哎，这也不错。这杯酒刚倒上，周副主席又打外面进来。周恩来同志一看，这桌子上满满的一杯白兰地，哎呦，不用问呐，这是庆功酒啊。

那您就把它先喝了吧。您瞧，把这酒杯端过来。赵副主席接过这酒杯来，毛主席点点头，好酒量啊，恩来的量比我大呀。就在这时候，电话铃响，机要秘书有点外不进来，主席，请您接电话。毛主席几步走到电话机旁，伸手把听筒拿起来，我是毛泽东啊。哎呦，就这一句话，就像在这晴空咔啦一下打了一声春雷一样，这窑洞内外就整个梁家岔这儿，这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大家不约而同是喜出望外。多长时间了？好几个月了，也没听到啊，主席在电话里报自己的名字，一直啊都用这个代号，就是李德胜同志。叫主席的时候也是声音很低很小，离着主席很近，在外边或者行军路上都得叫德胜同志。今天他的人家自己报了名了，我是毛泽东，这是多么大的震动啊！现在这就明确告诉全国人民呢，战机已经扭转了，主动权现在握在了我们的手里，杀鸡店呢已经给敌人布开了阵势了，就要把胡宗南带来的这些人马是干净彻底全部的消灭在这儿。什么刘戡董昭就要把他们抓住，钟嵩是溜走了，那边还有好几口缸的嘛，一个也不能让他们逃掉。哎呦，大家这振奋呐、主席接完电话回来，咱们应该到野司去看看呐、立刻传令啊，上马，上马，让战士吃饱了肚子，杀敌好有劲儿啊。周恩来同志一听，他应该去了。怎么，彭总他们，不单是彭总啊，全国各个解放区，所有的部队，包括一些领导机关，也就说解放区的军民吧，都在替主席捏着一把汗，都特别担心，担心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呢。现在形势好了，去看看。周副主席陪着毛主席呀、还有任弼时同志，他们就奔着野司来了。彭总知道了毛主席来了，他是亲自来迎接，大手一扬，主席喊了一声，快步走过来。彭总和毛主席感情很深，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在一起并肩战斗啊。彭总这个人呢，你看他外表啊，很严肃，这个人就是一般来讲好像是不苟言笑这么一个人，实际呀、他非常爱说笑话很幽默，有时说几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彭总出身很苦啊，他从小可以说尝尽了人间的苦果。这位将军别看他名震中外，出身相当苦，这个挖过煤啊，在这个鞋铺里学过徒，学那上鞋，烧过碱，那苦头吃多了。后来呢，参加革命，身经百战。这位将军呐，那可真有点传奇性，打了一辈子的仗，打了不少的大仗、恶仗，只有一次身上擦破一点油皮，没带有伤。就这样，哈哈，主席啊，老远就下了马了，贺鹏的怀同志紧紧握手啊。

惜一笑，谢谢同志们，谢谢你彭总，现在这不是很好吗？啊，主席，我正想要向你汇报，您赶快跟我来，和副主席咱们握握手，随后到了司令部，彭总啊，往地图前这么一站，那是真威严呐！啊，毛主席瞅着彭总，非常高兴。彭总向中央汇报他这整个的安排。彭总是个急性子，哎，他说话呀，汇报啊也快。哎，主席看，好好好，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了？是不是稍慢一点？我说，把敌人一个一个都给吃掉了，感情这么快呀？彭总一听我说快了，哎，周副主席点点头，彭老总，我看最好还是点射好啊，那么不要连发了，你最好慢慢说。嘿呀呀呀，彭总也乐了，怎么我慢说不行？这样得了，主席，您是不是跟我出去看看呢？我就甭在这儿向您在这地图上这儿汇报了。那好，咱们一起去看看吧。彭总提议要陪主席呀、到阵地上去看看。主席很高兴啊，应该去看看战士们。毛主席在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和彭总的陪同下来到了阵地。哎呀，可了，怎么各个阵地当时就沸腾起来了，好多战士啊一个个激动的热泪盈眶。毛主席来，毛主席来了。有的人呐、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毛主席把我说啊，别嚷嚷，怎么了？你喊什么的？我激动，你激动这些暴露目标的麻烦了，这个别嚷别嚷。哎，可了不得了，主席呀、和彭总做好安排，就在今天晚上午夜12点向敌人发起总攻，真是不巧不成书啊。那胡宗南胡先生也定了个今儿晚上12点干嘛呀？突围逃跑。胡宗南急了，他想，我这就完了啊，还用这趟上甘宁来的？简直是窝窝囊囊啊，打仗不像个打仗样，敌人什么样根本没看见，派出10万人马整天转山头，一天净跑冤枉路，这叫什么呀？倒是不错呀、把几封电报啊全拍在那委员长跟前去了，还等着委员长来给授勋。你说这还真做脸？怎么真做脸呢？你还真来了，到这儿也挺高兴，谁知道委员长前脚一走，后脚就这模样了，这怎么办呢？各处啊都呼救，简直不行了。要说武器可是够精良的，哎，那美利坚呢对那委员长啊有时候有点真格的，哎，这回啊给他配备这些武器啊都够可以，堪称为上乘。但是不行啊，怎么？你武器再好，你得看什么人使唤呢？本来这些位啊到这儿就蒙着灯转着相，结果这一转悠在陕北这儿，好嘛，好多人全病倒了，上吐下泻，打摆子，浑身哆嗦。你抱着这枪光剩哆嗦了，你这枪再好管什么用啊？这个连瞄准都瞄不准了，他哆嗦呀，那准星不好使唤了，你这不麻烦了吗？这个别废话了，赶快今天晚上12点想办法突围吧。也定好了，说今儿晚上跑，想的倒是不错呀。怎么想的不错？晚上跑，这些师旅长们呢准备的可够充分的，身边的这几个亲信都知道这个消息了，全准备好。我可告诉你，到时候落下了，咱可别埋怨，是不是？大家呀、

0: 着的归着，收收，有什么可收拾的？啊，干脆该扔的就扔了，该不要的就不要了，逃命要紧呐！无论如何，现在得向胡先生那靠拢。到了午夜十二点了，敌人也想啊，拔腿了，就这时候，哒哒哒，杀气殿上空飞起了三颗绿色的信号弹。谁打的？解放军。紧跟着，冲锋号声就响了，随着这滴答答答滴滴滴答答答，杀呀！可了不得，就像暴风骤雨一样，好像刮起了十级台风似的，那枪炮声都听不出个数来，当时就把敌人给打懵了。只打了一夜，不用说打死敌人多少，光俘虏就好几万。一眼望到边，全都是俘虏啊！野战军总部的几位首长站在了山头上，微微一笑，大家情不自禁的都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早已经布置好了，沙棘店战一下来之后，是九里山一场大战，收服延安呢。就在延安宝塔山下，一块巨石上刻了一行大字：“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次转战陕北，正像毛主席他自己所做的那诗篇一样，是以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称极四汉，直使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是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您刚才收听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转战陕北》，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转战陕北》讲述解放军从容不迫、辗转千里巧破敌军，书写扭转战局的红色史诗。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病重卧床，竟提前感应到女儿前来探望，相见满是温情。 他心绪日渐消极，还打算畅谈故事，憧憬文学创作，人生境遇令人感慨。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4集。
6: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54集。
1: 10月11日星期天，对于作家路遥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他早早从病床上爬起来，脸上洋溢着一种难以隐藏的幸福微笑。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话一点也不假。路遥已经好长时间不能下地，一直躺在病床上，就是去一回洗手间也要有人搀扶，基本上站也站不稳。可他今天心情十分敞亮，觉得他要见的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重要，因此他要竭尽全力把自己好好打扮一番，洗脸、刷牙、刮胡子，一样也不含糊。上午10点，远村领着远远从西安建国路出发，如约来到长乐路的西京医院传染科。虽然路遥知道远远今天来医院看他，却并不知道女儿什么时候来。

一直跟来医院看望他的人说话聊天，很显然他有些心不在焉。就在他跟朋友们在病房里你一言我一语的聊天的时候，他突然冒出一句：远远来了。我相信亲人之间有心灵感应，因为是星期天，来医院看望路遥的人真不少，不管是官大官小还是钱多的钱少的，都是路遥的朋友。平时上班忙不能来医院，而星期天又是探视时间，想看他的人都选择这个时间。可是远村领着远远还没从病房门外进来，路遥就感觉到孩子走到传染科的楼道，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说话间，远远像一只小鸟飞进路遥的病房。路遥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下不了床的病人，立即变得喜笑颜开，嘴里不停地喊着女儿毛疙瘩，甚至激动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那时远远还小，只有13岁，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父亲已经是一个生命垂危的人。他高兴地爬在父亲的跟前，看着坐在病床上的父亲喋喋不休地给他父亲讲一些学校及保姆的有趣事情。不管远远在父亲跟前说什么，路遥总是静静地听，还不停地跟孩子互动，根本看不出他是病人，只看到他满脸的微笑，一脸的幸福。是啊，在路遥眼里，远远永远是那么漂亮可爱。几个月时间，他感觉到孩子比他离开西安时又长高了不少，也成熟懂事了好多。因此他一边跟远远亲热地说话，一边亲昵地抚摸着女儿的小脑袋。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远远不能在医院里再待下去。眼看着自己亲爱的女儿就要离开医院，路遥确实有些不舍，但是怎么可能让女儿一直停在她的身边呢？他看着心爱的女儿就要从病房门里走出去了，这位无比刚强的陕北硬汉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顿时夺眶而出。此时远远走到病房门口，突然扭过头，满脸微笑地招着他的小手，用银铃般的声音对他的父亲说：爸爸再见。女儿再见。路遥看着亲爱的女儿，强忍着没让自己哭出声，艰难地抬起手给他女儿招了招，勉强露出一点带着哭样的微笑。这是路遥在生命的最后唯一一次见到自己亲爱的女儿，从此再没有相见。但不管他能不能再见到自己的女儿，他一直把女儿的生日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女儿是11月9日来到这个世界，现在距孩子生日没有多少日子了，如果有这样的可能，他要跟孩子一起高高兴兴过一个生日。即便孩子生日那一天他不能跟孩子在一起，他也会用不一样的纪念方式祝贺自己宝贝女儿14岁生日快乐。

十多天后的一个下午，九娃带着父母的重托，拿着路遥喜欢吃的陕北小米儿，再一次一路风尘的从陕北来到西安。路遥看见九娃来到医院，十分高兴，有说有笑，问长问短，再不像过去一满就是亲兄弟。也许九娃还不知道，在他离开医院后，他的两个哥哥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事，直到现在他哥的病房里再没有出现过他四哥的身影。路遥一直是天乐，是他的精神支柱，然而这个精神支柱在那一刻被毫不留情的拦腰斩断了，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中的一大悲哀。一位在文学事业上不断创造辉煌的人，刚刚步入42个人生岁月，正是事业处于鼎盛时期，却患上严重的疾病。然而在他生命将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最想得到的人间挚爱却毫无悬念地缺失了。难道人世间还有比这更残酷更悲壮的事情吗？路遥是一位争强好胜的人，轻易不会向命运低头，但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输给了自己，性格从此变得更加古怪，甚至以讨价还价的方式从医院达成隔一天给他输一次液的协定。路遥这是在跟自己的生命下赌注，他这种变化无常的情绪严重地影响到他病情的稳定和好转，也导致他走向生命的终点更近更快了一步。而他这种消极悲观的精神状态一直延续到11月14日达到了极限。路遥觉得只要医院不给他输液，他就会少一些烦躁和痛苦，就像一个关押在牢笼里的囚犯忽然有一天被宣布无罪释放，显得格外激动和兴奋。而他一旦兴奋和激动起来，就控制不住自己，甚至还有些任性。这天晚上我正要从医院离开，路遥突然把我叫到他跟前，明确告诉我，你明天早点来医院，我让九娃去铜川办点事儿。我说没问题，明天一定早点来医院。

在路遥的治疗上，医院想尽了一切办法，不断调整治疗方案，在生活上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能给破例的尽可能破例，能开绿灯的尽量开一盏绿灯。在医院传染科还没有一个病人像他这样可以在病房里使用非医院电器设备，不仅允许他在病房里用电炉子烧水熬小米稀饭，而且一脸严肃的魏护士长还使用了一下他的特权，把他的单人病房调换到有两张床的病房，解决了他弟弟睡觉的问题。第二天一早，我按照陆瑶的吩咐早早走进他的病房，看见九娃已经给他熬好了小米稀饭，静静地放在他病床旁边的小桌上。此时陆瑶的情绪比较稳定，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看新闻。当我走到他跟前问他现在想不想吃小米稀饭，陆瑶这才扭头看见我，把近视眼镜摘下，微微笑着说现在不想吃。我说现在不吃，过一会儿就凉了。陆瑶说凉了不要紧，

房里有电炉子，想吃时再去热一下，问题就解决了。哎，你吃早饭了吗？我说还没有，我仍然改不了以前那种毛病，一般不爱吃早饭，感觉一爬起来就吃早饭，没一点胃口。路遥说，不吃早饭不好，过去我跟你一样，这样我这里也没什么事，要不你到榆林办事处门口去吃羊肉面，我觉得羊肉面不错，非常地道。我说，你说的那家羊肉面在西安数一数二，卖羊肉面的是陕北子长人，很会做生意，但现在是早上，我什么也不想吃。路遥说，其实对咱来说，什么样的山珍海味都不如羊肉面，可能是从小养成了吃羊肉面的胃口，别的东西不适应。但有一点，别的地方跟陕北不能比，陕北人简直太聪明了，把羊肉面做得那么好吃，我不知他们在羊肉面里放了什么。我笑着说，我感觉啊，你好像想吃羊肉面了，如果你想吃，中午给你买一碗，别光吃小米稀饭，天天吃那东西啊，一点营养也没有。路遥说，想吃是想吃，不过到了中午再看。就在我和路遥在病房里说吃饭的时候，九娃从门外进来了，他看见我和路遥说吃羊肉面，笑着说，一满说的人想吃的撑不住了。他说了这一句，突然又给我说，我忘记告诉你了，我哥的中午饭在医院的营养灶已经订好了，医生和护士不让他在外面买着吃，害怕不干净。我说，那还是听医生的，别再吃下什么问题。路遥却对九娃说，医院里的饭我吃够了，你不管这些，这里有航宇，你赶快去，去了早点回来。九娃说，那想吃什么你俩定，我现在就去铜川，晚上就回来。我说，你不要这么着急，能回来就回来，不得回来明天回来也不迟，医院里有我呢。九娃一走，我对路遥说，你现在不能不输液，医生和护士都说不输液对你的身体有影响，而你营养又跟不上，怕你支撑不住。路遥说，你别听医生和护士的话，那是吓唬人，我觉得不输液特别舒服，不然我实在撑不住了，打了几个月的针，手上到处是针眼儿，没一处好地方。我这样一个人，让我一天直挺挺躺在床上，别说是病人，就是好人，在床上躺几天也受不了。我说，得了病就要按医生说的办，才好得快。其实现在这样就挺好，起码我可以轻松地休息一天，我觉得医生这样安排比较人性化。我说，你也不输液，也没什么事儿可干，那咱俩现在每每睡上一觉。你想睡啦？路遥侧转身问我。我问他，你想睡不？如果你想睡，再睡一会儿。路遥说，我不想睡，昨晚上睡得非常好，在延安住院解决不了的问题这里解决了，看来西京医院的技术就是不一样，我现在一觉就能睡到自然醒，感觉特别舒服。我说，你输液也不输，电视又没好节目，这一天在病房里做什么？总不能这样干坐着。路遥说，咱俩可以

0: 说一会儿话。我笑着说，咱几个月在一起，白天说了晚上说，这几年的话都说没了，现在你还想给我说什么？留着回到你家里再给我说。陆遥说，那几个月光忙着输液，把人给烦躁的没一点心情，就想着哪天能够离开医院。我现在已经习惯了，而且医生同意我隔一天输一次液，这样起码就有人的活法了。其实你不知道啊，我有好多故事。今天又不是探视时间，没人到医院里来打搅。我给你讲我的那些故事，哎，非常精彩。我笑了笑说，你还隐藏了那么多精彩故事？陆遥反问我，难道你没故事啊？我不相信。其实只要是一个人，就一定有很多精彩故事，有的风花雪月，有的惊心动魄。如果我哪天再站起来，一定要把这些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每一部都可以超过《平凡的世界》。我激动地说，如果是这样，那你就更应该积极配合医院的治疗，早一天从医院走出去，你就能早一天进入你下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现在有多少读者正眼巴巴地等着看你的下一部长篇小说，是不是还是《平凡的世界》那样的风格？陆遥有些得意地说，那就让他们耐心等着，我才不着急呢。就要让我的那些读者啊，对我不抱希望了，甚至以为我江郎才尽，在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候，我突然给他们一个惊喜。你这是吊热爱你的读者的胃口。嗯，有这个意思。我看见他如此好的情绪，便说，那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洗耳恭听。事实上我还没好好听过一次你的报告。陆遥说，这就是你的不对，我做的那些报告绝对是场场爆满，报告厅里人山人海，就连楼道里都挤满了人，黑压压一片，场面非常壮观。可你居然没听过一次我的报告。今天我给你做一个专场，也算是我对你的感谢。可我要声明一点啊，你必须把我服务好。现在别这样一直站在病房，主动躺到九娃睡的床上，人家医院的床非常干净，被罩一天换一次，比你的床干净多了。我给你一个人做报告，时间可能长一些，不需要掌声，但我告诉你，那些故事啊，非常震撼，从没给别人讲过，也算我给你搞一次特殊。我笑着给陆遥说，看你现在这么幽默，好像咱不是在医院，而是在作协我那个小房子里，你躺在我的烂铺盖上，抽着别人送的红塔山烟，逮着什么说什么，说的云里雾里一般，常常说的人泪流满面。陆遥说，我现在对这里适应了，不像刚住进医院那会儿，愁的不知什么时候能出去，非常痛苦。现在已经习惯了，觉得就那么一回事。而且在医院里啊，我还可以观察到不同人的内心世界，也有不少收获。是啊，医院里也是人生的一个大舞台。看到陆遥这么高兴，他又这样调侃我，我就把鞋脱掉，躺在九娃睡觉的那个床上，全神贯注地听他给我讲他的精彩故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遥的

0: 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描绘出路遥以生命赴文学的赤诚画卷，从文坛深耕的默默坚守到病榻之上的不舍与期盼，从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到对人生的执着追问，每一段经历都写满热爱与倔强，他的坚韧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路遥的时间，重温那段用生命书写时代的岁月。
0: 亲爱的

0: 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

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在病房敞开心扉，细数年少心酸过往，八岁被迫寄养异乡，求学之路历尽艰辛，早年坎坷境遇都融进了文学创作之中。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5集。
1: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55集。
1: 第二天一早，我按照路遥的吩咐早早走进他的病房。路遥说那几个月光忙着输液，把人给烦躁的没一点心情，就想着哪天能够离开医院。其实你不知道啊，我有好多故事。今天又不是探视时间，没人到医院里来打搅，我给你讲我的那些故事，非常精彩。看到路遥这么高兴，我就把鞋脱掉，躺在床上，全神贯注地听他给我讲他的精彩故事。路遥说，我给你讲的这个故事啊，可以创作一部好的长篇小说。这些故事啊，不是我随便在这里给你捏造，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身边，个个惊心动魄。只要我能够站起来，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整地表现出来，而且是系列性的，一部比一部精彩。我说你绝对能够做到这一点，肯定会超过你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那当然，我不是在跟你吹牛啊，再创作的长篇小说绝对要超过《平凡的世界》。其实《平凡的世界》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我只是练了下手。可我听到人家在背后一些议论，说我的《平凡的世界》是我再也不可逾越的一个高度，我就不信，那是人们根本不了解我。嘿嘿，以前啊，不是也有人这样议论过我吗？说路遥再不可能创作出超过人生的小说。现在事情不是明摆着，我不是轻而易举的超过了，《平凡的世界》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我说，那你下一个奋斗目标，估计就是要站在世界文学的领奖台上，争取再创一个惊人的奇迹，成为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你看怎样？路遥笑着说，嘿嘿，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不过我觉得诺贝尔文学奖算不了什么，但我要不断证明自己，路遥完全有能力战胜自己，还要超过自己，不能让人家说路遥只会写一部《平凡的世界》，再什么也写不出来。我绝对不能让别人用这样的眼光审视我。我说，绝对没人这样审视你。其实，也有好多人在背地里议论，说你正在蓄势待发，又不知在构思一部什么样的重要文学作品。也许，你会又一次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创作出一部轰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文学力作。路遥非常自信地说，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苦难是一种财富。事实上，这句话说的就是我。我绝对不把自己的苦难当作是一种苦难。经历了苦难的人，才能够知道幸福的来之不易。就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幸福就必须踏踏实实地去奋斗，容不得半点虚情假意，真心实意把苦难当作是自己的一笔财富。因此在某种情况下，你就要对自己狠一点，不要养尊处优，要忘记自己曾经取得的成绩，坚持不懈地拼命奋斗，要不然 你恐怕一点的奋斗动力和勇气也没有。在我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择铜川的陈家山煤矿？因为首先是一个创作的一种需要，那里远离城市，没有灯红酒绿，甚至你在那地方一个漂亮姑娘也见不到，见到的就是一个个炭毛子，黑的只有两只眼睛和一口牙齿，证明它是一个活物。在那里啊，我孤独的一天能哭几鼻子，没有一个人陪伴我，只有一只老鼠像我一样，我只能跟老鼠成为相依为命的朋友。尽管它有时候会趾高气扬地给我捣乱，我都舍不得把它撵走。那时候我也在想，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呢？事实上，只有这样，我才会如此拼命地去工作，想着怎样才能把自己制定的目标尽快完成，这样就可以从那个山沟沟里大摇大摆地走出去了。我说，一般作家没你这样的毅力，根本吃不了你那样的苦，说不定几天下去就把人弄疯了。路遥说，一般疯不了，你看我就没疯，像你这样的人可能就疯了。也许我这样跟我从小经历的那些苦难有一定的关系。你不知道，我从小可把罪受日他来。在我八岁那年，家里实在穷得不行，基本上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而我父亲又是一个没本事的农民，实在养活不了我们兄妹几个，轻而易举的把我给了人。那时候我父亲啊，虽然没直接告诉我，只是说他领我走亲戚家。你想，我是什么人？从小我就比别的孩子聪明，他们能哄得了我吗？那时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你无法改变别人，一定要改变自己。你那时那么小就愿意去吗？为什么不给你的父母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意愿？你不要给我打岔，听我给你慢慢讲。你这一打岔，我就不知道给你说到哪里了。我说，对不起，我再不打岔了。路遥说，你说，像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这样的事还能不明白吗？其实我什么都清楚。我说，就是嘛，你那么聪明，当然清楚这些事情。路遥不说话了，一直在看着我，看得我有些发慌。因此我急忙问，又是我说错了？你说你那时聪明，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不然怎么能创作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然而我突然明白，在他给我讲他的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是绝对不能插话的，这是我犯的又一个原则性错误。我真可以在他跟前扇自己的嘴巴了。可路遥也是，讲故事就讲故事，为什么用这样的语气呢？哎，那时啊，我确实听得有些入迷。我在他跟前再不敢掉以轻心，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绝对不能随便插他的话。难道自己不插话会死吗？我再一次给路遥赔不是，承认自己错了。路遥不理我，虽然他非常不满别人在他说话的时候打断他，但他仍然能够很快回到自己故事的情节中。他说，我记得非常清楚，天还不亮， 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和我的父亲就从石嘴驿公社王家堡村的家里动身，一直走啊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我父亲到底带我去哪里。就这样走到清涧城跟前一个村子，具体村子名字我已经不记得，反正离县城不太远。在这个村子里，父亲打问看谁家可以让我们住一晚，像老光棍一类的人家。那时的人啊都比较善良，只要有住的地方一般都让人住，因此我们就在这个村住了一晚。天不明，父亲又把我叫起来继续赶路，父子俩在太阳露脸的时候才走进清涧县城。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这里有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风景。尽管街道上人不多，可见到的景致相当多。我看见有一个老汉在街上卖油茶，一声又一声的吆喝，父亲就用一毛钱给我买了一碗。我抓住碗，头也没抬一下，几口就把油茶喝光了。然而当我抬起头再看父亲时，父亲可怜巴巴地站在我跟前。我觉得奇怪，父亲为什么不喝油茶呢？因此我就问，你怎不喝一碗油茶？父亲说，我不想喝。后来我才明白，并不是父亲不想喝，而是他口袋里再一分钱也掏不出来了。哎，你说那时我们家穷到什么程度啊，只有一毛钱就敢上路。路遥说到这里突然停下来，有些伤心的伸出手擦了一下他的眼泪。我看到他说的有些伤心，急忙从床上爬起来，走到他吃饭的桌子跟前，拿了一张餐巾纸递给他说，咱别说这些不高兴的事儿了。路遥说，也不是什么不高兴，要知道那时陕北都这么穷，谁家比谁家也强不了多少。他接着说，我喝完那碗油茶还不能在清涧县城多待一会儿，要继续赶路。你想一想，清涧王家堡到延川郭家沟有多远，而且一直是步行。就这样父子俩一声不吭地朝延川的方向走，走到不知一个什么村子，还没有走到要去的地方，天就又黑了。我们不能再走了，再走父子俩就要在荒山野岭里过夜。而关键的一个问题，我的脚上打了不少水泡，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父亲拉着我的手在路边村子里不停地打问，看谁家可以让我们父子俩住一晚。打问了好几家，终于有一家愿意我们父子俩住。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人家还给我们煮了一个老南瓜吃。

让我在大伯家住几天，他出去办点事儿，过几天寻我。你别看我只有八岁，可我知道父亲不要我了，把我给了人了。我虽生活在延川，可心一直在清涧，时时刻刻想念我的家，想念母亲和弟弟妹妹，想着家里生活的点点滴滴，常常止不住的泪流满面。那时我只有一个愿望，想尽快见到我的亲人，特别是父亲离开那一刻，我看见父亲一个人从伯父家坡里走下去，连头也不敢扭过来看我一眼。我知道这是没本事的父亲唯一的选择。当时那个悲痛场面，用撕心裂肺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大约过了一年，我终于回了一趟清涧的老家。当我坐着大卡车翻过九里山，眼看就要回到王家堡了，面对着山山毛毛以及流淌的那一条小河，还有路边那一棵棵柳树、槐树、枣树、杏树、桃树朝我扑面而来，我感觉到啊，是那么亲切，那么刻骨铭心。眼看就要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母亲，我激动的坐在车上每每哭了一鼻子。回到母亲身边，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快乐和幸福，我觉得自己应该是属于这个家中的一员。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哪一个孩子他都舍不得。母亲有一年多没见我，突然看见我出现在他面前，一把就把我搂在他怀里，激动的什么话也不会说，抚摸着我的头就是一个劲儿的哭。我想那时母亲啊，一定后悔把我给了人。因此在我回去那几天，母亲想办法给我做好吃的补偿我。就是从这次回去以后，我再很少回去，一直生活在延川县的郭家沟，慢慢也就习惯了。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就像所有孩子一样，可以在村子里上学，而我是村子里学习最好的一个。小学毕业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延川中学，可伯父不想让我上了，想让我跟他一块劳动。你想想，我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不可能就这样在农村一辈子。因此我就跟伯父闹，赌气的什么营生也不做，非要上学不可。其实在那个时候啊，也不是伯父不让我上，关键是上不起。住校要从家里往学校拿粮，不然学校距郭家沟那么远，我又没办法回家吃饭。家里穷的实在拿不出一颗粮食，所以伯父才有不想让我上学的想法。因此伯父对我的怨气很大，觉得我不体谅他，气得好长时间不跟我说一句话。而事实上我有自己的想法，总不能像他一样天天顶着太阳出，背着星星归，累死累活，一年到头还吃不饱。因此我非常有主见，不管怎样也要上学，只有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才能摆脱贫穷。所以村里一些好心人啊，不断劝伯父，伯父才勉强让我上了学。事实上我的伯父啊，也是一个可怜人。在那个年代，你也不能说我伯父有什么错呀，我也没

没资格说我伯父有什么不对。也许他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我无穷无尽的信心和力量。自己必须要努力，否则就要回到农村，跟伯父一样在山里劳动一辈子。路遥意味深长地说：“你不知道，我曾经是伴随着苦难成长起来的一个人。在延川中学上学的那些日子，我真正经历和体会到什么是苦难。平凡的世界小说里，孙少平上学那些苦难根本算不了什么。我实事求是地给你讲，我所亲身经历过的那些饥饿和苦难，很大程度上在孙少平身上真切地体现出来了。他所经历的那些事，就有我的一些影子。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回望了作家路遥生命最后的滚烫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高光时刻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坚守，每一个片段都藏着对文学的赤诚与对生命的敬畏。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字的盛宴，领略人生的万般滋味。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4: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守茶人与革命者的坚守终将走向何方？杭家兄弟昔日的温情能否抵御时代的滚滚洪流？请听《南方有佳木》第73集。
9: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0: 第73集。现在
7: 人们通常以为的那夜承载着安详与闲适的茶之小舟，不再有它从前的从容不迫、平和和平、温文尔雅、节操如山中晶莹之雪了，有铁的寒光和血的腥气缭绕于茶烟之间。那些日子，山客和水客都没有了往日的劲头，他们的心思都叫杭州城里那些热闹的游行勾引了去，只是忘忧茶庄的年轻老板杭家和依旧陷在茶叶堆里，忙得人都脱了形。他从前的助手小搓肘现在却因为八小时工作制而轻松了。他看着忙不过来的家和劝道，邵老板别忙了，跟我去总工会见见世面，林生现在也到那里干了。林生这个家伙细皮白脸，看不出是条汉子呢。是啊，听说是共产党嘛，嘉禾说。
10: 共产党好啊，我也入共产党了。
7: 你也入了？嘉禾倒是吓了一跳，看着小搓肘。
10: 你要入也行，我介绍。
7: 小搓肘拍拍胸脯，又拿目光打量了一下茶庄。
10: 不过你得把这茶庄献出来给党才行，要革命就得要无产，林生说的。
7: 嘉禾倒也心平气和说，
10: 小搓肘，你们革命我不反对，我要卖好茶叶你也不要反对，我们谁也不反对谁，好不好？
7: 小搓肘走开了，想，我可不和你这资本家多说什么。老搓肘跟在后面骂，
10: 小畜生，茶叶饭你还想不想吃？
7: 不想，儿子干脆地回答。
10: 世道真是变了，世道真是变了。
7: 老搓肘便到天罪那里去诉苦，
10: 都爬到太岁头上来了。
7: 杭天罪不说话，只是看看皱起眉头握着拳头的二儿子嘉平。他不知道嘉平会怎么看待这个越来越不可捉摸的时代。儿子变了，从前那个目光如燃烧之铁的儿子

今目光冰冷。儿子在想什么？他惶恐地思忖着，他很想了解他们，但又唯恐他们嫌他啰嗦。想到自己竟然生出讨好儿子们的心思，他又生自己的气。为了掩盖自己的这份心绪，他就拿更为温和的大儿子来发话：嘉禾，你再忙也不用自己当行官呀。嘉禾笑笑没说话，他正在那张梨花木大理石面桌上用毛笔写画着什么。林生和嘉平都在旁边，林生捡起一张纸好奇地说：我看看你写的什么标语。嘉禾说：什么标语都不是，是给茶庄写的广告词，准备印在包装纸上的。只见那纸上写着：一碗喉咙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击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林生很有兴趣地说：这不是卢仝的走笔谢孟建义晦气新茶吗？正是，做了忘忧茶庄的广告词最好。嘉禾说：没想到大哥对茶庄的广告还那么痴迷，大哥真是一个尽心的人。林生很敬佩地对嘉禾说：这个你就没有我内行了。嘉禾兴致勃勃地解释：中国人在国际茶叶市场上打了败仗，不知道利用广告是个重要原因。你看人家西兰把出口茶抽来的税费全部用来做了广告，25年消费总数在1000万卢比以上。日本只是在美国一个地方花的广告费，每年也不下10万元。又有耻笑中国的洋人专门画了图画四处去张贴，上面画了梳辫子的中国人用脚踩着制茶，且对他们的人民说：看，这就是中国人用脚踩出来的茶，你们敢吃吗？林生禁不住赞叹：大哥真是一片爱国热情。我也不过是想先在国内试试各种振兴茶叶的办法罢了。嘉禾觉得话多了，便收了回来。只是太辛苦了，林生说。有什么办法都飞出去参加纠察队了，贵党也实在是太喜欢舞刀弄枪了。嘉禾半开了一句玩笑。林生听了此话，看着大哥，想了想，脸正了下来，说：大哥，莫非你不知道，我们共产党正是给国民党逼的，我们这是叫有备无患。嘉禾说：疑神疑鬼，党派之争古来有之，也不至于就要闹到剑拔弩张的程度嘛。林生依旧微笑着说：大哥难道还没听说国民党右派成立了杭州职工联合会一事吗？我不知道什么是左派，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右派。嘉禾突然有些心烦起来：我不过问政治。他添了那么一句。林生一时愣住，脸就红了起来，朝嘉平望了一望。嘉平站了起来，一摊手说：林生，你不会介意大哥的话吧？大哥本质是诗人，说话喜欢隐喻，他的意思是说他很关心政治，他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他是中间派。林生激烈地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中间派是没有的，中间派是必定要分化到左右两大阵营中去的。嘉禾有些吃惊地看着这个有几分神经质的林生，他觉得眼前这个人和他第一次看到的那个小伙子完全是两个人了。

0: 微笑是狂热的微笑，他的沉着是狂热的沉着，而他的信仰此刻也就变成了狂热的信仰了。嘉禾放下毛笔说，我不是伸出两只手把你们推开，自己站在中间的中间派，我是把你们一边一个拉起来打碎了再化合成的中间派。大情之限必以中和之声，古嵇康有言，至和之音无所不感。什么是和？就是老子说的大音。什么是大音？大音希声，它不是那么吵吵闹闹火烧火燎的。从前我也吵闹，如果我不那么吵闹，跳珠就不会死。他突然愣住了，松了手中的毛笔。他想，他都在野马跑僵似的信口雌黄些什么呀？他干嘛要把这些终夜不眠折磨自己的思想和往事用这种方式透露给他人？他这么想着，张口结舌，一言不发。他这一番的话倒叫林生目瞪口呆。林生是个坚定的空想共产主义者，但林生说不出什么原因，有点崇拜嘉禾。嘉禾沉稳、内敛、节制，年纪轻轻，但看上去胸有成竹。他没想到他那么能说，他说的那一些话，古傲、冷僻，但大有深意。林生吃不透。倒是嘉平显得很放松，他目光里多出了一丝热讽，坐着手指敲打着茶几说，大哥，嘉桥入直联会了，还是队长。嘉禾重新捏着笔说，入就入吧，反正你们每个人都有出路了。嘉平说，可是还得麻烦大哥找个机会告诉他，别和林生在的总工会作对，别碰林生一根头发。林生是我的朋友，战场上救过我的命，所以我这个国民党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嘉桥要是碰了林生，从此我就不是他二哥了。嘉禾一屁股坐在靠椅上，把毛笔一扔说，说绝话就是痛快。嘉平则站了起来，和林生使了个眼色，说，我今天到这里来，就为了让你们听着几句绝话。我也总想不偏不倚，温文尔雅，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北伐军一路杀到这里，哪一天不是血光里开路？革命是喝酒，不是喝茶。杭嘉禾愣了半天才说，照你这么说，迟早有一天我们杭家的这一部分亲戚和另一部分亲戚要互相残杀，这才算是革命了。听了这话，那几个男人便都沉默了下来，不知该怎么继续话题。杭天醉半天也没插上一句话，此时呆想了一阵，站了起来说，你们坐，我吃茶去了。他再想不出用什么话对付儿子们了。航天醉前脚走，嘉草后脚就赶到了。他把他那垂条般的长发一刀剪了，看上去倒是添了几分英姿飒爽之气。爱情使他一夜障目，眼中除了林生便再也没有了他人。林生，林生，快来，我有话和你说。他兴奋地招着手，林生的极白的面孔便绯红了，眼睛中的光芒和腼腆便同时放射了出来。他迟迟疑疑地站了起来，几乎用几分乞求的神情看着两位兄长。现在他身上迸发出来的一股煞气 又缩退回深处去了，他看上去便又是个不谙世事的纯情少年了。嘉禾很吃惊林生身上的这种奇特的变化，在他想来，这也许是因为有主意和没主意的人到底不相同吧。这么想着，他挥了挥手，林生脸上便露出了灿然的笑容，一晃就不见了。现在两兄弟面对面地坐在忘忧楼府的大客厅里了。自他们兄弟重逢之后，几乎没有时间坐下来推心置腹地谈过，他们现在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谈起。嘉禾看出了嘉平此刻心事重重，便勉强笑一笑说，林生是你相信的人，你和嘉草觉得他好，他必定便是好的。你呢？嘉平问。
1: 我
0: 看他就像看站在河对岸的人，我不理解他的主意。你呢？杭嘉平慢慢地站了起来，在大厅的红木桌椅之间转着圈子，突然说，大哥，你知道那么多年我最佩服你的是什么？嘉禾没有答话。嘉平接着说，你总能明白这一点和那一点之间的区别，就像你总能喝出龙井和毛峰之间的那一点点不同的茶味。你若从政，你倒是分辨得出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这两兄弟隔着大茶桌坐着，因为偶有人来买茶，所以他们把话讲得轻轻的。嘉平两只手掌的手指对握住，那样子像是在祈祷。这是嘉禾从来也没有见到过的神情。他记忆中的嘉平永远自信，自信中还透着骄横，眼前这个嘉平的自信却嵌入着怀疑，不免使他落落寡合。这神情恰是家族的标志，这忧郁的目光，他终于不可避免地从嘉平身上显现出来了。嘉禾问，你现在处境很难？我从来不怕处境有多难，我无所畏惧，可是我缺乏判断力，这真是一件可笑之事。一个人越是见多识广，越怕出差错，所以我欣赏林生，他像当年的我们。嘉禾说。嘉平说，我本来想要是有机会我也要回到茶叶上来。
1: 你？嘉禾睁大了长眼睛。我知道你一向讨厌茶叶。
0: 嘉平说，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在法国和日本待过几年，又一路从南方冲杀过来，你就知道怎么样重新看从前定论过的事情了。
1: 杭嘉禾搓着手说，好极了，好极了，我一直就是那么孤掌难鸣，关于茶种改变、茶叶出口、茶叶机械制作，还有农业合作社，还有反正有许多大事情可做，你肯和我一起做，太好了，真是天助我也。
0: 我没说我能和你一起做。嘉平止住了嘉禾的狂奔的思绪，我有我的使命。嘉禾挥挥手，依旧兴奋地说，
1: 这没什么，我可以等你，7年都等下来了，还在乎这一年半载的？我相信你会有机会把事情做好，你会到我身边来的，这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杭家平看着兴奋得像一个少年郎一样的大哥，突然觉得时光飞逝，反而使大哥他幼稚了。大哥的单纯使他感动，隐隐也有些心酸。他很想告诉大哥，他现在的使命是去迎接流血，是去牺牲。说到底，这还是一种毁灭，以毁灭自己的生命为前提，才能谈得上以后的建设。但是他不想再和大哥深谈了，一个茶人和一个革命人说到底是很不一样的。你能指望一个真正的茶人心里能装得下一个悖论吗？方希玲女士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闯进门来，她气急败坏，心急火燎地把这两兄弟推回忘忧楼府，紧插门栓，这才告诉他们一个惊人消息：明天的游行，警方要镇压了。嘉禾问嘉平：“您怎么不知道？你不是城防部队的吗？”“他们早就对我封锁消息了，怕我通风报信。”西陵女士没有想到，嘉平听了明日可能有流血事件，心里很兴奋，倒好像她是巴不得就要流血似的。嘉平问：“你听的消息可不可靠？”“
2: 是公安局的人说的。”
1: 方希玲看着嘉平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那里面的血丝也叫她心动，脸变红了，说：“
2: 跟你说实话，其实我父亲还有你那大舅都是策划者。”
1: 嘉平推开了椅子，兴奋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两手握拳说：“
3: 好啊好啊，总算有一天能在民众面前暴露他们的狼子野心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光是知道还不行，还得让他们暴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人唾骂和抛弃，让历史的车轮无情地从他们身上碾过去，让人人都知道反革命就只有这种下场。好啊好啊。”
1: 他搓着手自言自语，像一匹正要出征的马，急不可待地跑着蹄子。他那种沉醉于血火之间的神情，叫方希玲看得又崇拜又恐惧，全身就像过了电似的发起抖来，说：“
2: 可是，可是，要流血，可能还要死人。”“
3: 流血怕什么？牺牲怕什么？”
1: 嘉平直逼方希玲。谭嗣同戊戌变法还说：“变法流血，可自他始。”今天是什么年代了？为国民革命的真正实现，流血牺牲完全可以自我杭嘉平始。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5: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行家众人深陷乱局之中，前路该何去何从？这场乱世风波何时才能平息？请听《南方有佳木》第74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74集。当得知明日可能有流血事件，家平却显得很兴奋，倒好像他是巴不得就要流血似的。他那种沉醉于血火之间的神情，叫方希灵看得又崇拜又恐惧，全身就像过了电似的发起抖来，说：可是要流血，可能还要死人。流血怕什么？牺牲怕什么？家平直逼方希灵。谭嗣同务虚变法，还说变法流血可自他使。今天是什么年代了？为国民革命的真正实现，流血牺牲完全可以自我行家平使。方希灵呆若木鸡地定在椅子上，又狂热又冷静。他被迷住了，又被吓坏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接下去他该怎么办，是该奋不顾身地扑向血火，还是夹起尾巴抱头鼠窜。他又面临7年前的老问题了，可是他不能暴露他的那种激烈的心灵拉锯战，他只好面带微笑，貌似敬仰地倾听着，心里却开了锅似的想：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她的丈夫嘉禾也被嘉平突然的激昂射住了，她闹不明白，究竟哪一个大帝才是真实的大帝？是向往茶的嘉平，还是向往血火的嘉平？这时，叶子拖着一杯茶进来了。安安静静地朝方希灵一欠身，奉上一杯茶，说：嫂子，请用茶。方希灵站了起来，说：不了，天也那么晚了，你们歇着吧，明天还有大事呢。叶子又深深朝嫂子一笑，送她出门。方希灵点点下巴，算是回答。嘉禾跟在妻子后面，他心事重重， 预感到什么不祥的事情就要到来了。看这对夫妻走远了，叶子才回过头，丈夫却早将她一把搂进了怀里。他不喜欢我，叶子说。
7: 他呀，谁都不喜欢，丈夫说。
6: 他喜欢你，
7: 叶子突然说。
6: 丈夫睁大抱眼说，
7: 你吃醋了？
6: 没有，叶子一笑。你不喜欢他？
7: 丈夫使劲拍一下妻子脑袋，叶子真聪明。
6: 那天夜里，丈夫在叶子身上很努力，叶子呻吟着说，别别，明天你还要。
7: 丈夫不听，在床上，丈夫对叶子一贯横蛮。丈夫把叶子吻遍了，一边用力地耕耘着，一边断断续续地说，
6: 从明天开始，不要出门，不管发生什么，不要有事求嘉禾，代号汉儿。
7: 叶子呻吟着，啜泣着，床在响动，小航汉醒来了，他听见了隔壁父亲和母亲的所有动静，可他听不懂。小姑娘季草被母亲锁在武进的大院子里，让她陪着航毅、航汉等人玩，她比他们的确也大不了几岁，但她很不屑与他们为伍，他知道他们是他的小字辈，得叫他小姑，因此他放弃了和他们在后花园捉迷藏的游戏，宁愿选择一人在阿姐家草的闺房外间举着小旗子喊打倒列强。喊了一阵儿，他看见搓肘爷爷神色慌张地冲了进来，大声叫着，
8: 老爷老爷，梅花碑在游行，家乔家乔要打死家草呢。
7: 话音刚落，只见天罪拖着一双鞋，手里一串佛珠还捏着，慌慌张张赶了出来，结结巴巴地问，
8: 在哪里？去看看，即刻即刻。
7: 他下意识地就先叫起他的把兄弟，叫着拖着鞋扔了佛珠串子，两人就搀扶着不见了。梅花碑街口，游行的人和警方已经打成了一团，其中冲锋在前的人中有航天罪的三儿子航家乔，他拿着一截木棍挥来挥去，一棒把他的双胞胎妹妹打出丈八远，这可把一直护在家草面前的林生气坏了。
8: 家草，
7: 他狂叫一声扑过去，家乔才知道乱军之中打了妹妹。家草被打得头破血流，亏她这么个文静女子，一指家乔尖声叫道，
8: 打！
7: 林生就无所顾忌地冲了上去，劈头盖脸就是一棍子，家乔一下子就被打青了眼，这一下也把他打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跳起来就要往上冲，早就被他妹妹一把挡住了，叫道，
8: 你敢下手，你就先把我打死了吧。
7: 家乔举在半空中的手僵在那里，只得喊道，
8: 姓林的，我记得你，小心你的脑袋。
7: 一会儿功夫，航天罪和老家人搓着也赶到了，但见枪声大作时，众人大乱，如猿如豕奔突而行。航天罪傻乎乎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搓肘见天罪不动，自己便也不动，只听啪勾一声，天罪头上的礼帽飞了，回头一看，老远过去时才发现帽上一个洞，便想真开杀戒了。这么想着，地上已经躺了不少的人，猩红的血沾在他的衣衫上， 又见三儿子家乔手举一支短枪，冲啊杀啊，直直逼他而来。他便想，家乔他要干什么？这么想着，家乔手举枪响，航天罪身边一个人哇的一声倒下了。航天罪眼一闭，好了，家乔要打死我了。却听见家乔在喊，别开枪，别开枪，这是我亲爹。爹，你这个老不死的，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还不快给我滚滚滚。航天罪干脆紧闭眼睛吞了下来，他根本挪不开脚，在四处的枪声中也不知逃向哪里。突然一只有力的手拽着他，便直跑，边跑边嘘嘘喘气。哎呀呀，你蹲在这里干什么？你还不跟我快跑。是老友赵继克的声音，他这才睁开眼睛，泪水立刻就流了出来，一边往回缩着一边喊，
9: 搓着我，搓着我，搓着被打死了，搓着我。
7: 季草看见的小林哥哥和家草阿姐两人几乎抱着进了屋，他们面色苍白，脸上衣服上有血，他们的神色尤其反常，看到季草就跟没见到一样，砰的一声就关了里屋的门。小姑娘季草觉得很奇怪，小林哥哥和家草姐姐他们两人好，家里人也都看见了，没人说闲话，可他们一声不吭地把门锁上干啥？
10: 姐，开门，开门，给我擦药，我手上弄破了，疼。
7: 里面暗得很，窗帘拉着，灯关着，家草和林生两个人紧紧抱着，一声也不吭。听见季草在外面叫，林生动了一下，家草箍在他脖子上的手一使劲儿，不让他动弹，林生就不动弹了。林生说，家草，我刚才差点被家乔打死了，我看见了，他朝你举枪呢，大概我是要死了。林生，我从心里头爱你，我真觉得我是要死了。林生，我从骨头里爱你，我也是。林生把家草抱得更紧，他们俩身上都有血腥味儿。林生把手伸到家草温暖的小小的胸乳上，他们两个一点也不害怕，好像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这样相拥相抚一千次了。头还痛吗？林生耳语道。
11: 不痛。
7: 家草，你怎么那么好啊？
11: 你好，你的手真好。
7: 连家草自己都奇怪，他怎么会在这样乱枪血火之后大胆地说出这样应该感到羞怯的话。那双手就开始小心翼翼地抚爱着他的胸口，一边说，
12: 你记住我的好手，我要一死手就没有了。
7: 家草便开始奇怪地颤抖起来，一边颤抖一边说，
11: 你的手真好。
7: 季草在屋外见姐姐不理睬她，有些生气，正要走，门却打开了。季草一看两个人血淋淋的，她就吓得尖叫起来，别怕，是游行打死人了。家草说，我们帮着抬伤员呢，溅的血。
10: 你们怎么还不换衣裳啊？
7: 季草说，
10: 怎么也不洗洗脸，妈看了多怕呀。
7: 家草摸摸他的头说，季草真懂事，

0: 是这样，季草，我要和你林山哥哥成亲。季草一听，愣了一下，笑了，说：
1: 哦，我明白了，你害羞了是不是？让我去告诉妈。
0: 不是。
1: 那是什么？
0: 我要和林生成亲，立刻成亲，现在就成亲。
1: 为什么？
0: 季草害怕起来。
1: 我太小了，这是大人的事情。让我想一想，你们明天再成亲吧。
0: 我们现在就要成亲。
1: 为什么？喜糖也没有，新嫁衣也没有，还有聘礼呢，还有媒人呢。
0: 季草想起他有限生命中参加过的那几次婚礼，他记住了那些金光闪闪的大喜大闹的内容。来不及了，季草，连声说他快要死了。季草啊的尖叫起来，一头扎进家草的怀里，偷眼看林生，看他好好的，撇撇嘴说：
1: 你们想成亲就成亲好了，干嘛说死啊？
0: 季草，给我们当个证人吧，将来有一天我们说我们成过亲，你就是参加我们婚礼的人。家草一双细泪就流了下来，样子很古怪，和季草平时见的姐姐完全不一样了。
1: 那我去跟妈说，就说你们要成亲，现在就成亲，妈会答应的。
0: 不会的，他们会以为我们疯了的。季草的小小心儿里乱了套，他闹不明白干嘛姐姐和林生非要此刻成亲，但他又觉得这事儿有些重大神圣，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很刺激的。他说好吧，既然当了证婚人，他也就履行起职责来，让他们回房间换了干净衣裳，又找来找去想找个菩萨可以跪拜，却没有。他想起从前到茶馆里玩时，到灶间拿过一个小瓷人，他们叫他陆鸿渐的，生意不好伙计就拿开水冲他，生意好就拿出来拜。这个小青瓷人跪着，双手还捧着一本书呢。季草觉得好玩就拿回来了，这么想着就把那个陆鸿渐找了出来，放在桌上，又在旁边插了两根香。家草见了呀了一声，说那是茶神呐。茶神好，拜了茶神和拜了天地一样的，林生紧张认真地说。家草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到房中把母亲给他的那只祖母绿戒指第一次隆重戴上。季草却发愁地说，
1: 还有喜酒呢，没有喜酒怎么成亲？
0: 家草说，用茶吧，以茶代酒，古代就有的。季草便一本正经地倒了三杯茶，一杯给姐姐，一杯给林生，一杯给自己。
1: 一拜天地，二拜茶神，三拜季草我。
0: 那两个大人一本正经都拜了，季草觉得有趣，家草却不停地流泪。
1: 干杯，
0: 季草说。三个人把那杯中的茶全部喝光了。
1: 要入洞房吗？
0: 季草问。当然要入。
1: 那你们入洞房我干什么？
0: 你在门口守着，有人来你就说姐头疼睡着了。
1: 好吧，
0: 季草撩开门帘，
1: 新郎新娘入洞房。
0: 那一天季草在洞房门口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好像笑又好像是哭，好像是欢叫又好像是呻吟。

0: 季草不明白，但他严肃地执行着自己的使命，认认真真地守在门口。谁过来问他，他就说：“
1: 我姐头疼，睡着了，我给她守着门呢。”
0: 不久以后，400里外的上海城闸北，虹口也响起了枪声。两个穿灰色 B 级长袍的男人，30岁年纪出头，恰好路过宝山路红星路口。细雨绵绵，空气中火药味正浓，薄暮中雨后的路面流淌着道道血水。高个子的那一位回头一看，一串血脚印，不禁小声惊呼：“血血！”他是吴觉农，另一位是他的同乡总角之交胡玉芝。恰是同一年，吴胡二人与张锡琛、夏勉尊等人共同发起创办了开明书店。那一日4月13日傍晚，他们正从张锡琛家出来，他们成了目睹了这一重大历史惨案的见证人。第二天，在三德里吴觉农公寓书房，查人吴觉农取出成立于1917年的中华农学会信笺，递给30多年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总署署长的胡玉芝。胡玉芝开始书写给最高当局的书面抗议书。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3: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的一脉乡愁九曲长系列报道，继续走进黄河的故事，感受这条大河的深厚底蕴与时代魅力。黄河从青海发源到山东入海，沿途经9省，先后有13条主要支流汇入主河道，使河道逐渐开阔，形成浩瀚的黄河之水。所以在我们常常使用的俗语中，也有很多关于黄河支流的存在，它们也造就了一个个经典的典故传说。 这几天的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王晨宇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聊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百骸为父一套，泥沙俱下等等，这些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是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影响。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两位的脚步，聚焦一个耳熟能详的俗语，泾渭分明。它究竟描绘了黄河支流怎样的景观，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内涵，让我们一同揭晓。
9: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叫泾渭分明，这个也常用。
10: 常用
9: 哦，对，而且我们往往可能会说到这个词就脱口而出，
10: 嗯，
9: 那写的时候还得思考一下啊，哪个泾哪个渭？
10: 对对对对，提笔忘字，
9: 因为这两个字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专指这个泾河和渭河，所以平常咱们想用也用不上，
10: 就跟玻璃似的，是吧？
9: 没错没错，是
10: 啊，这指的两条河，泾河和渭河。
9: 没错没错。它呢，这个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的一个支流，那泾河呢又是渭河最大的支流，它们的关系啊非常有意思，但是呢，它们含沙量差异很大，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叫一清一浊。那么清浊的这个界限呢也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去观察，实地观察的话，就会看到清流和浊流之间仿佛有一条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东营去看过黄河入海口，有没有去看过？
10: 亲身没看过，但这个视频可看过太多次了，
9: 是不是很有意思？
10: 而很震撼的。
9: 对对对对、哦，怎么会完全不相容哈、
10: 啊？对，
9: 差异这么大，
10: 就感觉好像有人在那儿划了一道，就你这儿不允许过去似的。
9: 非常奇妙的一种观感，
10: 总感觉是啊，这种比如说，哪怕它有沙子或者那边是清水，总感觉他们也会有慢慢的渐变色的这种感觉。
9: 对呀、啊，它完全没有过渡。就是、
10: 哦、就突然
9: 所以泾渭分明也变成了，它也有它的引申意，就是说这个、界限极其清楚，或者说这个人呢、是非分明，就完全不含糊，
10: 嗯，
9: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这种中间地带。
10: 哎呀，郭老师，谢谢你夸我。
9: 这怎么夸到您身上去了？
10: 确实是我们很常用这个词儿，而且这两条河有时候我们有些泾河可能听得少一点，但渭这个词儿用的地方还不少，
9: 对对对对，
10: 尤其是对于陕西人来说，
9: 对对对，
10: 渭南啊，什么渭源啊等等这些。
9: 上次我们就说到中国的很多地名它都是跟大江大河有关，这渭南就非常明确，就是在渭河南边。
10: 对对对，甚至有些地方大家会称为我这儿就是河西，你那儿就是河东，是吧？
9: 对对 对, 对，
10: 就这么就定地名了。
9: 是的，
10: 所以这个是跟黄河相关的特别典型的地名。
9: 没错没错，这个、有特别多，而且这都集中在这个黄河流域。
10: 那泾和渭这两条河，谁是那个沙多的，谁是那个清澈的呢？
9: 哎，这也是我们想提示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到底是泾河的水浊还是渭河的水浊呢？
10: 我们看，我要是这么分析的话，就是纯分析，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刚才你。

0: 提到说泾河是渭河的支流，
1: 对，
0: 渭河又是黄河的支流，那会不会是渭河沙大点儿？这样的话，因为如果是支流的话，可能流量小，
1: 对对，
0: 它的清水不够冲那些那个沙。
1: 这是哎呀，这是很会很善于思考啊，这个就掌握了这个逻辑，没错，就是它渭河呀，它这个年输沙量高达5亿多吨
0: 哦，
1: 占黄河年输沙量的1/3以上，
0: 就它这一条支流就占1/3，
1: 所以才说是最大的支流。它不光输水，还输沙，所以说这个渭河啊，确实是够浊的。
0: 那就是这两条河里面，是泾河是清澈那条河，渭河是有沙的那条河。
1: 对对，
0: 哦，那围绕这个，比如说泾河和渭河，是不是也是我们文明生长或者文明诞生很重要的地方？
1: 没错，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大一统的王朝，那么这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中呢，又有四段，我把它称作叫做这个华章巨制啊，就是周、秦、汉、唐。那么这几朝呢，都是把都城建于这个渭河的附近。一说到渭河，我们可能就会想到《阿房宫赋》啊，里面讲到这个渭流瘴疠以泣之水也，啊，就说这个当时秦人呢，怎么铺张浪费那个脂粉脂水啊，化妆的那个脂水啊，给他丢弃了之后，都让这个渭河都胀上了那种油腻的那种东西
0: 哦，
1: 其实写的非常生动啊，那么一写到秦人怎么样，一写到周人怎么样啊，写到这个汉人怎么样，唐人怎么样，都可能会写到渭河渭水之滨。我们知道这个
0: 过上巳节啥的那种，
1: 哎，对对对对，这个都是跟这个渭水有关。我们知道在周朝建立的过程当中，或者叫做建立初期啊，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啊，有文王访姜太公。姜太公钓鱼的地方就是渭水之滨。
0: 哦，对呀，
1: 是
0: 直钩钓鱼的地儿，
1: 直钩钓鱼那个地方叫做盘溪。据说这个盘溪啊，有一个老头天天用直钩子钓鱼，而且那钩子离渭水还有3尺多高啊，就后来就传成了一个奇谈。那么周文王听说到这个事儿呢，就感觉到这可能是一位高人
0: 哦，
1: 就去亲
0: 与众不同，
1: 哎，就去访他。访他之后，果然就给周朝访得了一位贤良的这个辅佐的这肱骨之臣。
0: 对，后来在神话故事里就是神王，是吧？就是愿者上钩的姜太公。
1: 对，这又出现了这个歇后语了。其实也是跟黄河有关，
0: 也是蜀语。
1: 对对对，也是蜀语。
0: 那就这个时候，当时说有这个愿者上钩的词儿，那就代表在渭河在周朝时期就已经是一条比较著名或者比较主要的河流了。
1: 不光是跟姜太公有关，这个仿姜太公的文王也跟渭河也有关系。我们在诗经当中都看到这样的记述，就是说文王当时为了娶妻子的时候，在渭河上驾舟做浮桥，那么这个叫做文定绝翔啊，那么最后下聘礼啊，一直沿用这个文定这个词，就从这儿来的。文就是文王的文。
0: 哦，这个意思就是文王在安这个浮桥的事儿，
1: 对，
0: 就是文定
1: 啊，对对对，这个订婚啊。
0: 哦，这么来的，
1: 非常有意思。对，
0: 大家之后如果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最近有订婚的需求啊，未来打算的话啊，
1: 就变成婚恋节目了。
0: 对对对，文定这俩字儿，终于知道来源了。再去写的时候，或者再去往我们的这个文字上去留存的时候，就已经了解了它的历史渊源。这时候可能能想一想，也许您就住在渭河边，跟他关系还特别亲密哈。这个刚才咱们说完的是渭河，
1: 渭河。
0: 另一个咱得讲讲泾河了。
1: 泾河。说到泾河啊，我们可能就会立刻想到一个人物，就是泾河老龙王。西游记里边的人物，还记得吧？
0: 哎，是。
1: 对，
0: 下雨然后梦里斩的那个。
1: 哎，对对对，被魏征梦里给斩了。因为这个私改了这个下雨的点数，私改了下雨的时辰，犯了天条了。那么我想西游记里边出现泾河老龙王这个角色啊，他应该不是偶然的。泾河流域呢一直是有关于龙的这个传说。我想这可能是跟他发源于这个老龙潭有关。在这个唐朝还没建立的时候，

0: 其实这个唐太宗啊，还是秦王，李世民还是秦王，他曾经就率军在这个荆州和薛举父子的军队打仗，获胜之后呢，当地流传了一些民间传说，就说这个泾河的龙神帮助李世民破敌，所以说这个龙神的这个信仰在，泾河流域它是很有基础的，很有基础的。而且确实呢，我们现在看荆州那个地方，这个历史上还是有这个供奉龙君的这个庙宇，就可见这个，民间的这种话语，它进入到了这种文学的这种叙述的体系当中，非常有意思。
1: 所以其实当地，的发展，包括农耕文明时期的发展和后续的发展，跟泾河一直以来的灌溉和滋养是离不开的，
0: 没错
1: 啊，然后后续才能有变化啊，泾渭分明。那这么说，其实像神话故事里讲，李世民受托于老龙王，那是有原因的，
0: 没错，
1: 老龙王帮过他。
0: 对，这泾河流域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就是叫做这个镇国渠啊，镇国渠应该，大家也都，听说过。这个我记得是写入到中学的历史课本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就是这个。我们看这个名字啊，叫镇国渠，其实它跟镇国没关系，只是这个水宫叫镇国，它是韩国人但是呢又在秦地建的这个水利系统，所以说不能看字面，我们就把它想成是镇国，
1: 镇国修的是
0: 镇国修的，对对对对，这个得提示一下。
1: 这个学到了，大家如果听我们节目的中学生的小朋友们的时候，听到这儿，你看又学到一个知识点啊！如果有知识点的，请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扣一个一。对，所以在泾河和渭河相关的流域当中，有着很多在中华文化当中，很重要的这些故事和人物的出现啊。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传奇故事，也在这两条河里面包含着。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泾河龙王，好像是一个，有点反面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啊，在《唐传奇》当中其实也有泾河龙王出现，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角色，就是说这个龙女洞庭龙王的这个女儿，这个龙女啊，她被父母嫁给了这个泾河龙王的这个第二个儿子，那么最后过门之后呢，发现这个丈夫啊，这个品行很恶劣，那整天又喝酒，又家暴她，这个非常这个痛苦，那么。她呢就还被丈夫弄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去牧羊，那么最后呢，这个遇见了南方来的书生，他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的书生叫做柳毅，那么这个柳毅呢也是一个急公好义的好青年，那么他呢就帮助这个龙女啊传书，就把她现在的遭遇，把她婚后的这种不幸的生活告诉了她的父母，告诉了这个洞庭龙王，那么后来呢？当然是这个。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很好的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矛盾。我们也发现这个泾河龙王在这里边也扮演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角色啊，这个起码是对这个儿子的教育没有教育好，
1: 管教失职，
0: 管教失职，
1: 后续也没有关注儿媳妇的变化。这个也是泾河龙王在里面出现。
0: 对，
1: 我在想说，这个大家一直留下的这些传说当中，可能泾河龙王的形象都不是太好，有没有可能跟可能当地人在与泾河相处的，就实际相处的过程当中，泾河没有那么符合大家对于农耕用水的预期？
0: 那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因素
1: 啊，
0: 非常可能是。
1: 对吧？所以大家才会把它幻化成了一个不是那么伟光正的形象，
0: 变成了这个诅咒和嘲笑的对象了。是，
1: 哎，这个还真是。所以有这个历史史实啊，也有这个神话的演绎，让我们现在对于 泾渭分明这个词儿就有了更多的了解哈。会不会有别的这些文学

0: 作品当中也有这些对于金核和卫核的技术。
1: 嗯，对于金核和卫核的这个技术呢，我们如果事先抱持了一个固有的观念啊，就是卫核一定是浊的，
0: 嗯，
1: 金核一定是清的，我们再去看很多古诗，
0: 嗯，
1: 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描述，哎，怎么跟我们的理解跟我们的认知有偏差。
0: 哦，
1: 有的说是比如说北周庾信，他的诗当中就说金泥五斗浊，他是在说金河水浊。
0: 哦，
1: 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黄河的这个历史，黄河支流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清和浊呀，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河水浊不浊，它跟这个水土流失是否严重有关系。
0: 嗯，
1: 只要改善了这样的一个局部的环境，它的清浊就会发生变化。
0: 嗯，
1: 历史上也确实是有金河浊而渭河清的这样的历史时期。
0: 哦，
1: 我们可能又会想到一个俗语了，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跟黄河有关。
0: 嗯，
1: 其实说的都是这个短期内或者说叫做一定时期之内发生的一些变化。
0: 嗯，
1: 所以我们当下看当下是这样，很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的话又是另一种景象。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理解泾渭分明，我们很可能会对它有更丰富的认识。
0: 嗯，那这么回顾起来，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姜子牙钓鱼的那地儿，可能当时没有那么的浑浊，对吧？
1: 对，水太浑了，可能钓不出鱼来；
0: 对，
1: 太清了也不行。
0: 对，所以这个是有变化的。但就像刚才古老师讲的，我们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是真的能够改变地域范围之内河流的清浊变化的。
1: 对，
0: 那么也是近些年来咱们一直坚持保护治理的情况下，像渭河这样的以前的泥沙大户也在不断的变化。
1: 没错，
0: 那它也会直接导致黄河整个的水土保持，包括黄河治理的不断向好啊。
1: 是的，
0: 那有没有可能咱们畅想一下，未来有一天泾渭分明这个词儿就真只能活在历史故事当中？
1: 对，它就变成了一个历史词汇了，或者说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已经没法找到现实的参照了。
0: 嗯，
1: 这也是好事。
0: 当然，
1: 这也是好事。
0: 当然，当然，
1: 希望他们都变清澈。
0: 对，我们期待这一天早早到来哈。那这一点肯定离不开所有我们还在生活中使用泾渭分明这个词儿的朋友们一起的努力。
2: 泾渭分明，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跟黄河相关的词汇，因为它直接就点到了黄河支流的名字。其中的渭河很特别，古称渭水，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河、情感之河，更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地理之河与文化之河。在渭河的悠悠历史中，流传着许多动人传说，其中大禹倒渭的故事尤为精彩。相传大禹曾带着杀死蚩尤的应龙来到渭水源头，只见此地绝壁千仞，高耸入云，山上林木茂密，禽兽出没，伤害百姓。有一位叫伯益的人，通晓各种鸟兽的性情和语言，帮助大禹赶走了禽兽。随后大禹按照河伯所赠的治水地图规划路线，由应龙甩尾开路，开出一条条山沟，疏导洪水，最终平息了渭源地区的水患。泾河与渭河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历史典故，直到现在还被人津津乐道。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俗语里面的人物，各位也不陌生，一起来听。
0: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说的这个俗语，不一定立马就能想到黄河，是吧？
1: 嗯，
0: 但是它跟黄河又有关系，
1: 对，
0: 就是中流砥柱。
1: 对对对，中流砥柱。
0: 嗯，
1: 我们学党史的时候啊，学这个现代史的时候，都会碰到这个词儿，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起到这个中流砥柱的这个作用。
0: 嗯，
1: 就是说它是在这种动荡的艰难的环境当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啊，它既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群体，也可能是一股势力。这个词语呢，它也是跟黄河有关的。
0: 嗯，这个跟黄河的相关是在什么情况？像这个词儿，它是不是已经是？

0: 不短了，但是
1: 对，这个中流砥柱它的出处啊，应该说是来自于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在明代的时候被文人冯梦龙他改编到《寓世名言》这部小说集当中。什么故事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做二桃杀三士。二桃杀三士是杀哪三士呢？是齐景公这个时代非常有名的三位武士，叫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这三个人呢，都曾经在齐景公危难的时候这个护驾有功
0: 啊，这样功臣，
1: 功臣，大功臣。但是后来呢，这几个人呢飞扬跋扈，而且呢
0: 恃宠而骄了，
1: 恃宠而骄，而且结成了这种组织了准备对齐景公不利。所以这个时候当时的相国燕婴就准备用计谋啊把他们除掉。那用什么样一个计谋呢？就是拿两个桃子让他们三个人分得不均。
0: 这怎么分啊？
1: 最后就有人这个得不到了之后呢，就非常愤恨。那么当场自刎于殿下。最后另外两个人看到这个好兄弟已经自刎了，也非常羞愤。结果都接二连三的这个自刎了，一下就齐景公的这个祸患，所谓的这个祸患就解决了。那么这个古冶子就讲到自己曾经随齐景公渡黄河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什么经历呢？就渡黄河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大员。这大员是什么呢？可能现实当中没有这种东西他可能要么是成精的那种大龟或者说是这种鳖类的这种生物，
0: 通天河然后背鲸的那个
1: 我觉得可能是一类生物因为它的这个从这个字形上来看，龟鳖都是一类生物。那么这样的这种成了精的这种大猿非常厉害，就把这个齐景公的这个座驾就给他吞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古冶子呢就到潜入到这个黄河之中去追杀这个大猿最后终于得猿而杀之把这个猿头就提出了河面，当时叫鹤跃而出，非常勇猛，非常威，
0: 很帅的一个形象
1: 就是当时就写到这个叫做大猿呢衔左参以入砥柱之中流，就叼着那个齐景公的座驾就潜入到这个河的深处了出现了砥柱中流这样的一个词语砥柱之中流这五个字呢大家后来就把它稍作了改造叫做中流砥柱或者说砥柱中流，就成为了一个成语了
0: 所以这个是跟黄河相关的一个词儿。那这个计谋其实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个计谋
1: 经典的计谋这个
0: 能跟它对比的就像什么这个杯酒释兵权这些的
1: 是就是古代小说家特别喜欢敷衍特别喜欢阐述这类的这种用计的这种小故事体现有些人计谋高超有体现一部分人有勇无谋但是今天看来的这个可能世界观不同，价值观不同看待这个故事大家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0: 就大家会有不同的想法，
1: 是
0: 每个读者心中的哈姆雷特都不一样
1: 是
0: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砥柱的话它确实是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0: 是吗？
1: 对，在今天的这个河南的这个三门峡三门峡东边的这个黄河非常湍急的那个激流当中确实是有一个小山头它的外形呢就像一根柱子一样，而且真的是屹立了千万年
0: 所以说这个砥柱指的就是在很湍急的水当中依然可以稳定的坚定的不倒的一根
1: 定海神针，
0: 这个感觉
1: 没错
0: 那么形容现在大家人也是这样，就是哪怕不管时如何变化依然有那么一个定海神针般的人物在面前，就是中流砥柱。
1: 国家社会包括家庭遇到了什么一些特殊的变故特殊的动荡的一些陷入到一些动荡的环境当中，但是总有一些人意志非常坚定力量非常强大，他能够稳住，不仅自己能够稳住也能稳住他人，稳定住局势，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像那刚才说到说像定海神针一样，但是我们现在说定海神针更多的时候是说它可能是大禹治水的时候一个测量器具对吧？那再比如说 这个时候人们会不会称

0: 他的那个也叫砥柱。确实是这个砥柱啊，也跟啊这个大禹，也跟治水这个大禹有关啊。
1: 哦、
0: 那么据说大禹在治水的时候，凡是有山啊挡住河水的地方，他就要把它凿通。
1: 嗯，
0: 那么在砥柱山这个地方呢，大禹开了三个口子，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地方叫三门峡啊，
1: 好像有三道门一样。
0: 三道门，对，远远望去啊，就像出现了这个三个大门
1: 哦，
0: 这个称呼也非常有诗意啊，
1: 是的，是的，
0: 形象，嗯，对。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所以这也是历史上很早就对它有描述。
3: 即使我们没有去过，我想单看一些相关的描述，我们就能够有这种很特殊的这种感受，因为它这种震撼人的这种现象，它是有一个对比的，就是水和山的对比，动和静的对比，这个河流的这种汹涌澎湃和砥柱的这种坚贞稳固的这样的一种对比，我觉得是非常能够感染人的一种情景。
2: 就越是对比越能够让大家觉得与众不同哈，
3: 是
2: 都是动的，有一个静的就是对比，都是静的有一个动的就显得动若脱兔，
3: 没错没错。
2: 这个是中流砥柱啊，现在不光形容大家的那种看到的景色，也会形容人的品格，有时候还会形容大家的一些习惯，或者是做派，
3: 甚至是我们对于一些文艺作品，一些具有能够激发人的这种激情啊，能够稳住人的身形，稳定住人的心神的这一类的文艺作品，我们也会用砥柱中流这样的形容词去看待它。比如说这个唐代有一位书法家叫做柳公权，我们经常说这个颜筋柳骨
2: 是有这个说法。
3: 对，我们书法入门呢，要么学这个颜真卿，要么学柳公权，
2: 没错，
3: 一般都是这两家。
2: 是啊，
3: 就是因为这两个人不光是字写得好，而且人品特别好。颜真卿也是这样的人，忠心不二啊，忠贞不二，就像砥柱中流一样，在安史之乱的这个大变乱当中啊，仍然对于这个唐朝啊忠贞不二。最后全家也。几十口人都遇害了，仍然不改初衷，去这个，去力挽狂澜。柳公权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从小教育小朋友啊，练习书法，那么古人就

0: 精心的选择，我想也不是一个两个古人，一个时代两个时代古人，是千百年以来最终形成、最终选择、大家集体选择的这两个重要的人物，
1: 嗯，
0: 拿他们的作品作为小朋友、青少年学习书法、进入艺术殿堂啊、门槛的第一道门的钥匙，这两个重要的钥匙
1: 啊，其实我们之前也都多多少少接触过，比如说书法的内容，对吧？会有字帖呀、啊，包括会有不同的碑啊什么的，也都听说过。比如说像柳公权呀、颜真卿啊、米芾啊等等这些很耳熟能详的名字。
0: 对。
1: 但我还真是今天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们去做这样的选择，跟他的德艺双馨有很大的关系。
0: 没错，没错。
1: 啊，就不但学习他的字，更重要的可能学习这个字背后为什么他能写成这样，跟他的个人的性格品格有关系。
0: 本质上，它是一种文化的选择。
1: 嗯，
0: 柳公权他就曾经为砥柱做过诗，
1: 嗯
0: 啊，他有一首五言诗来专门咏砥柱。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柳公权这个人的形象也是给人一种砥柱的这种感觉。
1: 哦，
0: 在书法史上有个很有名的这个记录啊，就是当时的皇帝叫唐穆宗，唐穆宗就去专门请教柳公权啊，怎样才能把字写得好啊？
1: 嗯，
0: 柳公权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只有心正啊，才会笔正，
1: 啊，
0: 那么唐穆宗一听就知道了，他说这是这个柳公权在利用这个，怎么学习艺术来对他进行这个，这个劝诫啊，就是说、你不要去过度的追求艺术上的一些成就啊，你只要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好，
1: 哎，
0: 啊，把你的品德修养啊，注意提升，你的字自然就会写得好。
1: 而且对于那个时候的皇帝来说，你统治一个国家更重要的是品性而不是你的文学素养。
0: 没错，而且就是对于最高领导的问话啊，柳公权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和方式去回答，也体现了这个人的人品确实是非常不一般。
1: 嗯，
0: 真的很像砥柱中流。
1: 没错，他自己先做到了，所以才能够由此发问或者由此回答。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我们比如说现在形容这些历史上的很多人物，也都可以说得上是中流砥柱。
0: 嗯，
1: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过的，在这个梦里斩泾河龙王的魏征，也可以称得上是中流砥柱哈。
0: 魏征和这个砥柱呢也有关系。
1: 哦，
0: 他还曾经写过一篇叫做《砥柱铭》，啊，就是铭文。我们知道铭这种文体呢，它非常古雅，非常典雅。我们一般说诗是五言、七言这样的一种形式。铭呢一般是三言、四言。魏征呢就写下了这个一篇专门题咏砥柱的这个铭啊。那么里边也是对于这个砥柱啊，赋予了很多人格化的这种品评啊，人格化的色彩。那把它已经不仅视为一种石头，一个石头而已啊，把他的精神也给他描写的宣扬的非常这个透彻。
1: 其实是借物喻人，
0: 没错。中国的这种咏物传统啊，其实都是在借物来喻人。
1: 嗯，
0: 归根结底，他不是要把这个事物、这个对象描画的特别生动啊，特别这个入神啊，它是要起到一个对于我们做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啊，在这方面下功夫。
1: 这样的还真是挺多的。
0: 对，
1: 墙角数枝梅，
0: 没错，
1: 哪是上来先跟你说说梅花的，都暗地里其实有着自己想表达的内容。
0: 对对对
1: 啊，这也是我们现在在看到回看这些蜀语的时候，一方面能够看到它的脱胎于比如说我们的黄河当中，
0: 对，
1: 另一方面也是跟黄河相关的有这么多与我们的这种优良品格或者是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
0: 对，如果我们要去三门峡旅游的话，我想提示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砥柱啊。
1: 对，如果在这之前大家可以做做功课，比如说先把砥柱铭先看看。
0: 对对对，看一看可能会对于自己的人生有一些特别的启示。
1: 这个而且等到很多时候自问内心的时候会发现啊，我也可以自己当做中流砥柱去鞭策自己或者激励自己，由此之下再能够看到遥相呼应的那个砥柱。 或者说听完今天我们去聊的这些故事以后，当大家在走向这些地方，不管是去旅游还是去散心的时候，你会对它有了更多的感悟。就不仅仅我看到这条河流好清澈，那条河流很浑浊，但是呢，我们能发现它们之间还有这样的精神所在。或者我们不光是看到河流当中有那么一个一直坚持在那儿岿然不动的一根柱子、一块石头的时候，也能想到可能跟我的生活能有什么样的反馈，对我生活能有什么样的影响。
0: 都是从万事万物当中看到自己，看到自我，
1: 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古人要不上个高楼什么的都得提两句，对吧？览物之情得无一乎。
0: 对，所以说古人说叫登高能赋，可为大夫啊。
2: 大家好，我是美食博主可班吃货，三下大忙麦浪翻滚。你肯定会想，这新收的麦子也像新米一样肯定好吃吧？哎，它还真不是。有句话说呢，米吃新，麦就一定得吃沉。这句话怎么说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新麦子就像刚出校门的实习生，满腹才华但经验尚浅，用它磨面蒸馒头它会塌，用它来擀面条一煮就散，包饺子皮呢它一碰就破。而陈麦子就像职场历练了多年的老师傅，沉淀了岁月，磨砺出了真功夫。这个时候啊，来磨粉做馒头蓬松有劲道，拉面条呢筋道弹牙，包饺子啊久煮不破。所以说啊，小麦它就像老酒，越沉越香
3: 啊，真香啊。
2: 这新米呢，它就像初春的嫩芽，水分饱满，清香四溢，煮出来的饭啊，它晶莹剔透，软糯可口。但陈米呢，它就像这个风干的老树叶，既失去了水分又煮不软，还可能泛黄变味儿。所以说啊，大米像赏花，趁鲜最美。怎么样，米吃新，麦吃沉，这个舌尖上的小智慧你 get 到了吗？
4: 中国乡村之声，相聚麦田，共话丰年。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黄河是一条人文之河，黄河的每一次弯曲，每一次停留，都会滋养出不同的民风习俗与文化。黄河还是一条能让古今之人穿越时空对话的浪漫之河。我们与司马迁、文成公主、玄奘等历史人物看过同一片河流，与李白、王之涣、王维这些历史上的大文豪吟诵的是同一种浪涛。接下来的黄河故事，我们从邙山说起。从洛阳到郑州，邙山陪伴着黄河由西向东走了100多千米，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保存着黄河文明留给中国人的记忆。
7: 从洛阳到郑州，邙山陪伴着黄河由西向东走了100多千米，这座并不高大的山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保存着黄河文明留给中国人的记忆。从东周建都洛阳起，邙山就成了很多帝王与历代名人逝去之后的归宿。邙山之上数千座坟茔，成为一个个掩埋历史记忆的储存点。有些记忆会消失，而有些却可能会被再次唤醒。20世纪初，当陇海铁路修建到邙山脚下时，一批唐代墓葬被发现，一种神秘陶器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种陶器造型生动，颜色丰富，经过研究，人们发现这些器物只属于一个时代，唐朝，所以就用那个时代为它命名，唐三彩。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十七八是在初唐和这个盛唐时期出现了一种唐山菜，从唐高宗开始，然后呢就到唐玄宗的一个时期，到了中晚唐那个什么呢，就是很少，它的消失啊也是非常突然。
3: 在悄无声息中崛起，又在盛世之后戛然而止，唐三菜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定义了唐代。当他们穿越千年时空之后，我们又可以打捞起多少与那个时代有关的记忆呢？
4: 说这到了又到了山脚下，我跟你们说说这那些料能。
3: 清晨，高水旺与徒弟来到邙山北坡的黄土丘上。
4: 像这些都能用。我觉得不是。
3: 这看上去像石块的东西，正是高水旺他们要找的制作唐三菜所需的泥土。
4: 我分出来了吧？
3: 唐三彩烧制技艺曾一度失传，邙山脚下唐三彩的出土让很多人开始尝试复原这种奇特的陶器。

0: 这奇妙的场景唤醒了高水旺对于唐三彩的热情。在留存于世的唐三彩中，人们能看到很多异域元素。是什么让唐朝赋予了唐三彩这样多元的样态？那又是怎样的一个时代？西安现代化的景观之中，藏着中国历史上从西周算起13座古代都城的记忆。唐朝时，这里的名字叫做长安。大明宫曾是唐代长安城中的皇家宫殿群。从遗址规模，我们可以推测唐长安的辉煌。大明宫遗址保护面积约3.2平方千米，是北京紫禁城的4倍，相当于500个足球场的大小。而这还只是唐长安城北郊一隅。唐都城长安面积约84平方千米，近1000年后的明清北京城面积也不及它的1/4。盛唐时，这座庞大的帝都曾是东方世界的中心。如果回到唐朝，鼓声将是人们每天第一个聆听到的声音。凌晨4点左右，长安城第一声爆晓鼓响起。随之，各条大街的街鼓依次跟进。与此同时，长安城内多所寺庙也会撞响晨钟。整个帝都在钟鼓交织声中苏醒。11点左右，一座超级市场里开始了一天的喧嚣。这座沙盘复原的是盛唐时期长安城内最大的一座交易市场西市。占地100万平方米的市场内，曾有220多个行业，固定商铺4万多家，世界各地的商人云集于此。最繁荣时，每天约有150000人在这里交易。有人用欧洲金币在西市采购丝绸和瓷器，有人赶着骆驼运来香料和金银器，再带走茶叶和锦缎，有人则尽力采购各种典籍和医药。在这里，你几乎可以买到全世界的商品。借由沙盘中的人声鼎沸，我们或许能够想象盛唐长安的繁华。然而，这被后人追思的极致繁华，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公元626年，李世民接替父亲李渊，成为唐朝的第二任皇帝，次年改年号贞观。这个27岁的年轻人在执政之初面对的就是连续3年的天灾。元年，关中饥；2年，天下黄；3年，大水。连续天灾导致长安缺粮，使得李世民不得不考虑带领百官暂时离开都城长安。长安地处关中平原，这里有山峦拱卫，更兼有黄河的支流环绕，4座雄关控制着进出平原的必经之路。作为都城，长安有利于守卫，但也有很大的不足之处。
1: 整个关中，古人说的800里秦川，是在山河之间形成的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是一个有限的地带。庞大的这种官僚机构设置在这里，百官、贵族、军队，在肥沃的土地，那时候的产量，这过多的人也难以支撑。
0: 离开长安的李世民带领百官沿着渭河东进，他们的目的地是黄河中游邙山附近的另一座城市洛阳。与西安一样，

0: 洛阳同为十三朝古都，与长安相比，洛阳最为有利的条件在于它极为优越的地理位置。洛阳位于黄河中下游分界区域，沿黄河向东不远就能到达物产丰富、地域开阔的华北平原，这里水系发达，交通便利。隋朝时期修建的大运河又将水运的交通系统向南北延展出更广阔的空间，全长2000多千米的运河沟通了几大水系，形成了以黄河为基干、以洛阳为中心的庞大漕运网络。交通的便利让四方的物资在洛阳汇聚。
1: 请
0: 在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游客们可以换上唐装，跟随指引，在复原的唐代宫殿中亲身体会盛唐时漕运中心城市洛阳人的日常。江南的茶叶，北方的糕点，丝绸华服，胡姬起舞。长久以来，洛阳与长安仿佛相互依存的双子星一般，在中国文明史上闪耀着璀璨的光辉，而这璀璨的背后都与黄河息息相关。
2: 在整个中国从周到唐的历史上啊，不是长安做都城，就是洛阳做都城，或者是长安做都城，洛阳做陪都，所以大家都叫它一个东西并立的都城时代。在这个时代呢，那么以黄河为中华文明的主柱。
0: 从地图可以看出，黄河及其支流如血脉一般，将关中平原、洛阳平原以及遥远的华北大平原连为一体，构建了华夏文明东西方向的轴心地带。
3: 东西方向这条线是什么？基本上是黄河线，其实就是大河文明沿着黄河来迁移的，黄河就是中心。
0: 当黄河流淌到唐朝，他也似乎十分偏爱这个时代，很少发生大的水患。在近300年的时光中，大河发挥着天然的沟通能力，璀璨的文明或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在他的怀抱中不断交汇融合。
4: 原材料和配方，这是制作唐人街的核心的技术。
0: 不同类别的粉末需精细拿捏用量，它们是使唐三彩具有丰富色彩的密码所在。高水旺调制出的这种粘稠液体叫做釉，调制好的釉需要用毛笔均匀的涂抹，上釉后的陶器经过烧制，颜色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变化。
4: 唐三彩的釉，它属于是低温釉，它容易流动，它集中釉渗到一块儿时，它釉能呈现好多种色彩来。实际上它不只是三种颜色，唐三彩属于是多彩的意思。
0: 在唐代之前，中国的陶器以单色和双色釉为主，直到唐朝初年，这种色彩绚丽的陶器才渐渐出现。在众多留存于世的唐三彩中，蓝色极为罕见。这匹蓝釉马是国内目前仅有的两尊蓝釉三彩马之一，要得到这一抹纯净的蓝色极为不易。经过研究，人们在蓝釉的釉料中发现了一种金属氧化物，氧化钴。很难想象，这种黑灰色粉末经过调和烧制后，可以赋予陶器瑰丽的色彩。
4: 氧化钴它是属于是贵金属，古代的时候啊，考虑到成本，而贵金属一般用的都少。
0: 唐代时，钴原料来自遥远的西亚和中亚地区，因此十分贵重。它们都是跟随胡商驼队，通过汉代开拓的丝绸之路传入黄河流域。丝绸之路在唐代再次全面复苏，这条路以长安或洛阳为起点，长长的路线要想穿越大唐边境，无论怎么走都会与 黄河相遇。世界变大了，黄河似乎突然间缩短了距离，连接与沟通，往来与奔波愈发集中密集。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0: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3: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如今人们工作生活压力大，不少人会选购补药来调养身体，怎样科学进补而不上火呢？
7: 身体虚就该进补，就该吃补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很多人一说到吃补药就会有顾虑，担心自己不受补，担心吃了补药会生湿上火。他们对补药的这种过度提防甚至超过了日常的忌口。要知道，补药是中药的上品，是能帮助身体健肃正气的。这种用力过猛的对补药的防范和忌口，很可能让你因此和提振身体的这个机会擦肩而过。首先，补药并不一定都上火。简单讲，补药大概分平补和温补。温补的药物都是温热的，比如肉桂啊、附子啊、鹿茸啊等等，比如中成药里边的什么附子理中丸呀、金匮肾气丸呀、乌鸡白凤丸呀、十全大补丸等等，这些都是温补的药物。它们确实只适合那些虚寒严重的人。如果你的虚寒程度不是很深， 吃了就可能上火。所以在使用这些温补的补药时，确实要谨慎。而最直接的判断标准就是，只要是大便干，不管你需不需要补，这些药都暂时不适合。因为大便干多是身体缺水的标志，温热性的药物会进一步消耗阴液，导致水少而加重上火。而另一种补药则是平补的，平补的药物性质都是平的，比如阿胶、茯苓、枸杞等等。所谓平，就是这些药既不热也不寒，用它们来进补，就没有人们担心的上火问题了。除了性质温热的补药会上火，人们对补药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补药是滋腻的，容易生湿。滋腻确实是中药药性的一种形容，形容是这种药物质地厚重浓稠。滋腻的药物或者食物消化起来确实比不滋腻的要困难。那么是不是只要滋腻的补药就需要特殊的忌口呢？也不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比阿胶、熟地这些补血滋阴的药物滋腻的多的食物太多了。比如我们日常吃的红烧肉、炸丸子、炸鸡腿、肉粽子、元宵、奶油蛋糕等等等等。任何脂肪、糖分含量高的食物都是滋腻的。如果你和一碗红烧肉、两个炸鸡腿相比，十克的阿胶、熟地又能滋腻到哪儿去呢？这个道理其实你仔细想一下也就明白了。遗憾的是，人们在吃肉、吃蛋糕的时候可从没有想到他们的滋腻问题，而唯独对补药防御过度。这还是因为人们对中医、对中药不理解。滋腻是补药，特别是补阴补血药物的特点。因为阴血是人体这个生命的根本，是大楼的根基。黄帝内经中就强调奉阴者寿，意思是说只有人体之阴这个地基扎实厚重了，人才能健康长寿。而打地基的东西永远是需要厚重滋腻的，否则这个地基就是一个豆腐渣的地基，整个大楼就可能立足不稳。像柴胡、薄荷、荆芥这类的药物倒是一点都不滋腻，但是它们只能疏肝啊，只能解表，对身体的根本、对身体的根基毫无补助之力。因此滋腻只是补药的特点，而不是缺点。甚至我们可以说，不滋腻无补益。那么怎么做才能让滋腻的补药充分发挥作用，而且不影响吸收消化呢？很简单，你只需要配上健脾化湿的药就可以了。比如说陈皮、山楂，它们都是补阴养血药的极好伴侣。比如你每天吃阿胶的时候，可以用十克的陈皮泡茶。当然这个阿胶最好是选用上乘的冬阿胶，如果用品质低劣的阿胶，不仅起不到补益的效果，而且你还要承担它的滋腻问题。

那用这杯带有橘子香味的陈皮茶送阿胶，既能保证阿胶的吸收，也免去了消化道的吸收负担。同时在进补之前，先要看看舌头，如果舌苔很腻甚至发黄，所有的补药最好先暂停。这个时候先用健脾祛湿的药开开路，比如你可以用陈皮泡茶喝上三五天，等舌苔干净了再进补。如果陈皮茶都不能消解你厚腻的舌苔，那你可以用二陈丸或者香砂平胃丸藿香正气水这种更有强力化湿的药物去开路，一般三五天也就彻底清障了。这个时候再进补，补益的效果就可以一马平川地显示出来了。其实这种吃补药前进补前开路的方法，用在你吃红烧肉吃炸鸡腿之前也是适合的，或者当你因为吃多了而舌苔腻的时候，这些健脾祛湿的开路药也是很好的善后药。很多人对补药的拒不受补，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把脾胃的消化功能过多的浪费在消化这些厚重食物上，因为吃得太油腻太滋腻而多的痰湿，然后呢又把这个锅甩给了滋腻程度远不如食物的药物，比如阿胶啊熟地，由此失去了补益的机会。所以这样的误会对中医的补药来说很冤枉，对就此不敢进补的人来说更是太亏了。

0: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久坐不动，却总是感觉疲惫虚弱，要怎样调理呢？
2: 一提到虚弱，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老年人，或者是身体不好生了病的人。但现在不少年纪轻轻的人也觉得自己很虚了，上班一天就能感觉身体被掏空。他们就会问了，吃什么药才能赶紧把虚弱的身体补上来呀？事实上，虚弱是不可能被完全纠正的，也没必要被完全纠正。因为虚是生物进化到人类这个最高级阶段时才有的优越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人就会越变越虚。只有充分的了解这点，才能正确的选择补益方式，也才能正确的对待每个人都躲不过去的虚。要了解这个，先得知道什么是虚。通俗讲，就是身体不像以前那么强壮了，精力体力都下降了，但是仍旧可以在这种状况下活上很多年。而人类就是这样带虚生存的。就此，我们先来看看在进化上比人类要低很多的动物和植物。看《动物世界》这样的科学节目，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鱼类在一个季节集体洄游到某一个海域，在那里产卵之后纷纷死去。还有植物，比如说竹子，竹子什么时候死亡呢？是在竹子开花之后。像产卵、开花，这些就是生命的繁殖过程，类似人类的生孩子。但是鱼类、竹子这些动植物，在生完了孩子之后，寿命就终止了。对于这些低等的生命来说，当他们的生殖功能完成任务之后，生命戛然而止。而生殖一般是在生命的壮年，是在身体最好的状态下才有的功能。对这些相对低级的生物来说，他们恰恰就是在身体最好的时候死亡的，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来得及经过虚弱的过程，所以没法细水长流，所以是戛然而止。我们再来看看人类。人类的生育年龄，医学上一般认为女性到46岁左右，但现在很多人都能活到七八十岁甚至更老。从他们的生育功能完成到最终的死亡，还要有近乎一半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就是衰老的时间，就是衰老的过程。人的体力和精力在这个阶段会越来越差，体质会变虚了。恰恰就是凭借这个虚，人类把生命的能量细水长流着用，以虚的方式换来了寿命的延长。所以从进化角度上看，体质虚其实是高等动物，特别是到了人类这种最高级的时候，它的生命智慧，并非全是病态。而在进化规律的基础之上，现在的我们更容易虚，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两点。其一，科技发展了，我们的很多体力劳动都被机器代替了，比如开车，比如坐电梯，这些都让我们失去了身体运动的机会，因为缺少运动而更容易变虚。其二，还是因为科技发展了，生活多了各种可能，而人的欲望随着社会可能性的增加而增加。欲望带给我们的首先是诱惑，然后是压力。压力是最容易把人压虚的，这也是我们在未来节目中会不断讲到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补充相应的营养，另一方面还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提升自己的代谢能力，把身体调理到一个平衡舒适的状态，来应对 不可避免的虚损。我们老说孬作孬带，不作死不会死，这句话换在虚上也是同样的，不作就不会虚。但可惜的是，我们现在讲究时间就是生命，讲究效率就是金钱，看似是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其实它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作。它在帮助了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注定要把我们尽快的掏空，要让我们尽快的变虚。面对这样变虚的不可抗拒的规律，现在的养生根本上要对付的也是虚，只不过我们不可能彻底的改变虚损，因为这是很难的，是必然趋势。但我们可以在虚损的大趋势大背景中寻到利益最大化的那个平衡点。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

0: 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脑卒中、脑中风、脑梗死、脑出血是一回事吗？
7: 脑卒中、脑中风、脑梗死、脑出血，你是不是常被这几个名词绕晕呢？他们都是一个病吗？到底有没有区别呢？别着急，今天啊，咱们就来一一理清他们。什么是脑卒中呢？脑卒中俗称脑中风，又称脑血管意外，包括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是由于脑的供血动脉突然堵塞或者破裂所导致。卒中呢是西医的叫法，中风是中医的叫法，所以可以理解为脑卒中等于脑中风。脑卒中容易引起偏瘫、残疾甚至死亡，得病的话自己和家里人都饱受痛苦。全世界每六个人在一生中就有一个人患有脑卒中，每六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脑卒中，每六分钟就有一个人因脑卒中而永远致残。那么什么是脑梗死呢？脑梗死又称缺血性脑卒中，是脑卒中最常见的类型，指各种脑血管病变所致脑部血管堵了，导致局部脑组织缺血、缺氧性坏死，动脉粥样硬化是脑梗死最常见的病因。动脉粥样硬化随着年龄增长而加重，高龄、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吸烟等是其重要的危险因素。最后再来看什么是脑出血。出血性脑卒中就是我们常说的脑出血或脑溢血，是指非外伤性脑实质内出血，简单来说就是血管破了。虽然脑出血发病率低于脑梗死，但其致死率却高于后者。最常见的病因是高血压合并小动脉硬化，长期高血压可使脑细小动脉发生变性、坏死，甚至形成微动脉瘤。在此基础上，血压骤然升高时，容易导致血管破裂出血。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哪种卒中，一旦出现口角歪斜、口齿不清、身体失去平衡、看不清东西、严重头痛、手臂或腿无力，一定要立即拨打120或999急救电话。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艾灸后如果出现了红疹、四肢寒凉、上火等症状，要怎么处理呢？
3: 初次艾灸的朋友，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反病的现象，比如说艾灸后出汗、出红疹、拉稀、小便多、发烧，包括湿，就是有红肿的情况，有排寒的情况，上火的情况等等，这些啊，其实统称为艾灸的排毒反病现象，是艾灸之后呢比较正常的一种情况。大家呢，你要用平常的心理心态去对待它，不要着急，不要害怕。在这儿呢，我就说几个艾灸之后常见的症状。首先呢，就是出红疹。当有的人出汗，就是艾灸出汗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就会出现红疹、印疙瘩，这也是身体排毒的一种表现。一般来讲，你继续艾灸，红疹呢，它会慢慢的消。

0: 第二呢，你可以配合刮痧或者是拔罐这些辅助的治疗方式，使寒邪呢尽快排出体外。在这里呢，我要着重强调一点，无论你是刮痧还是拔罐，这种方式只能出现在艾灸之前，不能艾灸之后再去刮痧和拔罐。因为刮痧和拔罐它属于泻火的方式，而艾灸它属于补益的方式，一个是补，一个是泻，只能泻在前补在后。如果你补在前泻在后的话，会导致你的补益效果刚刚补到人体内，啪一下子你刮痧都给刮出去了，你的艾灸效果就等于零，或者说艾灸效果就会差很多。还有一个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上火，主要的表现呢就是口干舌燥、牙龈红肿、头晕等情况。一般来说，秋冬季节的上火情况要略高于春夏。大家也都知道，艾灸呢它擅长的是补阳气，艾灸后呢阴阳打破，阳气上升，也就是成为了上火现象。在这里呢，我们只要控制艾灸的火力和时间，并且呢艾灸前后多喝一些温开水，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一般情况下问题都不大。如果上火比较严重的话，可以对身体的涌泉穴、太溪穴进行艾灸，以便引火下行。同时呢，注意饮食的清淡，或者是用盐水泡脚，对于治疗艾灸上火的情况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以上这三点呢，也是我们在艾灸过程中所要遇到的最常见的几个问题，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讨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袁阔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深夜突发大火，草料场瞬间陷入火海。这场大火究竟是天灾还是人为？请听《水浒传》第40集。
10: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1: 第40集。
12: 林冲一听，他说的也有道理，也许来的不是陆谦，我闹误会了，白忙活了好几天。就这样，林冲还没死心，心想我得再找两天。最后这两天呢，林冲就在这小胡同里边来回串，有的时候到那个重要道口或者桥边上在那等。又两天过去了，还不见陆谦的踪影。 林冲自个儿也泄了气了。林冲心想，看来陆谦是没来，他如果来了，我这么多天在沧州城里边到处转悠，怎么也能碰着他。好吧，就算我自个儿虚惊一场。林冲这天就回到了天王堂了。这天早晨起来吃完饭之后，管营把林冲叫了去了。林冲啊，这些天在这个天王堂待得怎么样？
11: 啊，管营老爷蒙您关照，我林冲在天王堂待得都好。
12: 嗯，都好就行啊。林冲，说实在的，这个天王堂在咱们这个牢城营里边，这算是最好的活了。不过呢，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个活啊有点太素了，知道吗？我打算给你换个差事，提拔提拔你啊。
11: 哦，您要让我上哪儿去？
12: 离咱们这个沧州城东15里有个大军草料厂啊，看草料厂需要有个人。原先呢，咱那个地方有个人，这老码头，这个老军呢，他岁数太大了，快70了，耳朵也背了，腿脚也不灵了，所以呢，我打算让你去替他，你们两个换换差，让他到这儿来看天王堂，你到那儿去看那草料厂。我跟你说，林冲，别小看这草料厂啊，这个草料厂可不像天王堂这么素啊，那个地方可有油水啊。你管草料厂，往那儿去送草料的人，按照惯例，多多少少的都得给你拿点进项，知道吗？这样呢，你在那待的日子长了，腰里边就可以攒两个，将来要是有机会回东京的时候，那不就富裕富裕吗？实不相瞒，就这个差事，以往要是谁想补这个缺，那都得拿点钱来呀，没钱都不能让他上这个差。你呢，那就是特殊啦，因为你跟柴大官人是朋友，柴大官人跟我们又是朋友，那么咱们之间呢就都是朋友了。朋友嘛，那就讲点面子，讲点交情啊。你到草料厂去怎么样啊？
11: 林冲一听，这怎么忽然要给我换差上草料厂？那也好，既然是好去处，为什么不去呢？
12: 林冲说，多谢管营关照。嗯，你准备准备，今天过晌呢，我就让这个差拨领着你去。
11: 是。
12: 林冲由打管营这儿出来之后，先出了牢城营，来到李小二的酒馆里边，向李小二夫妻告诉说，我要奔大军草料厂去了。李小二一听，好啊，说那是个好差事，您到那儿要好好的干。
11: 林冲说，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文章呢？
12: 你说陆谦来了，他要害我，没害，现在倒给我安排个好差事，这到底是为什么？嗨，林教头，您呐别想那陆谦了，依我看呢，根本没这么档子事儿，您呢别疑神疑鬼，您就去得了。
11: 好吧，
12: 林冲在李小二夫妻俩这儿又喝了一顿酒，然后回到了天王堂，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收拾，打成了一个包袱，别的东西就不带着了。差拨来了，告诉林冲，走吧，咱们一块儿够奔草料厂去看看。
11: 林冲说，到草料厂去就是我一个人了，能否让我带一件兵器呢？
12: 柴伯说，可以，你挑一件吧。林冲在兵器架子上拿了一条花枪。今天这个天呐特别的冷，林冲披上柴进给他送来的一件斗篷，戴上了一顶战笠，用这花枪挑着这包袱，跟着柴伯两个人就走出了牢城管营，离了沧州奔正东上了路了。今天这个天呐特别的冷，不但冷而且还阴天， 他们往这儿走着，飘飘摇摇的就下起小雪来了。这个雪不大，但是下得很密。15里路，远远的望见了大军草料场了。林冲一看呢，这个草料场是一个大土围子院，有一个木门，倒在木门这儿，差拨把这木门一推，嘎呀呀呀呀呀呀呀，门开了。林冲跟着差拨走进这个院子，一瞧，这院子里边到处都是柴草垛，两旁边有那么7、8间草房，都锁着门，上边贴着封条，大概那里边是料，这就是仓库。正面呢有3间草屋，瞅那意思，大概看草料场的人就住在这草屋里。差拨领着林冲就来到这草屋门外，轻轻的一拍打门，我说：“老马头，老马头！”就听里边有人说话：“谁呀？”“
13: 我。”
12: 差拨故意说话提高了声音，大概是因为这老马头耳朵聋的缘故。他把门开开，领着林冲就进了这草屋。林冲进来一瞧，这屋子里边光线比较昏暗，地下放着个炭火盆，借助这个炭火可以看清楚这屋子里边坐着这个老君。这老马头啊，一头花白的头发，赶了毡的胡子，穿着一身旧军衣，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那正烤火呢。

0: 我进来就说了，大把头，我告诉你，从今天起啊，你就不在这儿了，你回到牢城管营里头去看天王堂啊，这个地方就由林冲来接管了，知道吗？
1: 哦，我知道了。哎，有人给我送来过信儿，听说了，今儿个就换呐。
0: 对，你收拾收拾东西，可以走了。
1: 哎，好。
0: 这老头站起来，周围转悠转悠，看了看，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收拾，自己随身带着几件东西，打了个小包，然后瞧了瞧林冲，
1: 你就在这儿了。
0: 啊，正是。告诉你，他用手一指墙上挂那葫芦，
1: 这葫芦啊，这是我的酒葫芦，留给你用吧。啊，这个地方冷啊，孤单单一个人，有时候得喝点酒取取暖。跟你说呀，出了这大门往东走，走个那么三四里地儿，哎，那就有个小村子，那村里边有卖酒的，还有卖菜的，我常上那儿去，拿这葫芦你到那儿一去，他都认识，知道这是草料厂的葫芦啊。这铺盖呀，我看我就也不带着了。
0: 林冲说，正好天王堂我的铺盖也没拿，咱们就换了吧。
1: 嗯，行啊。这个碟子碗锅火盆，这个就都留给你了啊。
0: 好吧，我那边东西也没拿。
1: 嗯，那行，咱两个就光换人不换东西了。
0: 老头嘱咐林冲，把林冲领到院子里边，挨个的仓库门都让他看一看，把钥匙给了他，告诉他贴着封条的这地方不能随便动，然后嘱咐他，这院子里边都是草垛，注意用火，可别着了火，这要着了火可就了不得了。林冲一一都记下了。这老头嘱咐完了林冲之后，二番回来跟差伯讲，
1: 怎么着，
0: 那咱们就回去吧。柴伯说，好了，林冲啊，你就住这儿吧啊，我跟他回牢城营了。林冲说，好了，多谢您跟我一路同行。哎，这不客气不客气，走吧。柴伯领着这老军走了，屋子里边就剩林冲自个儿一个人了。林冲把这花枪往旁边一立，把这包袱解下来放在这铺上，坐在这之后，林冲看了看这火盆，瞅了瞅墙角那地方还有炭，添了几块炭，让这火着得旺一点。这阵儿外边的雪是越下越大，院子里边已经是白白的铺了一层了，周围像死一般的寂静。林冲心想，这个地方可是太清静了。他孤自一个人坐在火盆旁，瞅着这火盆里的火，两眼发直，呆呆地坐了半晌。林冲一想，太枯燥了，不行，不能在这儿待着，我得出去买点酒。林冲站起身来，把这花枪拿着，带上毡笠，配上斗篷，扛着花枪，把那酒葫芦挂在那枪尖上。他按着老码头刚才嘱咐他那个地方，出了这个草料厂的大门，奔正东走出来，也就是三四里路，果然有一个小村儿。把了村头就有个酒店，他一进这个酒店，一看这个酒店也是饭馆，旁边有个柜台，那边有几张桌，可是今天由于下雪，一个喝酒吃饭的都没有。林冲这一进来，卖酒的掌柜的是格外的热情，哎呦，啊，客爷，哎，您喝酒吗？林冲伸手把这葫芦摘下来了，啊，你先把这葫芦给我打满。这掌柜的一看这葫芦，哎呦，您是从草料厂来的吧？
2: 啊，
0: 正是，呵呵，我们认识这葫芦，这是草料厂老码头的，怎么今儿个您来了？
2: 我跟他换差了，他到城里边去看天王堂去了，我到草料厂来了。
0: 哦，请问您贵姓？ 我姓林，叫林冲。
2: 哦，啊。

以后您常往这儿来啊。说着话，这一葫芦酒给打满了，打满了之后放在柜台上，林冲坐在桌子旁边，告诉掌柜的，给我烫一壶酒，切点熟牛肉来，我要在这儿喝点酒。掌柜的马上给切上一盘子熟牛肉来，给烫了一壶酒，林冲在这是自斟自饮。周围没有人，只有一位掌柜的，掌柜的和林冲不熟，也没话说。林冲望着外面这越下越大的雪，这心情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这雪开始是小雪花，后来是大雪花，最后就像棉花桃一样，大块大块的雪从天而降，外面是一片银白呀。看雪景，这也和人的心情一样。唐朝有个诗人叫张打油，他看雪景带有幽默感，说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这是咏雪诗。刘玄德三顾茅庐的时候呢，那里边有一夜北风寒，万里同云后，长空雪乱飞，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变宇宙，这是英雄争霸观雪景的心情。那么此时林冲看雪呢，跟他们都不一样。此刻林冲心目中的雪是愁雪，是闷雪，是压抑之雪。他望着愁云密布，天无缝，漫天白花飘飘扬扬，如柳絮芦绒摇摇晃晃，落得山川原野白茫茫，雪也茫茫，人也茫茫，关山千里不还乡，一壶热酒满腹愁肠，英雄气短怨满腔，荒村酒肆空荡荡，盛不下情感上的凄凉，心底里的悲伤。林冲喝完了酒，他觉得脸反上热来了，站起身来算还了酒番账，告诉掌柜的又给他切了二斤熟牛肉，用个纸包起来，他揣在了怀里，把那酒葫芦挑在了枪尖上，拍着斗篷带着毡笠走出了酒馆。他又回转大军草料场，这路上雪已经有半尺厚了，西北风不大不小，卷着棉花套子似的大雪打在林冲的身上和脸上。林冲走得并不快，踩着雪地发出咯吱咯吱咯吱的响声，他一边走着一边在心里边遐想颇多呀。离这个草料场不远的时候，他才发现道旁边感情还有个山神庙，刚才往外走打酒，行走匆匆没注意，喝完了酒了，心里边也踏实了，这才注意这庙。哦，这还有尊山神呢。林冲在庙门口这站着，看了看这庙，心里想，山神爷有灵有圣，多多保佑我吧，等着我有时间一定到这儿给您来进香，给您来烧纸。林冲看完了山神庙，继续往前走，前边就到了大军草料场了。他拿出钥匙来，把刚才临走的时候锁上的这个大门锁开开，把木门推开，往院子里一走的时候，投进他视线里的首先使他一惊，哎呦，他一看呢，刚才那三间草屋已经让大雪给压塌了。因为这三间草屋啊，不是正式的房子，就是用那木檩条钉个房架，往那一戳，两旁边拿书接一贴，拿泥一漫，就这样的房子。这个房子已经是年久失修了，如今让这大雪这一压，这房子趴下了。林冲一瞧这房子趴下了，他首先想到那房子屋里边有火盆，老头临走的时候嘱咐过，可千万注意火，这是草料场，着起火来可了不得，那是有罪责的。
林冲疾步走到跟前。

0: 他扒这个雪，扒这个房檩，就找那火盆的位置。但是他扒了开之后，发现了火盆了。这火盆呐，早让漏进去的雪把那火都给熄灭了，没着起来。林冲心想：哎呀，这是苍天保佑啊，这把火没起来。可是火没起来，天这么冷，雪这么大，房子又塌了，那我上哪儿睡去今晚上？哎，林冲忽然想起来了，刚才我路经那个山神庙，我上那山神庙里睡去得了，对付一宿再说。林冲就在这破房框子里边扒拉着，把那被蹬出一床来，叠吧了叠吧，往腋下一夹，继续挑着这葫芦，他自个儿又走出了大军草料场。出来之后走了不远，就到了山神庙这儿了。推开庙门走进庙里，他一转身把这庙门关上了，看了看旁边有半截破旧石碑，林冲两膀一较力，把这石碑搬过来，咣顶到门上。走进大殿之后一看，正面塑着山神爷的塑像，旁边有判官，有小鬼儿。瞅这个意思啊，这个庙里边已经是很久没有烟火了，四面墙角上都挂着蜘蛛网。林冲心想：山神爷，看来你跟我的处境也差不多呀，够寒酸的了。他把这个长条的供桌上面的香炉往里边推了推，把这被就放在供桌上，一看这旁边不知谁在这放的纸还没有烧，他把这纸卷了卷放在一头，把这当枕头。林冲一翻身就斜躺在这供桌上，用这被盖着下身。这庙里边挺冷啊，又没有火盆，林冲心想怎么过这夜呢？哎，还得喝酒啊。林冲又打怀里边把那二斤熟牛肉掏出来放到供桌上，把那酒葫芦盖拧开，就着冷酒吃着这熟牛肉，他想以酒取暖。林冲想这酒喝完了之后迷迷糊糊的在这就睡上一夜就得了。正在林冲喝酒的功夫，他忽然发现这山神庙的窗户纸反上红色来了。嗯，怎么的了？林冲赶紧翻身下了供桌，开开庙门往远处一瞧，哎呀，一望之内他见了大军草料场是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火光映红了山神庙的窗棂，而且他还听到了哔哔啵啵的声音。林冲心想：哎，这是老天爷跟我过不去呀，今儿个我第一天来上差，他这就起了火了。大军草料场真要是被这一把火给烧光了，我林冲是要被追查罪责的。林冲心想：我得马上起来出去，到附近的庄村找老百姓，让他们来帮着救火。事不宜迟，林冲翻身由打这供桌上就下来了，伸手拿起花枪，迈步往外就走。他想着开开庙门出去，当他走出了这个山神庙的庙堂，来到庙门一里，伸出左手来一摸顶着门的这个石碑的时候，听见远处有脚步声音，还有人的说话声。这脚步声音很杂乱，叽喳咕喳，叽喳咕喳，叽喳咕喳，叽喳咕喳，叽喳咕喳，怎么这动静？雪下得很厚了，这是踩着雪地发出来的声音。听这个脚步声音呢，不是一个人，起码说得有两三个。接着就是人的说话声：哎，这咋咋过来？哎，怎么的？上前面。哎，我说前面那有个山神庙，咱们到山神庙里边躲一躲，避避风雪就行了。走走走走走。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 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的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真气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林冲藏身山神庙，意外撞见一伙人，这些人是何来路？会是纵火之人吗？请听《水浒传》第41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41集。
0: 林冲一听要上山神庙这儿来，这是什么人？天已经这么晚了，深更半夜的往山神庙里来，这附近村庄离草料场都很远，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呢？他们会不会和这草料场失火有关系呢？林冲把这手又缩回来了，他站在庙门里边，屏住呼吸，仔细地听着，听他们脚步声音走到庙门前了，叽叽咯吱，叽叽咯吱。走到庙门前，庙门前面有三蹬台阶儿。他们一蹬台阶的时候，使劲把这个脚跺跺了跺跺，可能把那鞋上沾的血呀往下抖擞抖擞。接着就听有人说话：“咱们呢，到庙里边跟山神爷坐会儿伴儿。”有人伸手一推这门，咣！哎，这怎么插着了？这里边还有人呢？里边有人没有？哎，我知道这个庙没人呢。说不定啊，有要饭的，天冷了没地儿藏身，躲到山神庙里边去了。那么干脆咱们也别进去，跟那要饭的在一块儿待着，犯不上。咱们就在这门口这站一会儿，避避雪得了。待会儿咱们就走了。那也行，咱们就在门口这站着，瞧瞧这火， 这火警可真不错呀。林冲仔细一听，说这个话的人这声音好耳熟啊。哎呦，他忽然想起来了，这个人是牢城营里边的差拨。因为林冲一到牢城营里的时候，第一个找他要钱的就是他，所以他在林冲的心目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冲心想，这差拨怎么上这儿来了？接着就听那差拨说了，您瞧见没有，这大雪天再着了一把火，这火警可真不错呀。就是嘛。旁边另一个人说话，我说你这个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我瞅你转了一圈的功夫，这火就起来了。那可不，我跟您说啊，我呀放火的时候还提了个油桶呢，我拿着火把在外围这么一跑，噗噗噗往那草垛一捅，接着就着了。着完之后往上再浇油，火上浇油，那玩意儿能不旺吗？着的啊，这草垛都干透了，别看紧顶上压着雪呀，那当间那地方都干干的。火这一点着了，今儿老天爷爷作美，加上点风，火借风势是越着越旺，瞧见没有，连成片了。哎，看见没，连成片了。好，你这个小子还真是个放火的能手。林冲一听另一个人说话，林冲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这个人是陆谦。我以为陆谦他没在这里，原来他一直在沧州。就听陆谦又说了，哎，我说差拨，林冲指定在里头吗？
3: 在里头，我跟您说这个错不了啊。今儿个我领着他来的，我把他领到这儿，然后我又把那老码头领走的。他不上这里边他在哪儿啊？这大雪天什么地方他也去不了。
0: 那就好，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回去复命了。这功夫旁边另一个人又说话了，
4: 哎呀，这林冲他这阵正干什么呢？
0: 也可能躺在他那屋子里边正做梦呢吧。啊，可能梦见回到东京了，去见他的真娘去了，跟他的真娘两个人正相好呢。啊，大火来了。
3: 林冲一听这个人，这是太尉府里的富安。果然不出我所料，是富安和陆谦他们两个人到这里来，来害我来了。好啊，老天爷有眼，今天下了一场大雪，把我的房子压塌了，让我躲在这里，这是苍天保护我呀。嗯，林冲听到他们两个人这番话，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接着就听陆谦又说了，
0: 哎，我这差拨，这个事儿你可不能跟任何人讲，听见没有，走漏一点风声，小心你的脑袋。
4: 哎，这您放心，这您放心，我能跟别人说吗？我知道这事关重大，这是太尉的职业，那我敢往外透露吗？
0: 对，明白这个就行。事成之后我们回到东京再向太尉给你请赏。
4: 哎，那就全仗您了，全仗您了。这功夫听富安又说了，哎，我说这火我看着得差不多了，林冲大概也都烧熟了，咱们别在这站着了，咱们走吧。
0: 等一等，这是陆谦说话，咱们先不要忙着走，等待会儿火势小喽，四周围的老百姓来救火的时候，咱们上的火堆里边扒拉扒拉，找两块林冲的骨头，包好了带回东京去见太尉也好复命啊。
4: 对对对，玉侯，还是您这主意高，咱这叫证据，跟太尉一说，怕太尉不信，把他骨头都拿来了，太尉那就信了。
3: 林冲听到这里牙根恨得咯吱吱吱吱响啊。林冲心想，陆谦 好你个黑心贼，我林冲怎么把你得罪得这样？放火烧了草料场还不说，还要捡我的骨头，今天看看到底谁捡谁的骨头。想到这儿，林冲轻轻地伸出左手，他一扶这半截石碑，用左脚一勾这石碑的底座，他轻轻地一使劲，嘿，光把这石碑搬到靠在了旁边，他以极快的速度咣咣把门开开了，咣当，这庙门往两旁一闪的时候，林冲双手一颤，这条枪，他两只眼睛里边往外喷发着怒火，用枪一点，你们这三个放火贼往哪里跑？这话一说，三个人同时转身往庙门里边一瞧，哎呦，这一看庙门里边站的正是林冲。哎呀，这林冲怎么跑这里头来了？第一个发现林冲的是那差拨，差拨一瞅林冲，两眼瞪着，往外放着光，手中端着一条枪是颤颤巍巍，这个枪尖在血光和火光映照之下闪闪发亮。
5: 林
4: 他这一看林冲由于心情过于紧张，连那冲都说不出来了，不知道是林什么了。
5: 林，
4: 他这一喊林的功夫，林冲颤枪奔柴伯就扎。这柴伯他心里边想得很好，他想转身撒腿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这一瞬间，这两条腿就好像灌了铅一样，说抬抬不动，是说走走不了。柴伯那心都揪揪着，林冲这一枪就在差拨右肋条倒数第二根这肋条缝里头就给扎进去了，噗的一声，这差拨一声惨叫，就趴到了雪地里。林冲很快就把枪往外一抽，啪一抖枪，面冲着陆谦和傅安。这陆谦和傅安那跟那差拨不一样，这差拨充其量不过是沧州牢城营里边的那么一个差拨，陆谦和傅安那是大地方来的，东京汴梁城大邦之地太微府里的亲信，比差拨要高得多。他们没像差拨那样子一见林冲就抬不动腿了，他们两个比差拨强，他们一看见林冲知道跑，心想金命水命快逃命，怎么林冲跑到这山神庙里边来了？谁给他送了信儿了？事情到在这种地步，不容他们两个人多想，是撒腿就跑，在这雪地里扑哧扑哧扑哧扑哧扑哧扑哧扑哧扑哧扑哧扑哧玩了命的往前跑。林冲在后边端着枪，陆谦傅安，我看你们两个人往哪里跑。林冲随后就追。这陆谦和傅安一边跑，这两个人是各有各的想法。傅安心里边怎么想的？傅安心想，我是千招万招是一招不会啊，我不过就是一介儒生，读书了识字了，识完字之后啊，什么出个坏主意害个人什么，也就这个呀，要说拿刀动枪那是我是一下都不行的。不管怎么说，这个陆谦听说这文武都行啊，他腰里还挎着口刀呢，我得跟着他走啊，有他说不定就能保护保护我。这陆谦往前跑着，瞅着傅安在后边跟着他，陆谦心里想，这个废物你怎么跟着我按着一个方向跑啊，啊你要跟我分开跑呢，咱俩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呢，那林冲说不定追谁了，他要一追你我就跑了，是不是？你这么一来，你看看让林冲奔着一个方向，咱俩谁也跑不了了。陆谦撒腿跑，傅安也撒腿跑，但是在这雪地里边他们跑不快，因为这个雪增加阻力。傅安跑着跑着，他发现问题严重了，他一瞧啊，后边林冲和他的距离越来越近，他和陆谦的距离越来越远，陆谦比他跑得快，因为陆谦必定还练过两天，体力比他强。傅安心想，哎呀，平素当中我为什么不练练跑步啊，我要练练跑步跑得快着点，今天也不至于这样啊。他眼瞅着林冲就撵上来了，
0: 哎呀，这就上来了。玉侯，玉侯，你等等。

0: 陆谦心想，什么？我等等你，这什么时候？我等着跟你一块儿死啊！事到如今，这叫爹死娘嫁人，隔人顾隔人了。陆谦还往前跑，这功夫林冲就已经追上富安了。富安，我看你往哪里走？说了一声往哪里走，一抖枪照着富安的后心，这一枪就扎进去了。富安就觉着后心一发凉，哎啊！低头再一看，前心这枪尖出来了，透了。林冲用脚一蹬他的后背，扑通，富安的尸体就趴在了雪地里。林冲抽出枪来，撒腿继续追赶陆谦。老谦，你给我站住！陆谦回头看林冲，坏了，仨人已经死了俩了，就剩我自己了。陆谦抬头一看，前面是茫茫一片白雪呀，哎呦，这么远的路呀，离沧州城里远去了，这我跑不到沧州，这林冲就追上来了，这怎么办？陆谦心想，追上来就是一枪啊，不管怎么说，困兽犹斗，我跟他拼一场。陆谦一转身，腰间把刀就抽出来了，他抽出刀来在面前一站，林兄，林兄，你听我说，今天这事儿，他可不怪我。林冲端着枪一看到陆谦，这眼里边都快喷出火来了。陆谦，我把你这衣冠禽兽，事到如今你还往哪里走？看清，呸！一枪奔着陆谦就扎过来了。陆谦用刀往外一磕，林冲啪啪啪，接着就是几枪。陆谦在林冲的面前，那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呀。他拿这口刀呜呜喳喳的，只是堂堂躲躲，啪啪啪啪，没有三四个照面，噗！林冲这一枪就穿到陆谦这手背上了，这手背一道深血槽，紧接着血唰就流出来了。陆谦一抖了手，嘡啷，这刀就掉在雪地里了。刀一掉到雪地里，陆谦俩手往外就那么一捂，林兄，林兄，你饶命！他想捡这个刀，又不敢猫腰，他怕一猫腰的功夫林冲给他一枪。但是林冲这阵儿非常沉重，他用枪一挑那刀的护手盘，啪，把这刀又挑给陆谦了。陆谦伸手把这刀就接住了。林冲端着枪看着陆谦，陆谦，要说怎么害人，我不如你；要讲武艺，我坚信你不如我。拿刀来战！陆谦一看，哎呀，好林冲啊，刀掉地下你还挑给我，这是非要让我跟你战。陆谦心想，我不能战，我再一战，他就非得一枪要我的命不可。我料定自己动武不是他的对手，事到如今要保存我的活命的话，我只得依靠我的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我得说服林冲，我得说得他同情我的处境，只要他饶我一死，躲过今天，这就好办了。砰！陆谦把这刀又扔到雪地里，扑腾，他跪下了。林兄，我不能再跟你打了。林兄，我对不住你。林兄，你饶了我吧，你饶我这条命吧，我今生今世我忘不了你。林冲用这枪点着陆谦的前胸，陆谦，我问你，你穷困潦倒，无以为业，是谁给你周济？
1: 是林兄。
0: 你投靠无门，谋生无路，是谁推荐你到禁军中去当差？
1: 也是林兄。
0: 你晋升太尉府，当了虞侯，是谁使你能

0: 升天发迹。也是林兄。陆谦，我林冲可有害你之处？
1: 没有没有。
0: 我可有对你不周之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平素言行可有妨碍你之处？
1: 没有没有。
0: 既然没有，那你因何又恩将仇报，设置毒计，害得我林冲刺配沧州？你还有追到此处落井下石，置我于死地？难道你这五脏之中就没有半点良心吗？
1: 林兄，我不是没有良心，我有良心呐。林兄，他是高太尉，他让我来的，我不得不来呀。这件事情都是高太尉的命令，我跟你说，我是没办法。
0: 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到沧州来？
1: 林兄，他是这么回事，自从你刺配沧州之后，两个借差回去说你没有死，高衙内这心里边天天想念着嫂嫂真娘，他吃不下饭，睡不了觉，最后就是那个福安呐，还有他们一伙子人，他们给高衙内出的主意，让高衙内想办法去找那张教头，他们知道张教头保护着真娘不让大家见着，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得知张教头有个好朋友，经常和他来往，他们就派人盯梢，盯着那个张教头的朋友。有一次他那个朋友母亲去世了，张教头上他朋友家里边去奔丧，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太尉府，高衙内就趁着这个功夫带着两个恶奴就闯到了张教头的家里边，上了张教头的屋内去找真娘，他就强行非礼。林冲一听，怎么样了？啊，那金儿就喊叫，是他带的差人把金儿给抓住，不让他跑出去报信。高衙内闯进屋中，他就想玷污真娘。嫂嫂真娘果然是一位贞洁烈女，他一看不得逃身，抓起一把剪刀，他就自杀了。
0: 啊！林冲听到这里，只觉得这脑袋嗡的一声，天地一阵旋转，差一点倒下呀。林冲心想，我不能倒下，面对了仇人我得要报仇。他一趁这条枪，照你这么说，真娘他死了吗？
1: 是的，真娘他死了，这不怪我呀。林兄啊，这都是富安他们出的主意，都是他们。
0: 不怪你。陆谦，当初要不是你帮着他出主意，要不是你帮着他把我诓到樊楼，要不是你帮着他把我引入白虎街堂，要不是你害得我刺配苍冲，怎么能有今天这个结果？
1: 林兄，我错了。林兄，我万没有想到他会是这样的结果呀。林兄啊，你饶了我，你饶了我，我回去我帮着你给你雪冤。
0: 陆谦，你是真正的豺狼之心，我焉能容你？说着话，前后把抓住枪杆狠狠的一枪就扎入陆谦的前胸。啊，这一枪扎进去之后，他把枪砰拔出来之后，紧接着又扎了三枪，陆谦的尸体倒在雪地之中。扎完陆谦，林冲他还不解恨，他把这枪啪往雪地里边一插，往身后边一伸手，就把那把解腕的尖刀

0: 健康那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嗯、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1: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0: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嗯、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1: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三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0: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嗯、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进行吗？
1: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0: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1: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1: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

0: 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胃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7999689，4007999689。
0: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原扩城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李金斗、陈永泉为您表演相声《洋媳妇儿》。都说好姻缘天注定，可这跨了国界的姻缘还没进门就先闹了个天翻地覆。北京小伙要娶洋媳妇儿，母亲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怕未来的孙子蓝眼睛黄头发，抱出去像拎了只波斯猫。更搞笑的是，外国姑娘因为口音不准，自我介绍从小跟爸爸学坏，还扬言要坏遍全世界。洋媳妇儿到底想要说啥？这段人人都不看好的缘分到底能不能修成正果？
8: 人逢喜事精神爽，金斗乐的要上房。
9: 嗯，
8: 我娶了个媳妇儿真漂亮，25岁，她属羊。
9: 年岁正好。
8: 她来自美国太平洋，说洋话，带洋腔，洋鞋洋袜子洋衣裳，吃洋饭喝洋酒，抽洋烟住洋房，她是个地地道道的烤全羊。
9: 你把他给吃了？
8: 什么呀，我是说呀，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新娘。
9: 这还差不多。哎
8: 啊，
9: 你怎么娶了个外国媳妇儿？
8: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只允许外国人娶中国媳妇儿，就不允许我们中国人娶外国媳妇儿吗？
9: 我没那么说呀。
8: 还是的，
9: 我是说呀，你怎么偏偏爱上了一个杨新娘呢？
8: 杨，哎，你懂不懂爱情？
9: 懂啊。
8: 那就好办了，我告诉你，爱情是两颗脑袋撞出来的火花。
9: 你说错了，爱情啊是两颗心灵撞击的火花。
8: 您说的那是国内爱情
9: 哦，
8: 我这个是国际爱情，就是两颗脑袋撞出来的火花。
9: 这脑袋全撞出火花来了还是爱情呢？
8: 是这么回事，那天呢我骑着自行车过马路，路过这个十字路口，坏了，迎面突然窜出一辆大卡车来。
9: 那快躲呀。
8: 怎么躲？左边是一个老头，右边是一个老太太，躲了汽车躲不了老头老太太，躲了老头老太太你躲不了汽车。
9: 那这怎么办呢？
8: 当时我那么一想，宁肯自己吃亏也要保护老头跟老太太。
9: 嘿，还真有点英雄气概啊。
8: 当时我一咬牙一闭眼，就奔着汽车去了。
9: 哦，
8: 就像一颗爱情者的导弹似的。
9: 那叫爱国者导弹。
8: 爱国者是打飞机的，爱情者是打未婚妻的。
9: 哎，打未婚妻的。
8: 这时候人行横道上正走着一位金发女郎。
9: 哦，外国朋友。
8: 我这个脑袋不偏不歪，正撞在这个金发女郎的脑袋上。
9: 这巧劲啊。
8: 当时就听，哎呦我的妈，两个脑袋冒火花，我的脑袋晕又麻。
9: 那金发女郎呢？
8: 给她脑袋撞出一个大疙瘩。
9: 人家多倒霉呀。
8: 别说呀，这羊脑袋它还是真过硬。
9: 嗯，
8: 这么撞一下它没事儿。
9: 那你呢？
8: 我都晕了。
9: 是啊，
8: 这位金发女郎用她的围巾把我的伤口给包扎好了，也不知道她从哪儿抄了一辆平板车登上我，就给我送医院去了。
9: 你看看，你把人家撞了，人家还送你。
8: 哎，这是缘分啊。
9: 哦，
8: 旁边有人还议论呢。
9: 他们怎么说的？
8: 哎，他大妹子。
9: 嗯。
8: 哎，你看这外国女的怎么跑中国登平板来了？
9: 啊，那是登平板的吗？
8: 哎呦，她大姐，你哪知道啊？她外国呀，汽车多，这个登平板啊捞不着钱，所以她跑咱们中国，嘿嘿，超肥来了。
9: 拿人家当外国个体户啊？
8: 到了医院，这么一检查，还好，没有什么内伤，只是划破了点皮儿。很快的，我就出院了。
9: 哎，总算万幸了。
8: 哎，当时我这个后悔呀。
9: 你后悔什么呀？
8: 您说我要撞得厉害点够多好啊。
9: 那好什么呀？
8: 在医院迷迷糊糊的待半个月，那金发女郎陪我十五天，您说那时候我够多美呀。
9: 好啊。你都撞晕了还胡思乱想呢。
8: 我赶紧向人家道谢呀。
9: 哎，应该好好谢谢人家。
8: 可是这个外国小姐倒是很客气。哦，不要谢，你是个好人，
9: 嗯，
8: 你是个勇敢的人，你是个胆大的人。
9: 哎，
8: 你的胆子大，你大的敢撞汽车。
9: 那是啊，为了不伤着老人
8: 啊。你真是一个狗风哥的
9: 啊。有鬼风哥的，哪有狗风哥的呀？
8: 儿啊，您没听明白，人家夸我是高风格的。
9: 哦，高风格的。
8: 由于他这个咬字不清，把这个高风格的说成是狗风格的了。
9: 哦，是这么回事儿。
8: 我赶紧也得客气客气啊。
9: 你怎么说呢？
8: 我说那什么，我算不上什么狗风格的，也就是一般的疙瘩吧。
9: 嗯。
8: 哎呀，说起来还是真对不起您呐，您把我给救了。我把您的脑袋给撞出一个大疙瘩来，您不单不计较我，还把我送进医院。说良心话，您才是真正的狗风哥的。
9: 你可别提这茬了。
8: No 我不是狗风哥的，你是狗风哥的。我说不，你是狗风哥的。不，你是狗风哥的。我说不。

0: 不，你是狗风哥的。
1: 您瞧吧，俩狗风哥的。那么说了半天，这位杨小姐叫什么呀？
0: 她叫傻发呀，来自美国的洛杉矶，现在在咱们中国呢留学，正在学画画。
1: 哦，这位是个画家。
0: 就是啊，我赶紧问她，我说小姐，我把您给撞了，您还救我，您这样做是为什么呢？
1: 那么她说什么呢？
0: 先生，因为我也要学习奶粉。
1: 学奶粉？他倒不学咖啡呀。
0: 什么呀，人家说呀要学习雷锋。
1: 这学雷锋啊？
0: 哎，这个雷锋他说不清楚，他给说成奶粉了，
1: 这多耽误事啊。
0: 先生，我们美国人很尊敬奶粉先生。
1: 哦，
0: 洛杉矶就有个学奶粉小组。
1: 哦，美国朋友也学雷锋？
0: 对，这次我到中国来，遇见了很多很多喝的奶粉。
1: 哎，没错，奶粉都是喝的，吃的那是奶油面包。
0: 哎，他说的是啊，这次到中国来遇到了很多活的雷锋。
1: 嗯，
0: 他说不清楚，给说成喝的奶粉了。
1: 他这中文发音实在差点。
0: 就是啊，我说小姐这样吧，我教教你这个发音怎么样？
1: 哦，你成他老师了。
0: 不过这个老师可不好当哦。
1: 怎么呢？
0: 你没听人家说吗？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外国人学中国话。
1: 没那么严重，你多教他几遍不就行了吗？
0: 多教几遍就行了
1: 啊。
0: 那你试试怎么样？
1: 行啊。
0: 好，咱们也甭多试啊，就一句。
1: 嘿，一句还不好教，你说哪句吧。
0: 我是画画的。
1: 这还不容易。来
0: 来啊，由现在起我就是这个傻发呀小姐。
1: 哎，
0: 你教我啊。
1: 行，你跟我学。
0: 哦，
1: 我是画画的。
0: 我是坏坏的。
1: 坏坏的？不对，我是画画的。
0: 我是坏坏的。
1: 我是画画的。
0: 我是坏坏的。
1: 我是坏坏的。嗨，把我也给带坏了。
0: 怎么样，教不了了吧？
1: 哎，我看一个字儿啊就不必苛求了。
0: 哎，一个字儿，我告诉你，一个字儿要是咬不准，一套话说出来您一听那就不像话了。
1: 是吗？
0: 哎，有这么一套话，傻发呀小姐呢见着人总是要热情的自我介绍。
1: 她怎么说呀？
0: 我先用普通话给您介绍一下他的身世。
1: 好好好，
0: 您注意听啊。
1: 哎哎哎，
0: 我是画画的画家。
1: 嗯，
0: 从小跟我爸爸学画，我爸爸是个老画家了，我跟他学画已经画了十几年了，当然画的还很不到家，今后我要更加努力的学画，我要用我的画笔画遍全世界，我从美国画到中国，中国是个美丽的国家，在这里画一辈子我也画不完呐。
1: 他对中国还挺有感情的啊。
0: 可就这么几句话呀，就因为一个画字他发音走了形，您一听太可笑了。
1: 哎，那么他是怎么说的呢？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好好好好。
0: 哦，我是坏坏的坏家。
1: 坏家？
0: 从小跟我爸爸学坏，
1: 连他爹也掺进去了。
0: 我爸爸是个老坏家了，我跟他学坏已经坏了十几年了。
1: 坏的时间还不短了。
0: 当然我还坏的还很不到家，
1: 还没坏透呢，
0: 今后我还要努力地去学坏。
1: 对，继续坏下去。
0: 我要用我的坏笔坏遍全世界。
1: 好，他要坏满全球。
0: 我从美国坏到中国。
1: 嗯，坏的还够远呢。
0: 中国是个美丽的国家，在这里坏一辈子我也坏不完呐。
1: 那就下辈子再接着坏吧。
0: 您说这个发音不准是不是闹笑话？
1: 可不是嘛。
0: 从此以后我就开始教他学习中文。
1: 嗯，
0: 他呢教我学习英文。
1: 这个英文可不好学。
0: 没关系，我先学单词。
1: 哦，
0: 像什么同意是 yes， 不同意是 no， 见面问好叫 hello， 再见说声 goodbye。

0: 歇歇就说三合油，
1: 哎，三合油还甜面酱呢，那叫三 Q。
0: 我有办法呀。
1: 你有什么办法呀？
0: 我告诉你，我把它编成了一段顺口溜。
1: 哦，你怎么编的？
0: 点头 yes， 摇头 no， 见面招呼喊 hello， 再见就说 goodbye， 歇歇要说声三块肉。
1: 三块肉啊，那叫三 Q。
0: 在相互学习当中呢，我们加深了了解，又建立了感情。一开始他管我叫李先生，后来叫我李老师，再后来就叫我金斗。
1: 嗯，
0: 到了现在他就叫我一个字儿，
1: 什么呀？
0: 斗。
1: 好，我今天够直发麻。
0: 那天我们两个人逛公园去了，正在拱桥上欣赏着美丽的风光，突然河里有人喊救命。
1: 哦，有人掉水里了。
0: 我这么看，哎呦，一个小孩在河里正挣扎呢。
1: 那怎么办呢？
0: 当时我顾着别的，扑通一声啊，由三尺多高的桥上一个飞燕展翅，呜跳下去。
1: 哦，这姿势还不错。
0: 到了水里我才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不会游泳啊。
1: 啊，不会水你下去干嘛呀？
0: 我不是救人心切吗？
1: 哦，
0: 幸亏这阵儿有两个狗风哥的把我给捞上来
1: 了。是啊，要不然你就趁底儿了。
0: 这时候我就听有一阵热烈的掌声。
1: 干嘛鼓掌啊？
0: 我睁眼这么一看，嘿，是沙发呀，抱着那个小孩一边踩水一边往岸上游呢。
1: 哦，是他把孩子给救了。
0: 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赞扬这位杨雷锋。
1: 嗯，
0: 养狗风哥的。
1: 你就别提这狗风哥的了。
0: 我赶紧把他送到家以后，坏了。
1: 怎么了？
0: 他病了。
1: 哦，
0: 发高烧。
1: 那是下水凉着了，
0: 两天两夜下不了床。
1: 哎呦，
0: 我就在他床边陪了他两天两夜。
1: 应该关心他。
0: 沙发呀非常的受感动，他醒了以后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这辈子也忘不了。
1: 他说什么呀？
0: 他跟我说，哦，亲爱的狗风哥的。
1: 就这个呀？
0: 我多么想
1: 啊，
0: 我多么的想。
1: 你想什么呀？
0: 我多么的想喂喂你。
1: 喂喂你？
0: 他我也纳闷啊，我这么大个人干嘛还用你喂呀？
1: 那是拿你当小孩了。
0: 就在这时候突然沙发呀到我的脸上这么一下。
1: 哦，他吻你了。
0: 哎呦，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啊，感情这喂喂我是要吻我呀。
1: 就是发音不准。
0: 哎呀，我要早知道这样，我多希望你一天24小时不断的喂我呀。
1: 哎，那你非撑死不可。
0: 经过了一年多的相互学习相互了解，我爱他他爱我，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我夸他他也夸我，他也不断的喂我，我也经常的喂他。
1: 哎，你们俩就互相喂吧。
0: 经过了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两个人感情是非常好。
1: 当然了，
0: 我教他就更精心了。
1: 那是啊，
0: 我上午教他学习拼音，中午呢教他学单词，下午教他朗诵，到了晚上我要教他一段绕口令。
1: 还教绕口令？
0: 当然了，一段这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三个多月他没绕上来。
1: 是啊，中国人绕上来都不容易，还甭说外国人了。
0: 我们两个人从交朋友到交心，从交心终于发展了交换戒指。
1: 哦，你们订婚了？
0: 哎，开始我妈还不同意呢。
1: 为什么不同意呢？
0: 我告诉你啊，你跟他做朋友成，这丫头做我儿媳妇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啊，你们俩人结婚用不了多少日子，肯定得生个孩子。
1: 当然了，
0: 这孩子他是蓝眼睛白毛啊。
1: 嗯，
0: 你说金斗，这孩子我怎么办出报啊？
1: 怎么不能报啊？
0: 蓝眼睛白毛知道的是我孙子，不知道还以为我抱一只波斯猫呢。
1: 有生波斯猫的吗？
0: 再者说了，你媳妇儿出生那地名我听得闹得很。
1: 怎么闹得很？
0: 叫什么？叫什么？落汤鸡。
1: 落汤鸡
0: 啊？
1: 那叫洛杉矶
0: 啊。啊，洛杉矶、啊。
1: 哎，
0: 他本人那名字我也不爱听。
1: 哎，人家叫傻发呀。
0: 是啊是啊，挺好的一个大姑娘，你说你干嘛叫沙发呢？
1: 啊，沙发

0: 这说了，这名字我没法叫啊。
1: 那怎么没法叫啊？
0: 我在屋里怎么叫啊？沙发，沙发，
1: 找沙发呢。
0: 哎呦，我的妈呀，这沙发哪儿去了？
1: 沙发呀，在客厅呢。您找沙发干什么呀？
0: 哎呀，沙发，麻烦你把那沙发给我搬回来
1: 啊！沙发搬沙发呀，这听着是有点别扭。
0: 哎，甭管怎么着，人家姑娘来了会子，我呢，为了照顾她的风俗习惯，给她做了一桌子菜。
1: 嗯，
0: 她挺高兴啊。
1: 那当然了。
0: 她还夸我呀。
1: 怎么夸的您呢？
0: 她管我叫嗨，妈咪，你太笨了。
1: 嗨，你妈成笨猫了。
0: 你说说，68的老猫，这像话吗？
1: 我没听说过。这都是语言上的误会，
0: 这是以前的事情了。
1: 嗯，
0: 现在我母亲变了
1: 哦，
0: 见着人就夸她这个洋媳妇儿好
1: 哦。你妈怎么说呀？
0: 好，好，我们家太好了，我们家有一个洋女儿、洋姑娘、洋丫头、洋媳妇儿、洋雷锋、洋沙发、
1: 洋沙发、
0: 沙发呀。见着我母亲也夸她婆婆呀。
1: 哦，她怎么说呀？
0: 哦，亲爱的婆婆，善良的婆婆，好心的婆婆，美丽的婆婆，我的好婆婆，老婆婆，好老婆婆，老好婆婆婆。她说着说着把我那绕口令想起来了。
1: 她怎么说的
0: 啊？吃婆婆不吐婆婆皮，不吃婆婆倒吐婆婆皮。
1: 没听说过。
2: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大山带来单口相声《胡不字》。一个只会写同意的县长怎么成了人人追捧的书法家？大山用他那口地道的中文把这份讽刺裹在笑料里，听着可乐，细想却满是滋味。来，这段《胡不字》您且听这虚名背后的故事。
5: 这个县里边呢，准备搞一个书法展览，县长胡不字也前来参观。县长叫胡不字，是古月胡，不是的不，文字的字。这胡县长一来呢，书法协会的主席就先出来了。哎，胡县长，正好您来了，您给我们写几个字，我们挂在这儿展览好不好？胡县长自己心里有数，他对这个书法是一窍不通，但是他不能说我一窍不通。这胡县长啊，很会藏拙露巧。书法这个东西嘛，必须是情绪非常饱满的时候写出来才行。你看今天我有点感冒了，我就不写了，不写了，不写了。哎，书法协会的主席一听，这胡县长还真懂得点书法的道理啊。因为他们书法协会呢还打算让这个展览再延期几天呢，他们就写了一个报告。主席呢顺手把这个报告拿过来，胡县长您看这个延期的事啊，您要是同意的话，您上面给签个字好不好？胡县长把这个报告拿过来看了看，好啊，我看你这儿办得不错嘛，好事，延两天就延两天。他顺手在旁边拿了支毛笔，在那砚台里边蘸了蘸墨，提笔就写同意胡不字。就这几个字写出来之后，让这个书法协会的主席一看，哎呀，胡县长的字写得太漂亮了啊，龙飞凤舞啊。他为什么写那么好呢？胡县长这个人呢，在县里边混了30多年，一直当干部，他批阅文件呢，除了写同意不同意签名胡不字，他没写过别的字。各位您想，一个人呢要是每天写这几个字，连续写30年呢，这几个字能练到什么水平啊？所以这几个字写的是非常好看，提笔就写，这一下子把这个书法协会的主席给震了。哎呀，胡县长，您这几个字写的宣纸上啊，那可就是一幅作品呐。胡县长听得也高兴，哪里哪里啊，来来来来来，宣纸铺好了，拿了支毛笔，这

0: 非是刷开的写同意落款无不字。你别说，写完了之后还真给挂起来了，还挂在了门口。之后进来参观展览的首先看到胡县长这幅字，这玩意儿一挂起来呢，其他的书法家也跟着捧。哎呦，你看胡县长的字多好啊，我看有点这个有点张旭的地方。
1: 嗯，对对对，怀素的风格嘛，好好好好。
0: 一下子胡县长就成了书法家了。这胡县长这个书法家的名声呢，从县里边传到了市里边，从市里边呢又传到了省里边。偏赶上呢，省里边接到了日本国的邀请，要请省里派一个书法代表团去访日。省里一听说有胡县长是大书法家，就成全里边安排他一个。胡县长听说要出国了，心里挺高兴的，他没有过多考虑自己书法家的问题，他就跟着出去了。到了日本呢，日本人对中国的书法家非常的尊敬，又是座谈呢讨论，有时候还写写字。但是胡县长啊，他轻易不发言，轻易也不写字。在日本转了一圈该回国的时候，日方提出了一个要求，来的这些书法家希望每一个人呢留诗一首写在宣纸上。胡县长听说也留诗一首，他心想，坏了，这留诗一首是怎么能行啊，啊，我也就会写同意不同意啊，再签名胡不字，总算起来也就五个字，其实就是啊，除了这几个字之外让我写别的字啊，恐怕这要露馅了，这怎么办呢？其他这些书法家呢挨个的开始写，有的写唐诗，有的写宋词，写什么都有，全写完了就剩胡县长自个儿了。有人把笔递过来了，看您的了，看您的了。胡县长把这个笔接过来了，他站在那个宣纸前面呢，眼瞅着那个宣纸，那笔啊在旁边那个砚台里边紧着就这么告，一边告一边撵。他自己心里合计，这怎么写，这怎么写，一个字没写啊，汗先出来了，滋滋的满脑袋全是汗。旁边有一个人也注意到了，您瞧见没有，这就是大家啊，书法我告诉你就是一种气功啊，笔不到意先到，你瞧人家全身投入，一个字没写，汗先出来了啊。大家伙呢全围上了，一个也没走，为什么呢？他都想看这个胡县长这大家到底什么水平。大家伙吵的这胡不字不能不写，他自己也明白了，实在是躲不过去。突然灵机一动，他把笔抬起来了。诸位，我写个什么诗好呢？我看唐诗啊宋词啊诸位都写过，我就不重复了，干脆吧，我自己新创作一首诗吧。我这首诗以日本的文字和我们中国的文字为题，中国的文字呢和日本的文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有时候意思并不太一样。我以此为题写一首诗，这回呢又是刷开的写，刷刷刷刷，他写的什么呢？同意不同字，同字不同意，字同意不同，意同字不同，胡不字还是那两个字。
2: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今年有件事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 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

0: 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潘长江、黄小娟全新奉献小品《随礼》。这部作品里，张老大本想装面子随礼，却被老婆教育的连滚带爬，糖袋子里发现礼金退回，俩人又开始乐呵呵的研究给老母猪找对象的事儿。这两口子啊，真是把随礼随出了新高度。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7: 哎，本人姓随名礼，外号叫穷大夫。这不是一大早就去随份子，在酒桌上又听到点最新情况，不过我还先不能说，因为我还没跟门家最高首长请示商量。对，回家找首长合计合计。到了。媳妇儿，开门呐！媳妇，错了吗？猪圈。他妈今儿他妈有点喝多了，确实喝多了。你们也难怪，我叫俺家猪圈，这个搁俺家的门口这一对子吧，脚他妈长老整串皮，这事儿整他妈不太好。这是俺家，这个整错了。媳妇儿，开门呐！
8: 谁呀？
7: 我姓随名礼，你大丈夫回来了，开门，赶紧跟我。
8: 哎呀！你怎么了？哎呀，你又喝多了吧？
7: 嗯，
8: 坐。
7: 不行，马上要吐，赶紧拿醋，快。
8: 让你少喝酒，就是不听话。
7: 哎呀，快！
8: 我告诉你啊，这可是咱家最后一瓶醋了。
7: 最后一瓶也得喝，要不喝就改了吗？不就？
8: 快喝吧。
7: 这才是，你说要喝一瓶醋，操你心疼劲儿呢。哎呀，
8: 感觉咋样？
7: 哎呀，味道好极了。
8: 哎，我说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7: 媳妇儿，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老请示请示。
8: 啥事
7: 儿？哎，我说媳妇儿，今儿个我在酒桌上碰到咱门卫大老王了，他说我们头今儿个也打他姑娘，我一看呢，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个份子必须得随上。
8: 你都决定了还找我干啥？
7: 说那玩意儿，说你不是咱家最高首长吗？我这不回家跟你请示了吗？我这二把手哪能隔着锅台就上炕呢？这玩意儿，
8: 你跟我整景呢？
7: 整啥景啊？不整啥景啊？你说咱家多胆不是？你挥手我前进，你批钱我随份。
8: 那好，我再一次宣布1991号决定。
7: 这是俺家今年发布的第一号文件。媳妇儿，主要内容是
8: 老太太抓臭虫
7: 咋地
8: 免了。
7: 不，我说刚发布完文件作废啊？啊，为啥？
8: 没钱。
7: 没，完了，全完了。
8: 完啥呀？你不是挺能画虎吗？
7: 我再画虎有啥法呀？咱家大权，财政大权都你把的呢，还我？
8: 我昨晚给你那40呢，你就拿去随呗。
7: 随了？
8: 随谁了？
7: 随
8: 谁了？
7: 随麻将了。

0: 唬谁呀？你不是麻仙儿吗？还能输？
1: 麻仙儿麻花也不行啊，麻仙儿。我说你咋那么不明白事呢？你说咱的领导打麻将，不得想办法多点几炮啊？
0: 不愧是当炮兵的哈，转业都转瞎了。过来，
1: 干啥？
0: 把手举起来。
1: 干啥？还要清查仓库啊？干啥玩意儿啊？你这是？
0: 上去。
1: 媳妇儿
0: 啊，
1: 别查了，在公共汽车已经查过了。
0: 谁查的？
1: 这个，我跟那哥们说了，我说朋友，你别掏了，你来晚了，一开支我媳妇掏的比你还快呢。
0: 去你！
1: 媳妇，你吧，别一看咱家经济出现了迟滞，就怀疑我有经济问题，我绝对清白，赶紧给我拿钱。
0: 没钱。
1: 没。不，我说开支才几天的钱呢，你败出没了。
0: 谁败去了？
1: 谁败去了？
0: 咱俩谁败去了？
1: 谁败去了？
0: 好好算算，
1: 算算，
0: 你看看，
1: 算算，你算，
0: 你瞅瞅，
1: 我瞅瞅，你算，
0: 看看啊，
1: 嗯，算，
0: 这个月开支头一份，你爹过生日，你随多少？
1: 不多，60。
0: 小牛搬新房，
1: 20。
0: 小马办满月，
1: 20。
0: 小羊结账，
1: 20。
0: 小猪住院，
1: 20。
0: 猴子结婚，
1: 说清楚哪个猴子？大猴、小猴、胖猴、瘦猴？
0: 妈猴。
1: 妈猴，20。
0: 老刘头下奶，
1: 这报告首长，老刘头不能下奶。
0: 咋的？
1: 因为他是男同志。
0: 他小姨子。
1: 谁？
0: 他小姨子。
1: 他小啊，20。
0: 点炮。
1: 点炮，20。
0: 不对。
1: 妈，再加20。
0: 这就多少了？你知道吧？
1: 多少？
0: 220。
1: 220还红药水呢，220。
0: 你别跟我耍贫嘴，你过来看看。你瞅瞅，咱家这钱是到底你败去了还是我败去了？怨谁？
1: 不管怨谁不怨谁，以上这些份子必须得随。
0: 随随，我看你早晚把我们娘俩也随进去，你就省心了。
1: 哎，别扔啊，别扔，赶紧揣好，留住，这是收据，万一以后咱俩没事查个账的，快快收收拿。你说你说那话多让我寒心呢，到关键时刻硬可把我随出去，我也不能随你们娘俩呀。
0: 你整天东家转西家转，好酒好菜猛劲儿干，你想过这个家吗？你心疼过谁？我和孩子整天吃的都是啥？不是土豆就是大白菜，大白菜土豆，土豆大白菜。
1: 那更好，维生素高，手指盖骨溜。
0: 可不高，孩子都5、6岁了，还没有3块豆腐高。
1: 那得是我儿子，你让我咋我叫随礼，他叫随根儿呢？
0: 还舔脸说呢。
1: 得，拉倒，媳妇儿别说了，你一说这嗑吧，我这眼泪哗哗的。
0: 你还哗哗的，嫁给你，我后老毁了。
1: 看见没，这是一骂够玩深沉的，这是。你后悔，你后啥悔呀？啊，你后啥悔？别忘了，咱俩是自由恋爱，知道不？再说了，你不嫁给我，你能进城啊？啊，我又不考虑到第二代的个头问题，我能找你这么高的吗？啊，我现在才真正的体会到咱们俩的比例是多么的失调啊。
0: 那你说当初我咋就没发现你个矮呢？
1: 哎，这就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啊。
0: 少跟我扯，照你这么说咱俩现在就得离婚。
1: 说啥话呢你？冒虎科呢？跟我离婚你不后悔呀？上哪儿找我这样的去？媳妇儿，别生气，生气伤肝，上火上脾。来，哥们给你按摩按摩来。
0: 哎呀，别整个稀头巴脑的事儿。
1: 哥们给你按摩按摩。
0: 哎呦！
1: 哎，我说媳妇大人，其实吧，我也是考虑这个家，你想想。再过2个月我们厂就分房子了，你说现在不给头随上，到时候人能给咱说话吗？啊，你还没住够这破偏煞呀、啊、总共8张大块地方，厕所猪圈几块堆儿的，你闻闻咱屋这味儿多么鲜亮啊。你就说这苍蝇吧，啊， 他一到点就上餐厅，一到点就上餐厅，吃完就拉倒呗，他偏偏上咱家来喝水来。你说县官爷，
0: 别说了啊。
1: 咋还不让说了？
0: 给。
1: 嗯。
0: 拿起水吧。
1: 哎呀妈，头回整那么潇洒，拿起水吧。这十块钱好办啥的？啊，十块钱。
0: 十块还不够。
1: 你对他形势这么不知道呢？
0: 啥形势啊？
1: 我跟你说啊，你不知道，老不出门你不懂。现在是随五块钱没人瞅，随十块钱握握手，二十块钱抽两油，三十五十才能喝顿酒。你给我十块钱，我上那握手，我不如搁家跟你握手得了呗，我。
0: 随随随。我看呐，这价码是越随越高，人情越随越薄。拿去随吧。
1: 哎。记上，本上记上，赶紧记上。啥薄厚的，你都不懂。这其实也叫零存整取，你懂不？你说咱现在给他随二十，等将来咱儿子一结婚，他随过来就不是二十，那得翻番儿。
0: 净心思没事儿。
1: 谢谢你对这问题干脆的不理解，我懂。
0: 哎，你看看，你就这么走啊？
1: 妈，四个面口的是吧？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到了人家，
1: 嗯。
0: 你要多吃菜少喝酒，别一喝起来像酒篓，好像咱家没有酒。记住了。
1: 记住了是记住了，我到那干脆连酒味都闻不着，就二十块钱顶天到那抽根两友就回来了。我喝啥酒，你就不容易咬牙一跺脚一瞪眼睛一使劲冲你那金库里再拿着是一瓶的，完我就到那喝那酒，完你说多好。
0: 我告诉你啊，这可是咱们家这个月最后的十块钱，拿去喝酒吧。
1: 哎，谢谢，哎妈，谢谢，谢谢。
0: 哎，
1: 啊，
0: 我刚才告你那话记住了？
1: 这磨叽劲儿，我记住了。
0: 背一遍我听听。
1: 我媳妇的教导是少吃菜，多喝酒。
0: 啥？
1: 我错了是吧？我知错就改，必是好同志。我再重说，少吃菜。这又说了。
0: 怎么回事？
1: 行，多吃菜，少喝酒，听媳妇话，我甘当二把手。
0: 咱俩走吧。
1: 哎，你干啥去？咱俩走啊。
0: 那钱都给你了，我到哪儿吃饭去？
1: 对呀，别说啊，三十块钱俩人造，媳妇想的挺周到啊。
0: 出发。
1: 意思。棒棒。哎，你咋不跟上队伍啊？
0: 我跟你去先磕碜。
1: 磕碜。回来。你等我回来，我非让你好好的削我一顿不可。不像话，真不可教也。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黄宏、宋丹丹为您呈现小品手拉手。有些无良商家靠着一张嘴能把劣质产品都捧上天，说得天花乱坠，实则一用就废。凡是只讲利益，一遇事情就推诿扯皮，什么出门概不负责，是你使用不当之类的话随口就说。今天就有这样一位店主巧舌如簧糊弄顾客，结果弄巧成拙，闹出了无比尴尬的场面。生意最讲究诚信，失了人心的买卖又怎么能留住顾客长久经营呢？
3: 你
4: 退我，我退谁去？
3: 我找你们领导去。
4: 我爸不在家，咋去？
3: 我找领导呢，找你爸干啥呀？
4: 我爸就是我们领导，我们领导就是我爸，我们公司就我们爷俩，知道吗？
3: 你爸干啥去了？
4: 我爸上货去了，这鲜比较畅销，知道吗？
3: 还畅销？你这是啥产品质量啊？我还没走出100米呢，这根儿就掉了。
4: 多少米？
3: 100米。
4: 不可能。根据我们质量跟踪，钓竿基本都在110米左右，知道吗？
3: 我告你去！
4: 你快点去啊！回来我休息换地方啊！高跟鞋，高跟鞋啊！南方特产，北方一绝。个矮的穿上长个，腿不好的穿上自瘸。
3: 我错了不行吗？我错了不行吗？
4: 你自己错了一嘎子，自己知道不？
3: 我态度不好，我改。你赶紧给我退鞋。
4: 哎，你这就对了吗？办事就得讲究个和气，你说对不，大姐？
3: 你管谁叫大姐呀？瞧你那一脸褶子，你还管我叫大姐呢？
4: 我这不是尊称吗？那依你那意思，我管你叫表妹啊？
3: 你甩呢？耍大刀呢？你赶紧给我退鞋！
4: 退不大可能，我给你修理修理吧。
3: 咋修啊？
4: 我给你粘上。你这鞋为啥掉根你知道不？
3: 为啥呀？
4: 你缺东西。买我们的鞋吧，一般全得搭配一管胶，知道吗？
3: 我买的是鞋，我没买胶。
4: 我们是配套来的，对不？行了，看你不容易，免费给你粘上吧。
3: 能结实啊？
4: 这进口胶啊，我跟你说，用轮船往中国运的时候，由于海风太大，咔嚓把这船就打断了。当时一看没办法，赶紧拿出管胶来，往两边插扣一抹，嘎巴粘上了。当时这艘船乘风破浪就来到中国，穿上了。
3: 哎呀，你这抹的太少，你给我再抹上。
4: 那进口。
3: 哎呀，你给我再抹
4: 一点，你不说你免费。
3: 你松手啊！你干啥呀？哎，我喊人了啊！你干啥呀？松手啊！你。
4: 哎呀，粘上了，知道不？胶大明半年老，小明撕不开，越钻越紧，知道吗？
3: 你给我咋回家呀？
4: 这不是咋的，坐那拉家带口的像啥玩意儿？
3: 你说啥呢？我跟你说，你放规矩点啊！我手跟你粘在一块儿，你心里不能有啥想法，知道不？也就是说，客观上跟你粘在一起没办法了，主观上你不能有啥思想活动。
4: 早
3: 知道这样，不如不来退鞋了呢。
4: 哎，你干啥玩意儿你啊？打个招呼啊你啊？俩人的事咋那么主观呢你？说走就走也不通知一声啊？
3: 腿是我自个儿的腿，我想走就走，我凭啥通知你？
4: 腿是你自己的，那胳膊不是俩人的吗？对不？你看人报纸上登的连体人，相互之间都有个照应。姐姐谈恋爱，妹妹在旁边做陪。
3: 你也不看看自己长的是啥质量，谁跟你连体呀？你可真会说。
4: 咱不算先天的，也算后天嫁接呀，对不？我跟你说，咱们现在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只有志同道合，
3: 才能。

0: 你那手不用用在公用的，你干啥玩意儿你啊？你这人自不自私呢？你别哭。哎呀，你看看，他围多少人？你别在家挺好，一出来就耍娇。哎呀，你别，我爹，你干啥玩意儿这？你别哭，我说不行，咱上医院吧，走吧。
1: 上医院。
0: 事到如今，只好动刀。没关系，从我这旮旯，是吧？保证你这个完美的人，行不？
1: 那我不成三只手了？
0: 骗你一双鞋，搭配你一只手，也算对我的惩罚。走吧。
1: 哎呀，大哥，大哥，头回见面，我怎么能要你这么珍贵的礼物呢？
0: 你就别客气了，咱走吧。
1: 哎呀，大哥，你别着急，你不说俩人的事儿，你商量着办吗？是不？坐下商量商量。
0: 啊，坐下也行，坐待一会儿。
2: 保持一定距离。
0: 谁愿意跟你？
1: 操我！
0: 你啊，保持距离，你一屁股坐边上，你给我留点地方行不？真自私这人。
1: 大哥，
0: 嗯，
1: 这手嘎起来容易，以后你咋生活呢？你咋向家里交代呢？
0: 我还没成家呢，我主要怕连累你，知道不？
1: 大哥，
0: 嗯，
1: 我也是单身。哎，大哥，
0: 啊，
1: 你最近忙啥呢？
0: 最近捯饬鞋啥的。
2: 咱好几年没见了，是不？哎，
1: 你看你可老多了。可不咋的，你以前多精神。
0: 那还用说？以前咱的小伙，我给你。
1: 别误会，刚过去个熟人。
0: 啊，没误会，我也刚过去个同志，我跟你。这叫啥事儿啊？
1: 破胶啊，还进口的呢！我摁前面，它从后面出来了，这包装也太不结实了。
0: 对，这胶粘别的根本粘不住，没想到粘这玩意儿这么结实的玩意儿。
1: 现在这个产品吧，都是该结实的不结实，不该结实的贼结实。
0: 那太对了，
1: 嗯，
0: 你就说那塑料袋吧，
1: 嗯，
0: 买块年糕往塑料袋里一装，那年糕穿过塑料袋，挂地糊脚面上了。买袋烤鱼片，门牙再掉，愣没撕开。
1: 你就说俺家那门铃吧，下班摁它它不响，半夜睡着了，自个儿搁那唱。
0: 你们就自己唱了。我跟你说，你就说俺家那电表吧，平时咋用电不转悠，只要一咳嗽就蹦滋儿，是吧？前几天俺家包饺子，当当当一剁馅，剁进好几十块去，这玩意儿。
1: 你就说俺家那电视吧，
0: 嗯，
1: 那天线用手不摸不出影，是手一碰就出影。那天我妈说了，嗯，别用手总勾着它，怪累的，实在不行嘎点肉挂上它行不？
0: 我说你妈可真有招啊。你就说俺家那洗衣机吧，
1: 嗯，
0: 比那个拖拉机声音都大。
1: 哎呦，
0: 不敢在屋里洗衣服，那天刚把洗衣机搬出去，
1: 嗯，
0: 就听有人撞门，打开门一看，那洗衣机自己晃悠进屋了。我心说这破玩意质量不咋地，洗完了还值得送进来这玩意儿。
1: 你就说北京的霓虹灯吧，又红又绿，挺好看的，感情这质量也不行，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那回我路过烤鸭店，
0: 哎，
1: 烤字憋了右半边，鸭字憋了左半边，我一瞅火鸟店，我寻思这玩意儿咱没吃过，进去尝一把呗。服务员端出来吓我一跳，我心说了，门口这牌子写的不大规整吧，这鸟可是够大的。
0: 鸟是哪大？你一说这霓虹灯，我想起来了，
1: 嗯，
0: 你说亚运会期间，
1: 嗯，
0: 北京大马路上霓虹灯到处都写着北京欢迎您，你先多客气，欢迎您，
1: 嗯，
0: 过两天一看吧，那您这坏了个心，变成北京欢迎你了。我一想也通，这外国人都走了，就咱自己不分你我，不用客气是吧？前两天走那嘎一看吧，又坏了个单立人，这回变成北京欢迎耳了，这玩意就不通了，知道吗？
1: 啥不通啊？我跟你说，大哥，那就是你没知识了。文言文里边耳也是你的意思，
0: 是
1: 不咋的？
0: 哎呀，大妹子，没想到一双鞋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1: 哎，沾就沾上了，反正也不耽误我右手干活。
0: 我正好是左撇子。大妹子，我这有两张电影票，你看能去不？
1: 能去不能去，那不都得跟着去呀。大哥，
0: 哎，
1: 几点的？
0: 可能是六点，六点半了，是六点。
1: 哎呀，大哥，你看。

0: 我教，不该粘的时候粘上，不该开的时候开了这玩意儿。
1: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按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原扩城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刘伟、冯巩带来相声《寻知音》。千金易得，知音难寻，这位小伙特别懂得投其所好，看上哪位姑娘就盯着对方的爱好临时准备。姑娘精通英语，他就装扮成满腹学识的才子，人家擅长声乐，他就扯着嗓子开始练歌。可这种东拼西凑临时抱佛脚的本事能达到他预想的效果吗？您觉得这位一心求缘的小伙最终能抱得美人归吗？
6: 亲爱的观众同志们，这回啊，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7: 你结婚了吗？
6: 我们这，你说什么？
7: 你结婚了吗？
6: 啊、哦，这位是唐山人、哎，问我结婚了吗？
7: 哎，
6: 已经2年了。
7: 搞对象了吗？
6: 我们怎么说话呢？这是，我们不是包办的。
7: 哦，这么说你搞过？
6: 搞过，
7: 谁追谁呀、
6: 啊？谁追谁呀、啊？

0: 谈不上谁追谁，反正我倒是挺主动的。万亮，你掉价了。
1: 什么叫掉价？
2: 你这个人呐，肯定没啥能耐呀。
1: 我就是个普通的演员嘛，
2: 我跟你不一样。
1: 哦，你不掉价，
2: 我上价。
1: 然后才进笼子吃食呢，是吧？
2: 我是老家贼呀，我呀。
1: 什么叫上价？
2: 上价？
1: 怎么上价？
2: 上价，上价就是姑娘们都追我呀。
1: 啊，你有钱？
2: 有钱。嗯，兜里好几块呢。
1: 那叫有钱呐。 啊
2: 咱凭公司吃饭嘞。
1: 哦，你们家有地位。
2: 哎呀，不行啊，我们老爷子顶到退休啊才熬到个处长，
1: 这就不小了。
2: 不行。
1: 哪个处啊？
2: 看车处。
1: 看车的。啊啊，你们家有房？
2: 哎，房子倒有。
1: 你瞧瞧，
2: 一间屋子半间炕，来人做客得上窗。
1: 啊，别说了。
0: 咋的？
1: 就这条件人家还追你呢。
2: 完了，你这个人啊不注意消息了。
1: 怎么呢？
2: 现在那姑娘爱的可不是四十八条腿了。
1: 爱什么呀？
2: 爱的是事业理想。
1: 哎，社会在进步吗？
2: 我是个有事业心的青年呢。所以不愁姑娘们不追我。
1: 啊，你有什么事业？
2: 我呀，啊，姑娘喜欢啥，我都有啥事业。
1: 哦，投其所好。
2: 亲爱的姑娘们，嗯，
1: 干嘛？
2: 希望你们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勇敢的追我，切莫彷徨。我在这里耐心等待。谁来的早啊，我都跟谁了。
1: 怎么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2: 我这不做他们思想工作呢吗？
1: 做谁思想工作？
2: 你还别说，前两天啊我都敲上一只银。
1: 谁呀？
2: 林刀精。
1: 饶死你。那就胡说八道了。
0: 咋了？
1: 青春之歌那演员都出来了。
2: 青春之歌走啥呀？
1: 不是林刀精吗？
2: 我们对面新村的一个姑娘，哦，失恋寒窗，自小英语呀，啊，嗯，被科技局录用当了翻译，姓林，长得跟刀精似的呀。
1: 哦，真是个好姑娘。
0: 哎，这么说啊，你也会英语喽？
2: 英语啊？啊，
0: 咱还没练呢。
1: 什么叫没练？
2: 不过我有决心小。
1: 现学呀，啊，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哦，只要英语掌握好，这个姑娘跑不了。
1: 这逮贼呢，这
2: 我拟定了我三天的消息计划。
1: 三天学什么呀？
2: 头一天我先找副眼镜去。
1: 哦，眼睛不好。
0: 完了，嗯，这你就不懂了。
1: 怎么？
2: 那个眼镜可是知识的象征啊。哦，你看那些个大学生研究生，嗯，一个个都夹着个小眼镜儿。
1: 是啊，
2: 而且度数越深效问越大呀。
1: 那你要是来副这个瓶子底儿戴上。
2: 哎啊，那可不行。
1: 不行，
2: 我说来了副一般的校生镜。
1: 多少度啊？
2: 1500。
1: 这么深呢？
2: 我试了试。
1: 怎么着？
2: 哎呵，防度蛮可以。
1: 是啊，
2: 早是迈不开步了。嗨，
1: 你快栽跟头了。你就啊，
2: 第二天呢，把我那个军挎包用碱水泡白了它，
1: 泡白了，
2: 找一身合体的补丁衣服，嗯，洗干净点，嗯，再配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
1: 你这叫什么打扮？
2: 你不懂了吧？这叫朴素大方小生派，好小的姑娘人人爱。
1: 都琢磨透了。
2: 哎，
1: 第三天呢，
2: 上午学点这个单词嘞，绘画嘞，
1: 下午都睡觉了。
2: 啊，睡着睡着疼，我从床上我都站起来了。啊，我大学毕业的吧？
1: 你撒癔症了？你这
2: 撒癔症走上去，转过天正赶上姑娘公休。我换好衣裳，戴上眼镜，我都赖到了姑娘家。啊，
1: 进屋怎么说呀？
2: 啥？
1: 进屋说什么呀？
2: 我才不进屋呢。
1: 不进屋，
2: 门口留的，高声朗诵外语。
1: 你这叫什么呀？
2: 你不懂了吧？啊，这叫共情战。
1: 怎么共信呢？
2: 我在门外朗读，嗯，必然引起姑娘的注意，

0: 中了一球。
1: 哎呀，一位年岁相当的梅男，顶烈日干枯暑，三伏天太阳底下消外雨，这是一种啥精神
2: 啊？不怕起痱子。
1: 从他眼界的深度里看到了他清风知晓的成果，从他朴素的遗照上看到了他纯洁美好的心灵。就这一个照面，咣当，
2: 干嘛？
1: 打开了姑娘爱情的小窗户。
2: 哦，这咣当一声是打开了小窗户。
0: 你心思呢？
2: 姑娘把门杠顶上了。
1: 哎，
2: 顶不上，
0: 顶不上。
1: 我的朗读啊，跟他们不一样。
2: 怎么？
1: 我把这些个单词进行了艺术加工。读起来那才吸引人呢。
2: 哦，怎么朗读？
1: 是这样，
2: 你读读。
1: One two three four。
2: 啊，就是一二三四，有这个。
1: 电头 yes。摇头 no， 来是他木，去是狗，谢谢你是三块肉，卡开不开口，哪里弄奶豆？我他妈西班牙，嗨，我他妈西班牙，
2: 这里头还有日语啊！
1: 哎呀，日语得掌握呀！
2: 啊，
1: 万一英语卡壳，咱拿日语蒙他，
2: 蒙人家呀！
1: 我从上午8点钟开始朗读，等到10:20了，
2: 姑娘出来了。
1: 姑娘是没出来呀、啊，围了20多孩子，
2: 看耍猴的。
1: 等到10:30，哎呀，姑娘真出来了。
2: 是啊，
1: 挎着个篮子，还领着个小兄弟。
2: 哦，那是买东西去。
1: 哼哼，蒙得了别人，你蒙不了我。
2: 怎么？
1: 你看他良家已经泛起了红晕，这就映出了一颗按捺不住的纯心，一种充满了情妇的爱恋。亲爱的姑娘，你就要上钩了。
2: 钓鱼来了，跑这儿啊？
1: 机器难度玩兔子人后，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康，去是狗，谢谢你是三个右，卡给口改口，哪里弄奶弄？
2: 什么玩意儿？
1: 关
2: 这里头还有音乐呀、
1: 啊！哎呀，让姑娘听听，咱还精通日本音乐。还是那个小兄弟反应快、啊。
2: 怎么？
1: 哎呀，姐姐不好了，鬼子进村了。
2: 这还是先头部队呢。
1: 是、啊，姑娘一听啥鬼子进村了？他是神经病又犯了。你看好了他，我喊人拿绳子去。
2: 拿绳子呀！
1: 我一看，我赶紧跑吧。
2: 不是等姑娘追你吗？
1: 等她追上我，肥巴巴跑也不可呀。
2: 这么说，这个就算吹了。
1: 你说啥？
2: 这个就得吹喽。
1: 吹都吹，有啥了不起？嘿，我哄你说，就三个小伙子，那个姑娘看着不眼热呀。他一眼，我让他3天睡不着觉。
2: 那是恶心的，那是。
1: 恶心够啥？
2: 睡不着觉，
1: 没过2天啊，我又敲上一指引呢、
2: 啊。又敲上谁了？
1: 这比拎刀金好啊！
2: 这个是
1: 小凤仙儿啊！
2: 告诉你，分好了，还都是电影演员呢。
1: 瞧瞧瞧，电影演员就是啊，
2: 不是那小凤仙吗？
1: 我们邻居的一个姑娘
2: 啊，
1: 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声乐比赛荣获过1等奖，
2: 哦、
1: 小名叫凤，长得赛天仙呢。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最近我也练了唱歌了。
2: 练唱歌，
1: 对，
2: 那英语呢？
1: 啊，
2: 英语，
1: 英语都不练了，
2: 怎么不练了？
1: 这唱歌比英语超劲儿啊！
2: 你练什么都得下功夫。
1: 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
2: 你练了吗？
1: 我天天都在练。
2: 练什么呀？
1: 嘿，电影《小花插曲》
2: 啊，
1: 哥哥找妹泪花流。
2: 哦，
1: 我3、5练唱歌。
2: 不，你等会儿，
1: 打死你不！
2: 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
1: 啥？
2: 妹妹找哥，
1: 完了，我这是哥哥找妹，
2: 怎么找妹啊？
1: 我这是这样。

0: 望穿双眼盼妹妹，盼不到妹妹我不罢休。哦，
1: 这还使劲呢，
0: 尤其最后那个驼钱儿，你听啊。啊，拉呀拉，拉呀拉，
1: 没
0: 事。那天我唱的正带劲儿呢，嘣嘣嘣，有人敲门。哦，我来门一敲，谁呀？

0: 是啊，
1: 找上门来了。
0: 说什么了？
1: 我说二哥呀，你可别再唱了，
0: 不让唱。
1: 你可知道我们老爷子有癫痫病？
0: 哦，就是羊角货。
1: 你真把我们老爷子唱出点毛病来，我可跟你没完。
0: 这么说你还唱吧、
1: 啊、还唱
0: 还唱吧。
1: 真把老爷子唱嗝屁着凉了，我可都缺了大哥了。
0: 你要不唱，人家姑娘就跟你吗？
1: 你说啥？
0: 人家跟你吗？
1: 他不跟我呀，我真瞧不上他。你
0: 瞧不上你总追着人家。你啊
1: 追呀、
0: 啊、
1: 我这叫火力侦察。我探探姑娘们的心，我没把真能露出来、我那冷要是出来呀、
0: 哎、戒子就好了。你啊
1: 戒子都啥？
0: 不是能出来
1: 能耐能耐。
0: 你有什么能耐呀、啊、
1: 没能耐人那瞧得上我吗？
0: 谁瞧上你了？
1: 我真正的知音呢。
0: 又会这么会儿仨知音了？你
1: 谁一个知音呢、说出来你都得一激灵。
0: 这是谁呀、
1: 早一美
0: 四三四郎都出来了。
1: 四三四郎走啥？
0: 不是那遭一美吗？
1: 我们单位的歌星能手，发明了汽车机油器，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呢。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最近我也搞了发明创造了。
0: 又搞发明创造了？
1: 我呀，发明了一种超时代的摩托车。
0: 怎么超时代？
1: 这车它不烧汽油。
0: 烧什么呀？
1: 烧锔摩。
0: 你这叫革新呢？
1: 啊，
0: 你这叫倒退。
1: 倒退呀、我这车制造简单的。
0: 怎么制造啊？
1: 买上辆破自行车，装上套发动机，后一架绑俩铁桶，铁桶里装满了锯末，砸死是喽，用火柴点燃，锯木燃烧做动力，推着车子往前窜。
0: 这什么车这个？
1: 那天试车我到技术科就找到一美了，
0: 搬出鉴定鉴定。
1: 姑娘跟我出来一瞧，
2: 要要这是啥车呀、这
0: 你就不懂了吧？
1: 啊，
0: 告诉您，这车叫马路鬼怪式。
1: 马这显得有点粗糙啊。
0: 粗糙啊？还没拿砂纸蹭呢。
1: 没，这俩铁桶是做啥的呀？
0: 这是烤地瓜用的。
1: 对，烤地瓜都是，烤地瓜都是。
0: 看着像。
1: 我这叫气死嘉玲。
0: 哎呦，气死嘉玲，
1: 不让领悟。三零封全都顶不住。
0: 哎呦，
1: 嘿，我先上车。你绑着后边推。
0: 对了对，怎么还推呢？
1: 不推咋启动？不推咋启动？
0: 哎呦，
1: 你还别说，姑娘过来就推，头头头头头，哎呀呵，车还真跑起来了。
0: 是啊，
1: 都是黑烟太大呀。
0: 哎呦，
1: 一直跑出去五十多米，嘿，我都不跑了。
0: 这成功了，
1: 没锯末了。
0: 出两过去
1: 出不了了。
0: 怎么呢？
1: 我这裤子都烤着了。我这正抓瞎哩，有一孩子说了句话，可给我解了大围了。
0: 说什么了？
3: 哎呀，姐，不是鬼子进村了，
0: 那是
3: 是猴屁股着火了。
4: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德江蓝城带来的小品《聪明的巨物之天气预报》。中央电视台曲苑杂谈当年能站稳脚跟，离不开像韩蓝城这样的策划编导。他策划的《洛桑学艺》《聪明的巨物》等节目，既保留了传统曲艺以技服人的传统底色，又融入了情景化的表演。今天上演的这一出把天气预报改成了评书，不知道您爱听不爱听。
7: 你看我被撤职了，窝窝囊囊的就像一个受气包，对不对？
8: 哎呀，行行行，咱不吃包子，那你说咱们吃。

0: 什么呢？今天
1: 是啊，吃什么呢？今天
0: 你说吧，
1: 你说吧，
0: 你说吧，
1: 你说吧，
0: 你说吧。
1: 我吃，哎，我吃。哦，对了，我今天想吃点硬的。
0: 想吃硬的？
1: 对，
0: 我马上给你买二斤骨头去。哼，
1: 这还差不多。哎，啊，不对，骨头，啊，骨头那是喂我的吗？
0: 哎，不是你自己要吃硬的吗？
1: 别动。哎呀，今天刚当上处长就敢跟我哎了，哎呀，敢指手画脚了。呵，这家伙小官架子也给我端起来了啊。哎，怎么着，你瞧瞧，你瞧瞧，你瞧瞧，呵，二郎腿也翘上了，看这意思想当局长了吧。哎呦喂，双手托着腮帮，故作思考状，做梦当厅长的吧。
0: 你
1: 干什么干什么，双手掐腰给我摆那将军的派头，可惜你没那将军肚。
0: 你也太不像话了。
1: 怎么着，
0: 今天我一进门你就发邪火，你要是看我不顺眼呢你就
1: 走。嗯，这我对不对？哎呀，哎，我就知道人的地位一变思想就变呐，刚当上处长就想学陈世美抛弃前妻了。啊，不，前夫，你等着。
0: 哎，你上哪儿去？你别走，别走，你别走。
1: 放开我。
0: 我不让你走，你别走啊。
1: 你就是不让我走，我也跟你实行家庭内部离婚。
0: 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呢？
1: 咱俩的关系现在变了，您是处长了，理所应当睡里边的席梦思床，我现在什么都不是，只能在这忍沙发给你看家望门了。
0: 你看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这刚提升啊，还真想求你帮帮我呢。
1: 哎呀，我还想求你帮帮我呢，太假了！你是个大处长，我哪有资格帮助你呀？
0: 你呀，你好好想想，我就是再提升，不还是你的妻子吗？对不？
1: 哼，还算你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你就是升了司令，咱家那户口本还也是我的户主。
0: 是，别生气了啊，
1: 班长。真打算让我回去，我得给你立个约法三章。
0: 好，那你说吧。
1: 听吧。哎，第一章，在家别给我摆处长架子。
0: 你看我是那样的人吗？
1: 要你也不敢的。第二章，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上班不能早去，下班不能晚回来，特别是做工作不能占用业余功夫。那怎么着？哎，
0: 好好好，我努力争取。
1: 第三章也是关键的一章，就是在家里不允许接待任何的外来人。
0: 那你妈要是来了呢？
1: 我妈来了那例外。
0: 你爸来了咱轰出去啊？
1: 大胆，我们家亲戚都例外。我说在家不允许接待你们单位的来人。
0: 我记着你当科长的时候单位也没少有人来呀。
1: 你怎么能跟我比呢？我是男的，你是女的。
0: 那要是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呢？
1: 主动来的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如果是女的让他们进来，谈话不能超过30分钟。
0: 那要是男的呢？
1: 男的姐敢，如果就是来了，我在家的话只能让你们交谈3分钟，还得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如果我不在家，你只能隔着门跟他们对话，或者把门打开一个2公分的小缝，就把他们当成那个换鸡蛋的卖菜刀的那就行了。

0: 你说完了吧？
1: 啊，不成，空口无凭，立字据为证。去，给我拿纸去，把笔也拿来。嘿，听见没有啊？哎，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同意这约法三章，我还马上就走。
0: 你呀，你还是走吧你。啊，
1: 站住！嘿，我还站不住你了。你以为我不敢走啊？我还说走就走。我走了。我走了，我这回真的走了。
0: 你
1: 干什么你啊？干什么你啊？
0: 你这是什么约法三章啊？简直是侮辱我的人格！
1: 哎哎哎！我可告诉你啊，你身为革命领导干部，应该为群众谋幸福，不允许欺压老百姓。
0: 这是在家，我要以妻子的身份呢，好好教训教训你。哎，
1: 不好了，打人了！你
2: 没打着妻子猴。
1: 哎，你这
0: 在外面摔一辈子吧你。
1: 嘿，你回我。这约法三章也没镇住他呀，你看看你。不成啊，他是处长啊，你到单位不给我小鞋穿呐？哦，不行，赶快扭转这被动局面。大丈夫能屈能伸，亲爱的，
0: 你走不走？
1: 我
0: 你要不走啊，我走。
1: 别走，
0: 你不是要分开过吗？你
1: 不，他就是分开过。那席梦思他有你的一半，我还有我的一半的。
0: 可是你对待咱俩的关系啊，从来就没一半不一半过你。
1: 那咱现在开始，你一半我一，不。你一多半，我一少半。
0: 现在呀，现在晚了。
1: 哎呦，怎么能晚呢？我跟咱，你看，你身为领导高抬贵手，我不就进去了吗？干什么你？
0: 你净想着你自己。
1: 谁说的？我现在就想着你了。你说你一个人在里边睡，多冷清啊！再说了，那席梦思下边有耗子。
0: 耗子，现在我不怕了，
1: 我怕。党和人民好容易培养了你这么一个有用的人才，不能让耗子给克了。保护国家财产是我的义务和责任。
0: 等等，你不是要实行家庭内部离婚吗？
1: 是，哪个小狗说的？
0: 那这约法三章呢？
1: 立即作废。
0: 等等。你要是想回去
1: 啊，
0: 我也给你来个约法三章。
1: 哎呦，你怎么能跟我一般见识呢？
0: 怎么样？
1: 好，我希望领导严格的要求我。我认为对于我来说，约法三章太宽松了，来应该给我定个约法八章。
0: 你可要说话算数。
1: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好，这第一章。
1: 这么多人跟领导谈话，里边谈啊。
3: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走就不走。嘿，我就是没走。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贾玲、白凯南演绎的相声大话捧逗。这是贾玲和白凯南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这个胖乎乎的姑娘一出场就用幽默感染了全场。从这部大话捧逗开始，贾玲一路深耕喜剧领域，后来还创作出《你好，李焕英》《热辣滚烫》等走心力作。他用行动证明，坚持和热爱就能成就无限可能。
3: 下面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相声，叫做《论捧逗》。
4: 哎，
3: 表演者贾玲，谢谢。
4: 哎，
3: 这个，
4: 哎，你怎么没抱我呀？
3: 你都多大了，要我抱？
4: 我是说报演员名字的时候你没报我，
3: 你一个捧哏的还用报啊？
4: 咱们相声界名言呀，三分逗七分捧，你这个逗哏的占三成，我捧哏的占七成。
3: 你别忘了舞台上我可是红花。
4: 哎，我还绿叶呢。
3: 你让大伙看看啊，这是绿叶吗？这不整个一烂菜叶吗？绿叶，
4: 我要烂菜叶那你就是爆米花。
3: 你一个捧哏的敢跟我们逗哏这么说话？
4: 不是，
3: 我告诉你，今天有你没你我照样演。
4: 嘿，那你就一人演吧。我这
3: 哎，你干嘛？
4: 不是，你不是
3: 跟你开个玩笑？
4: 好，
3: 咱得接着演。
4: 还这么演？
3: 再演就得看观众朋友们爱看什么了。
4: 不，大伙儿看什么呢？
3: 我先问问你啊，
4: 嗯，
3: 你家里人都爱看什么呀？
4: 我妈妈爱看言情剧，我爸爸看武侠片，尤其我媳妇儿愿意看宫廷戏，众口难调。
3: 不见得，今儿咱就现场调一回，把刚才那段传统相声《论捧逗》
4: 啊
3: 演绎成各种不同的版本。
4: 不是，这都有什么版本呢？
3: 哎，你刚说你妈妈爱看什么？
4: 言情剧。
3: 那咱就来个琼瑶版的《论捧逗》。
4: 不是，这叫什么名字呢？
3: 叫做捧深深逗萌萌。
4: 那咱们重新开始。
3: 来，

0: 哇，
1: 这不是哥哥吗？
0: 你不是妹妹？嗯哼，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耶？
1: 我是来这里参加演出的呀。
0: 好巧好巧，我也是来这里参加演出的耶。
1: 可是在这个舞台上，我是逗哏，而你只不过是一个捧哏的哦。
0: 难道说

0: 是三七。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三分到七分跑这句话吗？
1: 好了，我不想再这样跟你吵下去了。我知道在你的心里一直都想要做逗哏的。
0: 我有说吗？
1: 有说有说，你明明有说。你知道吗？你的眼睛已经出卖了你的心，可是你的眉毛却出卖了你的眼睛。不过你想要做一个逗哏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为你不配，你不配。
0: 不，你说的不是真的，你胡说胡说胡说。
1: 你冷静。
0: 哎，
1: 怎么了？
0: 停。
1: 怎么了？
0: 不是，我这么投入的表演，我怎么仿佛挨你一巴掌呢？
1: 没有啊。
0: 打我了，对不对？
1: 没有。你在观众多诚实、啊。
0: 什么诚？谁疼谁不知道啊？不是你，
1: 咱刚才不是说演琼瑶版的论捧逗吗？
0: 啊，对，琼瑶的呀。
1: 这不为了显得煽情吗？
0: 哦，那你就煽我呀。
1: 啊，
0: 你这也不行，你得换。
1: 行行行，咱换一个你父亲爱看的金庸版的论捧逗。
0: 那这叫什么名字呢？
1: 舞台英雄传之捧鞋斗都。
0: 哼，重新开始。不是逗哏帮的帮主逗你玩大侠吗？
1: 那当是谁呀？原来是碰哏帮的掌门碰抽脚大侠呀。
0: 听说逗大侠对我们碰哏帮口出不逊，今天特来讨个公道。
1: 没有错，你们这些碰哏的只不过是一些爬门坐刀拉菜爷爷嘛，我们都跟你才称得上是武林好姐。
0: 可有人让我给你捎来一句话。
1: 什么话？
0: 当今武林乃三分斗七分捧，你们斗跟帮只不过是过了期的爆米花而已。
1: 好，今天就让我这个爆米花来教训一下你这个烂菜爷爷。
0: 今天我要为武林清理门户，请你出手吧。
1: 你说他都这个样子了还用我出手啊？
0: 你快你哎，
1: 又怎么了？
0: 我怎么又吃亏了吗？
1: 我都没碰你。
0: 你没碰你这么演不行，还得换。
1: 行行行行，咱再换一个版本。
0: 哎，
1: 换一个你媳妇来看的宫廷版的论捧逗。
0: 那这叫什么名字呢？
1: 叫做捧逗秘史。
0: 那就重新开始。

0: 陛下。
1: 不是你谁啊？
0: 我是窦妃。
2: 我只记得窦窦妃，切记三分窦七分捧。
0: 陛下，您说的是三分窦七分捧吗？您说的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吗？
2: 是的，窦妃，这就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
0: 真的吗，陛下？您说的难道真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吗？
2: 是的，窦妃，这真的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
0: 真的吗，陛下？那么它为什么要叫做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呢？
2: 是的，窦妃，就是因为它是由三分窦和七分捧组成的。
0: 真的吗，陛下？这样对待窦妃您觉得公平吗？在这深宫里我早已厌倦了勾心斗角，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2: 你就没完没了，就算是三分窦和七分捧，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0: 您觉得没有关系吗？您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您真的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您不会想跟我断绝关系吧？
2: 我就是想跟你断绝关系。不是你这么严逼。

0: 还难受呢。
1: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真的觉得很难受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0: 他我都快受不了了。
1: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真的已经受不了了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哎呦，
0: 我求求你了，这相声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1: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真的已经不打算说相声了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哎呦，救命啊！
1: 您不要命了吗？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真的已经不打算要命了吗？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王秉志、赵高潮与杜丽安，少林少林。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实。
4: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原扩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化蝶郑绪岚。时光飞逝，经典永存。化蝶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对美好爱情的歌颂。郑绪岚的演唱让这首歌成为了永恒的经典。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的思绪都会被带回到那个充满诗意与浪漫的世界，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深情厚谊。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常石磊，我爱你中国。

常石磊《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收录在常石磊2009年的第一张专辑《新中国80后的红色经典》。作为一名80后音乐人，他融合现代流行唱法改编红色经典，打破大众对红歌的固有认知。在多元音乐风格盛行的当下，这张专辑让老歌以全新姿态回归，既是对红色音乐文化的传承，也是年轻一代对理想信念的表达。原版《我爱你中国》大气恢宏，常石磊运用细腻婉转的流行唱法演绎，声线轻柔绵长，以新生代视角诉说对祖国深沉的爱恋，赋予这首传新的艺术生命力。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徐小凤《明月千里寄相思》。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

0: 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李茂山《迟来的爱》。李茂山的嗓音温柔而深情，完美地诠释了这首歌曲中的情感深度。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不失细腻，使得整首歌曲在听感上既具有时代特色，又能跨越时空，触动不同年龄层听众的心弦。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云飞、王二妮、拉手手、亲口口

云飞、王二妮、拉手手、亲口口。云飞的男声带着陕北汉子的质朴厚重，王二妮的女声则甜亮又有穿透力，把姑娘的娇羞与热烈拿捏得刚好。两人对唱时声线一沉一亮，一刚一柔，像真实的乡村情侣在对话，默契感十足，没有丝毫违和，把陕北男女直白的爱意唱得既鲜活又动人。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李谷一《相恋》。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感谢所有遇见与馈赠。其实生活里的温暖从不是单向的奔赴，就像孙悦在歌里反复吟唱的感谢，对陪伴的人说珍惜，对细微的美好

说看见。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心意，把寻常日子过得更柔软更明亮。孙悦，感谢你。天悦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可爱的大自然，谋炫富。

谋炫斧，可爱的大自然。巴西电影《生活之路》讲述了两个油漆工人追寻音乐梦想的故事。他们白天在脚手架上挥洒汗水，夜晚在音乐里寻找光芒，始终没放下对歌声的执着。某天，他们高空作业的时候，望着远处连绵的山河，他们随口哼唱出一段旋律，把生活的艰辛、对自然的向往都融进了这首歌里，一段从平凡生活里生长出来的温柔乐章，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关牧村，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大红枣甜又香，上海市舞蹈学校合唱队。这首歌曲一经问世，便在国内外被广泛传唱。它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一首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歌曲，生动地表达了革命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心、共同抗敌的壮丽画卷，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凤飞飞的美妙歌声，爱你在心口难。

一首充满深情与困惑的情歌《爱你在心口难开》被凤飞飞演唱的动人心弦，她的声音温柔而富有感染力，让人感受到那份深深的爱意和难以言表的痛苦。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凤飞飞的演唱实力和艺术魅力，也深深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凤飞飞，爱你在心口难开。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把根留住，童安格。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9: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9: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原扩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病重卧床，竟提前感应到女儿前来探望，相见满是温情。他心绪日渐消极，还打算畅谈故事，憧憬文学创作，人生境遇令人感慨。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4集。
12: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54集。
1: 10月11日星期天，对于作家路遥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他早早从病床上爬起来，脸上洋溢着一种难以隐藏的幸福微笑。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话一点也不假。路遥已经好长时间不能下地，一直躺在病床上，就是去一回洗手间也要有人搀扶，基本上站也站不稳。可他今天心情十分敞亮，觉得他要见的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重要，因此他要竭尽全力把自己好好打扮一番。

洗脸、刷牙、刮胡子，一样也不含糊。上午十点，远村领着远远从西安建国路出发，如约来到长乐路的西京医院传染科。虽然路遥知道远远今天来医院看他，却并不知道女儿什么时候来。他一直跟来医院看望他的人说话聊天，很显然他有些心不在焉。就在他跟朋友们在病房里你一言我一语的聊天的时候，他突然冒出一句：远远来了。我相信亲人之间有心灵感应，因为是星期天，来医院看望路遥的人真不少，不管是官大官小，还是钱多的钱少的，都是路遥的朋友。平时上班忙，不能来医院，而星期天又是探视时间，想看他的人都选择这个时间。可是远村领着远远还没从病房门外进来，路遥就感觉到孩子走到传染科的楼道，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说话间，远远像一只小鸟飞进路遥的病房。路遥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下不了床的病人，立即变得喜笑颜开，嘴里不停地喊着女儿毛疙瘩，甚至激动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那时远远还小，只有13岁，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父亲已经是一个生命垂危的人。他高兴地爬在父亲的跟前，看着坐在病床上的父亲喋喋不休地给他父亲讲一些学校及保姆的有趣事情。不管远远在父亲跟前说什么，路遥总是静静地听，还不停地跟孩子互动，根本看不出他是病人，只看到他满脸的微笑，一脸的幸福。是啊，在路遥眼里，远远永远是那么漂亮可爱。几个月时间，他感觉到孩子比他离开西安时又长高了不少，也成熟懂事了好多。因此他一边跟远远亲热地说话，一边亲昵地抚摸着女儿的小脑袋。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远远不能在医院里再待下去。眼看着自己亲爱的女儿就要离开医院，路遥确实有些不舍。但是怎么可能让女儿一直停在他的身边呢？他看着心爱的女儿就要从病房门里走出去了，这位无比刚强的陕北硬汉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顿时夺眶而出。此时远远走到病房门口，突然扭过头，满脸微笑地招着他的小手，用银铃般的声音对他的父亲说：爸爸再见。女儿再见。路遥看着亲爱的女儿，强忍着没让自己哭出声，艰难地抬起手给他女儿招了招，勉强露出一点带着哭样的微笑。这是路遥在生命的最后唯一一次见到自己亲爱的女儿，从此再没有相见。但不管他能不能再见到自己的女儿，他一直把女儿的生日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女儿是11月9日来到这个世界，现在距孩子生日没有多少日子了，如果有这样的可能，他要跟孩子一起高高兴兴过一个生日。即便孩子生日那一天他不能跟孩子在一起，
他也会用不一样的纪念方式祝贺自己宝贝女儿14岁生日快乐。

十多天后的一个下午，九娃带着父母的重托，拿着路遥喜欢吃的陕北小米儿，再一次一路风尘地从陕北来到西安。路遥看见九娃来到医院，十分高兴，有说有笑，问长问短，再不像过去一满就是亲兄弟。也许九娃还不知道，在他离开医院后，他的两个哥哥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事，直到现在他哥的病房里再没有出现过他四哥的身影。路遥一直是天乐，是他的精神支柱，然而这个精神支柱在那一刻被毫不留情的拦腰斩断了，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中的一大悲哀。一位在文学事业上不断创造辉煌的人，刚刚步入42个人生岁月，正是事业处于鼎盛时期，却患上严重的疾病。然而在他生命将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最想得到的人间挚爱却毫无悬念地缺失了。难道人世间还有比这更残酷更悲壮的事情吗？路遥是一位争强好胜的人，轻易不会向命运低头，但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输给了自己，性格从此变得更加古怪，甚至以讨价还价的方式从医院达成隔一天给他输一次液的协定。路遥这是在跟自己的生命下赌注，他这种变化无常的情绪严重地影响到他病情的稳定和好转，也导致他走向生命的终点更近更快了一步。而他这种消极悲观的精神状态一直延续到11月14日达到了极限。路遥觉得只要医院不给他输液，他就会少一些烦躁和痛苦，就像一个关押在牢笼里的囚犯忽然有一天被宣布无罪释放，显得格外激动和兴奋。而他一旦兴奋和激动起来，就控制不住自己，甚至还有些任性。这天晚上我正要从医院离开，路遥突然把我叫到他跟前，明确告诉我，你明天早点来医院，我让九娃去铜川办点事儿。我说没问题，明天一定早点来医院。

在路遥的治疗上，医院想尽了一切办法，不断调整治疗方案，在生活上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能给破例的尽可能破例，能开绿灯的尽量开一盏绿灯。在医院传染科还没有一个病人像他这样可以在病房里使用非医院电器设备，不仅允许他在病房里用电炉子烧水熬小米稀饭，而且一脸严肃的魏护士长还使用了一下他的特权，把他的单人病房调换到有两张床的病房，解决了他弟弟睡觉的问题。第二天一早，我按照陆遥的吩咐早早走进他的病房，看见九娃已经给他熬好了小米稀饭，静静地放在他病床旁边的小桌上。此时陆遥的情绪比较稳定，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看新闻。当我走到他跟前问他现在想不想吃小米稀饭，陆遥这才扭头看见我，把近视眼镜摘下，微微笑着说现在不想吃。我说现在不吃，过一会儿就凉了。陆遥说凉了不要紧，病房里有电炉子，想吃时再去热一下，问题就解决了。哎，你吃早饭了吗？我说还没有，我仍然改不了以前那种毛病，一般不爱吃早饭，感觉一爬起来就吃早饭没一点胃口。陆遥说不吃早饭不好，过去我跟你一样，这样我这里也没什么事，要不你到榆林办事处门口去吃羊肉面，我觉得羊肉面不错，非常地道。我说你说的那家羊肉面在西安数一数二，卖羊肉面的是陕北子长人，很会做生意，但现在是早上，我什么也不想吃。陆遥说其实对咱来说，什么样的山珍海味都不如羊肉面，可能是从小养成了吃羊肉面的胃口，别的东西不适应。但有一点，别的地方跟陕北不能比，陕北人简直太聪明了，把羊肉面做的那么好吃，我不知他们在羊肉面里放了什么。我笑着说我感觉啊，你好像想吃羊肉面了，如果你想吃，中午给你买一碗，别光吃小米稀饭，天天吃那东西啊，一点营养也没有。陆遥说想吃是想吃，不过到了中午再看。就在我和陆遥在病房里说吃饭的时候，九娃从门外进来了，他看见我和陆遥说吃羊肉面，笑着说一满说的人想吃的撑不住了。他说了这一句，突然又给我说我忘记告诉你了，我哥的中午饭在医院的营养灶已经订好了，医生和护士不让他在外面买着吃，害怕不干净。我说那还是听医生的，别再吃下什么问题。陆遥却对九娃说医院里的饭我吃够了，你不管这些，这里有航宇，你赶快去，去了早点回来。九娃说那想吃什么你俩定，我现在就去铜川，晚上就回来。我说你不要这么着急，能回来就回来，不得回来明天回来也不迟，医院里有我呢。九娃一走，我对陆遥说你现在不能不输液，医生和护士都说不输液对你的身体有影响，而你营养又跟不上，怕你支撑不住。陆遥说你别听医生和护士的话，那是吓唬人，我觉得不输液特别舒服，不然我实在撑不住了，
打了几个月的针，手上到处是针眼儿，没一处好地方。我这样一个人，让我一天直挺挺躺在床上，别说是病人，就是好人在床上躺几天也受不了。我说得了病就要按医生说的办，才好得快。其实现在这样就挺好，起码我可以轻松地休息一天。我觉得医生这样安排比较人性化。我说你也不输液，也没什么事儿可干，那咱俩现在每每睡上一觉。你想睡了？陆瑶侧转身问我。我问他，你想睡不？如果你想睡，再睡一会儿。陆瑶说，我不想睡，昨晚上睡得非常好，在延安住院解决不了的问题。

题，这里解决了。看来西京医院的技术就是不一样，我现在一觉就能睡到自然醒，感觉特别舒服。我说你输液也不输，电视又没好节目，这一天在病房里做什么？总不能这样干坐着。陆瑶说咱俩可以说一会儿话。我笑着说咱几个月在一起，白天说了晚上说，这几年的话都说没了，现在你还想给我说什么？留着回到你家里再给我说。陆瑶说那几个月光忙着输液，把人给烦躁的没一点心情，就想着哪天能够离开医院。我现在已经习惯了，而且医生同意我隔一天输一次液，这样起码就有人的活法了。其实你不知道啊，我有好多故事，今天又不是探视时间，没人到医院里来打搅，我给你讲我的那些故事，哎，非常精彩。我笑了笑说你还隐藏了那么多精彩故事？陆瑶反问我难道你没故事啊？我不相信，其实只要是一个人就一定有很多精彩故事，有的风花雪月，有的惊心动魄，如果我哪天再站起来，一定要把这些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每一部都可以超过《平凡的世界》。我激动地说如果是这样，那你就更应该积极配合医院的治疗，早一天从医院走出去，你就能早一天进入你下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现在有多少读者正眼巴巴地等着看你的下一部长篇小说，是不是还是《平凡的世界》那样的风格？陆瑶有些得意地说那就让他们耐心等着，我才不着急呢，就要让我的那些读者啊，对我不抱希望了，甚至以为我江郎才尽，在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候我突然给他们一个惊喜。你这是吊热爱你的读者的胃口。嗯，有这个意思。我看见他如此好的情绪便说那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洗耳恭听。事实上我还没好好听过一次你的报告。陆瑶说这就是你的不对，我做的那些报告绝对是场场爆满，报告厅里人山人海，就连楼道里都挤满了人，黑压压一片，场面非常壮观。可你居然没听过一次我的报告，今天我给你做一个专场，也算是我对你的感谢。可我要声明一点啊，你必须把我服务好。现在别这样一直站在病房，主动躺到九娃睡的床上，人家医院的床非常干净，被罩一天换一次，比你的床干净多了。我给你一个人做报告，时间可能长一些，不需要掌声，但我告诉你，那些故事啊，非常震撼，从没给别人讲过，也算我给你搞一次特殊。我笑着给陆瑶说看你现在这么幽默，好像咱不是在医院，而是在作协我那个小房子里，你躺在我的烂铺盖上，抽着别人送的红塔山烟，逮着什么说什么，说的云里雾里一般，常常说的人泪流满面。陆瑶说我现在对这里适应了，不像刚住进医院那会儿，愁的不知什么时候能出去，非常痛苦。现在已经习惯了，觉得就那么一回事。而且在医院里啊，我还可以观察到不同人的内心世界，也有不少。

0: 收获。
1: 是啊，医院里也是人生的一个大舞台。看到陆瑶这么高兴，他又这样调侃我，我就把鞋脱掉，躺在九娃睡觉的那个床上，全神贯注地听他给我讲他的精彩故事。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瑶的时间》，见证陆瑶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3: 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描绘出陆瑶以生命赴文学的赤诚画卷，从文坛深耕的默默坚守到病榻之上的不舍与期盼，从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到对人生的执着追问，每一段经历都写满热爱与倔强，他的坚韧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陆瑶的时间，重温那段用生命书写时代的岁月。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追削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在病房敞开心扉，细数年少辛酸过往，八岁被迫寄养异乡，求学之路历尽艰辛，早年坎坷境遇都融进了文学创作之中。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55集。
4: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55集。
1: 第二天一早，我按照路遥的吩咐早早走进他的病房。路遥说那几个月光忙着输液，把人给烦躁的没一点心情，就想着哪天能够离开医院。其实你不知道啊，我有好多故事。今天又不是探视时间，没人到医院里来打搅，我给你讲我的那些故事，哎，非常精彩。看到路遥这么高兴，我就把鞋脱掉，躺在床上，全神贯注地听他给我讲他的精彩故事。路遥说，我给你讲的这个故事啊，可以创作一部好的长篇小说。这些故事啊，不是我随便在这里给你捏造，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身边，个个惊心动魄。只要我能够站起来，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整地表现出来，而且是系列性的，一部比一部精彩。我说你绝对能够做到这一点，肯定会超过你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那当然，我不是在跟你吹牛啊，再创作的长篇小说绝对要超过《平凡的世界》。其实《平凡的世界》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我只是练了下手。可我听到人家在背后一些议论，说我的《平凡的世界》是我再也不可逾越的一个高度，我就不信那是人们根本不了解我。嘿嘿，以前啊，不是也有人这样议论过我吗？说路遥再不可能创作出超过人生的小说。现在事情不是明摆着，我不是轻而易举的超过了《平凡的世界》，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我说那你下一个奋斗目标估计就是要站在世界文学的领奖台上，争取再创一个惊人的奇迹，成为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你看怎样？路遥笑着说，嘿嘿，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不过我觉得诺贝尔文学奖算不了什么，但我要不断证明自己，路遥完全有能力战胜自己，还要超过自己，不能让人家说路遥只会写一部《平凡的世界》，再什么也写不出来。我绝对不能让别人用这样的眼光审视我。我说，绝对没人这样审视你。其实，也有好多人在背地里议论，说你正在蓄势待发，又不知在构思一部什么样的

重要文学作品。也许你会又一次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创作出一部轰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文学力作。路遥非常自信地说，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苦难是一种财富。事实上，这句话说的就是我。我绝对不把自己的苦难当作是一种苦难。经历了苦难的人，才能够知道幸福的来之不易。就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幸福，就必须踏踏实实地去奋斗，容不得半点虚情假意。真心实意把苦难当作是自己的一笔财富。因此在某种情况下，你就要对自己狠一点，不要养尊处优，要忘记自己曾经取得的成绩，坚持不懈地拼命奋斗，要不然你恐怕一点的奋斗动力和勇气也没有。在我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择铜川的陈家山煤矿？因为首先是一个创作的一种需要，那里远离城市，没有灯红酒绿，甚至你在那地方一个漂亮姑娘也见不到，见到的就是一个个炭毛子，黑的只有两只眼睛和一口牙齿，证明它是一个活物。在那里啊，我孤独的一天能哭几鼻子，没有一个人陪伴我，只有一只老鼠像我一样，我只能跟老鼠成为相依为命的朋友。尽管它有时候会趾高气扬地给我捣乱，我都舍不得把它撵走。那时候我也在想，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呢？事实上，只有这样，我才会如此拼命地去工作，想着怎样才能把自己制定的目标尽快完成，这样就可以从那个山沟沟里大摇大摆地走出去了。我说，一般作家没你这样的毅力，根本吃不了你那样的苦，说不定几天下去就把人弄疯了。路遥说，一般疯不了，你看我就没疯，像你这样的人可能就疯了。也许我这样跟我从小经历的那些苦难有一定的关系。你不知道，我从小可把罪受日他来。在我八岁那年，家里实在穷得不行，基本上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而我父亲又是一个没本事的农民，实在养活不了我们兄妹几个，轻而易举的把我给了人。那时候我父亲啊，虽然没直接告诉我，只是说他领我走亲戚家。你想我是什么人，从小我就比别的孩子聪明，他们能哄得了我吗？那时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你无法改变别人，一定要改变自己。你那时那么小就愿意去吗？为什么不给你的父母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意愿？你不要给我打岔，听我给你慢慢讲。你这一打岔，我就不知道给你说到哪里了。我说，对不起，我再不打岔了。路遥说，你说，像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这样的事还能不明白吗？其实我什么都清楚。我说，就是嘛，你那么聪明，当然清楚这些事情。路遥不说话了，一直在看着我，看得我有些发慌。因此我急忙问，又是我说错了？你说你那时聪明，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不然怎么能创作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然而我突然明白，
在他给我讲他的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是绝对不能插话的。这是我犯的又一个原则性错误。我真可以在他跟前扇自己的嘴巴了。可路遥也是，讲故事就讲故事，为什么用这样的语气呢？哎，那时啊，我确实听得有些入迷。我在他跟前再不敢掉以轻心，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绝对不能随便插他的话。难道自己不插话会死吗？我再一次给路遥赔不是，承认自己错了。路遥不理我，虽然他非常不满别人在他说话的时候打断他，但他仍然能够很快回到自己故事的情节中。他说，我记得非常清楚，天还不亮，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和我的父亲就从石嘴驿公社王家堡村的家里动身，一直走啊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我父亲到底带我去哪里。就这样走到清涧城跟前一个村子，具体村子名字我已经不记得，反正离县城不太远。在这个村子里，父亲打问看谁家可以让我们住一晚，像老光棍一类的人家。那时的人啊都比较善良，只要有住的地方一般都让人住，因此我们就在这个村住了一晚。天不明，父亲又把我叫起来继续赶路，父子俩在太阳露脸的时候才走进清涧县城。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这里有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风景。尽管街道上人不多，可见到的景致相当多。我看见有一个老汉在街上卖油茶，一声又一声的吆喝，父亲就用一毛钱给我买了一碗。我抓住碗，头也没抬一下，几口就把油茶喝光了。然而当我抬起头再看父亲时，父亲可怜巴巴地站在我跟前。我觉得奇怪，父亲为什么不喝油茶呢？因此我就问，你怎不喝一碗油茶？父亲说，我不想喝。后来我才明白，并不是父亲不想喝，而是他口袋里再一分钱也掏不出来了。哎，你说那时我们家穷到什么程度了？只有一毛钱就敢上路。路遥说到这里突然停下来，有些伤心的伸出手擦了一下他的眼泪。我看到他说的有些伤心，急忙从床上爬起来，走到他吃饭的桌子跟前，拿了一张餐巾纸递给他说，咱别说这些不高兴的事儿了。路遥说，也不是什么不高兴，要知道那时陕北都这么穷，谁家比谁家也强不了多少。他接着说，我喝完那碗油茶还不能在清涧县城多待一会儿，要继续赶路。你想一想，清涧王家堡到延川郭家沟有多远，而且一直是步行。就这样，父子俩一声不吭地朝延川的方向走，走到不知一个什么村子，还没有走到要去的地方，天就又黑了。我们不能再走了，再走父子俩就要在荒山野岭里过夜。而关键的一个问题，我的脚上打了不少水泡，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
父亲拉着我的手，在路边村子里不停地打问，看谁家可以让我们父子俩住一晚。打问了好几家，终于有一家愿意我们父子俩住。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人家还给我们煮了一个老南瓜吃。我们整整走了三天，在天又要黑的时候，才费尽马爬的走到郭家沟。在这个村子里有我的一个伯父，早年从清涧逃荒来到这里安家落户，身边没有儿女，可光景仍然过得一烂包，然而比我家稍微强一些。那时啊，我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也不知晚上是怎么睡着的。当我睁开眼睛一看，太阳已经爬到院子里了。父亲这时要走，他哄我的水平啊实在不高明，让我在大伯家住几天，他出去办点事儿，过几天寻我。你别看我只有8岁，可我知道父亲不要我了，把我给了人了。我虽生活在延川，可心一直在清涧，时时刻刻想念我的家，想念母亲和弟弟妹妹，想着家里生活的点点滴滴，常常止不住的泪流满面。那时我只有一个愿望，想尽快见到我的亲人。特别是父亲离开那一刻，我看见父亲一个人从伯父家坡里走下去，连头也不敢扭过来看我一眼。我知道这是没本事的父亲唯一的选择。当时那个悲痛场面啊，用撕心裂肺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大约过了一年，我终于回了一趟清涧的老家。当我坐着大卡车翻过九里山，眼看就要回到王家堡了，面对着山山毛毛以及流淌的那一条小河，还有路边那一棵棵柳树、槐树、枣树、杏树、桃树朝我扑面而来，我感觉到啊，是那么亲切，那么刻骨铭心。眼看就要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母亲，我激动的坐在车上每每哭了一鼻子。回到母亲身边，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快乐和幸福，我觉得自己应该是属于这个家中的一员。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哪一个孩子他都舍不得。母亲有一年多没见我，突然看见我出现在她面前，一把就把我搂在她怀里，激动的什么话也不会说，抚摸着我的头就是一个劲儿的哭。我想那时母亲啊一定后悔把我给了人，因此在我回去那几天，母亲想办法给我做好吃的补偿我。就是从这次回去以后，我再很少回去，一直生活在延川县的郭家沟，慢慢也就习惯了。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就像所有孩子一样可以在村子里上学，而我是村子里学习最好的一个。小学毕业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延川中学，可伯父不想让我上了，想让我跟他一块劳动。你想想，我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不可能就这样在农村一辈子。因此我就跟伯父闹，赌气的什么营生也不做，非要上学不可。其实在那个时候啊，也不是伯父不让我上，关键是上不起。住校要从家里往学校拿粮，
不然学校距郭家沟那么远，

不管怎样也要上学，只有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才能摆脱贫穷。所以村里一些好心人不断劝伯父，伯父才勉强让我上了学。事实上，我的伯父啊，也是一个可怜人。在那个年代，你也不能说我伯父有什么错呀，我也没资格说我伯父有什么不对。也许他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我无穷无尽的信心和力量，自己必须要努力，否则就要回到农村跟伯父一样在山里劳动一辈子。路遥意味深长地说，你不知道，我曾经是伴随着苦难成长起来的一个人。在延川中学上学的那些日子，我真正经历和体会到什么是苦难。平凡的世界小说里，孙少平上学那些苦难根本算不了什么。我实事求是地给你讲，我所亲身经历过的那些饥饿和苦难，很大程度上在孙少平身上真切地体现出来了。他所经历的那些事，就有我的一些影子。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勾勒出一代作家的赤诚与坚守，从作协大院的默默耕耘到病榻之上的不舍期盼，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蕴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体会人生百态。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3: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4: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

0: 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万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原扩城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过往的伤痛一直束缚着林征，为了能够长久的相守，他试着鼓起勇气直面不堪的回忆，一点点向对方袒露自己的过往。请听我的舒曼先生第16到第17集。
3: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16集。
4: 林征手足无措，紧张兮兮地掏钥匙。
5: 我先回家了。
4: 林征的脑海里遇到这种事儿，他只想逃避。谭战却拉住了他。你不问我吗？谭战把林征桎梏在自己的家门口，又轻轻地啄吻了一下对方的脸颊。你没有什么要问的话，我又要问你了。林征终于回过神了，他抬起头纠结了片刻，才终于豁出去般地说了出来。
5: 你不是我男朋友。
4: 谭战愣了愣，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们还没有确立男女朋友关系，所以怎么可以这样接吻呢？林征瞪着圆圆的黑亮眼珠看着谭战，即便他努力跟上了6年后的社会，努力强迫自己成长，努力学习衔接6年的时光，但感情却还是没有办法自学的。谭战看着对方执着又认真的眼睛，突然笑了。那我现在是你男朋友了，你有反对意见吗？
5: 可是你没追过我呀。
4: 那我现在开始追你啊。
5: 那我就还不能答应你，你还不是我男朋友，要你追了才行。
4: 你不能通融一下先让我做个弊吗？林征刚想摇头，就被谭战用手固定住了头。他盯着林征的眼睛，不许摇头。然后他又亲了林征的鼻尖，这个弊我做定了。还有，不许给陈琴优待，不许给他大鸡腿。林征想到大鸡腿有些哭笑不得。
5: 那只是一个鸡腿啊，全食堂又不是只有一只大鸡腿，与人为善呢。
4: 谭战却非常强硬地展示了他霸权主义的一面。不行，大鸡腿只能是我的。还有，现在我能不要我另一份生日礼物了吗？
5: 嗯，
4: 你说过会弹吉他给我听的，虽然现在已经过了12年，但是我刚才先预支了另外的生日礼物。这支曲子嘛，慢半拍错过今天也没事，但我还是想听。
5: 可是你的吉他坏了呀。
4: 我骗你的，吉他没坏。谭战显然对撒谎并没有任何愧疚感。林征整个人有些茫然。
5: 那你为什么说坏了？
4: 因为我不想其他人也听到你弹吉他呀，想希望只有我一个人能听到，所以我说吉他坏了。
6: 林征突然对谭战有了全新的认识。林征一直以为谭战是那种 特别正直的人。毕竟在最开始忠诚度测试的时候，只有谭湛毫不犹豫地泼了自己一杯酒。林征没想到对方原来也是可以这样脸不红心不跳地撒谎的。林征最终还是给谭湛弹了那支曲子《卡农》。林征弹奏的吉他曲谱是把现代元素融入了古典卡农的，然而并没有失去古典的意味。很多人不知道卡农其实并非曲名，而是复调音乐的一种，由一个旋律起，数个声部交叠进行，循环往复，互相模仿追逐，在不知不觉间，音乐在同样的旋律中升了一个八度，然后又巧妙地回复，给人绵延不断的感觉。一个声部永远追逐着另一个声部，直到最后一个和弦让它们最终融合在一起，仿佛一对抵死缠绵不愿分离的情侣。但卡农表达的也不尽然是爱情，这种复调音乐里充满了犹如他的声部般丰富的情感，愉悦、安宁、平和、悲伤，关于生，关于死，关于爱的开始，关于爱的结束。
4: 谭湛坐着安静地听着林征弹奏，整个房间非常安静，只能听到林征轻轻拨动吉他弦的声音。林征也仿佛忘了周遭，他完全沉浸在音乐之中，他的身上到底烙印着古典乐的痕迹。林征的演奏十分投入，像是完全进到了音乐的空间里。他的卡农也很特别，温暖平和的同时，细细品味，在那音乐的末梢有一种深层次的悲伤和难过。然而每当谭湛细细分辨，那种感觉就转瞬即逝了。那种感觉让谭湛感到有一种战栗般的熟悉，像是沉淀下来的伤痕，像是逝去的惆怅，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轻轻地扣动着他记忆的大门。而当谭湛想再一窥究竟的时候，林征的卡农结束了。林征像是如梦初醒般地放下了吉他，朝谭湛露出了一个笑容。那个笑容灿烂纯真，没有一丝阴霾，充满了自信和绽放的美丽，像是昙花开放的瞬间，香气四溢，让人觉得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那个瞬间，谭湛突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听到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是这个人了，就是他了。谭湛以前在美国时总能遇到当地人向他传教，他们告诉他，如果相信上帝，虔诚地祈祷，你最终会听到内心的声音，那便是上帝向你传达的旨意，为你指引的道路。谭湛当时嗤之以鼻，什么内心的声音？谭湛是无神论者，如果能够听到内心的声音，那绝对是因为精神分裂了。然而谭湛现在竟然真的听到了。谭湛在这一个瞬间，虽然仍旧不信命，但突然有一点想感谢着命运，让他遇到了林征。谭湛走过去轻轻拥抱林征，你真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林征对于这一切的发展还有些迷茫。
5: 你真的喜欢我吗？
4: 嗯。
5: 可是我没什么好的呀，我不像林夕那么优秀，没有他那么有才华，没有他那么光彩照人，我甚至现在都不拉大提琴了，没有学历，几乎就是一无是处。你真的不是因为林夕才喜欢我的吗？因为我和他长着同一张脸，因为我和他有最亲近的血缘关系，我知道你很喜欢他。
4: 你会这么想吗？我喜欢的只是林夕演绎的大提琴，我喜欢他的音乐，就像所有听众对他的喜爱一样。我没有和他相处过，我并不在那种层次喜欢他。他再怎么光彩照人，再怎么有高超的音乐天赋，也和我无关。我喜欢的是作为普通人的你，但你也不普通啊，因为在我眼里你是最独一无二的，比林夕还闪耀。你就像是茶

0: 慢慢品，让人越来越喜欢。何况我收集了那么多林夕的资料，他的私下性格看起来可没你可爱和好相处。你为他付出了这么多，也牺牲了这么多，不应该永远都是你在照顾别人，也应该有人来照顾你。林征听到谭湛这番话，动容开心的同时也有点生气。
1: 喂，别那么说林夕，林夕的性格也很可爱的。
2: 谭湛摸了摸林征的头，他只觉得林征真是可爱，即便这样都还不忘先维护一下林夕。林征却像是有执念一般要求着谭湛说，
1: 你喜欢我，你就也要喜欢林夕。
0: 好。
2: 谭湛此刻的内心尽是柔情，他拉起林征的手亲吻了一下手背，点了点头。
0: 所以还有什么要求吗？女朋友。
2: 林征被这声称呼叫得有些晕头转向，他总觉得刚才还是清醒的，可是被谭湛用这个称呼呼喊过后，整个人就如入云端。对方的声音太过有诱惑力，又太过温柔缱绻。
1: 那，你以后不能再无差别的对别的女性也那么好了。
2: 林征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脖梗里的围巾，
1: 不能给别的女人这样围围巾。
2: 谭湛刚要答应，林征突然自己摇了摇头，接着说，
1: 如果年纪比我小十岁或者比我大十岁的女性的话，那你要围就去帮他们围吧，但是其余不行。
0: 你的领地划分还挺大的呀，正负十岁差距内都是你潜在的情敌吗？
2: 林征脸上有些红，但气势上并没有软，他没说话，只是目光灼灼地盯着谭湛，盯到谭湛自己败下阵去。
0: 好好好，正负十岁内我都会注意我的言行的。
2: 谭湛帮林征整好了衣领和围巾。
0: 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家。
1: 我就住在隔壁，还用送吗？
0: 如果是邻居，那送到门口就可以了，但是女朋友就必须要再走几步，完全送你到家才行。
2: 谭湛朝林征露出个笑容，那样子英俊又带了些宣告主权似的霸道。
0: 何况哪怕是几分钟，我也想再多和你待一会儿。
2: 林征一直以为谭湛是那种冷淡到近乎禁欲的男人，他一时之间总觉得还难以将眼前这个释放着荷尔蒙、肆意撩拨着自己心弦的人和印象里的谭湛画上等号。他这才知道，有些男人并不是冷淡，他只是为了省事儿，懒得对任何人都释放自己那种浓烈的信号。他们的骨子里往往比其他男人都更擅长释放自己的魅力，他们的冷淡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进入状态。而谭湛如今只要开口，林征就忍不住心跳加快，脸红耳热。他从没想到谭湛进入状态后会是这么的性感。
3: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2: 在两个人已在林征门口告别的时候，林征朝谭湛挥了挥手，
0: 晚安。
2: 谭湛笑着回应，而当他刚准备转身离开，却又被林征叫住了。
1: 谭湛，生日快乐。
2: 林征飞快地拉回了谭湛，然后像个小女孩一般给了谭湛左脸颊一个转瞬即逝的亲吻，然后便慌慌张张地逃窜进了自己家，手忙脚乱地关了门。
0: 林征的行为看起来幼稚极了，但谭湛却喜欢得不得了，他像是随着林征一起回到了19岁，这种悸动的感觉让他惊讶又乐在其中。而在门内，林征靠着门背，心里全是紧张和懊悔，他有些后悔刚才不应该那么冲动的亲谭湛。林征的手心也沁出了汗珠，那是他第一次如此失态。 往日，不论什么演出，他从来也没有如此害怕和紧张过。谢谢。门外的谭湛声音带着笑意，他顿了顿，才继续道：“我的女朋友，晚安。”直到谭湛最终回家，关上门，门外恢复了安静，林征才渐渐平复心情。他有些迷惑地跑去浴室，放了一浴缸的水，然后把自己泡了进去。温暖的水流包围着林征，他渐渐在升腾的热气里终于放缓下来。林征躺在浴缸里，脑子里有些混乱，胡乱地搅动着身边的水和泡沫，然后把自己渐渐地埋进水里，闭上眼睛，感受着水把自己彻底包围浸润，平静而温暖，这种感觉确实令人感到安全和安心。
2: 陈静在见到林征的当晚就确定了自己的心意，他盘算得很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因而第二天陈静便发起了攻势。鲜花礼物永远不会出差错的东西，陈静为林征订了花，并在祝词卡片上留了一个陈字。除此以外，他并没有主动电话联系林征。陈静差不多度过了一个心不在焉的上午，才终于熬到中午吃饭的时间。陈静特意和本部门的大部队岔开了吃饭时间，直到其余人都吃完了，他才慢悠悠地去了食堂。原本从没有注意过窗口里面戴着口罩的工作人员，这次陈静环视了一周，果然便在一个窗口发现了林征的身影。陈静排到了林征的窗口前，安静地排队等待。轮到陈静时，林征果然认出了他。林征朝陈静笑了，虽然看不到林征漂亮的微笑，但从他弯弯的眉形和眼睛弧度里，陈静还是能想象林征笑起来时的美丽姿态。陈静也笑了，
0: 待会儿一起吃饭吧，我坐在左边的小隔间等你一起啊。
2: 此时几乎已经没有多少人在排队，食堂的供餐也就只剩下五分钟便结束了，这之后林征便可以自由地吃饭了。林征显然有些纠结和为难，但是他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陈静看了眼自己拿到的套餐，林征果然给了他菜品非常好的一份，陈静内心有些欣喜，又深深看了林征一眼。端着盘子去了小隔间后，陈静一口饭也吃不下，直到林征的身影朝着自己走来，他才终于安下心来。林征也拿着一份套餐朝陈静礼貌笑笑，表情里却有一些不好意思和为难。几乎是刚坐下来，陈静还来不及组织自己第一句开场白，林征就开口了：“谢谢你的花。”陈静做出一副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表情。
0: 啊，什么花啊？
2: 啊，早上的花不是你送的吗？陈静故意装作不知情般调侃起林征。
0: 为什么是我送的花啊？
2: 因为有个陈字啊，我就以为是你。
0: 哦，那你为什么看到陈字就想到我了呢？姓陈的人可是很多呀，还是潜意识里希望送花的人是我？
2: 陈静对追女孩子很有经验，懂得幽默对拉近距离的作用。林征的脸果然有些红。啊，不好意思啊，我搞错了。陈静见差不多了，也收起了刚才的戏谑。他看着林征笑了笑。
0: 哎，你没搞错，其实就是我。
2: 林征也果然如陈静所料被逗笑了。他弯着眼睛看了眼陈静，嘴角还带着笑意。下次别给我送花了。陈静心中一动，嘴上却漫不经心般道：“
0: 我这还不是贿赂你，为了以后每次都拿到像今天这样的大鸡腿吗？”
2: 说起大鸡腿，

0: 林征却好像有些紧张和慌乱，他挽了挽头发说，
1: 你不用贿赂我，我只是临时工，很快也就不在食堂了，没有办法一直给你大鸡腿。
0: 林征仿佛在斟酌用词，他的脸全红了，
1: 而且我男朋友会不开心，会吃醋。
2: 你有男朋友？陈进愣了愣，他完全没有意料到这种发展。陈进看人一向来很准的，林征昨晚的状态显然不像是有男朋友的人，他甚至在想是自己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让对方用我已经有男友这个理由来婉拒自己。林征羞涩地点了点头，用很抱歉的语气解释道，
1: 希望你别介意。
2: 你和男朋友谈多久了？
1: 就昨晚开始的。
2: 他说他不希望你给别人打下优待，所以他也在这栋大楼里。
1: 嗯。
2: 是昨晚聚会上的人？
1: 嗯。
2: 林征又点了点头，他仿佛想起了谭战，脸上闪过转瞬即逝的笑意，整个人都在发光。陈静第一次那么强烈的嫉妒一个人，被林征这样想着的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陈静的脑袋转得飞快，他开始排查昨晚所有参加聚会的男性，似乎想确定是哪一个人快他一步捷足先登。陈静心里充满了懊悔和沮丧，他很少有这种一见钟情的心动，而且昨晚明明没有其他男性对林征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和亲密啊，会是谁呢？林征却有些欲言又止，他迟疑了一下，最终像是鼓起勇气般的朝陈进做了一个虚的姿势，
1: 拜托你保密哦，不要让他知道我今天给了你大鸡腿。
2: 陈进正想问这个他到底是谁，却见谭战提着一个星巴克的纸袋朝他和林征所在的小隔间走来。谭战笑着拍了拍陈进的肩膀，意味深长地看着林征，你们说什么要保密啊？林征顿时局促地坐立难安起来，他恨不得自己找个地洞钻了，总觉得此刻颇有一种被抓奸的尴尬。陈进光顾着和林征聊天了，他那只大鸡腿还一动未动地躺在餐盘里，简直是一目了然。林征的状态自谭战坐下后便变得十分不自然，他有些害羞，又带了点甜蜜的气息，明明想看谭战，却又近乡情怯般的不敢直视，而谭战则带着强烈的宣告主权的气场看着林征。这两个人仿佛坐在一起就只能看到彼此，而他们之间的气氛，陈静也觉得自己完全无法插入。他看着两个人，才有一种恍然大悟般的愕然。是谭战。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里两位主角的气质沉静舒缓，人设温和写实，舒曼气质沉稳，行事从容有度，待人清淡疏离，唯独对女主细致入微，温柔迁就，将所有柔软都独留一人。女主性情温婉通透，心性纯粹坚韧，待人真诚，处事从容，对待感情认真且专一。两人性格互补，三观相合，懂得体谅，懂得珍惜，相处模式安静又默契，平淡相处中自有动人的温情。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顶替妹妹生活的日子，步步皆是煎熬，时刻伪装他人的人生，压抑真实的自我，一边贪恋温暖，一边又害怕身份暴露，终日忐忑不安。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7: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8: 第17集。
9: 陈静恍然大悟，原来谭湛就是林征所说的男朋友。谭湛发出一个淡淡的扬起的尾音。

0: 声音带了点慵懒和漫不经心。
1: 嗯？什么？
0: 在林征接话之前，谭湛亲昵地揽过了林征。
1: 你说他男朋友是吗？嗯，是啊，我是他的男朋友。
0: 两个成熟男性像是两头争夺领地的雄狮，谭湛显然更胜一筹，陈静恨得牙痒痒，却也无力改变现实。陈静自然不甘心，他半开玩笑半挑衅道：
1: 原来那么容易吃醋的男朋友是你啊，谭湛，八成你和林征开玩笑说自己喜欢吃醋的吧，而且咱们的交情，你也不会连个大鸡腿也不让林征给我吧。
0: 陈静以为谭湛为了面子会极力否认自己吃醋，却不料谭湛大方地点了点头。他看了一眼陈静，也笑了起来。
1: 不行啊，陈静，我真的很容易吃醋的，你忍心为了一个大鸡腿让我天天忍受吃醋的痛苦吗？你要想吃大鸡腿啊，我另外请你，但林征啊，给你不行。
0: 陈静愣了愣，却还是不想轻易认输，他假装叹气道：
1: 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以你的样子看起来不会这么没安全感吧。
0: 谭湛把林征搂得更紧了些说：
1: 不是没有安全感会吃醋，足够喜欢一个人就是有独占的欲望，平时再从容冷静的人到那个时候啊，也会控制不住吃醋的。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吃醋呢，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那个让你吃醋的人。
0: 这番话实在让陈静意外，他从来没想过谭湛这样的人能大大方方如此坦然地承认自己对林征的喜爱，甚至不惜说明自己会就此吃醋。他的眼睛那么直接而坦荡地盯着陈静，陈静不知怎么的就觉得自己气势上弱了下来。有些人大概真的生来就有一种威仪感，让人不自觉去低头，
1: 而作为当事人的林征则完全被谭湛这一席表白一般的话弄得脸通红。他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情况，内心慌乱之下只想逃跑，这种小心态在谭湛眼里反而倒是十分可爱。谭湛也不愿再让林征尴尬害羞，完全无视陈静存在般的关照了林征几句，又附在林征的耳朵边轻声讲了几句小情话，便又放走了他。林征回去厨房工作后，谭湛和陈静自然再也不用伪装道貌岸然的友善。陈静内心到底还是不甘心，他看了眼谭湛：你是觉得抢夺特别有乐趣是吧？
0: 谭湛懒洋洋地瞥了陈静一眼：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陈静有些咬牙切齿了：
1: 我也不和你藏着掖着了，话说明白，我知道有些人就是喜欢抢别人喜欢的东西，我想追林征，那天晚上我就表现得很明显，然后你就利用你是他邻居的优势，当天晚上就抢先一步追了他，你是不是就盯着我喜欢的就抢啊？
0: 谭湛轻轻笑了一声说：
1: 林征是林征，他不是被抢来抢去的东西，他就是他，我没那么幼稚，也没有攀比抢夺的爱好，也不会那么随便地对待感情和异性，但我确实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对他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兴趣，让我不愉快和嫉妒，我还没那么快意识到自己有这么喜欢他。
0: 谭湛盯着陈静接着说：
1: 我喜欢速战速决，既然喜欢就马上去追求，我不像你还要设什么搭讪的套路迂回的战术，让自己的追求看起来没那么突兀和主动，我更喜欢很准稳的出手。
0: 谭湛说完站了起来，此刻他的身高优势让他更有一种睥睨陈静的意味。他朝陈静笑笑：
1: 情场如战场，这句话我想你可能还要再回味回味。
0: 谭湛说完便潇洒地转身离开，只留给陈静一个高大修长的背影。而陈静心里即便再不满，除了吃瘪之外什么也不能做。 谭湛在星灿为人一向谦和，以至于陈进都忘记了他的家世。那样的家境里是养不出真正温和忍让的孩子的。像谭湛这样的人，每一根血管里流着生而掠夺的狠辣，谦和只是他们的表层，那种身居高位的人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东西却是不会改变的。
1: 强势的成了林征的男朋友之后，谭湛自然而然的要和林征一同度过周末了。然而谭湛却再也不想和林征聊林夕，他只是单纯的想了解林征，想更多了解他的故事、他的喜好、他的人生。他想要和林征好好的来一场单纯的约会。大概受谭湛情绪的感染，老天也赏脸，这个周末难得天气晴朗，气温回升，竟然有了点早春的意味。谭湛拉着林征的手一起在公园里散步遛狗，因为难得的好天气，人们似乎都出来活动了，公园一时间熙熙攘攘。林征眯着眼睛，在微风里的眼神每一个细节都带着笑意和温和，他一向非常珍视这种平凡的幸福和安稳。谭湛紧紧地拉着林征的手，林征笑着看了谭湛一眼。
0: 我喜欢这种天气，这样就觉得很幸福。
1: 谭湛突然心中一动，他凑近林征的耳朵轻声说道，要不要带你做一件更幸福更好玩的事啊？林征被他的动作弄得有些痒，更多的是内心跳动的情绪。虽然缺失六年的社会阅历，但林征也并不傻，他敏感地感觉到谭湛对自己细小的情愫。谭湛现在从不在他面前提及林夕，他只愿意了解自己，平凡无奇的自己。谭湛知晓林征的身份，不在意他的平凡。谭湛朝他走来，不是因为林夕，不是因为大提琴，不是因为他身上的故事，只是因为他是林征。已经很久林征没有这样安心过了，他觉得妥帖而温暖，好像准备冬眠的熊终于找到了远离猛兽和人迹的安全洞穴。林征迎上谭湛的眼睛，
0: 什么事啊？
1: 谭湛却卖了个关子，他带林征回了家，安置好了几只小狗，才拿出了吉他。谭湛看着林征笑起来，去卖唱，你不是说过很想尝试在大街上演奏吗？体验一下街头艺术家的心情。嗯。
0: 谭湛一边说着，一边拿过挂着的帽子戴到林征头上。谭湛的帽子边缘有些大，一下子便罩住了林征的眼睛，林征不得不拉住帽子轻轻摘掉，才能重新看清谭湛。
2: 我不冷啊，不用戴帽子。
1: 哎，不是给你戴的，街头艺术家都要弄一个帽子的，向大家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喜爱吧。拜托啊，你总不会让我真的拿个瓷盆吧？那就不像艺术家了，像是叫花子了。
0: 林征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拿紧了谭湛的帽子，看着谭湛背上的吉他，他的内心充满了期待，期待着惊喜。和谭湛在一起的每一天，仿佛都会发生新鲜而精彩的故事。林征的内心第一次充满了这种满满当当的愉悦。在他自己还没意识到之前，他就已经不自觉地被谭湛带动了步伐，像一支舞曲。林征不会跳舞，但在谭湛的引导下，竟然也能挽着谭湛翩翩起舞，享受音乐的曼妙。这大概就是恋爱吧，不自觉地随着另一个人旋转，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却变得很快。
3: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1: 谭湛挑了市中心最热闹的那条步行街，除了吉他和帽子，他还带上了音响设备。路过的行人匆匆，并没有人在意他们两个， 只有偶尔几个高中女生走过时被谭湛的侧脸惊艳到，偷偷回身拿出手机拍照。谭湛也不害羞，大方地朝对方笑着，惹得对方反倒害羞地逃掉了。谭湛调好了一切，他试了试音，一切都完美无缺。好了，可以谈了。然而事到临头，林征却有点退缩了，他已经很久没有面对这么多人了，有些紧张。
2: 我谈得不好怎么办啊？
1: 谭湛轻轻吻了吻他的额头。我来当你的职业粉丝，负责在你演奏完鼓掌。哎，告诉你个秘密啊，我以前去街头演奏过不止一次了，但是有好几次效果不怎么样。美国的行人本来也没国内那么多，导致弹奏完了竟然一个听众也没有。那个时候啊，我就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自己悄悄地走掉。后来我就学乖了，我雇佣了四五个美国人，每人$50，去现场假装是路过被吸引住的路人给我喝彩，渐渐的才有了人气。人们都有从众心理嘛。
2: 没想到你还挺奸诈的。
1: 有时候必要的营销真的很有用的。这怎么能是奸诈呢？酒香还怕巷子深呢。总之呢，你不用担心无人问津了，这件事儿就交给我吧，你只管演奏，总有人会给你捧场的，不用担心冷场。林征被谭湛的一席话逗笑了，他紧捏着手里的吉他，终于下定决心，不再畏惧人群，拨动了第一根弦。
0: 没有人注意到林征，只有谭湛站在离林征不远的地方，目光灼灼地盯着林征，仿佛他是舞台上最耀眼的星。林征有些恍惚，他的心中夹杂了复杂的情绪，过往的回忆扑面而来。他仿佛还是昨天的他，抱着心爱的大提琴。而林征也知道，即便时光流逝，此刻还有人在聆听他的音乐。这种认知仿佛就是巨大的力量。林征看着谭湛，拨出了第二个、第三个音符。林征今天弹奏的是取材于西班牙民谣的吉他曲《爱的罗曼史》，这并非一支有难度的乐曲，但旋律的细致安排和设计却让整支曲子优美动听又扣人心弦，十分适合周末的心情，温情脉脉又平静安宁，像是泛起涟漪的湖水，淡淡的却也隽永。然而真正弹好这支曲子也并非多么容易，弹奏者的心境以及对音乐的理解把握必须十分强，才能够表达好曲子里的意境。如果说一开始的林征还多少有些束手束脚，从音乐进入主和弦部分起，他仿佛终于在音乐里找到了自己。林征不再看着谭湛，而是闭起了眼睛，微风拂面，他仿佛随着自己手指间的旋律，如一株初春萌发的杨柳般抽出枝条，随时可以融进这春意里。他的脸庞美丽耀眼，漾着自信而骄傲的笑意，阳光又活泼。谭湛安安静静地站着，他的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驻足。林征的音乐有安抚人心的力量，没有人喧嚣，大家只是安静地听着。有个小男孩甚至捂住了嘴，生怕自己咳嗽惊扰了表演者。林征有一种力量，即便不站在舞台上，即使只是随意地站在人群中，只要他开始演奏，总有一种音乐家的气质。谭湛看着林征，心里夹杂着骄傲、柔情以及浅浅的醉意。他明明没有喝酒，但总觉得在林征的音乐里，自己的思维变得很慢，就如沉迷温柔乡一般，不愿去想，只愿多与林征相伴片刻。而驻足的人群脸上多少也带着与谭湛同样的情绪，他们 都不希望林征停下。
1: 林征一起

0: 闭，再睁开眼，看到的便是这样的场景。在他不知道的时候，他的身边竟然已经围起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他有些慌乱地转头，直到在人群里找到谭湛，才安下心来。人群也如梦初醒般地鼓起掌来。林峥抱着吉他，在众人的瞩目中朝谭湛笑着，然后他才朝人群挥挥手，陆续有人朝他放置的帽子里放下零钱。等人群散开，林峥才捡起帽子查看起来。他脸上带着笑意和激动的神色，拿着帽子飞快地跑向谭湛。
1: 竟然有人直接就给了500块。
0: 林峥的脸颊带了点潮红，眼睛亮晶晶的，像是一个刚刚得到了心仪礼物忍不住向人炫耀的孩子。
1: 竟然有这么多，我粗粗估了一下，大概就能有600，感觉要发财了。
0: 林峥欢天喜地地收拾了吉他和音响，突然又想起什么似的回头。
1: 等等，刚才那些人是不是你找来撑场子的？
2: 喂，我哪里有那么快的动作啊，是你弹得太棒了，我都还没去找人呢，人群就自动聚集起来了。
0: 林峥盯着谭湛看了一会儿，分辨出他确实没有撒谎，才心满意足。然而林峥没高兴多久，又重新盯着谭湛问起来。
1: 再等等，那个500块不会是你给的吧？
0: 谭湛心中微微一动，林峥总有种洞察秋毫的本领。谭湛是趁着林峥闭眼的时候偷偷塞进去500块，果然还是被林峥意识到了。然而谭湛却并不准备承认，他一脸正经地摇了摇头。
2: 不是我，是一个老阿姨，大概和你差不多高吧，胖胖的，看起来很和善，听的时候也一直闭着眼睛，很欣赏的样子，大概是特别喜欢吧，一下子给了那么多。
0: 谭湛又开始满脸认真地说起谎话来。林峥的眼睛亮了起来。
1: 真的吗？
2: 嗯，真的呀。
1: 哇，想不到现在还是有人很懂欣赏的。
0: 林峥笑嘻嘻的，颇为自豪的拍了拍胸口。
1: 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
2: 好的，富婆，以后就靠你了。
1: 没问题，没问题。论时薪，你还没我高呢。
2: 你可别忘了是谁教你的吉他，这么快就开始过河拆桥了。
1: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呐。我那是悟性好，学得快，青出于蓝。
0: 林峥也大言不惭。但他说完就很快地挽了谭湛的胳膊，亲昵地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1: 不过你放心啦，我不会欺师灭祖的。
0: 在谭湛还没反应过来前，林峥踮起脚尖，飞快地在谭湛的左脸颊上蜻蜓点水地亲吻了一下。谭湛忍不住盯着林峥玫瑰色的嘴唇看着，林峥的睫毛轻轻颤抖，他抬头有些霸道地盯着谭湛。
1: 你这么奇怪地盯着我干什么？有什么好看的？谢师恩嘛。
0: 谭湛终于忍不住，俯身下去亲吻了林峥的唇瓣。谢师恩，那种程度可远远不够啊。一个蜻蜓点水的吻可不能打发谭湛，他向林峥好好地讨了他应得的本金，连带着巨额的利息。只是一个吻却让林峥脸红到了脖子。林峥第一次知道，原来吻也可以这么情色，一吻可以这么深入浅出。一吻结束，林峥看了看过往的行人，只好把脸都埋进了谭湛的衣领里，轻轻捶了谭湛两下。
1: 以后不许在大街上亲我。
0: 虽然语气恶狠狠的，但林峥微红又带着水汽的眼睛完全没有气势和说服力。谭湛揽过了他。
2: 哎，可是你先请我的呀。
0: 林峥捂住耳朵。
1: 啊！
0: 他后悔刚才一时冲动去亲谭湛了，本来还抱着想调戏一下对方的心态，这下看来自己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好在谭湛也见好就收，他揉了揉林峥的脑袋。好了好了，咱们去吃饭。今天不是你要请我吃饭吗？
1: 虽然。

0: 林征看了一眼号码，正是邹林。他对谭湛说：
1: 哎，是你表妹，那我接一下啊。
0: 林征有些好奇，也不知道邹林找自己有什么事。电话那头的邹林大约心情很好，声音中气十足。
1: 喂，林征吗？你最近有空吗？有时间接生意吗？
0: 他这个音量与林征同处一室的谭湛完全能听得一清二楚。林征问他
1: 怎么了，
0: 邹林却没有意识到林征此刻语气里的惴惴不安和小心翼翼。他大大咧咧地说道：
1: 忠诚度测试啊，你再给我测测。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让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0000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原扩成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守茶人与革命者的坚守终将走向何方？杭家兄弟昔日的温情能否抵御时代的滚滚洪流？请听《南方有佳木》第73集。
2: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73集。现在，人们通常以为的那一点，就像你总能喝出龙井和毛峰之间的那一点点不同的茶味。你若从政，你倒是分辨得出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这两兄弟隔着大茶桌坐着，因为偶有人来买茶，所以他们把话讲得轻轻的。嘉平两只手掌的手指对握住，那样子像是在祈祷。这是嘉禾从来也没有见到过的神情。他记忆中的嘉平永远自信，自信中还透着骄横。眼前这个嘉平的自信却嵌入着怀疑，不免使他落落寡合。这神情恰是家族的标志，这忧郁的目光他终于不可避免地从嘉平身上显现出来了。嘉禾问，你现在处境很难？我从来不怕处境有多难，我无所畏惧，可是我缺乏判断力，这真是一件可笑之事。一个人越是见多识广，越怕出差错，所以我欣赏林生，他像当年的我们。嘉禾说。嘉平说，我本来想要是有机会我也要回到茶叶上来。你？嘉禾睁大了长眼睛。我知道你一向讨厌茶叶。嘉平说，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在法国和日本待过几年，又一路从南方冲杀过来，你就知道怎么样重新看从前定论过的事情了。杭嘉禾搓着手说，好极了，好极了，我一直就是那么孤掌难鸣。关于茶种改变、茶叶出口、茶叶机械制作，还有农业合作社，还有反正有许多大事情可做，你肯和我一起做，太好了，真是天助我也。我没说我能和你一起做。嘉平止住了嘉禾的狂奔的思绪，我有我的使命。嘉禾挥挥手，依旧兴奋地说，这没什么，我可以等你，7年都等下来了，还在乎这一年半载的。我相信你会有机会把事情做好，你会到我身边来的。这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杭嘉平看着兴奋得像一个少年郎一样的大哥，突然觉得时光飞逝，反而使大哥他幼稚了。大哥的单纯使他感动，隐隐也有些心酸。他很想告诉大哥，他现在的使命是去迎接流血，是去牺牲。说到底，这还是一种毁灭，以毁灭自己的生命。

0: 为前提，才能谈得上以后的建设。但是他不想再和大哥深谈了，一个茶人和一个革命人说到底是很不一样的，你能指望一个真正的茶人心里能装得下一个悖论吗？方希凌女士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闯进门来，她气急败坏，心急火燎地把这两兄弟推回忘忧楼府，紧插门栓，这才告诉他们一个惊人消息：明天的游行，警方要镇压了。嘉禾问嘉平：“您怎么不知道？你不是城防部队的吗？”“他们早就对我封锁消息了，怕我通风报信。”西陵女士没有想到，嘉平听了明日可能有流血事件，心里很兴奋，倒好像他是巴不得就要流血似的。嘉平问：“你听的消息可不可靠？”“
1: 是公安局的人说的。”
0: 方希凌看着嘉平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那里面的血丝也叫他心动，脸变红了，说：“
1: 跟你说实话，其实我父亲还有你那大舅都是策划者。”
0: 嘉平推开了椅子，兴奋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两手握拳说：“
2: 好啊好啊，总算有一天能在民众面前暴露他们的狼子野心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光是知道还不行，还得让他们暴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人唾骂和抛弃，让历史的车轮无情地从他们身上碾过去，让人人都知道反革命就只有这种下场。好啊好啊。”
0: 他搓着手自言自语，像一匹正要出征的马，急不可待地跑着蹄子。他那种沉醉于血火之间的神情，叫方希凌看得又崇拜又恐惧，全身就像过了电似的发起抖来，说：“
1: 可是可是要流血，可能还要死人。”“
2: 流血怕什么，牺牲怕什么？”
0: 嘉平直逼方希凌。谭嗣同戊戌变法还说：“变法流血，可自他始。”今天是什么年代了？为国民革命的真正实现，流血牺牲完全可以自我行家平时。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4: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引，借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出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行家众人深陷乱局之中，前路该何去何从？这场乱世风波何时才能平息？请听《南方有佳木》第74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74集。当得知明日可能有流血事件，家平却显得很兴奋，倒好像他是巴不得就要流血似的。他那种沉醉于血火之间的神情，叫方希灵看得又崇拜又恐惧，全身就像过了电似的发起抖来，说：可是要流血，可能还要死人。流血怕什么？牺牲怕什么？家平直逼方希灵。谭嗣同戊戌变法，还说变法流血可自他使。今天是什么年代了？为国民革命的真正实现，流血牺牲完全可以自我行家平使。方希灵呆若木鸡地定在椅子上，又狂热又冷静。他被迷住了，又被吓坏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接下去他该怎么办，是该奋不顾身地扑向血火，还是夹起尾巴抱头鼠窜。他又面临七年前的老问题了，可是他不能暴露他的那种激烈的心灵拉锯战，他只好面带微笑，貌似敬仰地倾听着，心里却开了锅似的想：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她的丈夫嘉禾也被家平突然的激昂射住了，她闹不明白，究竟哪一个大帝才是真实的大帝？是向往茶的家平，还是向往血火的家平？这时叶子拖着一杯茶进来了，安安静静地朝方希灵一欠身，奉上一杯茶，说：嫂子，请用茶。方希灵站了起来，说：不了，天也那么晚了，你们歇着吧，明天还有大事呢。叶子又深深朝嫂子一笑，送她出门。方希灵点点下巴，算是回答。嘉禾跟在妻子后面，他心事重重，预感到什么不祥的事情就要到来了。看这对夫妻走远了，叶子才回过头，丈夫却早将他一把搂进了怀里。 他不喜欢我。叶子说，
7: 他呀谁都不喜欢。
3: 丈夫说，他喜欢你。叶子突然说，
8: 丈夫睁大抱眼说，
7: 你吃醋了？
3: 没有。叶子一笑，你不喜欢他。
8: 丈夫使劲拍一下妻子脑袋，
7: 叶子真聪明。
3: 那天夜里，丈夫在叶子身上很努力，叶子呻吟着说，
9: 别别，明天你还要。
8: 丈夫不听，在床上丈夫对叶子一贯横蛮，
3: 丈夫把叶子吻遍了，一边用力地耕耘着，一边断断续续地说，
7: 从明天开始不要出门，不管发生什么不要，有事求嘉禾，代号汉儿。
3: 叶子呻吟着，啜泣着，床在响动，小航汉醒来了，他听见了隔壁父亲和母亲的所有动静，可他听不懂。
8: 小姑娘季草被母亲锁在武进的大院子里，让她陪着航毅、航汉等人玩，她比他们的确也大不了几岁，但她很不屑与他们为伍，她知道他们是她的小字辈，得叫她小姑，因此她放弃了和他们在后花园捉迷藏的游戏，宁愿选择一人在阿姐家草的闺房外间举着小旗子喊打倒列强。喊了一阵儿，他看见搓肘爷爷神色慌张地冲了进来，大声叫着，
10: 老爷老爷，梅花碑在游行，家乔家乔

0: 好呢。
1: 话音刚落，只见天罪拖着一双鞋，手里一串佛珠还捏着，慌慌张张赶了出来，结结巴巴地问：
0: 在哪里？去看看，即刻，即刻。
1: 他下意识地就先叫起他的把兄弟，叫着拖着鞋扔了佛珠串子，两人就搀扶着不见了。梅花碑街口游行的人和警方已经打成了一团，其中冲锋在前的人中有杭天罪的三儿子杭家桥，他拿着一截木棍挥来挥去，一棒把他的双胞胎妹妹打出丈八远，这可把一直护在家草面前的林生气坏了。
0: 家草！
1: 他狂叫一声扑过去，家桥才知道乱军之中打了妹妹。家草被打得头破血流，亏他这么个文静女子，一指家桥尖声叫道：打！林生就无所顾忌地冲了上去，劈头盖脸就是一棍子，家桥一下子就被打青了眼，这一下也把他打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跳起来就要往上冲，早就被他妹妹一把挡住了，叫道：
2: 你敢下手，你就先把我打死了吧。
1: 家桥举在半空中的手僵在那里，只得喊道：
0: 姓林的，我记得你，小心你的脑袋。
1: 一会儿功夫，杭天罪和老家人搓着也赶到了，但见枪声大作时，众人大乱，如猿如豕奔突而行。杭天罪傻乎乎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搓着见天罪不动，自己便也不动，只听啪扣一声，天罪头上的礼帽飞了，回头一看，老远过去时才发现帽上一个洞，便想真开杀戒了。这么想着，地上已经躺了不少的人，猩红的血沾在他的衣衫上，又见三儿子家乔手举一支短枪，冲啊杀啊，直直逼他而来，他便想家乔他要干什么。这么想着，家乔手举枪响，杭天罪身边一个人哇的一声倒下了。杭天罪眼一闭，好了，家乔要打死我了，却听见家乔在喊：
0: 别开枪，别开枪，这是我亲爹。
3: 爹，你这个老不死的，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还不快给我滚滚滚！
1: 杭天罪干脆紧闭眼睛蹲了下来，他根本挪不开脚，在四处的枪声中也不知逃向哪里。突然一只有力的手拽着他便直跑，边跑边嘘嘘喘气：
3: 哎呀呀，你蹲在这里干什么？你还不给我快跑！
1: 是老友赵继克的声音，他这才睁开眼睛，泪水立刻就流了出来，一边往回缩着一边喊：
3: 搓着我，搓着我，搓着被打死了，搓着我。
4: 季草看见的小林哥哥和家草阿姐两人几乎抱着进了屋，他们面色苍白，脸上衣服上有血，他们的神色尤其反常，看到季草就跟没见到一样，砰的一声就关了里屋的门。小姑娘季草觉得很奇怪，小林哥哥和家草姐姐他们两人好，家里人也都看见了，没人说闲话，可他们一声不吭的把门锁上干啥？
5: 姐，开门，开门，给我擦药，我手上弄破了，疼。
1: 里面暗得很，窗帘拉着，灯关着，家草和林生两个人紧紧抱着，一声也不吭。听见季草在外面叫，林生动了一下，家草箍在他脖子上的手一使劲儿，不让他动弹，林生就不动弹了。林生说：
3: 家草，我刚才差点被家乔打死了，
6: 看见了，他朝你举枪呢。
0: 大概我是要死了。
6: 连生，我从心里头爱你。
0: 我真觉得我是要死了。
6: 连生，我从骨头里爱你。
0: 我也是。
1: 连生把家草抱得更紧，他们俩身上都有血腥味儿。林生把手伸到家草温暖的小小的胸乳上，他们两个一点也不害怕，好像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这样相拥相扶一千次了。
0: 头还痛吗？
1: 林生耳语道。
6: 不痛。
0: 家草，你怎么那么好啊？
6: 你好，你的手真好。
1: 连家草自己都奇怪，他怎么会在这样乱枪血火之后大胆地说出这样应该感到羞怯的话。那双手就开始小心翼翼地抚爱着他的胸口，一边说，
0: 你记住我的好手，我要一死手就没有了。
1: 家草便开始奇怪地颤抖起来，一边颤抖一边说，
6: 你的手真好。
1: 季草在屋外见姐姐不理睬她，有些生气，正要走，门却打开了。季草一看两个人血淋淋的，她就吓得尖叫起来。
7: 别怕，是游行打死人了。
1: 家草说，我们帮着抬伤员呢，溅的血。
5: 你们怎么还不换衣裳啊？
1: 季草说，
5: 怎么也不洗洗脸，妈看了多怕呀。
1: 家草摸摸他的头说，季草真懂事。家草取了热水来洗脸，家草和林生两只手在水里握在一起，他们脸对脸地相互望着，又把季草给忘掉了。季草便问，
5: 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1: 家草说，季草，姐要求你做一件事呢。
5: 你说吧，我能做吗？
1: 你能做的，林生说。
5: 什么事啊？
1: 是这样，季草，我要和你林生哥哥成亲。季草一听愣了一下，笑了说，
5: 哦，我明白了，你害羞了是不是？让我去告诉妈。
1: 不是。
5: 那是什么？
1: 我要和林生成亲，立刻成亲，现在就成亲。
5: 为什么？
1: 季草害怕起来。
5: 我太小了，这是大人的事情。让我想一想，你们明天再成亲吧。
1: 我们现在就要成亲。
5: 为什么？喜糖也没有，新嫁衣也没有，还有聘礼呢，还有媒人呢。
1: 季草想起他有限生命中参加过的那几次婚礼，他记住了那些金光闪闪的大喜大闹的内容。
0: 来不及了，季草，林生说他快要死了。
1: 季草啊的尖叫起来，一头扎进家草的怀里，偷眼看林生，看他好好的，撇撇嘴说，
5: 你们想成亲就成亲好了，干嘛说死啊？
0: 季草，给我们当个证人吧，将来有一天我们说我们成过亲，你就是参加我们婚礼的人。
1: 家草一双细泪就流了下来，样子很古怪，和季草平时见的姐姐完全不一样了。
5: 那我去跟妈说，就说你们要成亲，现在就成亲，妈会答应的。
0: 不会的，他们会以为我们疯了的。
1: 季草的小小心儿里乱了套，他闹不明白干嘛姐姐和林生非要此刻成亲，但他又觉得这事儿

0: 有些重大、神圣，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很刺激的。他说：“好吧，既然当了证婚人，他也就履行起职责来。”让他们回房间换了干净衣裳，又找来找去想找个菩萨可以跪拜，却没有。他想起从前到茶馆里玩时，到灶间拿过一个小瓷人，他们叫他陆鸿渐的，生意不好伙计就拿开水冲他，生意好就拿出来拜。这个小青瓷人跪着，双手还捧着一本书呢。季草觉得好玩，就拿回来了。这么想着，就把那个陆鸿渐找了出来，放在桌上，又在旁边插了两根香。家草见了，呀了一声，说：“那是茶神呐。”茶神好，拜了茶神和拜了天地一样的。林生紧张认真地说。家草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到房中，把母亲给他的那只祖母绿戒指第一次隆重戴上。季草却发愁地说：“
1: 还有喜酒呢，没有喜酒怎么成亲？”
0: 家草说：“用茶吧，以茶代酒，古代就有的。”季草便一本正经地倒了三杯茶，一杯给姐姐，一杯给林生，一杯给自己。
1: 一拜天地，二拜茶神，三拜祭草我。
0: 那两个大人一本正经都拜了，祭草觉得有趣，家草却不停地流泪。
1: 干杯，
0: 祭草说。三个人把那杯中的茶全部喝光了。
2: 要入洞房吗？
0: 季草问。当然要入。
1: 那你们入洞房我干什么？
0: 你在门口守着，有人来你就说姐头疼睡着了。
1: 好吧。
0: 季草撩开门帘，
1: 新郎新娘入洞房。
0: 那一天，季草在洞房门口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好像笑，又好像是哭，好像是欢叫，又好像是呻吟。季草不明白，但他严肃地执行着自己的使命，认认真真地守在门口。谁过来问他，他就说：“
1: 我姐头疼，睡着了，我给她守着门呢。”
0: 不久以后，400里外的上海城闸北虹口也响起了枪声。两个穿灰色笔记长袍的男人，30岁年纪出头，恰好路过宝山路红星路口。细雨绵绵，空气中火药味正浓，薄暮中雨后的路面流淌着道道血水。高个子的那一位回头一看，一串血脚印，不禁小声惊呼：“血，血！”他是吴觉农，另一位是他的同乡总角之交胡玉芝。恰是同一年，吴胡二人与张锡琛、夏勉尊等人共同发起创办了开明书店。那一日，4月13日傍晚，他们正从张锡琛家出来，他们成了目睹了这一重大历史惨案的见证人。第二天，在三德里吴觉农公寓书房，茶人吴觉农取出成立于1917年的中华农学会信笺，递给30多年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总署署长的胡玉芝。胡玉芝开始书写给最高当局的书面抗议书。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4: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魂，
2: 全是茶香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情怀。

0: 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5: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7年，胡宗南重兵压境，延安危在旦夕，毛泽东为何果断转移？2万兵力如何抗衡24万强敌？原扩城经典评书，转战陕北，解密蘑菇战术背后的生死博弈。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我们一同回顾这场以弱胜强的精彩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子鹤与夜莺的婚礼会顺利吗？另一边，老同学间的争论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不同立场？悬念迭起，请听《苍茫大地》第46集。
10: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

0: 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 第四十六集，房间里寂静一片。夜莺在死一般寂静的煎熬中，低垂着头说出了一句话：“
2: 我就一个要求，让我在这待三天吧。我回到灌笼，好抬头见人。”
1: 徐子鹤不知道夜莺说这话的含义，惊诧不已。
3: 你不能在这待三天。
1: 徐子鹤立马回应，心好像被一下子撕裂一样。夜莺死死地抓住床单，告诫自己千万别哭出声来。
2: 那我能待多久？
1: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如果你愿意，应该跟我待一辈子。徐子鹤的话像一声炸雷，惊得夜莺瞠目结舌，傻傻地坐在床边一动不动。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千真万确地听到了这句话是从徐子鹤嘴里说出来的，这也是他在心底祈祷过千万遍的一句话呀。过了好大一会儿，夜莺才如梦初醒，禁不住捂脸放声痛哭。徐子鹤一把将夜莺搂在了怀里。10月10日，吴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驱逐奉军，占据了上海，易主之城算是得到了片刻的安静。五天后，一个天高云淡的中午，一场隆重的现代婚礼在南京东路与外滩交叉口的汇中饭店举行。汇中饭店里装有上海最早的两部电梯，邀请的贵宾乘替人爬楼的格子到达楼顶，上面是全上海唯一的屋顶花园。婚礼就在一眼揽尽外滩风光的花园里举行，许凡昌委托维德林公司打理一切婚礼事务，全部费用由他承担。风风光光办好长子的婚事是他和夫人这次上海之行的最大目的。许凡昌和阿棉原准备置办10桌酒席款待各方嘉宾，但被徐子鹤劝止，最后压缩到了3桌。嘉宾名单由徐子鹤提供，主桌是新郎父母、亲属和吴文生老校长，第二桌是上海大学的同事，这一桌就缺邓海生，他还在香港和广州忙于两地的工人运动，就派在沪的妻子李珍代为参加。最后一桌是徐子鹤的朋友运长军、王全道、汉斯、郭新倩、崔汉俊、夏薇薇、魏乾、罗林、张怡山、艾静和魏坤在座。南京的董义堂专程赶到上海，代表一帮在莫斯科学习的外地校友前来道贺。婚宴由运长军主持。
4: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来到上海最繁华最喧嚣的地方，来做一件世界上最庄严最真诚的事情，参加上海大学徐子鹤博士和夜莺小姐的婚礼。上帝造就了男女，男的称亚当，女的称夏娃。从此之后，亚当和夏娃两人的故事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所有故事中最浪漫、最精彩、最永恒的话题。我今天想说的是，这种浪漫、精彩和永恒，需要亚当和夏娃共同用真情、辛苦和生命去维护、去实现。

0: 现。有人说，爱情就像悬崖峭壁上的玫瑰，摘取它需要具备十足的勇气还有信念。这样的一对青年男女，时间、地位、金钱、名誉还有世俗的眼光验证了他们的勇气和信念。今天他们就要心怀真诚，手执玫瑰，演绎一场世间最浪漫、最精彩、最永恒的爱情故事。开场白之后，蕴长君介绍了两人的恋爱故事，引来朋友一阵接一阵的掌声。在场的大部分人都认识蕴长君，听到他如此精彩的主持，都从心眼里替徐子鹤和叶音感到高兴，认为他们为自己的婚礼选对了主持人，这个人有能力，也有资格站在如此神圣的场所讲话。徐子鹤认为，蕴先生一方面是向自己表达美好的祝福，另一方面是在表述他自己对爱情的深刻理解。站在主桌旁的徐子鹤落落大方，彬彬有礼，而出席有如此众多人员参加的宴会，叶英还是第一次。紧张、羞涩、激动和幸福糅合在一起的复杂情感，使得他满脸绯红，心跳加速。站在一朵朵玫瑰簇拥的屋顶花园，头顶是高远的蓝天和随风飘动的白云，近处是鳞次栉比的中西式建筑，远处是黄浦江上川流不息的大小船只，此起彼伏的汽笛与号角声似乎在为新人欢唱。他们俨然成为了上海滩的主角，美轮美奂的一切使叶英浮想联翩，如临仙境。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幸福的泪水依然湿润了他的双眼。1925年底，蕴长君奔赴广州，徐子鹤去车站送行，两人依依不舍。徐子鹤回到上海刚刚一年的时间，在沪的两位老朋友先后远赴外地，兄弟间聚少离多，怎不令人惋惜留恋。新年刚过去几天，郭新倩在上海音乐厅举办个人小提琴演奏会，徐子鹤带着叶英前去参加。叶英刚开始不同意去，说自己听不懂，别人问起来怕丢人。徐子鹤拉起叶英的手说，孔夫子还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呢，更何况我们这些凡人，不懂就向郭新倩请教，有什么丢人的。小提琴在西方被称作乐器中的王后，不去看看哪里知道王后长什么样。演出结束后，郭新倩请朋友们在音乐厅旁边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徐子鹤带着叶英也去了。咖啡馆里聚集了郭新倩、王全道邀请来的20几位朋友，留声机里播放着优美的爵士乐，漂亮的女服务生走到每个人身边提供可心的服务，客人们纷纷选择着自己喜欢的咖啡和蛋糕。徐子鹤和王全道、郭新倩以及崔汉俊四个人围成一圈，回忆起当年在柏林万湖一起游泳的趣事，众人开怀大笑，一时没有顾及到旁边的叶英。恰好这时服务生来到了叶英面前，女士好，请问你要卡布奇诺、摩卡、焦糖玛奇朵、康宝蓝还是布雷韦半拿铁？叶英不知道服务生口中咕咕噜噜说些什么。
1: 啊，请你再说一遍。
0: 女服务生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这一遍说得更快。叶英更是一头雾水。旁边一群陌生人好奇地望着叶英。
1: 要。
0: 无奈之下，叶英只得轻声回答。从丈夫那里，叶英知道咖啡就是外国茶。这时的他以为服务生用外国话报了一遍外国茶的茶名字，根本没有想到咖啡还会有那么多种类。
1: 全要？
0: 女服务生诧异地确认。
1: 全要。
0: 叶英回答得十分干脆。和大家一道从音乐厅来咖啡馆的路上，徐子鹤

0: 给叶英进行过几分钟的培训，说中国人第一次喝咖啡，糖、牛奶一定要全加，否则苦味受不了。叶英是潮汕人，喜甜怕苦，能减弱咖啡苦味的东西他全要。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几分钟之后，五杯咖啡一起端到了叶英面前，而别人面前都是一杯。这位女士，这是您点的五杯咖啡。周围一圈陌生人纷纷瞅着叶英掩面而笑，明明要了一杯，一下子端来五杯，窘境中叶英手足无措。从旁边人的目光中，徐子鹤感觉到咖啡厅里出了状况，转过身来看到了被冷落在一边的叶英，马上明白了他面前五杯咖啡的来龙去脉。这么快都点好了？我说的那四杯也都点好了呀。徐子鹤走了过来，用手轻轻拍了拍叶英的肩膀。叶英不知道丈夫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自己造成的尴尬局面接下来该如何收场。哎，各位快过来瞧瞧啊，我家叶英真能干，大家的咖啡全都点好了。徐子鹤朝三位老同学喊了一声，三人急忙走了过来。这是新欠的焦糖玛奇朵，全道兄的卡布奇诺，汉俊兄的摩卡，夫人的康宝蓝，这最后一杯呀，是我最喜欢的布雷卫半拿铁。徐子鹤把四杯咖啡一一端给面前的四个人，最后一杯留给了自己。哎，我只说了一遍就全点对了，大家还不谢谢许夫人。徐子鹤用手抚摸着叶英的乌黑长发，笑呵呵地对大家说。四个人连声称赞。崔汉俊是个认真的人，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哎，子鹤老弟，在哥廷根的时候，你不也和我一样爱喝摩卡吗？徐子鹤先是一声苦笑，然后解释起原因。哎，都是不得已呀。在莫斯科的时候，咖啡馆女主人自己喝布雷卫半拿铁，每天也只卖布雷卫半拿铁，就这么喜欢上了这种咖啡。叶英和大家发出了一阵笑声。叶英知道自己的丈夫在莫斯科不喝咖啡，今晚也没准备喝咖啡，现在自己出了差错，不但要喝咖啡，还如此巧妙地帮自己解了围。他从心里钦佩徐子鹤的聪明和机智。端着咖啡杯，王全道、郭新倩和崔汉俊分别与熟人聊天去了，留下了徐子鹤和叶英两个人。徐子鹤看着叶英，做个鬼脸嬉笑着说，许夫人，等一会儿啊，还有蛋糕和甜点，我在路上给你说了我们四位老同学爱吃什么，到时还得劳驾你帮点一下。叶英扑哧一下笑了，笑完之后用手在徐子鹤的胳膊上使劲拧了一把，疼得徐子鹤哎呀一声喊了出来。咖啡馆聚会快结束时，三个家庭又围在了一起。子鹤，看报纸了吧？昨天我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结束了，云逸先生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呢。啊，看到了，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两党的关系紧密，相互包容认可，二是云逸先生个人得到了两党共同的认可。徐子鹤说这话时兴奋不已，唯有蕴长君这样的朋友感到自豪。听参加会议的朋友们来电话讲，这次大会国民党左派和你们共产党占优势，比如 会议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占7人，国民党左派占15人。你们共产党的地位真是越来越高了。王全道说话的嗓门很高。全道兄，允许老弟我说说不成熟的观点。你我都清楚，咱们中国被封建势力统治了几千年，军阀各自为政，割据一方，还有以坚船利炮作为后盾的外国势力介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年轻的政党，哪一家都可谓势单力薄，能斗得赢他们吗？两只木筷子能轻易折断，两只竹筷子也能轻易折断。把两只木筷和两只竹筷绑在一起，你还能轻易用手折断吗？所以要我说呀，只要大家的目标一致，就别计较谁人多谁人少的问题。王全道说，子贺老弟，好不容易举行一次全国性代表会议，选举成立新一届的委员，你不关心组成人数的问题，那你关心什么呢？徐子贺笑了笑，一板一眼地回答，相比人数和比例的问题，我更关注这次会议的宗旨和导向。今天早上从报纸上读到，大会不但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还通过宣言明确提出了中国之生路，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与土豪。关于实现后者的必要手段，更是非常清晰地归纳成4个方面。一曰造成人民的军队，二曰造成廉洁的政府，三曰提倡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更令人振奋的是，大会形成了决议，继续执行与苏联合作、与共产党合作以及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子贺老弟不愧是博士呀，外加还在苏联布尔什维克那里取过真经，就是比我这个国民党党员站得高看得远呐。王全道一声叹息，哎呀，大家都看看啊，明明是来听我小提琴演奏会的，不评论音乐会水平高低，两个人又说起国民党共产党来了，烦不烦人？郭新倩撅着嘴打断了两人之间的争论，一桌人顿时安静了下来。崔汉俊这时候拉着夫人夏薇薇的手站了起来，啊，我们明天早上还有一个大手术要做，就先回去了。崔汉俊夫妇走后，徐子贺和叶英留在原地，和王群道夫妇一起送走了全部客人，才告辞回家。在回家的黄包车上，叶英拉着徐子贺的手轻声问了丈夫一句，子贺，我也不懂这个党那个党的，听你和王大哥说来说去好半天，心里挺害怕的，你们老同学都这样争论，那其他人呢？回去的路途中，徐子贺紧紧握住叶英的手，一句话也没有说。徐子贺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能说什么，所以只能沉默。晚上与王全道的争论是他内心极不情愿做的事情。多年来，他与王全道一直以兄弟相称，关系亲密无间，私人交往上没有任何间隙和隔阂。但两人分属不同政党，自从去年三月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的左右派力量都有所发展，两极分化明显。国民党右派一直对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耿耿于怀，在各种场所排挤苏联顾问，抵制与共产党合作。徐子贺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愈演愈烈。到了去年11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右派林森、居正、邹鲁、叶楚仓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 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

0: 国共合作等议案。不但如此，紧接着他们还在上海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方等地设立了地方党部。对国民党右派的行为，徐子鹤看得清清楚楚，王全道同样也看得清清楚楚，两人尽量避免谈到他们，因为两人还都希望两党像兄弟一样精诚合作，共同发展，把矛头对准封建军阀和外国在华势力。但近段时间以来，徐子鹤发觉王全道渐渐有了变化。有几次他们俩共同参加朋友聚会，其他人不经意涉及这个话题，徐子鹤一直不讲话，但王全道每次都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说上几句，说出的话与原来不是一个味道了。在刚刚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案，处分了邹鲁、谢驰等人。徐子鹤本以为这件事可能对王全道有所冲击和震动，但今晚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老同学却主动谈及此事，无奈之下他也只能简单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徐子鹤为之内心隐隐作痛，他不希望同学之间的厚重情谊受到损害，因为他和王全道有着共同的目标。从他们在德国相识的1919年开始到现在，这个目标一直未曾改变。为了这个目标，他们曾发誓结盟，相互激励，奋斗不懈。但现在裂痕还是出现了。令徐子鹤内心隐隐作痛的还有一个原因，他谁都没说，也不愿说，甚至也不愿想。在这次国民党广州会议上，虽然西山会议派受到了弹劾，但徐子鹤从报纸上看到仍有不少国民党右派被选进了相关的委员会。徐子鹤不知道他们是否改变了自己的主张，更不知道今后是否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徐子鹤从心底里希望，也坚信老同学王全道和自己一样，希望两党之间相互包容，同舟共济。三月初，徐子鹤收到了蕴长君从广东的来信。在七八页洋洋洒洒的长信中，蕴长君告诉了徐子鹤很多新鲜的消息。从二月中旬以来，蕴长君一直在徐子鹤的老家广东各地调查。下旬的时候，他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到达东江，出席指导潮汕海陆丰各县党部代表大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国共合作之路暗藏怎样的危机？时代洪流之中，众人又将奔赴怎样的命运？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苍茫大地》第47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47集，3月初，

徐子鹤收到了运长君从广东的来信。在七八页洋洋洒洒的长信中，运长君告诉了徐子鹤很多新鲜的消息。从二月中旬以来，运长君一直在徐子鹤的老家广东各地调查。下旬的时候，他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到达东江，出席指导潮汕海陆丰各县党部代表大会。在东江、潮汕半个月的考察时间内，他接触拜访了社会各界人士，做了大量的国民和社情调查。最令他兴奋和没有想到的是，他见到了一位自己一直期待的人，一位徐子鹤认识和多次提到过的人，周恩来。周恩来不再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现在是国民政府东江行政委员、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在周恩来主持的东江行政会议上，两人虽然是首次谋面，但一见如故，内心仿佛早已神交多年。啊，我还带你向恩来问好，他立刻想起了经常和朱德在一起的你，并且已经知道你从苏联回来后在上海工作，让我向大博士许先生问好。看到这里，徐子鹤放下信纸，周恩来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的形象立刻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运长君说自己和周恩来神交已久，他徐子鹤何尝不是呢？徐子鹤也期待着有那么一天，能与比自己大两岁的留俄同学周恩来会面。在信的结尾，运长君特别写到了他广东之行的收获和体会，说要与徐子鹤分享。我所得到的材料，我觉得每一件都能证明我们的革命理论是正确的。我们今日所号召的革命运动，实在是中国被压迫民众最迫切的要求。运长君说，周恩来不但赞成他的观点，还给予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呼应。被压迫民众有革命要求，这诚为可贵，关键是我们革命党人如何去发动民众，使他们由有革命要求变为走上实际的革命道路。一连几天，徐子鹤沉浸在运长君来信带来的兴奋之中。运长君的来信正好验证了徐子鹤心目中期待的国家和社会的变革。五卅运动掀起的反帝大风暴席卷各地，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全国工农运动的此起彼伏，不但为国共合作提供了契机，也为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理人北洋军阀创造了条件。因此，徐子鹤坚信，只要两党精诚合作，通过正在策划和准备的北伐，广东蓬勃发展的革命局面也一定会在上海、在南京、在北京出现。在徐子鹤心目中，运长君和周恩来是自己的榜样。现在看到两名共产党人在广东国民政府内担任重要的职务，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徐子鹤更为他们自豪，也为两党亲密的合作而兴奋。徐子鹤把运长君在广东调查的情况讲给上海大学的学生听，讲给魏前、张宜山、罗林听，讲给妻子叶英听，也同样讲给王全道、郭新倩和崔汉俊夫妇听。每次的讲解，徐子鹤都激情昂扬。令徐子鹤始料未及的是，一个星期后，320事件爆发了。3月18日，掌控国民党军事指挥权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指使下属以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海军代理局长、共产党员身份的李之龙调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可是，当中山舰抵达黄埔的第二天，他却突然变卦，诬陷中山舰进入黄埔为擅自行动，使共产党有预谋的暴动。20日，李之龙被逮捕，中山舰被扣押。与此同时，蒋介石宣布广州全市戒严，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武装，
拘留第一军第二师中的左派党代表和政工人员40多人，还派兵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处，三名与蒋介石政见不一的苏联顾问被迫回国。事件发生了第二天，徐子鹤在一次会议上碰到了老同学王全道。王全道现任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军事部部长秘书，知道的内情自然比在大学里当教授的徐子鹤多。徐子鹤把王全道拉到了僻静处。全道兄，两党不正合作得好好的吗？怎么就突然不明不白动起手来了？哎呀，具体什么原因，子鹤老弟呀，你最好去问问贵党的李之龙和在身后指使他的人，其他的情况我还真不清楚。徐子鹤无言以对。不过啊，子鹤老弟，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况且黄埔军校校长蒋先生已经取消戒严，下令交还收缴的武器，并释放了被软禁的贵党代表，贵党没有一点损失呀。听完王全道的话，徐子鹤只是笑了笑，没有开口回话。敏锐的直觉告诉他，这件事绝不是老同学所说的那么轻描淡写，在国民党内如日中天的这位蒋先生，也绝不是他过去想象的那么简单。从此，徐子鹤与广东的运昌军和邓汉生保持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六月份，运昌军的来信让徐子鹤对广东形势的担心趋于平静。徐子鹤在信中得悉，运昌军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政治总教官及军校中共党团领导成员，还兼任中共广东区委青年部部长，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这说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间的合作还在正常开展。320事件或许正如老同学王全道所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运昌军还告诉徐子鹤，他现在为两党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一方面他在黄埔军校讲授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并着手编写政治讲演大纲、政治学概论、中国国民党与农民运动等讲义，为即将开始的北伐做好政治宣传工作。另一方面，他还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开设讲座，在那里上课的有彭湃、毛泽东、萧楚女等人。子鹤在所里讲课以及与我党同志交流的过程中，我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提升。目前的中国到了转折关头，我们应该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组织农会，编练农军，拥护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动派，实现国民革命的胜利，实现农民的完全解放。这是运昌军信件的结尾语。徐子鹤读后激动不已，他读到了自己敬重的朋友对两党合作的赤诚之心，对两党合作最终目标的无限期待。邓汉生也从广州给徐子鹤写来了长信。子鹤老弟，我目前正在着手做两件事。第一件是正在收集材料，准备出版一个小册子，1926年之广州工潮。我们的工作需要这样的小册子，而我们还没有。通过这个小册子，通过广州的工人运动，我想告诉大家，中国革命的政权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主义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将一切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在一起，一方面要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另一方面继续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成立一个反帝国主义联合政权。这个联合政权的建立，使革命不致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达到中国革命之完全胜利。读完邓汉生的这段话，徐子鹤被这位北大学兄的个人魅力所折服。在徐子鹤心目中，邓汉生绝对是个做什么成什么的人。他担任上海大学的总务长，
校长于右任和全体师生对

0: 赞赏有加。现在他从事工人运动，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书本上的理论与一个城市的工人运动完美结合起来，不但可以继续指导广州，还可以推广到其他城市，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我们花最多时间和精力做的第二件事，就是为国民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做一切筹备。数千名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目前被改编成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慰劳队，训练不停，等北伐将士开赴前线，他们即随之前往，为北伐的胜利提供全力的保障。我想告诉此刻老弟的是，我们目前的工作与大罢工之初衷一脉相承，等北伐成功了，我们就有了坚强的武装和底气，从英帝国主义手中收回香港。读完这一段，一方面徐子鹤知道了邓汉生和恽先生一样，也为即将开始的北伐做着准备，因此他对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不但没有了丝毫的怀疑，而且还认为自己过去的猜疑都是多余的。另一方面，他的神经一下子被收回香港四个字深深地触动了。作为一个在国外学习多年的人，徐子鹤对祖国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小学时，徐子鹤知道了英国人在广州为非作歹，官府无能拒外，三元里人民忍无可忍，不得已发起了民众自发保卫家园的战斗。在哥廷根时，他和中国同学一起远赴巴黎抗议巴黎合约，以避免列强再次瓜分青岛，结果无功而返。从苏联回国途中，他亲眼目睹了划归他国的美丽港口海参崴，内心凄凉无限。在上海，他更是看到了庞大无边的英美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在他20多年的记忆中，日本、英国、德国、俄国一直在扩充自己的疆土，而自己祖国的领土在一天天的遭到侵蚀和剥离。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从去年开始，当得知邓汉生领导发动省港罢工，把收回香港作为贯穿始终的最高目标时，徐子鹤兴奋不已。徐子鹤读过很多有关香港的书，中文的、英文的、德文的和俄文的，他都读过。他的父亲已经把泰国米行的生意做到了香港，但至今徐子鹤还没有去过香港。徐子鹤不是没有机会，父亲邀请过他和叶英一道去那里看看自家的米行，路费和在香港的费用不必他俩操心，但他不愿现在去，想等到香港重新回到祖国的那一天再去。徐子鹤不知道这一天要等多久，但他告诉叶英多久他都会等。叶英开玩笑说，等的时间太长，他老了就走不动了。徐子鹤回答他，走不动他就背着他去，一句话竟把叶英给说哭了。眼含泪花的叶英清楚地记得，丈夫徐子鹤一个月前也和自己一样，像个不懂事的孩子，说哭就哭了。那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后，一转脸就泪流满面。站在旁边的叶英不知所措，报纸上的新闻不是别的，正是老朋友邓汉生在香港总工会成立会上陈述香港被割的悲惨历史，并明确提出了收回香港的三个步骤。徐子鹤至今都能够一字不落地记得邓汉生的三个步骤，那是中国人第一次在香港以专业语言理直气壮地提出收回香港的设想。 徐子鹤常常一个人一遍接一遍地背诵邓汉生的三个步骤，有时候叶英也会被拉着坐下听他一字一句的复述。第一步，要政治自由，就是要争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我们只要有这些自由，就可以把工会整顿起来与敌人斗争。第二步，要普遍选举，从前是贵族选举，一般买办阶层才享有这种权利，现在我们要实行普遍选举，香港34万人，无论是商人也好，工人也好，一律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三步，要民族自治，我们民族要自治，不要受外人统治。香港34万人中的33万中国人要自己组织政府。徐子鹤时刻关注着广州的动态。1926年7月9日，10万国民革命军正式北伐。几天后，国共两党分别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一致号召全国人民支持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徐子鹤翘首以盼的局面终于到来了，两个年轻的政党所引领的革命力量犹如两股躁动的江水在广州交汇，日夜不息地盘旋激荡，酝酿着一场更为凶猛的洪流。徐子鹤坚信，这场洪流必将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从广州向全国各地奔涌而去。湖南、湖北、河南、北京、江苏、上海，整个神州大地都会被革命的赤潮所涤荡。到那个时候，军阀割据的藩篱将被一扫而光，四分五裂的局面必定会结束。到那个时候，古老国度将会经历一场凤凰涅槃般的重生，从此不再暗无天日，民生凋敝。想到这些，徐子鹤激动不已，他没有动一下夜莺为他盛好的晚饭，而是闭着眼坐在桌边摇头晃脑地憧憬着。唉，到那个时候啊，徐子鹤自言自语，似神游天外。饭都凉了。夜莺推了一把徐子鹤，徐子鹤动了一下身子，身体刚一坐直，嘴里又唠叨了一遍。到那个时候啊，看着丈夫的样子，夜莺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这个人，今天怎么像孩子梦到过年似的？到那个时候啊，天天都像过年。说完这句没头没脑的话，两口子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为庆祝北伐开始，徐子鹤编发了一期发动机特辑，把苏联和其他国家对北伐的积极评价汇编成集，为北伐摇旗呐喊。一天晚上，感应完几百份报纸，叶英做了满满一桌饭菜犒劳大家。张宜山、罗林、艾静以及魏前兄弟俩都来了。张宜山说，子鹤博士，这一期的发动机肯定特别受欢迎，我想不论我们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甚至普通的市民都想知道外国人对北伐的看法。徐子鹤说，宜山说的对，我们中国人讲旁观者清，西方也有类似的一句话叫第三方最公平，我们就借旁观者或者说第三方的评价来让老百姓更清楚地了解北伐的意义，从而更支持北伐。那我们今后就多出几期这样的报纸，及时宣传北伐军的进展，让老百姓知道吴佩孚、阎锡山、张作霖、张宗昌还有孙传芳这些军阀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好，那我们几个今后就得多受点累，多加点油。徐子鹤接了罗林的话，大家一致赞同。许教授，你是数学家，推算推算，北伐军什么时候打到咱们上海？艾静问。 满屋子人都笑了。具体时间

0: 只要两个兄弟一起干，人心齐，泰山移，我相信胜利的那一天一定不会太遥远。一直没有说话的魏坤抬头看了徐子鹤一会儿，终于大胆地提了一个问题，等北伐军来到了上海，我们这里会是个什么样子啊？到那个时候啊，英国和美国的公共租界没了，法租界也没了，外滩边的黄埔公园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进了。到那个时候啊，你各个工厂里那些工友们日日夜夜纺的棉纱和布匹就不再被一船一船运往日本了，工友们不但不会整天挨打受骂，还可以吃饱穿暖，像个人样。到那个时候啊，上海人的日子就好了，年轻人可以到上大、复旦、震旦还有沪江上大学，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中年人下了班之后可以到罗林的书店去逛逛，书店里有各种书，有戏本，有小说，有图画，还有教你怎样治病、怎么做饭、怎么钓鱼的书。老年人腿脚不方便，他们就会掏钱让你魏坤给他们装德律风，装完德律风他们就能和儿子通话，和女儿通话，还有和孙子孙女儿通话。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深度诠释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公，一心向国的崇高品格与民族风骨。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由孙道林执导、曹禺、孙道林编剧的剧情电影《雷雨》。该片汇聚了孙道林、顾永飞、秦怡等实力派演员，共同演绎了一段发生在20世纪初叶中国北方的家庭悲剧。影片以周朴园的专制与伪善为引子，逐步揭露了周家这座豪华住宅内的人性压抑与积怨。特别是樊一在周朴园的专横下几乎枯死，却在周平的同情与爱慕中重获生机，却又因周平的背叛而陷入绝望。这一细节生动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挣扎。1985年，该片提名多项金鸡奖，冯德耀更获最佳录音奖。让我们一起走进雷雨，感受那个雷雨之夜爆发的悲剧力量，体会人性在压抑与反抗中的扭曲与觉醒。
6: 话剧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创作于1933年，当时他才23岁。1934年，剧本发表在巴金晋怡主编的《文学季刊》第3期上。关于雷雨是怎样写的，或者是为什么写的，作者在1936年剧本再版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序，其中他说：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这些人不知道自己的危机之前蠢蠢地动着情感，劳着心，用着手，他们怎样的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儿，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雷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

0: 用今天的话来介绍，也就是说，作者以1923年前后中国社会为背景所写的《雷雨》，真实地反映了那个畸形的社会、畸形的家庭中所生活着的具有畸形性格的人物，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种种不幸和罪恶，这些在40岁以上的听众来说还比较了解，而生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青年们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例如周公馆的太太樊一，她为什么那么乖戾阴鸷？对了，乖戾就是性情、语言、行为别扭、不合情理的意思，阴鸷就是阴冷凶狠的意思。作者说，在雷雨的氛围里，樊一最为调和，他生命烧到电火一样的白热，也有电火一样的短促，情感、欲热、境遇积成一朵艳丽的火花，当这火星也消灭的时候，他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他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他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在今天，像樊一这种人怕是很难让人理解的。那么听了雷雨，你对他是同情呢，还是厌恶呢？对他生活的时代和他性格形成的关系又是怎样认识的呢？好了，我不啰嗦了，请欣赏曹禺所创作的在一天24小时内8个人物震惊人们心灵的命运悲剧吧。周朴园的扮演者就是电影的改编和导演孙道林，樊一由顾永飞扮演，周平由马小伟扮演，周冲由钟浩扮演，鲁贵由胡庆树扮演，鲁妈由秦怡扮演，四凤由张瑜扮演，鲁大海由梁同玉扮演。夏天的苦热使人烦躁，而周公馆的客厅里却还关着窗，那就更让人感到阴暗郁闷，透不过气来。
1: 真热呀。
0: 四凤既年轻美丽又善良纯真，她非常爱妈妈，真心诚意地愿意听妈的话，但他究竟年轻，渴望着过美好的生活，又一点不懂得人世间的险恶。尽管鲁妈不愿意他帮人，可爸爸鲁贵乐意让他到周公馆来。这不，从16岁那年到而今，都来了2年了。
2: 哎，我把事情都跟你说了，信不信都在你，反正我告诉你，太太神气现在对你不太对，可就是因为你，你跟
1: 不不，就是有了那样的事儿，他也会告诉我的。
2: 大少爷，他会告诉你，他是谁，你是谁？唉，别做你的小姐梦了。我再告诉你，回头你妈就到这儿来找你。
1: 什么？
2: 你妈一下火车就到这公馆里来。
1: 妈不愿意我在公馆里帮人，你为什么叫她到这儿来找我？哎呀，
2: 不是我，四凤小姐，是楼上的太太让我叫她来的。
1: 太太要她来？哎， 什么？
2: 你猜呀。你还是好好想想吧，我刚才都跟你说什么来着啊？
1: 哎，爸，爸，你说太太……
2: 老爷等我送茶去呢。
1: 爸，
0: 说什么来着？四凤想起了他爸曾经告诉过他，太太特别心疼大少爷，还说小客厅里那阵子老闹鬼。
2: 那时候啊，你还没有来，老爷还在矿上，这阴森森的大院子只有太太、二少爷和大少爷住。有天半夜里，二少爷忽然把我叫醒了，说小客厅又闹鬼了。我喝了两口烧酒，穿过了荷花池，偷偷地钻到这门外走廊旁边，就听见这屋子里啾啾的，像有个女鬼在哭啊，哭得惨呐、啊！我硬着头皮从这窗户缝往里一看呢、
1: 啊，您看见什么？

0: 就在这张桌上点着一只要灭不灭的洋蜡烛，我恍恍惚惚看见两个穿黑衣裳的鬼，我趁着酒劲儿朝着窗户缝里咳嗽了一声。
1: 鲁贵，要说他忘了自己还是个人，那倒未必。不过他总认为人活着无非是图个吃喝玩乐，而要吃喝玩乐就得想法弄钱，为了钱哪怕自己亲生的女儿往火坑里跳他也只会怂恿。
2: 爸，
3: 哎呦，你这丫头，你进这儿来干什么呢？
2: 爸，你快说，他这到底叫妈来干什么呀？
3: 有话到后边说去。
2: 不不不，你现在就告诉我。
3: 看把你吓的，他不敢对你怎么样，他大概是啊自个儿要对你妈说，让你妈领着你卷铺盖滚蛋。
2: 他要我走？
3: 哎，哎，别说话，有人。奇怪，太太怎么下楼来了？别慌，别露馅啊。
1: 三十多岁的太太樊一穿着黑丝绒长旗袍绣花鞋，一步一步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一望就知道这是个果敢阴质的女人。她那大而灰暗的眼睛和笔直的鼻子令人觉得美，她的外形是文弱沉静的，可她的眼神却充满了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忧郁和痛苦，使人看了觉得可怕。
3: 太太，您怎么下楼来了？
4: 老爷呢？
3: 在书房里会客呢。太太，您好像脸上在发烧，怎么不在楼上歇着？老爷说太太的病很重，嘱咐过。
4: 你有事儿吧？忙着去吧。
3: 是，太太。
2: 太太，
4: 怎么，这里的家具
2: 啊？老爷前天回来说家具还是要照三十年前的老样子摆。
4: 老爷呢？
2: 老爷昨天上楼看您，您把门锁上了。
1: 四凤小心谨慎地回答着太太的问话，伺候着太太喝药。
4: 他呢，

0: 谁？大少爷，怎么这两天没见着他呢？
1: 大概是很忙吧。
0: 听说他要到矿上去了，是吗？
1: 哦，
0: 我没听说。
2: 他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不知道，太太。我每天晚上总是回家睡觉。
0: 哦，你每天晚上总是回家睡觉的。老爷刚从矿上回来，家里没人伺候，你怎么天天要回家呢？
1: 老爷念经吃素，我怕他不喜欢我们伺候他。
0: 他昨天晚上又喝醉了吗？
1: 您说的是……
0: 算了算了，太太，
1: 你喝药吧，
0: 苦得很，谁煎的？
1: 我，
0: 太不好喝了，倒了它吧。要不你先放那儿吧。这些年喝这种苦药，喝够了。
1: 太太，您忍一忍，喝了吧。回头老爷，
0: 只要你劝我，倒掉。
3: 不提老爷还好，一提老爷，这碗药反而倒留不住了。这是樊一对老爷专横的一种反抗。
1: 四凤，四凤，
3: 叫着四凤进屋的是周家的二少爷周冲。他天真善良，富于正义感，由于他幼稚，对现实完全无知，所以好像在夏天里做着一个春梦。
4: 四凤，你可真难找啊。妈，你下楼来了。
5: 冲儿，
4: 嗯，
5: 你脸怎么那么红啊？
0: 四凤，
5: 给二少爷拿瓶汽水去。
1: 哎，
4: 妈，
5: 嗯，
4: 妈，
5: 嗯，
4: 让我看看你。哎，妈，妈妈，您很好，为什么他们总说您有病呢？
5: 冲儿，
4: 嗯。
5: 你有十七了吧？
4: 妈，你又忘了我的岁数了。
5: 妈不好，妈有时候都忘了自己在哪儿了。
1: 二少爷，
4: 谢谢你。
1: 哎，我来。
4: 我来，我来。
5: 冲儿，
4: 嗯，
5: 你们为什么这么客气？
4: 那是，啊，怎么那么热呀？
5: 四凤，那窗户。
1: 老爷说过不让开，
0: 开开他。他常年一个人在外边，这屋子里的死气他是不知道的。
3: 又是老爷不让，樊一却偏不管，这是他下楼来之后对老爷的统治的又一次反抗。
4: 让我来。
1: 哎呀，
4: 怎么了，师傅？
1: 没什么。
0: 四凤，
1: 哎，
0: 你到厨房去问问，今天中午给老爷预备的什么素菜。
1: 是。
4: 妈，
1: 嗯，
4: 我要告诉您一件事。不，跟您商量一件事。
3: 二少爷周冲要和妈妈商量的正是他的梦想，他那纯洁无瑕、纤尘不染的美好梦想。
0: 你喜欢的是四凤？
4: 是，妈妈，我知道旁人会笑话我，您不会不同情我的。怎么，您不愿意吗？你以为我做错了吗？
3: 现在谁做错了，谁又做对了呢？每迈一步，他们自己似乎都很懵懵懂懂。

0: 我预备把这个意思告诉父亲。
1: 你忘记了你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了？
0: 反正她是我认为最满意的女孩子，她心地单纯，她懂得活着的快乐，她知道同情，她明白劳动有意义，最要紧的，她不是小姐堆里娇生惯养出来的人。
1: 你真是个孩子。
0: 我不是孩子，我不是孩子了。我将来并不一定跟她结婚，但是我希望她现在受教育，我希望父亲允许我把教育费分给她一半上学。
1: 你父亲？
0: 嗯。
2: 周冲睡意之浓，入梦之深，是樊一所不能理喻的。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对四凤太痴迷了，可四凤呢，心目中也只有他的平。
1: 平，我听说太太要辞掉我。
0: 为什么？
1: 自然因为我做错了事。
0: 凤，
2: 周家大少爷已经28岁了，他是个聪明重感情的人，可他懦弱，对父亲唯命是从，无限恭顺，可以说是他父亲的孝子。3年前从家乡出来，因为年轻一时冲动，和自己的后母发生了乱伦关系，铸下了大错，这使他时时追悔，懊恨莫名。就当他沉溺在这种悔恨的深渊而不能自拔的时候，他又把四凤当成救星，当成拯救他跳出深渊的力量，而爱上了他。
0: 凤，
1: 也许是我瞎猜。
0: 凤，
1: 平，你带我走好吗？啊，
0: 不，不行啊。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想带你去。
1: 怎么，平，你是不是？不，平，我好好伺候你，我给你缝衣服，给你烧饭做菜，只要你能让我和你在一起。
0: 你难道看不出来，现在我怎么能带你去？
1: 你带我走，我不连累你。要是外面因为我说你的坏话，我立刻就走，你不用怕。
0: 凤，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我怕什么呢？我现在心里刚刚有了点圣洁，反而呢怕人家骂。哼，让人家说去吧，周家大少爷爱上那家里的女佣人，我喜欢她。
1: 平，你不要难过，你做了什么我都不怨你的。
0: 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你走了以后我怎么样。
0: 等着我。
1: 可你忘了，他总不放松我。
0: 他呀，他说他要你。
1: 他问我肯不肯嫁给他。
0: 你呢？
1: 我只说我已经许了人家了。
0: 他没再问旁的？
1: 没有。啊，他说他要供我上学。
0: 上学？
1: 啊，
0: 弟弟他真带劲。可是谁知道你听了他的话也许很喜欢的吧。
1: 平，你别拖我下车好不好？你得想出法子来，你要和我说明白，你到底对我怎么样。
0: 我对你怎么样？要我说出来，你要我怎么说呢？
1: 平，你别这样待我好吗？你明明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是你的，你还那么欺负人。
0: 凤，天哪。
1: 平，没有你就没有我，如果有那么一天 能够的。
0: 不，
1: 你不能。
0: 嗯，
1: 我妈最疼我，她要知道我和你的事，你又不是真心的，那我就伤了妈的心了。
2: 就目前来看，周平对四凤确实是真心爱着的。可是一个没有生的目标，也没有活的希望的徒具空行的废物，他的爱对纯真的四凤来说又将会有怎样的结局呢？周平由于惧怕父亲，就在知道父亲快从矿上回来以前，中断了和樊一的关系。可樊一呢，他不怕。过去他把自己的生命名誉整个交给了周平，现在他仍然要牢牢地抓住周平不肯放他。于是一个总是胆怯地躲着，一个却在火炽地爱着。
0: 哥哥，哥哥，你在这儿？
1: 平，
0: 你也在这儿。我想跟父亲去谈一谈。
3: 他在跟警察局长谈公事呢。
0: 那我先去写封信。
3: 哥哥，母亲说好久不见你了，进去坐一会儿吧。啊，
1: 你看你，你哥哥他是愿意一个人坐着的。
0: 也不见得，我总怕父亲回来了您很忙，所以。
3: 哥哥，刚才我同母亲还谈到你呢。
0: 您这些天好吗？
1: 谢谢。
0: 对了，我预备明天离开家到矿上去。
1: 哦，好的很。什么时候回来呢？
0: 这不一定。也许两年，也许三年。这屋子怎么闷气得很？
3: 窗子已经打开了。
1: 到矿上去做什么呢？
3: 妈，您忘了，哥哥是学矿科的。
1: 这是理由吗？平，
0: 说不出来，像是家里住得太久了，烦得很。 怎么讲？
1: 这屋子曾经闹过鬼，你忘了？
0: 没有忘，但是这儿我住厌。
1: 假如我是你，这周围的人我都会厌。我也是要离开这个死地方的。
0: 厌恶，我自己对自己都恨不够，还别说厌恶别人呢。
2: 周平和樊一的这番对话，周冲是听不明白的。周平也不想再谈下去，他正要走，可巧周朴元从书房出来了。
4: 老爷，那个鲁大海等着要见您。
5: 谁？
4: 矿工代表鲁大海。
5: 不见。
4: 是。
2: 周朴元快60岁了，鬓发已经斑白，戴着椭圆形的金边眼镜，一对阴沉的眼睛在镜片底下闪烁着，目光冷峭，脸上显着多年的世故和劳碌，偶然在嘴角上逼出的冷笑看出他平日的专横自恃和倔强。他那本来就使人战栗的面孔，现在在妻儿面前就更显得格外的威严。
5: 是你们？
3: 爸爸，父亲。
5: 怎么，今天下楼来了？
1: 是。
5: 病完全好了吗？你应当到楼上去休息。冲儿，你看你母亲今天的气色怎么样？
3: 母亲原来就没有什么病。
5: 谁说的？我不在的时候，你常上楼去看你母亲。

0: 你的病吗？
1: 溥源，你像有点瘦了似的。矿上罢工的事怎么样了？
0: 对了，鲁大海还在门房等着要见您呢。
2: 哦，这个人，厂方已经把他开除了。
0: 爸爸，这人脑筋很清楚的，我方才跟他谈了一会儿，代表罢工的工人并不见得就该开除啊。
2: 现在一般的青年人跟工人们谈谈，说两三句不关痛痒同情的话，好像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
0: 我以为这些人替自己的一群努力，我们是应当同情的，并且我们这样享福同他们争饭吃，这是不对的，这不是时髦不时髦的事。
2: 你知道社会是什么？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于这方面，自命比你这种半瓶子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的多了。
0: 爸，我们很多同学都知道了矿上出的事，他们叫我跟……
2: 这两年他学得很像你了。
3: 周冲的仗义直言遭到了父亲的批驳，由此也更引起了父亲压制反抗者们的强烈欲火。不过此刻他是压了又压。
2: 平儿，到矿上去苦的是你成吗？要做就要做到底啊。
4: 是，父亲。
2: 四凤，太太的药呢？
1: 接好了。
2: 送来给太太喝了吗？
1: 她刚才送来了，我没有喝。
2: 哦，为什么？药呢？
1: 到了，我叫四凤给倒了。
2: 倒了？药还有吗？
1: 药罐里还有一点。
2: 倒了来。
1: 我不愿意喝这种苦东西。
2: 到了嘞。
1: 哎，
0: 爸，妈不愿意，你何必这样强迫呢？
2: 你同你母亲都不知道你们自己的病在哪里。白姨，你喝了它，病就会完全好的。
1: 老爷。
2: 哦，送到太太那里去。
1: 先放这儿吧。
2: 不，你最好现在把它喝了吧。
1: 我没有病。四凤，你把它拿走。
2: 喝了它，不要任性，等着这么大的孩子。
1: 我不想喝。
2: 重儿，你把药端到母亲面前去。
0: 爸。
2: 去说，请母亲喝。
0: 爸，您不要这样。
2: 说。
5: 弟弟，听父亲的话吧。
0: 您喝吧，为我喝一点吧，
1: 留着我晚上喝不成吗？
2: 凡一，做了母亲的人处处要替孩子们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们做个服从的榜样。
3: 自恃的周朴元让对他恭顺的儿子周平来请求樊一喝药。
1: 不，我喝不下。
2: 平儿，劝你的母亲喝下去。
5: 父亲，我
2: 去走到你母亲面前跪下劝你的母亲。
5: 父亲，
2: 去跪下。
3: 周平为难地端着药碗站在樊一面前。
6: 叫你跪下。
3: 周平跪下了，望着跪在自己跟前的瓶，樊一的心觉得比喝药更
1: 苦。
7: 我喝。

0: 药碗掉在地上，
1: 摔得粉碎。正如樊一的反抗被专横的周朴园击得粉碎一样，最后樊一带着极大的愤怒哭着冲上楼去。而这一切周平是一一看在眼里的，可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周冲扭身要走，被父亲喝住了。
2: 冲儿，你上哪儿去？
3: 到楼上看妈妈去。
2: 就这样走了吗？
3: 是，爸爸，我要走了。你有事吩咐吗？
2: 去吧。回来。
3: 爸爸。
2: 去告诉你母亲，我已经请了德国的柯大夫，下午来给他看病。
3: 妈不是已经吃了您的药了吗？
2: 你母亲的病像是不轻。平儿，我看你也是一样。告诉他，柯大夫是有名的脑病专家，叫他一定要看一看。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爸，没事了。
2: 去吧。
4: 老爷，客来了。
2: 嗯，请书房里坐。
4: 是，老爷。
2: 谁开的？
3: 弟弟跟我开的。
0: 周平走过去，把窗子关上。屋里立时又阴暗郁闷起来，可周朴园却似掉进了往日的梦里。他拿起桌上梅世平的相片，
2: 你的生母在夏天永远喜欢把窗户关上。
5: 父亲，纪念母亲，您也不必。
2: 我听人家说，你现在做了一件很对不起你自己的事情。
5: 什么？
2: 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是对不起你的父亲，也对不起你的母亲的吗？
5: 父亲，没。
2: 一个人敢做一件事情，就要敢当一件事情。
5: 父亲，
2: 公司的人说你最近经常在外面鬼混，尤其是这两三个月，喝酒赌钱，整夜的不回家。
5: 您说的是这个？
2: 这些事都是真的吗？说实话。
5: 是真的，父亲。
2: 我的家庭，我认为是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我所教育出来的子女，我也认为都还是些健全的子弟。我是绝对不愿意让任何人说他们一句闲话的。
5: 是，父亲。
2: 你还记得你的名字为什么叫平吗？
5: 记得。那是因为母亲叫世平，母亲临死的时候自己替我起的名字。
2: 那我请你为你的生母把你的行为完全改过来。
5: 是，父亲。
0: 父亲会客去了。
1: 晚星啊，居然他还不知道自己所做的那件最后悔的事情。
0: 周平的心稍稍平静了一些，于是快点走的思想又占据了心头。真是走得越快越好啊，
1: 离开这里，离开这个能闷死人的地方。没等周平走掉，樊一就在小客厅的门口堵住了他。这个小客厅就是他俩曾经在里面闹过鬼的小客厅。
6: 你好难找啊，我想请你略微坐一坐。
5: 有必要吗？总是这样互相提醒我们最后悔的事情。
6: 我不后悔，我向来做诗人没后悔过。
5: 可是我后悔，我认为生平做错了一件大事，我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父亲。
6: 但是你最对不起的人有一个，那就是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
5: 你放了你，
6: 你欠了我一笔债，你对我负着责任，你不能看到了新的世界就是一个人跑。
5: 你说这样的话简直是可怕，在父亲这样体面的家庭里。
6: 体面你也说体面，周家家庭所处的罪恶我听过，我见过，我做过，我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任。
5: 翻译，
6: 不像你的祖父和你的好父亲背地里偷偷做了许多可怕的事情，却祸嫁到别人的身上，表面上还是一副道德面孔、慈善家、社会上的好人物。
5: 你说什么你？
6: 你父亲就是第一个伪君子。
5: 怎么？
6: 你就是你父亲的私生子，也就是这个年轻姑娘生的小孩。他因为你父亲不要他了，就自己投河死。
5: 你简直是，
6: 这是你父亲15年前喝醉了酒自己告诉我的。
5: 好好，我都承认。你要跟我说什么呢？
6: 你父亲又去娶了一位富家小姐，她死了以后又用同样的手段把我骗到你们家来了，渐渐地把我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你突然从家乡出来了，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的，是你引诱的我。
5: 引诱？你知道当时的情景怎样？
6: 你忘了？就在这间屋子里，你跟我说过了许多许多的话。你说你恨你的父亲，你说你愿意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屁，这一切你都忘了吗？
5: 年轻人的一时糊涂，做错了事你就真的不肯原谅了？
6: 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我都已经预备好了棺材，安安静静的等死。一个人偏把我救活了，又不要我，撇得我苦死，慢慢的渴死。
5: 天哪！
6: 让你说，我该怎么办？
5: 你说怎么办吧。
6: 平，我希望你不要走。
5: 怎么？你要我陪着你，在这个家庭里活活的闷死吗？
6: 你既然知道这个家里是可以闷死人的，你怎么肯一个人走，把我留在家里呢？
5: 你没有权利说这样的话，你是冲弟弟的母亲。
6: 我不是，我不是。自从我把我的性命和名誉都交给了你，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不是他的母亲，不是，不是，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
5: 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我自己还承认我是父亲的儿子。
6: 父亲的儿子？

0: 付不起的啊。父亲的矮儿子。都是些胆小怕事没有用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我恨我早没有知道。
1: 那么你现在知道了。我跟你解释过多少次，我厌恶这种不自然的关系，厌恶。我承认我那时候的错，然而你不能完全没有责任。你是我认为最聪明、最能了解人的女子，所以我想你最后会原谅我。现在你骂我玩世不恭也好，不负责任也好，我告诉你，我盼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谈话。
0: 站住！我希望你明白，我不是在请求你。你可以用你的心想一想，过去我们在这间屋子里说过的许多许多的话。一个女子不能受两代人的欺负。你可以想一想。
1: 我已经想得很透彻了。
2: 樊一之所以死命地拖住周平，与其说他出于对周平的爱，还不如说是出于对自己所处地位的一种反抗，出于对周朴园所加给他的束缚、限制、专横统治的一种反抗。因此在樊一想留住周平的时刻，他却辛辣锋利地揭露了周朴园的冷酷、专横和伪善的面目。他是说痛快了，揭彻底了，可是仍然是他父亲的儿子的周平想撇下樊一一走了之的决心也更大了。夏天真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鲁妈刚从济南回来探家，就被太太请来了。她怕，她担心。30年前，当她还只有四凤现在这么大年纪的时候，就被人残忍地遗弃了。无法忍受的屈辱和伤心，逼得她抱着自己刚生下3天的孩子投河自尽。想死又没死成，她被人救活了。30年来，她活过来了，其中的辛酸、血泪和痛苦，局外人是难以想象的。可现在，她已经到了垂老之年，她心爱的女儿四凤竟又到公馆来帮人，她怕，她担心女儿重蹈她的覆辙。
3: 来，妈给你一个东西。
4: 不，妈，您先别给我，让我猜猜。
3: 好。
4: 小石娃娃。
3: 嗯。
4: 小粉扑子。啊，小针线盒。
3: 哎，差不多。哎呀，看，
4: 顶针，银顶针。
3: 嗯，
4: 真好看。妈，我请太太去。
3: 哎，
4: 您先在这儿等等。
3: 啊。
2: 见到女儿的喜悦，冲散了一些那不确定的阴影和疑虑。女儿请太太去了，鲁妈走进了客厅。怎么了？这间屋子里这些旧家具如此眼熟，这桌上的旧相片不正是自己年轻时的？噩梦般的过去像触电一样震动了他的神经。

0: 上发白，别是这么熟。
1: 不，我怎么好像做梦似的？
0: 妈，你怎么了？妈，你不怕？
1: 别怕，别怕。
0: 妈，你看那柜子干什么？啊。妈，您看，这是周家第一个太太的相片。哎呀，妈，您怎么了？啊，妈，
1: 我有点头晕，想喝一点水。
0: 我给您倒水去。
1: 真是死了的人了，怎么会？四凤，我们走。
2: 哎，这是怎么着？这
1: 赵四凤辞了这儿的事，跟我回去。
2: 哎呀，你真新鲜呐，人家太太。
1: 我不见了。
3: 这是四凤的妈吧？叫你久等了。
2: 这当太太是应该的。
3: 四凤，你把我刚才找出来的雨衣给老爷送去。
2: 啊，太太，贺大夫等您去看病呢。
3: 好，你去吧。
2: 是。
3: 坐下谈，不用客气。
1: 太太，四凤这孩子不懂规矩，这两年叫您多生气了。
3: 不，我很喜欢他的。不过像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在外边伺候人，又生得很秀气的。
2: 太太，贺大夫在书房等着您呢。
3: 我有课。
2: 课？老爷吩咐请太太就去。
3: 我知道了。
2: 是。
1: 太太，四凤是不是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
3: 不不，她很好。我只是说，我自己的男孩才17岁，不大懂事
1: 啊。我全明白了，太太，那就请您准了四凤的长假，回头我就把她带走。
3: 那好。
4: 凡姨，你怎么还不去？
3: 陆奶奶，不用难过，如果在钱上有什么问题，
4: 凡姨
3: 尽管来找我好了。
5: 陆妈明白了，她决定把四凤带走，这当然是凡姨所希望的，也是她请陆妈来的目的。一切谈妥了，陆妈回身刚要走，他所不愿见的人周朴元却已经从书房门走了进来。
4: 贺大夫在等着你呢。
3: 贺大夫？谁是贺大夫？
4: 我在德国的好朋友。你的神经有些失常。
0: 谁说我神经失常？你们为什么都这样咒我？
4: 你明明有病，却这样讳疾忌医，当着人这样胡喊乱闹，这不就是神经上的病态吗？站住！你上哪儿去？
3: 楼上去。
4: 你要听话。
3: 哦。你看你，你简直让我想笑。你忘了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了。
4: 鲁贵，你去告诉大少爷，太太现在神经病很重，叫他陪着贺大夫到楼上去给太太看病。
6: 是，
4: 老爷。哎，窗户怎么又打开了？

0: 着要见他，一切都不如意，这就更使他怀念起和世平在一起的日子。但他虚伪，要面子，所以问起话来吞吞吐吐，掩掩盖盖。
1: 你是新来的下人吗？
2: 啊，不，我是这儿侍奉的妈。
1: 看你的装束，不像是北方人。
2: 我是无锡人。
1: 哦，无锡。30年前，在无锡有件很出名的事情，你可知道？
2: 您说的是？
1: 哦，有家姓梅的，他家有位小姐。
2: 我倒认识一位年轻姑娘，姓梅的。
1: 哦。
2: 有一天晚上，她跳河死了，手里还抱着一个刚生下3天的男孩。
1: 哦。
2: 她不是小姐，她是当时周公馆的一个丫头。听说她跟少爷有点不清白。他生了2个儿子，少爷忽然又不要他了。
1: 你姓什么？
2: 我姓鲁，老爷。这个人，他没有死。
1: 不会吧？他在河边上留下遗书的。
2: 他被一个慈善的人救活了。以后就一个人在外乡活着。
1: 他现在在哪儿？
2: 前天我还见到他。
1: 就在这儿？
2: 就在此地。
1: 那个孩子呢？
2: 他也活着。
1: 你是谁？
2: 我是四凤的妈，老爷。
0: 30年前，世平抱着刚生下3天的小儿子被周家逼走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而现在周朴元还讲什么梅家的小姐，这更激起了鲁妈的愤恨。她越来越委屈，越激动，她痛苦地述说着过去。
2: 她的命很苦很苦。刚生下第二个男孩才3天，就被迫离开了周家。周家的大少爷就娶了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他一个人在外乡，无亲无故带了一个孩子，什么事都做，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子，在学校服侍人。她嫁过2次人。
1: 哦，嫁过2次，
2: 都是下等人。他遇人很不如意，老爷肯帮一帮他。
1: 哦，你先下去，让我想一想。
0: 周朴元不想再打听了。原来他以为世平已经死了，他作为弥补今天情感上的空虚，生活中的寂寞，借亡灵以唤起昔日甜美的回忆。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精神安慰。但想不到世平非但没有死，而且还嫁了个下等人。死去的世平存留在他记忆中，是一个娇美可爱温柔的形象，既无损他一根毫毛，又能填补他心灵的空虚。让人看来，他周朴元也是在为过去而深深地忏悔着。可是活着的视频，而且情况如此不堪想象。

0: 下，这使他感到扫兴，又是一个莫大的威胁。他开始害怕面前这个人了，他必须立刻割断和世平的一切联系。
1: 老爷，没事了。
2: 哦，你去告诉四凤，把我那件旧雨衣拿来。
1: 旧雨衣？
2: 是的。
1: 那旧衬衣呢？老爷的衬衣一共有五件，有一件右袖襟上破了一个窟窿，用丝线绣了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我是过去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3: 石平，石平。
0: 两人都陷入了沉思，两人的感情都到了饱和点，面临的现实对周朴园是个沉重的打击，对鲁妈则是百感交集。现在一个是受到狙击而不说话，一个是感情激动而说不出话。
1: 你不会想到世平的相貌老得有一天你都不认识了。
2: 你来干什么？
1: 不是我要来的。
2: 谁指使你来的？
1: 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2: 30年的功夫，你到底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1: 我没有来找你，我以为你早死了。
2: 你放冷静点儿。从前的旧恩怨，你何必再提呢？
1: 我要提，我要提，我已经闷了30年了，我有的是悔，是恨。我以为这一辈子都见不着你了，可偏偏命定我的孩子又跑到你周家来。我伺候你，我的孩子还要伺候你的少爷们，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
0: 周朴园毕竟是个有手腕的人，虚伪不成，只好用感情来笼络了。
2: 你静一静，你静一静。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看，这些家具都是你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多少年来我一直留着，为的是纪念你。甚至你因为生了平儿，受了病，总要关窗户，这些习惯我也都保留着。
1: 这些话你也不必说了。
0: 鲁妈没有领情，周朴园转而采取了生硬的态度。她怕面前这个活着的世平，更怕世平那无赖的丈夫鲁贵。
2: 啊，好，那就好，我们可以明白的谈一谈。鲁贵，
1: 你不必怕，他永远不会知道。
2: 哦，那双方面都好。哦，再有，你带走的那个儿子，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他就在你的矿上做工，现在正在你的门房等着见你呢。
2: 什么？鲁大海？那你……
1: 我只想见见我的平儿。
2: 可以。不过……
1: 你放心，他的母亲已经死了。
0: 周朴园匆匆填好一张支票递给鲁妈，鲁妈冷笑着把支票举向佛龛烧了。
2: 世平，
0: 鲁妈在道德、情操、品格上击败了周朴园。 鲁妈唯一有求于

0: 周朴园的不过是想看一看自己被强行拆开的亲生儿子周平。然而这次母子相见却是在董事长周朴园召见罢工代表鲁大海的同一时刻。大海，这个周朴园和梅世平生的第二个儿子，现在是四凤的哥哥，鲁贵的半子。他身体魁伟，粗黑眉毛下一双锐利的眼睛，性格倔强热情，激动起来犹如火山爆发。
1: 你叫什么名字？
2: 董事长，请您别给我摆架子，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我们老远从矿上来，今天又从早晨六点一直等到现在，我就是要问问董事长，我们工人提出的条件您答应不答应？
1: 你同来的那两位代表呢？
2: 跟你说吧，他们正在联络别的工会。
1: 哦，平儿，你先不要走，你这样只凭义气是不能交涉事情的。
2: 哼，你们的手段我都明白，你们这样拖延时间不过是想花钱收买少数不要脸的败类。
1: 你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是昨天矿上发来的电报。
2: 什么？他们又上工了？
1: 怎么，矿上的工人已经在昨天复工，你这当代表的反而不知道吗？
2: 怎么，矿上警察开枪打死30个工人就白打了吗？
3: 大海，别说了。
2: 妈，这是假的，你们想离间我们，卑鄙无赖。
4: 你别胡说。
1: 平儿，没你的话，你就这样相信你同来的那两位代表吗？好，把昨天矿上复工的合同给他看看。
2: 哼，你别骗小孩子了，复工的合同没我们代表的签字是没有用的。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2: 什么？他们签了字？
1: 对了，傻小子，没有经验只凭空喊是不行的。
2: 这两个没有骨头的东西，哼！
3: 哎，
2: 你们这些不要脸的董事们，你们的钱这次又零了，放肆！
1: 鲁大海，你现在已经没有资格跟我说话了，矿上已经决定把你开除了。
2: 你，爸爸，这是不公平的。
1: 你出去。
2: 好。好，只要你能弄到钱，你什么都做得出来。你叫矿上警察开枪杀了许多工人，你还
4: 胡说。你
3: 大海，
2: 妈，
3: 别说了，
2: 你的来历我都知道。
3: 我们走。
2: 你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叫江敌出险。
4: 下去，出去，出去，走。
2: 你故意淹死了2200个小工，在每个小工的性命上你捞3美块钱。
4: 走，
2: 姓周的，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你现在
4: 混账大。
0: 周公馆的大少爷打了罢工代表鲁大海，实际上是亲哥哥打了亲弟弟，他们彼此自然是不知道，可是作为母亲的鲁妈痛苦的心上又增加了沉重。
3: 你是平平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2: 你是谁？
3: 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
2: 妈，
5: 妈，我们走吧。
2: 走，不好，他们凭什么打人？
5: 走，
2: 走，
5: 走，
2: 不行，
5: 走，
2: 走，走，走，走，走。
0: 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欲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不由己地走向极端，不是爱就是恨。鲁大海恨透了周家这一群。 在这雷电暴雨之中，周家二少爷周冲带着孩子的一切幻想来到了鲁家的寒舍茅屋里，而且向四凤述说着他那完全不能实现的梦。
3: 今天的事我真觉得对不起你们，不过我父亲不久就要到矿上去，到时候我跟母亲说让你们就回来。
6: 您的心真好。
3: 四凤，你不要为这点小事来发愁，世界大得很，你应当读书，你就会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受苦，慢慢的苦干，以后又得到快乐。
6: 女人究竟是女人呢？
3: 不，你不是平常的女人，我们还年轻，我们将来一定要为人类谋幸福。我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我讨厌我的父亲，我们都是被压迫的人，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做我的底下人，你是我的凤姐姐，是我的引路人，我们的真世界不在这儿。
6: 你真会说话。
3: 有时我就忘了现在，忘了母亲，也忘了我自己，我好像跟你在冬天的大海上，非常明亮的天空，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起，海上的空气闻不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的，像是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
6: 我们？
3: 对了，我同你，我们可以飞，飞到一个真正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没有。你说好吗？
2: 这是怎么回事？
3: 鲁先生，我正想见见你呢。我觉得我对你很抱歉的。
2: 用不着。你在你们家里还算是个明白的，可是你记着，以后你再跑到我们家里跟我妹妹她
6: 哥哥。
3: 有钱的人并不都是罪人，难道说就不能同你们接近吗？
2: 接近？哼，四凤是穷人家的孩子，她的将来是给一个工人当老婆，洗衣服做饭捡煤渣，要是矿主少爷真替四凤着想，那就请您不要同他来往了。
3: 我认为你偏见太大，不能说我父亲是矿主你就……
2: 我警告你。
6: 好了好了，二少爷你走吧。
7: 哎，怎么了
8: 二少爷？您怎么刚来就要走啊？这是啊？
7: 二少爷，二少爷您还是吃点再走。
2: 他从哪弄的钱买这些？
8: 我自个儿来，你爸爸我赚的钱。
6: 不对，刚才周家二少爷送来100块钱，爸爸不听我的话。
2: 把钱给我。
8: 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给你
2: 用了多少？拿去，不用你们可怜。
3: 你
2: 以后

0: 你们周家无论哪个再来，我就打死他。
1: 哥，人家好心好意的。
2: 谢谢你。我想周家除了我，不会再有这么糊涂的。再见。
0: 拿去。
1: 二少爷。
2: 二少爷，您可别啊。
3: 大海的奚落使周冲产生了刺心的痛楚，但他并没有从美好的梦想中醒过来。
0: 二少爷，
1: 二少爷，
0: 快到天黑，我给您照着点。
2: 没关系，
0: 二少爷，您慢走。那哎。
3: 周冲刚走，鲁妈回家来了。他和太太谈过话以后，本来对四凤的那点不放心被二少爷的来访所证实，他的内心真是紧张恐慌极了。
0: 妈，
4: 二少爷来干什么？他跟四凤说了些什么话？
5: 你在周家到底有什么事？
1: 妈，妈，您怎么不信我的话呢？
5: 不是妈不信你，妈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我绝不能让你再像妈年轻时候那样。妈是一步走错，步步走错。
1: 妈，
5: 凤儿，我们明天一定走，离开这儿。
1: 什么？你明天就走？你
5: 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没什么。
3: 四凤和二少爷之间原本是没有什么的，他完全可以坦然地告诉妈。然而在和大少爷周平的关系上，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不敢对妈讲。他既不善于说谎，更不愿意向妈说谎，但又怕妈伤心，所以当鲁妈一问起他和周冲的关系，他老是吞吐搪塞，这一来更增加了鲁妈对他的怀疑。
5: 凤，我们这一去，我要你以后永远不见周家的人。
1: 好。
5: 不，孩子，你要起誓。
1: 妈，何必呢？
5: 你还要伤妈的心。
1: 妈，妈，我说，
5: 好，你就这样跪着说。
1: 妈，我答应你，以后永远不见周家的人。
3: 要四凤一辈子不见周家的人，这在他当然是为难的，做不到的，但为了让妈放心，他只能违心地答应了。
5: 你要是忘了妈的话，见了周家的人呢，孩子，你要起誓，你要是忘了妈的话，
1: 那就让天上的雷劈了我。妈，我怕。
3: 炸雷之后是瓢泼的大雨，由于雷雨，苦热倒是消除了些许，可是暴风雨中被刮坏的电线竟电死了朱家的看门狗宝比。这样的雷雨天气，谁知道还会出什么事故啊。
6: 说是家败人亡，一天不如一天呐、都是些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在外边受人家的气，回来还得受你们的气。你们说说，你们哪个对得起我？
3: 鲁贵喝醉了，向鲁妈唠叨了一阵子，也睡下了。

0: 睡在里间屋的四凤却心神不定，他知道周平今晚上会来找他。原先他是要周平把他带走，现在向妈起了誓，是不能再见他的
1: 了。凤，
0: 这窗是绝不能开的呀。
1: 你开开窗子，凤。
2: 哥哥在家呢。哦，你走吧。
1: 我没你不成。
2: 别
1: 开开，凤。我凤，你让我亲一亲，我求求你。
2: 大少爷，你饶了我吧。
1: 凤，别怪我，我不知道那还是你的哥哥。
2: 我不怪你，你走吧，快走吧。你别再缠我好不好？要不，明天。
1: 明天。真的。
2: 真的，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1: 好吧，明天。
0: 四凤想见周平，可又不能见，他骗他明天再找他。可一想到明天妈就要把自己带走了，他哭了。四凤哭着把窗子打开，想再望一眼周平远去的背影，谁知道周平并没有走，他硬是挤的从窗子上跳进了里面。
2: 别挤开，
1: 你让开。
2: 你又喝醉了。
1: 哎，没有。
2: 平，我求求你，你走吧。

0: 凤，子凤，
1: 哥哥回来了，你快走，
0: 子凤，
1: 你快走啊，你快走呀，
0: 好了，
2: 快快。
3: 奇怪，刚刚从窗户进来，现在窗户却怎么也打不开了。
1: 你快抢！快抢！快点！
3: 门被砸开了，大海冲了进来。
0: 怎么？咦，妈，我见了鬼了！
1: 哥哥，
0: 放开我！你这不要脸的东西，你
1: 给我
0: 起来！
1: 你。
0: 你放开我，放开我，
4: 你这个糊涂东西，还不快跑，
0: 你放开我。
3: 鲁妈再也不怀疑了，四凤和周家少爷之间就是有事，女儿在瞒着她，而这正是她最担心最怕的。周平跑了，四凤也不见了，鲁家掀起了波涛，鲁贵、鲁妈、鲁大海在到处寻找四凤。周公馆里也很反常，都半夜了仍然还有灯光。周平满身湿淋淋地推门进了客厅，正面遇见了周朴元
5: 父亲。
6: 哦，怎么还没睡？不是明天早车走吗？
5: 是，正想禀告你，我忽然想起今天夜晚2:30有一趟车，想乘这趟车走。
6: 这么急？
5: 这样，明天日出到，找人方便些。
6: 也好，一切都注意啊。你爸爸老了，
3: 樊一。也是满身湿淋淋地走进客厅，他披头散发，眼神呆滞地盯住了周平。
7: 怎么就要走了？
6: 你上哪儿去了？
7: 出去走走，我有神经病。
6: 不要胡言乱语，你究竟上哪儿去了？
7: 在你的花园里赏雨。
5: 父亲。
6: 嗯，
5: 我先去收拾收拾东西。
6: 好吧，你先上楼去吧，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
7: 你给我上楼去，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
3: 正面的冲突，正面的反抗，这时节樊一已经什么也不顾忌了。周朴元认为他有病，躲开了他，他却找到了周平。
7: 你走了，预备把他怎么样？
5: 我娶她。
7: 你知道你走了以后我会怎么样？
5: 不知道。
7: 你看看你的父亲，难道就想象不出？第一是那个客大夫会天天来，要我吃药，逼我吃药，吃药，吃药，吃药，渐渐的伺候我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学会了你父亲的话，偷偷在背后低声嘀咕。他有疯病，到后来谁都不敢理我，最后用大铁链锁住我，我就真成了疯子了。
5: 对不住，我要
7: 你难道就一点都无动于衷吗？
5: 你自己要走这条路， 我有什么办法呢？
7: 你有权利说这种话吗？平，我是向来不肯这样低声下气对人说话的，现在我求你可怜可怜我。今天这一天我受的罪过你是都看见了，以后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而是整月整年。
5: 你别说了。
7: 平，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一个可亲的人，我求你，你要走就带我一块离开这儿啊。甚至你要把四凤接来一块住我都可以，只要你不离开我。
5: 你简直胡说。

0: 你怕什么呀？你过来呀！只有我了解你，知道你的弱点，你也知道我的。
1: 不要这样对我笑，不要。我真恨自己，为什么还要活着？
0: 平，
1: 你现在不像明白人，你回去睡觉吧。
2: 樊一是勇敢的，他虽然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心却偏天样的高。热情原是一片浇不熄的火，而老天爷偏偏罚他枯干地生长在沙土上。他美丽的心灵得不到正常的抚慰，由于环境的窒息，他变得越发的乖戾阴鸷。
0: 刚才我在鲁家看到你同四凤。
1: 什么？你刚才？
0: 我看到你从窗户进去的。
1: 哦，那窗子是你？你说想不到。

0: 的一个怪物。
1: 什么？
0: 疯子！
1: 你要
0: 我要你死！
2: 大海、鲁妈、鲁贵全闯到周公馆来了。
3: 劳驾开开门，
4: 都睡了。
3: 哎，你。
2: 而鲁贵偏偏在他不该出现的时刻出现在太太面前。
5: 太太，您好。
6: 我听见大少爷正跟您打架呢。
1: 你回来干什么？
6: 我想见见老爷。
1: 老爷睡觉。
6: 不见老爷可以。都看太太怎么样了。
1: 你说吧，也许我可以帮上忙来。
6: 要是太太愿意做主，大家都省事儿了。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6: 我们只是求太太还赏口饭吃。
1: 什么？你以为我？好吧，那也没什么的。
6: 谢太太。请太太赏个准日子吧。
1: 等老爷到矿上去了，你们就都回来吧。
6: 谢太太恩典。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找着四凤了吗？
3: 没有。你把这大少爷叫出来。
6: 这。你要干什么呀？我刚弄好，你又要给我闯祸呀？
2: 大海才不听鲁贵的，他终于找到了周平。
0: 我以为我们之间误会太多。
3: 我对你没误会，我只知道你是一个失足的混蛋。
0: 那你就收拾我吧。
3: 你会这么大方？哼，我不愿意用我的命换你这半死的东西。四凤呢？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0: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你们这种人吃饱了饭没事儿就拿穷人家的姑娘开心。你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
0: 你以为我这么没心肝吗？我爱四凤，他也爱我。
3: 我哼，董事长的大少爷谁能信你会爱上一个工人的妹妹，一个当老妈子的女儿。我以后会对得起她，会娶她做我的太太。娶她？你
0: 请你相信我，我没一点骗她。
3: 周家的大少爷，你以为我会愿意把我的妹妹嫁给你吗？
0: 你要怎么样？
3: 你是世界上最用不着最没劲的东西。
0: 好，来吧，反正我是活厌了的人。
3: 要不是为了我妈，只要你能够找到四凤，只要你能叫她好好的活着，
0: 你是说你答应我们？
3: 怎么

0: 走吗？
1: 就走就走，不，别怕，我们在临走以前还得见个人。
0: 谁？
1: 就是你哥哥。
0: 不，我不能去见他。
1: 你别怕，他已经答应让你和我一块走了。
2: 等周平把藏在里屋缩成一团的四凤领出来的时候，鲁大海也把鲁妈找来了。

0: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妈？
1: 我不敢告诉你，
0: 我早该想到的。
2: 陆奶奶，请相信我，我一定好好待她。
0: 不，我不能让你们在一块儿。
2: 妈，你怎么？
0: 凤儿，我们走。
2: 陆奶奶，凤儿，
1: 不成，不成，走，走。
2: 陆奶奶，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妈，您这是……
0: 你别管，凤儿，我宁可你没有，我也不能让你跟他在一起。
1: 走吧，
2: 陆奶奶，
1: 妈，
0: 走吧，
1: 妈，
2: 陆奶奶，
1: 妈，
0: 凤儿。啊，大海，你给我雇车去，
1: 走。
2: 凤，
0: 怎么了？
2: 凤，醒醒！
0: 怎么了？
2: 我去倒点水。
0: 凤，快把他躺下吧。

0: 我不能不告诉你。
1: 别着急，凤，别着急。
0: 我现在已经跟他有……
1: 怎么，凤？你怎么不告诉我，凤？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0: 大概已经三个月了。
1: 陆奶奶，这都是我的错，我求你。
0: 妈，你可怜可怜我们，让我们走吧。
2: 你们走吧，我不认得你们。我不能够。
0: 妈，你怎么了？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难道你还不明白？
1: 算了，妈，让他们走吧。
2: 天哪，所有的罪都是我一个人惹出来的，要发就都发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吧。
3: 这时候谁能知道鲁妈心中的苦啊，她所生的儿女竟成了不能分离的一对儿，不放他们走不行，让他们在一块儿，放他们走就等于说永辈子也不能再见自己的儿女了。
2: 你起来。你们俩一块儿走吧。大海，
0: 妈，
2: 给我雇辆车，我要回去了。
4: 哎，
2: 走吧，你们走吧，走得越远越好，最好以后永远不要来见我。
1: 走吧，
0: 妈。
1: 他现在心里很难过，才会说这样的话。走吧。
0: 妈，我认不出你，我该死，我该死。
1: 走吧。
3: 偏偏不甘心认输的樊一又拉着周冲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2: 妈，
5: 冲儿，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6: 妈，
5: 你为什么不抓住四凤问问他为什么要耍弄你瞒着你？
6: 妈，
5: 你是个死人，哑巴，
6: 妈
5: 是个糊涂孩子，看着自己心上的人被人抢去，你就一点都不懂气吗？
6: 妈，
1: 弟弟，你
6: 哥哥，你把他带走吧，只要你好好带他。
1: 弟弟，
5: 你呀，你不是我的儿子，我要是你，我就打了他，烧了他，杀了他。
6: 妈，
5: 你真没有一点难气。我看错了你，你还是你父亲的小绵羊，你不是我的儿子。
6: 妈妈，
5: 不是我的儿子。
1: 妈，你是双弟弟的母亲吗？你说这种话。放，我们走。
3: 周冲突然觉得母亲这样痉挛的喊叫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聪慧慈祥了，四凤也不是能和他在冬天的早晨乘着白帆远航在海上的伴侣了，他的梦被现实的铁锤砸醒了。这时刻的樊一已经冲破了一切约束，做他最后的挣扎了。
5: 停， 你说呀，你告诉他，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母亲了。
6: 妈，您怎么？
5: 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叫你的父亲压死了，闷死了。我现在是见了周平又活了的女人，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正活着的女人。
1: 她病了，你该上楼去歇着。
5: 我没有病，我精神上没有一点病。我在这监狱司的周公馆陪着一个活阎王已经18年了。你的父亲就只叫我生了冲儿，
1: 凡一，
5: 可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自己的，就只有他才要了我整个的人。
2: 可
5: 他现在又不要我了，又不要我了。
6: 妈，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啊？妈，
1: 弟弟，不要理他，
6: 妈，
1: 他疯了，不要理他。
5: 你不要装，你告诉他们，我并不是你的后母。
6: 妈，妈，
5: 妈呀！
1: 你看看弟弟的可怜样子，你要是还有点母亲的心，你就……
5: 你学会你的父亲了，你这虚伪的东西。是你才欺骗了你的弟弟，是你才欺骗了我，是你才欺骗了你的父亲。
1: 他疯了，我们走，疯，走。你闪开！
5: 停！
1: 那边走。
5: 不用走，大门锁上了，大门锁上了。溥源，溥源，
1: 凡姨，
5: 溥源，
1: 你这是干什么？你？
5: 让你的父亲看看他将来的好儿媳妇儿。
1: 溥源，
5: 溥源。
3: 周溥源走出书房，所有的人都不动了，大厅里死一般的静寂。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5: 哦，四凤，你过来呀，你看看。这是你的儿媳妇，叫她爸爸呀。哦，你也认识认识这位老太太。平，当着你父亲的面，给这个妈磕头啊。
2: 太太，
1: 父亲，我……
3: 周溥源并没有明白儿媳妇这几个字的含义。而给这个妈磕头却特别响亮清晰地在他耳边回响，他以为是自己和世平的关系已经被大家知道，不能再隐瞒了，于是只好承认了。

0: 石平，你到底还是回来了。
1: 不，不，你弄错了。
2: 什么？
3: 妈，
0: 我想你会回来的。
1: 不，不。
4: 四凤明白了，周平也明白了，原来他俩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呀。樊一则感到由衷的惊奇。
2: 什么？世平？他就是世平？
0: 你不要再故意问我，他就是平儿的母亲，30年前死了的。世平，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说吧。
1: 凤儿，我们走。
2: 妈，你怎么了？妈。
1: 妈。
5: 父亲。
0: 哦，平儿，你过来。你的生母并没有死，她还在世上。
5: 不不，爸，不是他。
0: 混账！不要因为你跟四凤同母，觉得脸上不好看，就忘了人伦天性。

0: 灵儿，请你原谅我吧，我一生就做错这一件事情。
1: 他，
0: 平儿，去给你的生身母亲跪下。
2: 母亲，母亲，

0: 啊、哦！不，不是平儿，不是，不是
1: 平儿，
2: 你醒醒！
0: 不，
2: 凤儿，凤儿，
3: 不用走，大门锁上了。
4: 四凤冲出大厅，朝雨中跑去。
3: 妈，冲儿，快去看看他。
4: 周冲追着四凤在雨中奔跑呼叫。四凤不顾一切的朝电死宝比的电线跑去。周冲急切地去拉倒在电线上的四凤。两个年轻的生命同归于尽了，他们是无辜的。善良纯洁，对生活充满着热情，总是用好意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的四凤死了。年

仅17岁的周冲，一个可爱的少年就这么匆匆地在人世消逝了，这现实确实太残忍了。人们所喜爱的受虐杀，人们所憎恶的在逞威，无辜遭难，恶人逍遥，美丽死去，丑恶长存，这是个什么世道？

0: 是他父亲恭顺的儿子，也是一棵柔弱的小草。他不能像他父亲那样心安理得地做坏事，又没有勇气，没有力量选择另外的道路，过别样的生活。那么除了自杀还能做什么？他的死是周朴园和他所代表的社会一手造成的，也是他自己所作所为的必然结局。
1: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朗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
2: 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子鹤与工友们能否重振旗鼓？这场孤注一掷的起义又会迎来怎样的结果？请听《苍茫大地》第48集。
4: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5: 第48集。魏坤在电话局工作，徐子鹤最后把话收在了他身上。当时很多中国人把电话称作德律风，是英文 telephone 的音译。徐子鹤不说电话而用这个词，魏坤听着亲切极了，但说到将来普通人家也能用上德律风，他还是半信半疑。
6: 真的会这样吗？
5: 会的，我留学过的城市哥廷根就是这个样子，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其他城市也都是这个样子，今后啊，我们上海也会是这个样子，中国的其他城市也一定都会慢慢变成这个样子。魏坤的眼睛似乎闪现出一种奇异的亮光，徐子鹤描绘的生活场景不知怎的让他有点想哭的感觉。房间里的其他人心里也热乎乎的，对未来的向往与憧憬像黑暗中的烛光，带着温暖而幸福的情致让人迷醉。北伐军势不可挡，在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下，以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首先向吴贼吴佩孚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各界民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倾囊相助。七月间攻克长沙、李林，北伐军取得了第一场战役的胜利。八月下旬，北伐军浴血奋战，攻占丁四桥、咸宁和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叶挺领导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作战勇猛，战功赫赫，所在的第四军因此被称作所向披靡的铁军。十月上旬，北伐军攻占武昌，并继续向江西、福建进军。北伐军所经之地，共产党各级组织带领群众积极参与运输、救护、宣传、联络等工作。这时的上海，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广州国民政府驻沪代表牛永健主动约见浙江省长夏超，双方经谈判约定， 夏超脱离孙传芳，倒戈归顺国民政府，并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共上海区委立刻决定和牛永健合作，23日深夜组织联合暴动，以帮助夏超部队夺取上海。徐子鹤知道这个消息后，内心一阵狂喜，自己几个月来的秘密工作看来要派上用场了。事情还得从8月初的一个晚上说起。那天晚上，区委组织部韩部长带着武培周来到徐子鹤公寓，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感应一批宣传材料，并交代对任何人都不能讲，只能徐子鹤独自一人秘密完成。原来上海区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为配合北伐军正面进攻，决定开展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着手组织2000人的工人纠察队，培训纠察队的材料要在徐子鹤的公寓内印刷。从9月到10月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傍晚武培周送来区委的手写材料，部分重要的材料仅是口授。每到后半夜，徐子鹤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床上爬起来，把自己反锁在书房内，拉上黑色窗帘，先是把文字和口头材料归纳整理，然后刻成钢板，最后印刷装钉，直到大清早由化妆后的武培周将材料藏在一车木材里拉走。几天之后，叶英还是发现了丈夫的秘密，但叶英没有问一句，因为丈夫和她有过约定，不该问的事情不能问。她一个人睡不着，只能睁眼躺在床上，心里隐隐约约地担忧着什么。徐子鹤在静静等待风暴的到来。10月17日，夏超进军嘉兴失败，急忙率剩余部队退回余杭，不料被孙传芳部打死在余杭公路上。当晚，按原定计划，各区工人纠察队先后进入岗位待命，但此时的牛永健获悉夏超兵败被杀，立马转向，不再赞成工人起义。可惜的是，起义人员半夜方才得知消息，在没有接到通知的情况下，有些地区的工人纠察队已经开始行动，由于缺乏统一组织，第一次起义失败了。失败的代价是十余名工人牺牲，百余人被捕。起义失败的第三天，魏坤跑到徐子鹤家，说哥哥一连哭了2天，不吃不喝，谁也说不动他。徐子鹤来到了魏乾家，这是他第一次来到魏乾的家，入了楼道，一股凄凉酸楚顿时涌上了心头。这是一座典型的上海石库门砖木结构二层楼房，魏乾的家位于一楼，一楼共两个房间，七口人居住。魏乾一家四口住一间，魏乾父母和弟弟魏坤住另一间。黑洞洞的楼道内杂乱无章地摆着煤炉和碗筷，算是厨房。徐子鹤一走进楼道，一股浓烈的汤药味迎面扑来，紧接着就听到两个人剧烈的咳嗽声。魏坤说，他父母原来都是纱厂的工人，纺了一辈子棉纱，最后得了矽肺病，一天到晚躺在床上咳喘不停，喝药吃饭都得人喂。徐子鹤进了魏乾一家住的房间，虽然是下午时光，但房间内昏暗如夜，借助木门外透进来的一丝光亮，他看到12-13平米的房间内铺着2张床，摆着一大一小2张桌子，小桌子上堆满了大人小孩的衣物，下面是一堆鞋子，大桌子上摆放着3个装粮食的坛子，下面用箩筐装满了灰白相间的煤块。来的路上，魏坤告诉过徐子鹤，嫂子白天都不在家，带着两个孩子去附近日本工厂的煤渣堆里捡没有烧干净的煤糊，傍晚才回来生火做饭。和魏乾相识3年，看着整天乐呵呵的人儿，徐子鹤竟不知道他的家庭是如此的困窘。一看徐子鹤来

0: 躺在床上的魏乾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1: 本来都安排得好好的，哪里知道说出问题就出问题。陶敬轩、西左饶一帮弟兄都死了，还有很多人都被抓了进去，这往后怎么办呢？
0: 徐子鹤没有说话，一直坐在魏乾的床边听他哭诉。大概半个小时的光景，魏乾停了下来。魏乾同志，你我都知道谭嗣同这个人，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照后起，他是这样说的，同样也是这样做的。在大难将至之际，他没有退却逃避，而是慷慨赴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我相信工友们的鲜血肯定不会白流，他们将唤起更多的上海工人行动起来，砸烂这个旧世界。魏乾从床上坐了起来。泱泱中华如此之大国，集千年之难之伤，累一人之苦之愁，如果想通过一次两次起义就解决全部问题，又怎么可能呢？徐子鹤接着说。魏乾停止了抽泣。
2: 工友们的血不能白流，血债要用血来偿。
0: 魏乾说这话的时候双目圆睁。对，第一次不成功就第二次，第二次不成功就第三次，只要我们擦干眼泪汲取教训，总有一次会成功，只有成功了才能对得起死去的工友。徐子鹤攥紧了拳头，像是对魏乾说，又像是对自己说。
2: 啊，魏坤，给徐教授烧水。
0: 魏乾指使弟弟。
2: 啊，不，不喝水，等会儿我在这吃晚饭。
0: 一听教授要在自家吃饭，兄弟俩窘迫不已。
2: 哎，你们兄弟俩在我那里吃了不少顿饭吧，难道不让我在这儿蹭一顿？
0: 魏乾和魏坤面露难色。那天晚上徐子鹤在魏坤家吃的是一碗稀粥和一块玉米面饼，魏乾媳妇儿特意给徐子鹤烧了半碗青菜豆腐，徐子鹤没有动筷子，端给了两位老人。两位老人的稀饭是徐子鹤一勺一勺喂下去的，喂完一勺稀饭就接着夹一筷子菜，每从瓷碗中舀出一勺稀饭，徐子鹤都会用嘴吹一吹。两位老人一顿饭整整花去了一个钟头的时间。第二天魏乾和魏坤上班去了，两位老人的床头不知何时多出了两布袋大米、两盒枣泥千层糕和一个月的中药。兄弟俩问了徐子鹤很多次，他都说自己那天从早到晚六节课，一整天没有出过上海大学的校门。
3: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转眼进入了风云变幻的1927年。2月19日，上海总工会趁北伐军占领杭州，先头部队到达嘉兴之际，颁布罢工令，参与罢工人数达到了36万。罢工到22日演变成了第二次武装起义，上海军阀勾结公共租界工部局势力，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起义再次失败。上海工人没有就此屈服，一直寻找时机

0: 东山再起。时间到了3月21日，北伐军占领苏州，先锋部队进入上海龙华，万马合围，兵临城下，驻沪军阀军心动摇，租界武装也惶惶不可终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再次看到革命成功的希望，情绪空前高涨。当日上午9时，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周恩来任总指挥，并与江浙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以及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一起组成指挥部。第三次上海武装起义绝不能失败，这是当时中共的底线，因此对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慎之又慎。区委组织了5000人的纠察队，聘请了几位专家秘密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徐子鹤就是政治训练的教员。三月初以来，按照区委安排，徐子鹤每天晚上穿梭于沪西、虹口、闸北和吴淞几个区，为准备参加起义的工人们上政治课，每次来回都有武培洲和另一位扮成黄包车师傅的工人接送掩护。3月19日凌晨，刚给虹口区工人纠察队上完3个多小时培训课的徐子鹤和另外两人，在经过舟山路时遇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便衣侦缉队，手持短枪的侦缉队员不容分说，就把三人押至虹口一处警务所审讯。徐子鹤和武培洲十分镇定，没有经验的黄包车师傅则满额头汗珠。侦缉队长察觉到黄包车夫的慌张，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啪啪就是2个耳光，大声的呵斥：瞧侬个熊样，就知道心里有鬼，快交代。黄包车师傅额头上的汗珠越来越多。徐子鹤走上前去，不紧不慢地说 unfounded， 多虑多虑了，他一个拉黄包车的，拉我这么一个大活人跑了几条街的路，能不出汗吗？
1: 为什么？我们队长一问话，汗就更多了。
0: 一位侦缉队员瞧出了破绽，
2: Don't be a storm in a teapot，
3: 不必大惊小怪，你把人弄到这里，没有3-2个钟头过不了关。他一个靠腿吃饭的，现在腿不能跑，车前自然也就泡汤了，能不急吗？
4: 他是我雇来的，要打就打我。
0: 徐子鹤果断应答。武培洲很是纳闷，徐子鹤嘴里怎么突然冒出了洋文，这是原来没有过的事儿。尽管不清楚徐子鹤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武培洲心里思忖，徐子鹤一反常态，肯定是在随机应变的上演一出好戏。侦缉队长看出来徐子鹤不好对付，没有接着再问他，而是朝着武培洲甩出了一句话：
1: 干什么呢？
0: 没等武培洲反应过来，徐子鹤抢在前面笑嘻嘻地说
2: Two Face， 双面人，平常当帮忙的伙计用，遇到麻烦时也替我挡挡险。
0: 武培洲是个机灵的人，徐子鹤的话音刚一落，他就摇身一变当起了配角，先抬了一下头，接着晃了一下身板，显现出彪悍强壮的样子。次次都是徐子鹤抢先答话，矛盾的焦点被他引到了自己身上。
5: 上海共产党吧，深更半夜出来联络暴动。
0: 侦缉队长看见徐子鹤西装革履，知道是有点身份的人，自然不能贸然动手，于是他强压怒气，一屁股坐在板凳上，手指向徐子鹤开始问话。侦缉队长说这话是有缘由的，近期上海警备司令毕树成已经嗅探到工人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风声，在沪上各区增派密探，加强了戒备。
6: This is my dream， 那可是我的梦想，但我想加入，人家共产党回话不要啊。
0: 徐子鹤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侦缉队长一下子从板凳上跳了起来，顿时暴跳如雷：
7: 假洋鬼子，给我耍嘴皮子不是？来，让这小子收敛收敛。
0: 两个队员解下腰间的皮带，挥舞着冲了上去。徐子鹤立刻变了脸色，手指侦缉队长一声呵斥：
7: 白得死，胆大包天，你敢动老子一根毫毛，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0: 徐子鹤的愤怒起了作用，侦缉队长的气焰顿时被压了下去。
7: 别人你们动手没问题，对他你们无论如何动不得呀。
0: 武培洲见徐子鹤在侦缉队长面前毫无惬意，知道徐子鹤心里已经有了对策，便见机行事地撂出了这么一句话。侦缉队长一把抓住了武培洲的衣领，用枪口顶住了他的额头，
7: 说他是什么来头，敢在老子这里冲大头耍威风。
0: 武培洲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应答。刚才还慢条斯理的徐子鹤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呼啦一下冲了上来，抓住侦缉队长的手腕，使劲往里一逼，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额头，随即厉声地说道：
7: 替的小子，有胆你就开枪。
0: 满屋子的人一下子傻了，没有料到文质彬彬之人竟有如此胆量。几名侦缉队员正要往徐子鹤身上扑来，却被他们的队长一嗓子喝住了：
7: 慢！
0: 侦缉队长把枪口紧紧压在了徐子鹤的太阳穴上，他想吓退徐子鹤，徐子鹤面色不改，呼吸均匀，泰然自若，
7: 是个不要命的主。
0: 侦缉队长软了下来：
7: 请问是哪路神仙？
8: 嗨，想当神仙我没了本事，只能做个 British。 British
7: 什么意思？
8: 本人大英帝国公民，在中国教教书混碗饭吃。
0: 徐子鹤的话音一落，武培洲和拉车的工人师傅差一点笑出声来，活脱脱一个中国广东人，怎么忽然间变成了英国佬？
8: 嗯，给何人教书？
0: 原来是个英国人。侦缉队长始料未及，但他并不相信徐子鹤的话，于是继续盘问：
8: 我的学生是个无名小卒，但付教书钱的人却是有头有脸呐。
7: 谁？
8: 杰尼罗昌香雄，用你们汉语讲叫熊昌香将军。
0: 三个字从徐子鹤口中一出，侦缉队长握枪的手顿时抖个不停。
8: 熊昌香是上海警备司令毕树成的副官，原是浦东一名屠宰店的小刀手，打打杀杀几十年后成了上海滩声名显赫的流氓恶棍。
0: 毕树成来到上海后，迷恋上了素有花园大总统美名的富春楼名妓老六，军政要务主要由熟悉上海滩的熊昌香打理。熊昌香父母双亡，从小由一个本本分分的瘸腿姐姐带大，他姐姐的女儿刘淑静在上海大学读书，思想上倾向共产主义。上大党小组为保护徐子鹤夜间外出活动，通过学生会做通了姑娘的工作，让她对外就说徐子鹤定期到家里为她补习英文。狡猾的侦缉队长生怕其中有诈，便让一帮人看押好徐子鹤三人，自己则溜到隔壁房间挂起了电话。电话里传来熊昌香一阵恶骂声，说他宝贝外甥女儿准备留洋，正跟着一位先生学洋文，谁敢动洋文老师一根指头，他就用杀猪刀给谁开膛破肚。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10: 苍茫大地 彰显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前舍小我为家国的赤诚情怀与

0: 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

0: 得真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会胜利吗？徐子鹤与战友们的命运又将面临怎样的转折？请听《苍茫大地》第49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49集，狡猾的侦缉队长生怕其中有诈，便让一帮人看押好徐子鹤三人，自己则溜到了隔壁房间挂起了电话。电话里传来熊昌香一阵恶骂声，说他宝贝外甥女儿准备留洋，正跟着一位先生学洋文，谁敢动洋文老师一根指头，他就用杀猪刀给谁开膛破肚。侦缉队长悻悻回来后，当着一帮手下的面，左右齐动手，连扇了自个儿四个耳光。
7: 爷，不不不，先生，小子狗眼不识泰山，小子狗眼不识泰山呢。
6: 混蛋，这样就算完事了？徐子鹤不依不饶，
7: 先生，您说怎样惩罚，小的都认。
6: 惩罚倒没有，但你得给发一张特别通行证，否则再出现这样的情况，熊昌香外甥女儿的课我是没法教了。
7: 先生宽宏大量，先生宽宏大量，明天小子置办好通行证呈送到府上。
6: No no， 明天下午我派他到这里来取。徐子鹤看着武培洲说了一句话，话音一落，抬腿就往门外走去。侦缉队一帮人列队敬礼，直到徐子鹤三人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后来徐子鹤不但自己畅通无阻，还用这张通行证多次帮助起义人员运送武器弹药。3月21日上午9时，经过精心准备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式开始。中午12时起，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开始罢工，学生开始罢课，商人开始罢市。总罢工全面展开后，旋即转入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是武装起义的先锋，按照计划攻打各警署和兵营。起义前几天，铁路工人中断了上海的铁路运输，使北洋军阀驻沪警备司令毕树成部3000余人和当地警察2000余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起义工人率先攻下市电话局、电报局，旋即占领了警察局和兵营。
8: 在起义过程中，上海市民和学生积极支援，为起义工人赶制食品、修筑工事、救护伤员。当晚，南市、沪东、沪西、浦东、虹口、吴淞六个区相继被各路起义武装占领，只剩下了敌人兵力部署较强的闸北区。徐子鹤一再请缨和工人们一起到前线参加作战，但未得到组织批准。上级答复他的理由很简单，说是有更重要的工作交办，实际上是保护他这个党内极为稀缺的人才。不能亲临前线，徐子鹤就率领学生游行和支援斗争。到22日下午，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傍晚时分，江浙区委忽然派人找到徐子鹤，让他立刻赶往闸北区。闸北地区的军阀部队已经被起义的工人武装分割包围，为了减少人员伤亡，区委决定调派足智多谋的徐子鹤去做军阀守军的分化瓦解工作。未带一枪一弹的徐子鹤只身一人走进了敌人的前沿指挥部，刚踏入大门，西装革履的徐子鹤就被团团围住，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徐子鹤正欲说话，只见满脸横肉的熊昌香从里间走了出来。
9: 徐先生，看在你是我外甥女先生的面子上，我劝你还是赶快回去。一介书生还是好好教你的书，不要搅和你不该搅和的事。
8: 熊将军，上海滩已经被搅和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的书教不成了，来这里凑凑热闹。
9: 就凭那帮瘪三儿们的几条破枪还想进攻我闸北，我看他们是吃了豹子胆了，看我老熊如何收拾他们。给你一分钟时间想一想，扭头回去还能捡条命，时间一过别怪老子翻脸不认人。
8: 熊将军，既然来了就想和你聊聊，不聊就走不是我徐子鹤的风格。徐子鹤的话刚说完，熊昌香脸上一丝谦恭顿时一扫而光，从腰间拔出一把剔骨用的尖刀，咣当一声扔在地上，扭头走进了里间。一个脸上留着道长长刀疤的彪形大汉从地上捡起尖刀，眼都不眨，扑哧一下就把刀扎进了徐子鹤的大腿。徐子鹤的身体摇晃了一下，没有喊也没有叫，片刻之后又直起了身子。半分钟过去了，徐子鹤脚上的白色皮鞋被鲜血染红。两分钟过去了，鲜血流到地面上，一点一点向四周扩散。持刀的卫兵惊呆了，屋子里十来个端枪的士兵都惊恐地望着眼前的这条汉子。三分钟后，熊昌香走了出来。
9: 熊将军，两军对垒，不杀来使，讲究。
8: 徐子鹤首先开口说话，
9: 现在不杀不等于过会儿不杀，有屁快放，老子没有那么多时间。
8: 熊将军，我这次来不是为我个人，也不是为外边围你们的人，而是为您和您的一帮兄弟。南市、沪东、沪西、浦东、虹口、吴淞六个区已经被他们攻下了，难道闸北还能保得住？况且闸北还被他们分割成了三块，三块之间又孤立无援。
9: 你一个秀才懂个屁，据我所知他们也就几十条破枪，抵不上老子手里家伙零头，让他们打打试试。
8: 熊将军，看来你的情报出了问题，我来之前亲眼看见他们从虹口运来了两卡车的枪支，还有几十辆黄包车的弹药，与你相比谁多谁少我不清楚。徐子鹤的这番话是他来之前预先琢磨好的。围攻熊昌乡所在区域的工人武装不到一百支步枪，其余的都是大刀、斧头和长矛。
9: 炸我不是啊，老子一枪崩了你。
8: 围你的人炸你没炸你我不清楚，但我保证
9: 我没有炸熊将军。要是你不信，

0: 要杀要剐，随将军的便。徐子鹤说话不紧不慢，熊昌祥一时没了主意。熊将军，我这里有一封信，你看完之后给我回个话，放我走我就走，不放我走再想枪也不迟。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熊昌香接过了信，舅舅，我是舒静，上海那帮工人用枪逼着徐先生去见你，您千万别欺负他呀。徐先生是个好人，他一直是只管教书，从来不问政治的。这一次，他只是不想看到你们和他们打起来，成堆成堆的人非死即伤罢了。为闸北的那帮工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他们手里有刀，更多的是枪，而且个个都不怕死，嘴里喊着说如果守军不投降，今晚就让你们个个见阎王。舅舅，您打拼半辈子不容易，我不希望妈妈没有弟弟，舒静没有舅舅，没有您我们可怎么活。信是徐子鹤草拟，刘淑静誊写的。熊昌香读信的时候，四面八方传来了排山倒海的呼喊声，
2: 交枪不杀熊昌香，交枪不杀熊昌香，交枪不杀熊昌香。
0: 熊昌香示意卫兵给徐子鹤简单包扎伤口，自己背对着众人沉默不语。半个小时后，熊昌香决定放弃抵抗。22日晚，工人纠察队攻占上海北站，消灭了闸北另外两个据点负隅顽抗的守军，300多位工人在武装起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负伤人数多达1000余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国民革命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驻龙华，接收督办公署，就任上海警备司令。当天夜里，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召开，宣布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推选牛永健等19人担任临时市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9人，工人代表1人，国民党左派、右派及资产阶级代表共9人。次日，白崇禧、牛永健、汪寿华、杨幸佛、王小赖5人当选临时政府常委。夜深了，徐子鹤没有休息，而是在夜莺的搀扶下拖着伤腿来到大街上，和人山人海的群众一起欢呼庆祝。他要亲眼目睹上海的新生，目睹军阀割据时代的灭亡。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此时的徐子鹤内心激昂澎湃，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盼这一天盼得太久了。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徐子鹤和他的战友们欣喜若狂。时间进入四月，上海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徐子鹤却没有半点心思欣赏春天的美景。他白天在大学上课，晚上足不出户加紧感应发动机特刊，一方面宣传上海工人和市民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英雄壮举，另一方面跟踪报道国民革命军一个个势如破竹的胜利消息。发动机在上海一时洛阳纸贵。王全道一直阅读这份老同学办的刊物，但当魏前把最新的两栖发动机一如既往送到他办公室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变化。
3: 回去告诉许教授，今后别送了。
0: 王全道坐在办公桌旁，没有像往常一样起立相迎，而是板着脸冷冷地 回了一句。手里拿着报纸的魏前一下子愣在了门口，不知所措。你们共产党这次可是出尽了风头，沪上的老百姓都认为是你们把军阀赶跑的，而我们国民党只是配角，配角啊。王全道没有正眼瞧一下门口站立的魏前，旁若无人似的一声叹息。魏前性格耿直，要说的话他自然不会落下。王先生，发动机虽然是我们办的，但每篇文章和报道都是从两党合作的角度来写的，从来没有抬高自己，更没有压低友党。特别是对北伐部队作战的报道，许教授更是把贵党的作用和影响置于突出地位。不信的话，请先生看看这两期的报纸。
4: 你没有看到我桌子上的一大摞文件吗？我可没有你们共产党倾斜，有时间翻看小报。
0: 魏前扭头离开了王全道的办公室。当魏前回来后，把遇到的情况告诉徐子鹤时，徐子鹤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低落情绪。他双手抱头伏在台灯下，一语不发。憋了一肚子气的魏前本来还想发一通牢骚，见此情景，只得悄悄退出了徐子鹤的书房。看来这位老同学真的变了，徐子鹤心中忽生一种不祥的预感。北伐军进入上海后，王全道一下子忙活起来。白天他进进出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晚上还经常与驻上海的日、英、美、法等国的领馆人员会面。这是他的夫人郭新倩一次领着两岁的儿子蒙儿来徐子鹤家玩，同学之间发牢骚时无意说出来的。从上大学生刘书静处，徐子鹤还获得了另一个信息。自从王全道登门拜访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熊昌乡，他便一反常态，不再整天哭丧着脸待在家里，而是频频外出，见的都是上海滩的帮会大佬。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王小赖一个个都接触过了，不知道谈了些什么。徐子鹤曾经将这些信息告知了江浙区委，但区委的领导说不要干涉友党正常的交往，他也就没有往深处想。令徐子鹤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老同学正在执行着一项绝密的任务。王全道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期间，得到了国民党位高权重的人物汪精卫、胡汉民的赏识。白崇禧率部进驻上海后，汪胡把在德国学过军事、精通德语和英语的王全道推荐给了他。见过两次面后，白崇禧认为王全道对国民党忠心耿耿，是个可造之才，便指派他跟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的杨虎做事。杨虎何许人也？因围剿军阀英勇，此人深受孙中山赏识。中山先生逝世后追随蒋介石，并与其结为拜把弟兄，成为了蒋介石的心腹，这是在国民党内人尽皆知的。但杨虎的另一面，即便在国民党内部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是个铁杆反共分子。王全道追随杨虎，从此进入了国民党核心机关。跟随杨虎的第一个星期，王全道知晓了一个天大的阴谋。年轻的王全道寝食难安，神情恍惚，几天之后整个人便消瘦了一圈。杨虎和副手陈群看出了王全道的胆怯，两人一起与王全道进行了一次深夜长谈。第二天凌晨，当王全道推开特务处处长办公室那两扇沉重的木门时，头发蓬乱，双眼惺忪，面色铁青。他狠狠地朝地上喷了一口唾沫，昂首挺胸而出，脚上的皮鞋踏在地面上发出以往从未有过的咚咚撞击声。杨虎和陈群望着王全道的背影相视一笑。王全道从此走向了他人生的另一面，这是一个他自己

0: 无法掌控，
1: 不得不走到底的极端。一场血雨腥风正悄无声息地向上海袭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到手，大权在握的蒋介石认为，现在到了他弹压国民党左派、消除共产党威胁的时候了。对蒋介石而言，清除共产党势力的想法并非国民革命军抵达上海后才有，其实早在北伐初期他就有所谓清党的念头，但那时的蒋介石感到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尚未稳固，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也并不十分强大，尤其是320事件招来了党内党外一片反对之声，使他不得不暂时藏起杀心，等待时机的降临。1927年1月下旬，蒋介石暗上庐山，在鲜为人知的仙岩旅馆内与亲信密商五天，确定了离俄清党、弃俄连日、抵定东南、联系深商和联合阎锡山、冯玉祥等方针，筹划消灭共产党事宜。蒋介石在庐山密谋策划之后，随即着手分部实施计划，新成立的清党委员会成为行动的指挥机构，杨虎和陈群即是该委员会的得力干将。行动的第一步是解除共产党主导的上海工人武装，使得共产党无兵可调、无枪可使，最后束手就擒。杨虎带领陈群和王全道充当了马前卒，昼伏夜出，他们秘密监视国民党左派的行踪，不动声色地削弱他们的影响和势力，与日本和西方诸国代表在上海频繁接触，以期在必要时取得国际势力武装援助。他们拉拢利诱上海的财团和资本家，迫使他们答应在财政上给予全力支持。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财阀们提供的300万元的清党经费。更为阴险的一招是，他们联络了上海帮会组织，以上海青红帮为主，成立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向他们许诺了今后在上海滩的地盘和利益，行动时希望他们冲在一线，充当打手。一切就绪之后，蒋介石粉墨登场，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四月刚过两天，蒋介石便召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开会，抛出了蓄谋已久的检举共产分子文，提议对共产党采取非常紧急处置，主张暴力清党。此时的国民党并非铁板一块，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国民党元老之一的汪精卫不同意蒋介石的做法，原因很简单，一直对蒋心存芥蒂的他担心清党会使党权由一介武夫的对手独揽，所以他极力主张召开党内会议，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问题。军权在手的蒋介石自然不理会汪精卫，决定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分道扬镳。三天之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发布通告，责令上海工人武装和工会一律听从总司令部的指挥，否则以违法叛变论处。上海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被蒋介石操纵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取代。4月9日，波澜再起，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与此同时，上海帮会也在暗地里纠集各股力量，分发武器，磨刀霍霍，为一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悄悄准备着。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小说《苍茫大地》真切诠释革命性。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

0: 105小说联播。
1: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一份温柔的小礼物藏着细腻的心意，简单的草木寓意坚韧与希望，默默陪伴在侧，悄悄治愈林征内心深处的脆弱与不安。请听我的舒曼先生第18到第19集。
2: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1: 第18集。
3: 邹玲给林征打电话，想请他再做一次男友忠诚度测试。林征说，
4: 上次不是测过了吗？
3: 邹林半带着甜蜜半骄傲地说，
5: 早换人了。我跟你说啊，我上次失恋以后去国外散心，就遇到了真命天子。现在这个男朋友对我可好了，什么都依我，还是个业余摄影师，拍照超级好看，把我拍得特别美。
3: 林征不得不打断邹林对男友的赞美，
4: 既然你男朋友对你这么好，那你就别测试了。
3: 没想到邹林却一口拒绝，
5: 那不行，这个测试还是要测的，你做不做我给你之前2倍的价钱。
3: 要是平日，林征根本不会劝说邹林，哪有拒绝上门生意的道理啊，更别说他此刻加价了。然而今时不同往日，林征面前正坐着谭湛这尊大神。谭湛没有表态，听到邹林的提议，也只是闲闲地看了林征一眼。
4: 你等等啊。
3: 林征把手机拿开，捂住了话筒口，轻声征求谭湛的意见。
4: 那个
3: 不行。谭湛还没等林征说完便表了态。林征还妄图垂死挣扎，
4: 但是是你表妹找我帮忙，而且她还给了2倍的价钱。
3: 就是我亲妈找你帮忙也不行，以后不能接测试忠诚度的活了。你都是有男朋友的人了，还去摸别的男人大腿，你觉得合适吗？谭湛显然又吃起醋来了，脸色不大好看，他拍了拍自己的大腿。以后呢，你想摸大腿啊，这里有。
4: 是是。
3: 在谭湛的气场面前，林征压根不懂得反驳，只好委屈巴巴地说，
4: 那我怎么和你表妹说啊？说我和你在谈恋爱。
3: 你就和她说你最近交了男朋友，她不让。
4: 哦，喂，邹林啊，不好意思啊，我以后不接这种工作了，你找别人吧。
3: 邹林颇为不解，
5: 为什么呀？这举手之劳来钱多快啊。
4: 那个我最近交了男朋友，他不让。
3: 林征说完偷偷看了眼谭湛，才见谭湛脸色转晴，脸上又有了笑容。然而只是没有想到邹林还是不肯放弃。
5: 你要不这样，我下个星期要和我男朋友一起去北海道滑雪，这样吧，我也不用你像以前一样去摸大腿，你呢就打扮得漂亮一点，多在我男朋友面前晃一晃，然后对他多笑一笑，多和他聊聊天，你觉得怎么样？我帮你来北海道的食宿行，就当带你玩一趟。你男朋友要是介意的话，你就带他一起来嘛，我一起把费用包了，这样你男朋友应该也不会那么不放心吧。反正做什么事情都在他眼皮下，他要是觉得不能接受直接喊停就好了。哎呀，林真真的求你了，我就只能想到你，其余女的不行。有些女的不怀好意还真的想勾引我男朋友，有些女的长得姿色身材又不行，还没有我好看，我男朋友肯定不会多看他们一眼的，找他们测试又起不到效果。
3: 林征正欲拒绝，却被谭湛制止了。你答应他
4: 啊？
3: 你说可以，你带着男朋友一起去。林征在谭湛的注目下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邹林。邹林得到肯定的回答，关照了林征一些办理日本加急签证的事宜，才最终笑着挂了电话。林征挂了电话满肚子的不解，
4: 不是说不让我做忠诚度测试了吗？而且

0: 为什么不告诉邹林我的男朋友是你啊？她不是你表妹吗？
1: 谭湛气定神闲地喝了一口茶。
2: 不用告诉她，等到时候在北海道见了面，她不就知道了吗？送给她这么大一个惊喜，她到时候还应该好好的感谢我呢。
1: 谭湛说着瞥了眼林峥。至于忠诚度测试嘛，她不是说只是需要你正常的和她男朋友讲讲话吗？既然如此呢，考虑到她毕竟是我的表妹，我们这个忙还是可以帮她一下的嘛。林峥却从谭湛不怀好意的语气里察觉出了她的真实意图。她哪里是因为表妹需要帮忙就让林峥去帮这个忙啊，这明显就是准备给表妹来一记警告，宣告林峥是谭湛的所有物，以后别打让林峥去帮人测试忠诚度的主意了。
0: 林峥不用想都能猜到，等到了北海道集合见面，邹林看到自己的这位男友一张小脸上该是怎么的五颜六色。想到邹林还要负担自己和谭湛的食宿费用，林峥一时间对邹林既愧疚又同情起来。谭湛似乎知道林峥的想法，为林峥加了一块鳗鱼寿司说，
2: 吃吧，没事儿。邹林把他的雪纳瑞丢在我这里养了那么久，请我和我的女朋友去一趟北海道也是应该的。
0: 林峥一边吃着寿司一边心里暗暗想，幸好没和谭湛结仇，幸好他是自己的男友。邹林的插曲之后，两人气氛愉悦地吃了午饭，像所有情侣一样看了一场电影。然而即使是这样平凡无奇的活动，林峥也觉得和谭湛在一起是不一样的。电影放映期间，谭湛几乎一直拉着林峥的手，偶尔还会在黑暗中轻轻摩挲林峥的手心，让他痒痒的，搞得林峥整场电影都颇有点心不在焉。黑暗放大了人的感官，林峥能清晰地感受到谭湛修长的手指是如何轻轻蹭过自己的手指。林峥在谭湛这样的行为下几乎溃不成军。第一次有这般的体验，让林峥既有些害羞，又有些刺激、新鲜和甜蜜。黑暗里其他观众看不清谭湛和林峥手上的互动，让林峥有一种偷偷做坏事却没有被抓包的小小兴奋感。内心却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平日里测试忠诚度的那些套路和谭湛这样的手段一比，真是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1: 看完电影，离晚饭还有一段时间，谭湛征求起林峥的意见来。林峥几乎没有思考，
3: 去打电玩。
1: 林峥盯着谭湛，满眼期待。
3: 我从来没有去过电玩城。
2: 啊，一次都没去过啊？
3: 因为原来都在学琴，除了学琴就是学琴，我什么也没有玩过。好多东西也是车祸醒来以后才第一次尝试，但是电玩就真的一次都没有去玩过，没有人陪我。一个人的话，这个年纪显得有点傻。
2: 那今天带你弥补过去都没有玩到的量。
1: 谭湛轻轻刮了下林峥的小小鼻尖。林峥显然已经迫不及待了，他拉着谭湛在人群中穿梭，两颊都像是映照着桃花，眼神灿烂。谭湛只觉得自己的内心一片和风细雨，林峥总有一种力量，他明明没有任何的侵略性，但他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语都能缓慢却坚定地进入谭湛的内心，如随风前行的细密春雨，在无声中已经滋润了谭湛的心，让谭湛总觉得哪里都印上了林峥的痕迹。谭湛有时候甚至想，沉睡六年，于林峥而言虽然错过了六年的岁月，但于谭湛而言却是一种何其大的幸运。他庆幸于能遇见保持着19岁心境的林峥，他又远比同龄人更纯净的心，他没有像一般女孩子那样在尘世中摸爬滚打的事故。诚然，成熟的女性也有独特的魅力，然而林峥却更让谭湛

0: 觉得可贵，更让他想要去保护。他想要守护住林征这份少有的童真。谭湛觉得，在冥冥之中，六年的沉睡对于林征也是一种保护，保护他免受生活的挫折和困顿，就像是睡美人，因为险恶的环境而沉睡，直到属于他的王子披荆斩棘，破除一切走到他面前，轻身吻醒他。林征拉了谭湛的手，
1: 玩这个玩这个，来玩跳舞机。
0: 周末的电玩城一如既往的人气旺盛，然而出入的多是学生情侣，打扮青葱，谭湛这样身高腿长一脸贵气的简直罕见。放在往常，谭湛绝对不会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会在电玩城里玩起跳舞机，然而此刻看着林征，他竟然毫无心理斗争的陪着林征上了跳舞机。他希望林征能快乐，希望能为他弥补这失去的六年，因而他不介意旁人的目光，甚至舍弃了自己一贯的傲气。林征想跳，那便陪着他跳好了。
2: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3: 林征大概第一次来电玩城，兴致十分高昂。跳舞机之后，他又拉着谭湛去体验了太古达人、捕鱼机、篮球机，还有射击类游戏、VR 体感类游戏。谭湛也是第一次才知道，原来电玩竟然有这么多类目。而真正放下心里的形象包袱之后，沉浸进去，看着林征在身边笑闹，竟然也十分享受。两个人在电玩城里消磨了两个小时，林征再三确认已经把所有游戏都玩过了，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他这一次十分尽兴，如果说有遗憾的话，那就是抓娃娃的机器实在是太难搞定了。两人用掉了很多游戏币，也没有把那个小怪兽的玩具抓起来。谭湛几乎不玩电玩，没有使用抓娃娃机的经验，对此也是束手无策。这时他才忍不住后悔，实在没有先调查下做些准备练习就带林征来了。谭湛对林征说，
0: 我有些口渴了，你能帮我买瓶水吗？
3: 林征点了点头，说了声好，便朝着便利店的方向跑去。谭湛支开林征后，果断地找了一个不远处正在打电玩的年轻男孩。这个男孩的腰上正挂着五六个从娃娃机里抓出来的娃娃，显然看得出对抓娃娃十分擅长。
0: 小朋友，你帮我把这个娃娃抓出来，我给你100块。
3: 看年龄，男孩应该还在上学，此刻正愁自己的游戏币快用完了，听了谭湛的提议，立马便答应了。他闲暇时间都泡在电玩城里，对抓娃娃最在行不过，一下就把谭湛点名要的小怪兽玩偶抓了出来。谭湛也如约给了他100块。林征买好矿泉水回来的时候，看到的便是谭湛微笑地抱着玩偶站在抓娃娃机前的模样。林征对此万分惊喜，
1: 你抓到了？
3: 谭湛点了点头，表情沉静而稳定。
0: 你去买水的时候正好没什么事儿，就想着再试一试，没想到还真抓到了，何况是你喜欢的东西，不论怎么样我也会帮你抓到的。
3: 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林征不疑有他，开心地抱起了自己的小怪兽玩偶，一脸幸福，脸上完全是对谭湛的崇拜和爱慕。
1: 谢谢你。
3: 谭湛笑起来，他亲了亲林征的鼻尖，
0: 这样谢我才对吗？
3: 林征也不挣脱，他笑着，连眼睛都带着笑意，轻轻地把头靠在了谭湛肩上，双手紧紧地挽着谭湛，一同相伴走出了电玩城。谭湛这一刻突然觉得，这才是人生。 你总会遇到一个人。

0: 只要看他一眼，万般柔情都涌上心头。
1: 周末终究短暂，谭战也好，林征也罢，都得回到工作中去。谭战要继续收集林夕的资料，然而他并不想再从林征身上收集。和林征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他都希望是和林征单纯度过的，而不是在谈论林夕。谭战也不再想强求林征去回忆那些过往，因为对林征而言，那些陪伴在林夕身边作为陪衬的日子，大约也算不上什么美好的记忆。更何况那一场毁灭性的车祸灾难之后，任何谈及已经去世的林夕的话题，多少都会勾起林征对于那场灾难的记忆片段。谭战不希望林征经受这些，因而对于林夕的资料，他决定通过其余渠道收集。首当其冲，他便想到了杨小乔，林征林夕旧日邻居的女儿，同时也是林征林夕的初高中同学。这天谭战订了星灿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静静地等待杨小乔的到来。杨小乔没有让谭战久等，过了约定时间五分钟，他便袅袅婷婷地来了。他应当和林征同岁，他的妈妈说他刚研究生毕业，然而从他周身的穿着和整个人的气质来看，却比林征成熟了不知多少倍。杨小乔穿了一件价值不菲的大衣，进了咖啡馆，脱下外套，便是红色紧身连体包臀裙，画着妩媚的眼线，睫毛也都精细地打理过，皮肤白皙，但配着大红色的唇膏，实在有点苍白的意味。谭战一边想着，一边也有些失笑。他平日里看林征多了，因而看别的女性都不自觉地要先拿来和林征对比一番。谭战也没有和杨小乔客套，开门见山地说道：杨小姐你好，您母亲应该已经和您提起过我了。我知道你和林征林夕是初高中同班同学，同时呢也是他们的邻居，想请你谈一谈你眼中的林夕和林征，不论是什么都可以，我会把这些细节记录下来。杨小乔抿了一口咖啡，朝谭战露出了一个微笑。
0: 谭先生，你喊我乔乔就可以。我和林夕林征其实相处时间已经算是挺多了。林夕是个挺骄傲的人，因为年少成名，一直有着媒体的光环，他们家里也对他是众星捧月般供着，所以有时候性格还挺一言难尽的，就是不通人情世故吧。林征就好多了，用现在的话讲，他比较接地气。
1: 之前你母亲也提到了，林征对林夕很是包容，两个人感情很好。
0: 啊？那可不是。
1: 啊？
0: 林征和林夕大部分时间确实感情很好，毕竟相依为命，而且一同学习大提琴，也是双胞姐妹。但人有了对比就有痛苦啊，林夕那么优秀那么耀眼，林征相比就太逊色了。都是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正值青春年少，谁愿意一直做别人的陪衬啊？
1: 对于这番话，谭战相当不悦，他当即语气就不太好了。这些基于你自己臆想的细节我是不会采用的，新闻要求必须真实客观，而不是基于揣测。杨小乔见谭战突然这么严肃，相当的委屈。
0: 谭先生，我这可不是自己的臆想啊，我当时和林征走得比较近，平时周末约他出去玩，一般也会叫上林夕。后来我就发现林征不太开心，我就问了他几次，他才肯说不想和林夕一块玩，以后叫我不要再叫林夕了。
1: 大约是怕影响他周末练琴吧。杨小乔见谭战的态度缓和下来，也大胆起来。
0: 林征才没有这么无私呢。
1: 他咬了咬嘴唇，纠结了片刻，最终还是鼓起了勇气。
0: 我那时候和林征一起出去露营，林征有本一直带在身上的日记本，我挺好奇的，后来趁他不在的时候偷偷看了。林征根本不喜欢林夕，他在日记

0: 写得清清楚楚，既生瑜，何生亮。林征不明白为什么他的人生里要有林夕，他说希望林夕消失。以前有个男生，林征其实有点喜欢，但是那个男生见过林夕，听过林夕的弹奏之后就完全迷上了林夕。那个男生不停地盯着林征，也不过是为了问林夕的行踪。
1: 还有一次，我们年级要排练话剧，
0: 开始女主角的选角一直是林征。那时候林夕因为要练琴不大来学校，林征很辛苦很努力地排练了一个多月，结果林夕在话剧表演前回来了。学校的领导为了宣传上挂靠天才大提琴美少女的牌子，直接把林征换下来了，让林夕上了。毕竟他们长得一样啊，之前公布的话剧宣传照片上也看不出被替换了角色。哎呀，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林征，我可能也会恨林夕的，希望他消失。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却比自己优秀耀眼太多的人，是个人都很难承受这种无时无刻不在的对比和落差吧。
2: 说着，杨小乔不自觉压低了声音。
0: 林征在日记里写了很多他对林夕的恨，他日常生活的压抑，还有他希望林夕出意外，他希望林夕能死掉。其实后来林夕和他的那场车祸，我都有点怀疑会不会有什么内情。毕竟林夕去世了，这应该是林征一直希望的。但林征那次车祸也受了重伤，之后听说一直没有恢复意识，躺了6年，所以也可能是我多心了吧。
2: 杨小乔没有意识到谭湛认识当事人，因而讲着这些陈年旧事时，不自觉就多了点八卦和探究的谈资意味。大部分平凡人对那些有传奇性故事的人物多少会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以为杨小姐和林征是朋友呢，但一个人是不会私底下这么评论朋友的。谭湛忍不住打断了他。谭湛不自觉地想维护起林征来，在他眼里，林征并不是这样的人。林征的内心看起来毫无这样的阴暗，即使偶尔有些落差，他对林夕还是充满着手足的爱意的。那天谭湛随口说林夕的性格不够好，林征甚至都还要生气维护，这样的林征怎么可能对林夕充满恨意呢？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4: 这不仅是一段爱情故事，更是一场双向的慰藉与成全。女主自幼心思敏感，心底藏着细碎的不安，难以全然安心。舒曼的出现如温和的晚风，慢慢抚平她心底的忐忑，给予长久的底气与依靠。看似强大冷静的舒曼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孤寂，而女主的纯粹与温柔也填满了舒曼独处的清冷。两人相互接纳过往，温暖治愈，成为彼此漫长岁月里最安稳的归宿。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长期的伪装破绽越来越多，身边人的怀疑也是越来越重，林征只能不断地编造借口掩盖真相，小心翼翼地伪装自己，他的身心都陷入了疲惫之中。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3: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19集。
4: 谭湛忍不住打断了杨小乔，他不自觉地想维护起林征来，杨小乔却说道：
5: 林征看起来是个平和的人，表面上也很好相处，不像林夕那么难以接近，但是内心里的情绪其实挺激烈的。我原来和林征关系其实还算不错，但看了他的日记之后有点害怕，我觉得林征这个人内心阴暗，之后就渐渐疏远了。再之后他就出事了，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严格说来其实也算不上朋友，之前只是因为是邻居又同龄，在一起多少算个玩伴。
4: 杨小乔有些尴尬，她没料到眼前的男人对此有如此激烈的态度。每次自己和旁人讲述林征林夕的故事，没有人是这样的呀，他们都会全神贯注地听着，并催促杨小乔继续。他们好奇，带着天生的窥私欲，每每此刻杨小乔都能如愿成为焦点，而他没想到这一次却失效了。杨小乔不想给谭湛留下什么不善良不可爱的印象，慌忙解释起来：
5: 谭先生，我记得以前读过的心理学著作里面说，有时候越是看着平凡的人，内心反而越是复杂，有很多连环杀人犯破案后都发现作案的其实就是行走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日记是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不可能出错。虽然对于林夕林征车祸这件事我确实是推论和猜测，但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空穴来风张口就来的。
4: 谭湛却已经完全不想再和对方聊下去了。恕我还是没法相信的一面之词，我是新闻从业者，我们只能相信客观事实和自己亲眼所见，不能道听途说别人的亲眼所见。杨小乔没料到这一处，她也有些生气：
5: 你不相信是吧？反正林征和我也没关系，这档子节目也和我没关系，你爱信不信吧。我要是为了博眼球说了谎，我天打雷劈，出门就被车撞死。
4: 杨小乔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多有城府的人，他此刻的神情和语态都不像是在说假话。
5: 以前我们几个一起出去玩，搞了一个真心话大冒险，林征抽到的是真心话，要求他说出一个他自己最恨的人，他当时喝醉了，说的就是林夕。这段真心话还有人拍了视频的，你既然不相信我，我就把这段视频给你找来，用事实说话。
4: 杨小乔气呼呼地走了，留下谭湛一个人，他坐在座位上望着杨小乔的背影。然而对于杨小乔的一席话，谭湛仍旧并不相信，他觉得这次约见实在有些浪费时间，他真不应该找杨小乔，谁知道他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编造进了多少自己的臆想啊。青春期的少女对于有一个比自己优秀耀眼又存在感强的双胞胎妹妹，再怎么感情好，某些时候也多多少少免不了心里有些落差，说些讨厌对方的气话也不难理解。然而谭湛相信林征，他近乎无条件地信任他，谭湛坚定地认为林征不会是内心阴暗的女生。

0: 真正对林夕的感情总是爱大于其他复杂成分的。而杨小乔那番推测竟然认为林峥有意制造车祸，这在谭湛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般的笑话。
1: 幸而杨小乔只是谭湛生活里的一个小插曲，谭湛并不准备采用杨小乔的任何说辞。然而杨小乔的话倒也提醒了谭湛，给了谭湛一个新的方向。为什么不从这场车祸入手呢？车祸是怎么造成的？是否是车辆的安全系数有瑕疵？是否是救助人员不及时？是否是医院没有采用最正确的救治方案导致了医疗事故？是否是任何原本可避免的人为原因造成了这场悲剧？如果朝着这个方向深挖，没准能得到一些新鲜的观点和视角。谭湛查阅了大量当年的报道和采访，发现从没有记者和媒体从这个角度挖掘过，他当即把这个想法和老徐沟通了。老徐听了谭湛的说法有点意外。
0: 哎，这个角度不错啊，这个视角确实新鲜，从这个切入点借着林夕的不幸去世，如果一旦你收集到资料可以证明这里面曾经有一些可以避免的人为因素，那可以深挖下去啊，引申到普遍大众的问题里去，探讨我们当代社会，其实是个很广泛的角度。这个想法真的不错。
1: 谭湛也是第一次正面得到老徐的认同，虽然表面仍旧淡然，但内心到底还是高兴的。对林夕的这期专题，他也更加投入起来，当天便托人联系了当年处理这起事故的交警，希望能进行拜访。但这一切谭湛都没有告诉林峥，他不希望麻烦林峥，也不希望再次因为自己的自私而把林峥拖回过去泥潭般的回忆里。谭湛为工作忙碌的时候，林峥也没闲着。林峥按照邹玲的指示，把自己和谭湛的护照都交给了旅行社，加急办理了日本签证。邹玲和男友早就已经去日本度假了，他和林峥约好在札幌的温泉旅馆里碰头。林峥对于这次免费的旅行自然十分兴奋，他已经许久没有出去玩过，早早就和同事调换了班。谭湛的请假相比较就轻松很多，媒体工作者压力大，星灿正式员工每年有10天的年假，只需提前按流程申请安排好自己的手头工作就可以。日本对于谭湛来说并不陌生，但这一场与他并无多少新鲜感的旅行，他此刻却很期待。毕竟看着坐在自己身边的林峥充满亮光的双眼，谭湛不自觉就很快乐。恋爱大约就是这样，总觉得和他在一起一切就都不一样，即便做着过去做过无数次的平常事，也是充满趣味的。喜欢一个人，大概就是愿意和他虚度时光，甘之如饴和他牵手做着他喜欢的一切。
0: 飞机上，谭湛内心带着陶醉和柔情看着林峥，他坐在靠窗的位置，全神贯注地盯着窗外的白云出神。林峥并没有看谭湛，但谭湛的眼里却全是林峥。谭湛没来由地想到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谭湛轻轻拉着林峥的手，看着林峥漂亮的侧脸，他想，这大概就是他梦里的风景了吧。飞机准时降落，林峥紧跟着谭湛。谭湛像是个活地图，虽然不会日语，但对于路线完全了若指掌。两人很快就到了邹林订好的温泉旅馆。然而林峥却发现邹林只给他和谭湛订了一间房。大概在邹林的概念里，都是男女朋友了，住在一间也是完全正常的。林峥什么也没说，但谭湛还是看出了林峥细微的别扭。请问还有别的客房吗？日本女服务生笑容可掬， 但表情带了抱歉地告知谭湛，因为如今还是冬季，来札幌赏雪景泡温泉的旅客实在是太多了，旅馆早就被预定满了，没有空房了。林征拉了拉谭湛，林征咬着嘴唇，看起来还是带了点小小的紧张。
1: 没关系，就住这里，别换旅馆了，一间就一间吧，我又不会担心你，你不是那种人。
0: 谭湛愣了愣，才意识过来，他轻笑道，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关系，这间旅馆是纯合适的，所以也都是榻榻米，睡觉的时候一人一个被窝。不过你这么相信我，我真的很开心。两人入住房间后没多久，邹林的电话就过来了。
2: 喂，林征，你们到啦，行，那我们旅馆大厅见。
0: 挂了电话，林征还是多少有些负罪感。
1: 要不要给邹林打个预防针啊？
0: 谭湛却拉起了林征的手，径直朝旅馆大厅走去，还是如往常一般言简意赅。不用。他们比邹林更早到大厅，这间日式温泉旅馆显然非常高档，整个大厅完全是按照日本庭院的幽深风格装潢的。邹林他们还没到，林征就利用这段时间充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谭湛就站在一边看着他对着小花园里那些漂亮的植物拍照。邹林从楼梯上走了下来，第一眼便看见了站在旅馆大厅中的谭湛。
1: 表哥？
0: 谭湛回头，露出他那张过分英俊的脸。
2: 世界真是好小呀，没想到还能在日本同一个旅馆遇到你。
0: 邹林颇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激动，拽了拽谭湛的手，神情愉快。
2: 对了，表哥，这是我的男朋友陈肯。
0: 他一边介绍一边也有些小娇羞。谭湛朝邹林挽着的男生笑了笑，这个男生看起来和邹林那位前男友倒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这个男孩子算不上英俊，但五官端正，身材挺拔，看起来一脸正气，第一印象倒是不错。他的这位表妹品味终于有所提高了。
3: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0: 谭湛与陈肯握了握手，攀谈了几句。邹林好奇道：“
2: 对了，表哥，你怎么会来日本啊？你不是来过日本好几次了吗？上次问你，你不是还说未来三年都不会来日本旅游了吗？”
0: 因为有朋友说费用全包啊，极力热情地邀请我来，所以呢，我也不好不给人家面子吧。
2: 哇，还有这种好事啊！你这个朋友真好，我真想认识他。
0: 嗯，我也这么觉得。邹林一边和谭湛心不在焉地聊天，一边探头探脑地找起人来。没多久，他便在小花园里发现了林征，便上前不由分说地把林征拉到了陈肯和谭湛面前。
2: 表哥，我这次是和我朋友约好了一起来玩的，这就是我的闺蜜五月，表哥你应该见过她的，你们可以叫她妹。
0: 林征被邹林拉着，表情尴尬，他偷偷看了一眼谭湛，只见对方仍旧十分镇定冷静。谭湛侧了侧身，朝林征露出了一个淡淡的笑容，仿佛真的和林征并不熟悉一般。陈肯听到邹林的介绍后，则是礼貌地和林征打了个招呼。邹林热情地和谭湛解释道：
2: 其实这次我们是做了一个四人旅行了，我闺蜜和她男友，我和我男友四个人一起玩。
0: 他说到此处看了眼林征。
2: 哎，对了，五月，你男朋友呢？
0: 林征知道是瞒不下去了，谭湛不言语，微笑地看着林征。林征只是硬着头皮伸出一根手指。邹林看着林征指向谭湛的手指说道：
2: 啊，怎么啦？
0: 林征眨了眨眼睛。
1: 我的男朋友是他。
0: 苏林一时间根本没反应过来，他啊了一声，

0: 表情一时来不及调整，维持着呆呆的表情。
1: 你说什么？你男朋友是谁？
0: 谭湛似乎再也看不下去了，他朝林峥挥了挥手，过来吧，然后便一把拉过林峥的手，顺势揽进了自己的怀里，朝邹林笑了笑，他男朋友是我。邹林仿佛受了惊吓，连说话都有些结结巴巴起来。
1: 什么？啊？你们怎么会？
0: 邹林掐了自己脸一把。
1: 我的天啊，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0: 谭湛还不忘给邹林伤口上撒盐。你当然不是做梦了，你不是还特意包吃住请我们来一起游玩吗？你不是说想认识一下免费请我游玩日本的朋友吗？照照镜子就好了呀。谭湛搂着林峥朝陈肯笑了笑。不好意思啊，重新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朋友，不叫五月，叫林峥。林峥被邹林和陈肯两双眼睛紧紧地盯着，心里既紧张害羞又带了丝甜蜜。好在谭湛的手有力地握着自己的手，仿佛在给他勇气和力量。林峥终于站直了身躯，迎上邹林质疑的目光，朝他微笑。邹林的一张脸五颜六色交叠，他似乎还是没法接受这个发展，磕磕巴巴地问道，
1: 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啊？
0: 谭湛仍旧简单直白，他的那条狗是你那条雪纳瑞的孩子的爸爸，在你的聚会上也不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在这之前还有一次类似情况下的碰面。谭湛自然不会在邹林的新男友陈肯面前说出第一次见面的真实场景，然而谭湛克制地点到为止，邹林还是很快就反应过来。
1: 表哥，当初林峥测试的对象是你啊？
0: 是啊，我就是喜欢林峥热情奔放大胆的性格。林峥一想到自己当初一上来就摸了谭湛的大腿，此刻实在是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陈肯一脸茫然，并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然而邹林也是个明白人，他当即嘴巴张得老大，直勾勾地盯着林峥。
1: 你竟然那么对过我哥啊！让我缓缓，我感觉有点消化不良。
0: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谭湛，
1: 原来表哥你喜欢这种热辣似火的风格，难怪之前我几个同学的倒追完全不起作用，他们还以为是自己倒追火力太猛了，原来是火力远远不够啊。
0: 邹林从头到脚打量了下林峥，
1: 我哥的眼光确实是不错，连我都不得不承认林峥确实是漂亮。
0: 他揶揄地看了林峥一眼，
1: 说吧，你以前接测试的活是不是没有一次失败过？
0: 林峥抬头看了眼谭湛，
1: 其实有一次。
0: 邹林正要追问这个唯一一个如此坚贞不屈的男人是谁，就听见谭湛开了口，他的声音沉稳而动听，其实一次也没有失败过。
1: 嗯？
0: 你唯一一次失败的那个人，现在不也已经完全不可自拔地爱上你了吗？谭湛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紧紧盯着林峥，他的眼眸里仿若星辰，漂亮又性感。
2: 林峥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神经足够大条的人，现在却发现和谭湛在一起后，脸皮变得很薄，忍不住就想脸红，然而这种感觉竟然不赖。面对两人之间甜蜜又动情的眼神传情，邹林捂着眼睛大呼无法直视，他有些气呼呼地转头对自己男友陈肯抱怨，
1: 我真是白花钱了，几乎请了我哥和他新晋女朋友一起来四人旅行。
2: 没有说出口的抱怨则更让邹林郁闷了，他本来是请林峥过来测试男友忠诚度的，这下可好，谭湛这尊大佛戳在面前，邹林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让自己表哥的女友勾搭自己的男友。

0: 邹林此刻的心情只想无语问苍天。好在几个人也因为这个小插曲很快熟悉起来。这几天北海道的天气晴好，林征出发之前特意看过，天气预报说没有雪，他近乎固执地排斥着下雪。邹林从包里掏出一串车钥匙说，
1: 我们明天就去土妈木雪场吧，我和陈肯比你们来得早，已经采购好了滑雪用品。表哥，你要不要带林征去附近的体育用品商店买一些东西啊？我们租了车，表哥，我记得你有国际驾照的吧？虽然札幌公共交通很发达，但是你们采购了东西回来实在不方便，还是开车吧。
0: 谭湛接过钥匙道了谢，他也没和邹林客气，揽着林征便去旅馆停车场取了车。邹林预定的这间酒店非常有意境，而他大约为了营造日式的禅意和幽静，也坐落在远离市郊的地方。谭湛看了手机导航，他们需要越过一片小小的雪原才能到就近的体育用品商店。好在林征并不介意，他坐在车上认真地看着四周的雪景，片刻后他才转头看向正在开车的谭湛。
2: 我其实没有滑过雪。
3: 你的溜冰技术很强啊，我还以为你也一定精通滑雪呢。
2: 我以前想过学滑雪，我觉得我一定能滑好，但是我没有假期。你会滑雪吗？滑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我这样毫无经验的初学者会不会被摔得屁滚尿流的？
3: 托马木是北海道中部的一个雪场，是世界上最好的粉雪地带，雪质是好极了，最适合初学者了，有我在你不会摔的。
0: 林征突然趴在窗玻璃上指着外面说，
2: 啊，下雪了，好奇怪啊，明明刚才还有太阳，说下雪就下雪，而且天气预报明明说不会有雪啊。
3: 你喜欢雪吗？
2: 说不上喜欢。
0: 林征并没有说真话，他不仅不喜欢，甚至讨厌下雪，他在雪夜根本无法成眠。对于下雪，林征带了下意识的恐惧，尤其是这样荒无人烟的雪原。林征看了一眼身边的谭湛，幸而有谭湛，否则林征完全无法忍受自己独自一人在这样的雪天行走在这片和车祸事故发生地有些相似的雪原。
4: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5: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

0: 乡情的温暖。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在今天的节目中，一起逛游陕西，品味陕味文化。要了解一方水土，第一步就是得听懂这儿的方言。那方言文化是维系人们情感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啊，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我国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十大汉语方言和各种小方言土语难以计数。那汉语呢，包括十大方言区，陕西就占了五大类。你像陕北，它主要就是陕北晋语，中部主要是中原官话，也就是关中方言，陕南和四川相邻，又有移民，所以就是多种方言并存，有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赣语和西南官话。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林夕、王小磊和几位陕西文化专家一起深入解读陕西方言。
2: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林夕，我想先请您听一段声音。
3: 阿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娘娘，妈，
7: 妈妈，
8: 老母，
9: 阿姨，
10: 阿姨，
11: 姨呀，阿嫂，
12: 奶，
13: 阿娘，
14: 呀，
15: 南马。
2: 不知道您听出来没有啊？这些呢是汉语方言里对妈妈的说法。据不完全统计，汉语方言里的妈妈大概超过100种。所以有人说啊，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对妈妈的说法都是一样的，但是这样的推论呢，碰到汉语方言显然就不能成立了。汉语方言是世界上方言最为复杂的语言之一，乡音里有我们魂牵梦绕的故乡，也有生生不息的中华5000多年的历史。它是童年咿呀学语时妈妈教你唱的第一首童谣，是走千里万里依然忘不了的故乡腔调，是他乡遇故知，落叶要归根的情感纽带和乡情乡愁。说方言，取乡音，从哪里说起呢？今天我们就从陕西话开始，来给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和我一起搭档主持今天这期节目的总台主持人王小磊。
8: 大家好，我是总台节目主持人王小磊，我是陕西的，陕西西安的，我从小生活在潼关，爱吃夹馍哩，地地道道的陕西人。
3: 没错，
2: 欢迎小磊啊，陕西味太浓郁了哈，你是地道的陕西人，今天呢来的都是你的乡党们，
8: 对，
2: 这样就由你来介绍各位嘉宾吧。
8: 我第一个感觉就好像回到了陕西，
2: 回家了，
8: 回到了我们的泡馍馆，回到了我们的秦腔园子，回到
2: 自古泡馍馆。你这节目现
8: 在特别，就是有一种暖流在心里，就是我想这就是方言的美。我现在让我身边的这位年轻人，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青年相声演员苗阜。
16: 哎，谢谢大家啊，人中龙凤。山中虎，我的名字叫苗阜，大家好。
2: 欢迎苗阜老师。
16: 哎，
8: 这位呢，我想可能在我们陕西，那就是城门楼子上挂喇叭，名声在外。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陕西秦腔表演艺术家李晓峰老师，用陕西话叫晓峰老师。
2: 晓峰老师，欢迎您。
16: 欢迎欢迎欢迎。
2: 也请小峰老师来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6: 大家好，我是秦腔演员李晓峰。
2: 欢迎小峰。
8: 就
2: 是这样，最后一位女士由我来隆重介绍一下哈。今天我们请到的语言学家、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家、西北大学方言学教授高峰，欢迎高峰教授。
17: 大家好，我是陕北人，很高兴和大家以这种方式聊一聊汉语方言。
2: 特别欢迎我们的几位嘉宾啊，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朋友们，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说陕西话哈、压力非常大。不过没关系啊，我相信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也不会说陕西话，希望大家呢听了今天这期节目啊，让会说陕西话的人

0: 更懂陕西话，让不会说陕西话的人也爱上陕西话。
1: 没错，
0: 我们这个乡音密码是一个系列节目，为什么这第一期节目就要从陕西话开始呢？高教授，您从这个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为什么要从陕西话开始？
2: 我觉得陕西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关中方言它作为汉语共同语的曾经的基础方言影响很大，在西北可以说是远播到了河西走廊、青海和新疆。大家一定想知道我们陕西有哪些方言，我们来看一张陕西方言地图。
0: 哦，陕西方言里还有一些细分哈。
1: 高教授来跟我们上方言陕。哎呦，
0: 我来看看这个地图。
1: 仔细学。
0: 大概了解方言分布、分区。
2: 陕北主要是陕北靖语，中部主要是中原官话，也就是我们说的关中方言。陕南它和四川相邻，也有移民，所以多种方言并存，有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赣语，还有西南官话。汉语呢总共是分了10大方言区，我们陕西就占了5大类。
0: 哦，有这么多的区分的。
1: 5大类啊。
2: 是的。
0: 那这样刚才您讲的很多很多细的区分哈，但其实大家通俗的可能就是分成啊关中话、陕北话、陕南话这样去区分。所以呢我作为一个不会说的，我就特别好奇，就是这3个区域的这个区分它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哎呦。苗阜老师。
1: 没
0: 您在这个
1: 没有这个差别可太大。
0: 您在这个作品里边有没有表现过
1: 陕北人平时怎么
0: 说？陕北关中
1: 你干什么呢？陕北人怎么说？
3: 陕北说话硬，你揍胜了。
1: 到了关中呢，
3: 东府西府都不一样。东府华山一带，那说里。
1: 那到了西府宝鸡，
3: 娘娘干啥里？哎，到了关中，咋？
0: 他就一个字啊！
3: 哎，咋
0: 就咋？
3: 哎，咋你咋？你想咋？你能把我咋？
1: 我不像咋，你像咋？
0: 就是这个，别打起来哈，小朋友们。啊，确实是有很大的区别。哎，这一比就比出来了啊。那高教授，就是能不能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说让大家能够更真切的感受到这种区别呢？从这个语言学的角度，
2: 苗阜老师没有说那个陕南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哎，从这个例子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个区别。
1: 来，再感受一下这个陕南话。因为陕南话其实呢，如果地理上来讲，它在秦岭之南，它已经属于这个长江流域了啊。所以呢，它跟四川啊，跟湖广接得很近。听起来就是陕西话加一点四川话，这么个味道，
0: 非常有趣，有点混搭那意思，
1: 非常有趣啊，
3: 不好学。
2: 这个头呢，在陕北话里边叫孬，然后关中话里面你们就很
3: 清楚。
2: 对，
3: 啥？
2: 陕南话里边呢，它不是有江淮官话，也有西南官话嘛，它读的是闹阔。
1: 哎，你看到了四川叫捞阔，
0: 哎，它就很接近四川，
1: 但是我们叫闹阔。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语言哈，它和当地的这种自然禀赋啊、地理的这个位置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像我们这些不是陕西人真的是挺难辨别啊，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大的区别。当然了，我们这期节目啊不一定说让大家都能成为陕西话专家，但没关系啊，对于咱普通人来说，能够在这1小时的节目里边能够学几句地道的陕西话，哎，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对对对，我们其实想用最短的时间让大家感受陕西话方言的魅力，感受到秦腔姊妹。
0: 哎，秦腔姊妹，咱们首先就得从这秦腔开始。
1: 对呀，
0: 因为有网友说了呀，说秦腔就是秦人的腔调。小芳老师同不同意这句话？
4: 对，我觉得秦腔就是陕西人、西北人心中的歌。也被誉为中国最古老的摇滚。
0: 最古老的摇滚。
4: 对。
0: 来都来了是吧，小峰老师？这不请您唱一段，就是说不过去了。
1: 我感觉小峰老师刚才给自己挖了一坑。
0: 这样，真的，我这个没在现场听过秦腔。
1: 哎，
0: 能不能今天咱们就隆重的请小峰老师来给我们来一段？
1: 太好了，
4: 没问题。我们秦腔最有名的一个戏叫《百年》，这个《百年经典》，叫《周人回府》。
2: 对，
4: 你看中国的文字。仁义之君，仁义礼智信，周人呢，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仁义之君，所以他唱了几句是这样唱的，

0: 哇，
1: 我周人并非是王恩吉。
0: 我再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李晓峰老师就是我们的第八代活周人，也就是演的最活灵活现的周人啊。而且呢，刚才晓峰老师您在唱的时候啊，首先我是真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无缝的聆听这个琴腔，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高亢的啊，现场是有如惊雷的这种感觉。但刚才我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您在唱这个周人第一句嘛，周人就开始这个人后面拖腔的时候，您用了安的这个音，而不是人一直人下去，
1: 对，
0: 是安下去的。
1: 对，
0: 哎，为什么咱们这个拖腔要归入到这个安的这个韵里边去呢？
1: 因为唱秦腔的时候呢，有些字儿呢不能按照这个字儿拖一下，一定要变一个韵。
0: 嗯，
1: 变一个韵呢，一是好听，二一个好发音，三一个是口型好看。
0: 哦，哎呦，如果发安，哎，好像这个。脸部的这个表情就还
1: 我刚才唱的周人人人没法唱，
0: 非常非常有韵味儿啊。高教授能不能从您语言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说啊，这个归入这个安韵有什么说法？
2: 关中华说这个安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我们专业的说是一个次低的元音的一个笔画，所以它发音的时候开口度适中，唇形特别漂亮，就像您说的，就像那个微笑一样。
0: 嗯，哎，这有点像我们学这个播音主持要提拳击，
2: 对，
0: 发这个安韵的时候，哎，脸部就自然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表情了。
2: 而且发音的时候特别省力，所以它可以很轻松的就拉长变成一个拖腔。
0: 所以刚才呢，我们是非常近距离的去聆听了这个秦腔，因为秦腔呢，这主要使用的是关中方言啊。
1: 对。
0: 网友们还有一句话了，说这个陕西的关中方言啊，是唐诗打开的一个正确方式。苗峰老师，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首诗，
3: 哎，
0: 您能不能用陕西话把这首诗给表达出来？
3: 好嘞，没问题，
4: 来咱们看看。
0: 来，咱们看看这首诗啊。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留地影不得，送之江南啊！看看用陕西话是一个什么味道呢？
4: 好啊，港又瞎睡船，北日留不得，老人独自归，苦泪满眼黑。
3: 啊，哎，感觉这个韵脚它就对上了，
4: 哎，
3: 而且它自带一种苍凉、厚重的感觉哈。
5: 对。
3: 小磊能不能也给我们来一段啊？
5: 你比如说有一首诗大家非常熟悉，
3: 嗯，
5: 就是这个江畔独步寻花，黄丝娘家花慢细，浅堕弯堕雅直底，流连溪蝶时时误，姿哉脚影恰恰啼。
3: 哎呀，

0: 从来没有在小磊有这样的妩媚的表情啊！我陕西话全出来了。
1: 这个，嗯，樱红柳绿的，盎然春色，一下子就展现出来。
0: 哎，所以说他不仅是刚劲的，其实也有婉转。哎，但是到小峰老师这儿哈，小峰老师要给您又上一个难度。刚才两位呢，其实是一个吟诵的一个状态。您能不能把唐诗咱用陕西话给他唱出来？
1: 好多唐诗的戏歌，
0: 太好了，
1: 特别棒。
0: 来，小峰老师，能不能给我们选择一首？
2: 床前明月光，嗯，疑是地上霜。是床前明月，明月光，疑

0: 新娘为重。
1: 哎呀，
0: 哀愁，
1: 完全
0: 是一个痛苦的感。
2: 提问：李白诗中写到的故乡在哪里？
1: 好，小李老师给大家出了一个问题哈，无奖竞猜，看我们有没有哪位网友朋友们能够答出来哈。
2: 听了真
1: 的。那其实我觉得我确实也是之前听过，但今天感觉更真切，就是用陕西话、关中话去朗诵唐诗，它就是合辙押韵，这么有韵味儿。高教授，能不能从您语言学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这样？
3: 对，刚才苗老师读的那一首啊，用普通话念它就是不押韵的，然后呢用陕西话一念它就是押韵的。
1: 对，
3: 这个在唐代写诗的时候，韵脚必须是韵母相同或是相近的，那到了咱们陕西话里边，它仍然是韵母相同或相近，当然这个金音和古音不一样了。
2: 对，
3: 现代说的西安话呀、长安话、关中话，它都和唐代音不一样。
2: 嗯，
3: 但是为什么北京话读起来它是不押韵的呢？主要是因为北京话它的吸收了南方官话还有中原官话的一些字音。
2: 对，
3: 所以本来在唐音里边是相同相近的韵母的同韵的字，到了北京话里边它读的是不同的韵母，所以它就是读起来不押韵。
2: 对，
1: 西安啊是十三朝古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呢都是当年的政治文化中心，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唐代的普通话就是当时的长安话呢？高教授，
3: 汉唐时候的长安话是当时的权威方言、首都方言，对诸位的影响很大，但是古代的普通话啊，它其实是通语和雅言。
2: 嗯，
3: 雅言它都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音为标准音的。
2: 嗯，
3: 历代都是如此，就是从殷商周一直到汉魏六朝到隋唐宋，中间除了南北朝有点不同以外，其他都是这样的。包括政府的运作、科举考试、知识教育都是按照这套标准音的，所以它的标准音其实是以洛阳话为标准音的。
2: 对对，
0: 哦，洛阳、河南
2: 是包括一直到京剧里边，到南方到戏曲到昆曲里边，我们都讲还是湖广音中州韵。
3: 对，是中州
2: 还是中州的？
3: 中州。
2: 对，但是呢，这个会说唐在唐代的时候会说这个陕西话，那很了不起。你看，唐史里边很多人这个名条里面就写三个字，善琴音。
0: 对。
2: 能说陕西话是特殊技能，
1: 这是非常令人骄傲的一件事、
2: 哎、
1: 特殊技能，
2: 双语
1: 是
3: 双语，因为他有很多的南方人到长安做官，
0: 对，
3: 所以他既有标准音的这样的发音，也有秦人的这个秦，
1: 所以他不是标准音、但是呢他还是影响非常大的。
2: 那当然，
1: 其实在陕西话当中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文化典故、历史渊源，而且呢陕西话其实真的不像大家听起来的那么土，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啊。陕西话还很雅。那其实说到陕西话的雅呀，我特别想请几位我们陕西人哈、给大家举举例子、说为陕西话证证明，我们陕西话不土，其实我们陕西话很雅。
2: 土呢，那简直是太有文化，
1: 太有文化。来来，举举例子，
2: 雅到极致。比如说啊，我们陕西人都知道说今天吃东西吃得不舒服，胃不舒服怎么办呢？老太太就说，说挖呀，你吃块干馍，拿一块干馒头一吃，吃完之后胃里舒服了，舒服了，陕西话就呀，这会儿感觉胃里头滋味的很。
1: 滋味是不是有滋味的意思？
2: 不是，滋味就是舒服，哪两个字？滋养之滋味
1: 啊，
2: 滋养味，所以觉得舒服，
1: 因为它很简约，而且是文言文的一个状态哈。
2: 滋味，
1: 苗阜老师有什么？

0: 栗子吗？
1: 滋味不？
0: 滋味
2: 的很。
1: 唱火不？
2: 滋味的很，唱火的很。陕西说话呀，他用了很多文学的词儿，比如说表示烦躁不安，有一个词儿陕西话叫颇烦
1: 啊，
0: 颇烦。
2: 什么叫颇烦呢？就是心中颇有些烦躁。
0: 哦，
3: 就这两个字。
2: 哎，颇烦。
0: 实际上，如果用普通话说颇烦，
2: 哎，
0: 今日无颇烦呀。
2: 哎，
0: 实际是文雅，非常雅。
2: 心中颇有些烦躁，口质为别。
0: 这都是古语。
2: 古语。
0: 嗯。其实这个高教授，我听说您在做我们节目之前啊，特意准备了一些古字，想要在这儿考考大家。
2: 好，
0: 看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听众朋友能不能猜出来哈？
3: 第一个字是口字边，口字边一个至，至今的至，
0: 顾客至上的至。哎，
3: 对，什么字儿？
0: 这样，第一个字还是请高教授来揭晓吧。
4: 嗯，这就是苗阜老师说那个蝶。
0: 哦，这还是
4: 那个蝶。对，这在《周易》里边已经有了，吕虎尾，不蝶人，虎不咬人。那当然咱们说的是大口吃。
3: 哎，但是啊，如果要说这个字儿，我觉得这个字儿呢得表演。
0: 表演。
3: 就是这个蝶，它不光是吃的意思，蝶是一组动作。
0: 来请小磊。
3: 陕西话
0: 表演一下蝶。
3: 蹬子捕捉蹲起来。蹲着。一手端着面碗拿着筷子。吃面。这个叫蝶。
0: 然后旁边加一个蝶字啊，这就是蝶。好，
3: 蝶蝶。
0: 来看第二个。
2: 蹲着。蹲着是嘟嘟囔囔。
0: 来第二个字呢，刚才我看是一个。
3: 口字边，
0: 右边是一个炎热，
3: 炎热的炎。
4: 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就是这个啖。
3: 陕西话啊，
4: 在我们陕北话里边，啖一嘴就是吃了一嘴，
0: 啖一嘴。
4: 对，
0: 日啖荔枝这个大家都
4: 对，是的，
3: 就是意思就是急急忙忙没时间，或者说那好不好吃，特别好吃，哎呀，随便啖了一口。
4: 对，是就是这个意思。
3: 随便吃两口，随便吃两口。
0: 所以前两个字都是跟吃有关，所以加了个口字旁啊。再看第三个字，是善。
4: 这个是一个颤，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那个颤、啊、颤火，
0: 颤火是
4: 对，
3: 就是特别。你看，我给你做动作，吃饱了以后往这一靠一躺，然后说，感觉怎么样？哎呀，舒服颤火不伤念我。
2: 颤火的颤。
4: 对，这个是根据学者考证出来的。
2: 嗯，
4: 在《论语》里边，孔子在评论到赵月的时候就说了，说尽善尽美。其中这个善就是一样的，
3: 哦，这就是这个字。
4: 对，
0: 来看最后一个字啊，
3: 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字是这个星火燎原的燎，但是换了一个女字旁。
2: 燎，
4: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呀。燎咋
2: 了？燎咋了？
0: 燎咋嘞？
4: 陕西的
2: 燎你笨，
0: 代表什么意思呢？高教授，
2: 好极了，
0: 好极了。高教授，能不能从他是有没有出处啊？
4: 对啊，《诗经》里边就有"月出皎兮，皎人燎兮"，
3: 就这个燎。
4: 对，这个是在他意思说月亮出来了。多么皎洁，美人多么美丽。
0: 哎呀，
3: 所以你看，哦，亲爱的朋友们，这个高教授这么一解释，让我们觉得，哎呀，不过如此。陕西话嘛，也就三四千年的历史，
0: 有点凡尔赛了，
2: 这就是雅。
4: 嗯，
0: 所以学好陕西话，多少古文都不怕。
3: 哎。
0: 演员郭涛呢是西安人，得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聊他的家乡话，也特意给我们提供了在网上很火的一段小视频，这是他总结的陕西话，来听一听，跟着郭涛学说陕西话。
5: 爸爸叫打，什么叫撒，傻子叫管，小孩叫挖，吃饭叫叠，扔了叫撇，聊天叫骗，成功叫业。
0: 陕西话真的让人很上头啊，
2: 没错，
0: 真的没想到陕西话是如此的厚重，背后还有很多的历史渊源、文化出处。那所以为什么陕西话里能保留这么多古字呢？高教授，
4: 现在汉语里边的各个方言还有普通话都是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发展来的，其实都保留了不少的古语词。那么在我们关中话里边有，陕北话里边也有，但它的原因不太一样。关中话因为它是曾经是权威方言，所以它在和别的方言呀语言接触的时候，总是它在影响别人，别人对它影响比较少一些。那陕北话呢，是因为它的地理环境比较闭塞，因此呢就保留了很多古语词。
2: 嗯，对。
0: 所以说我就觉得陕西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俩字，特别的直接，特别的干脆。所以呢，这也就引申到另一个问题哈，有人就听到陕西人说话之后，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有点，有人形容啊，叫生冷蹭倔，我们陕西人的这个性格直爽啊，而且呢比较寡言啊，所以我也想请我们各位陕西人来说一说，这个陕西话和这个陕西人的性格之间有没有关联？
3: 哎，这个关联太紧密了。你看，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 陕西人相互之间，男人之间经常，比如说我说，哎呀，峰哥，那有个丝，你麻烦给绑个吧。他通常就会说，啊，兄弟，那不管了。你要外地人一听什么，你不管了，
0: 对，
3: 那是管是不管、哦。然后放下俩礼拜，过俩礼拜，他给我打电话，小磊啊，我丝哥给你绑好了。
0: 真靠谱，
3: 你不管，哎，他就是一种直率。
4: 陕西话没有曲折调，不太婉转，所以听起来他和关中人群的性格是契合的，
3: 所以听着有点直。
0: 对、哎、
1: 你和陕西人如果对脾气了，你要嫌连袜子都给你的，
0: 哎，就是这么
1: 这样的、啊、就是冷啊，陕西人就像我们的暖水瓶，它外边凉凉的，里边热的烫手，陕西人对人是非常的实诚。嗯，
0: 跟陕西人做朋友值了。但是我又想到个例子，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啊听陕西话是从这个武林外传里边佟掌柜说的这个陕西话。
2: 哎，没错，
0: 这个跟生冷凑倔的不沾边啊，
3: 完全
0: 如此的这个妩媚哈、啊、又很真诚又很媚。哎，说为什么闫妮的这个陕西话听起来就不一样呢？就不生冷凑倔。
3: 咱们听听吗？
1: 好，
0: 是吧？
1: 听听。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我平时要是回到陕西，在西安碰到自己的乡党，肯定要是西安话，因为你碰到乡党了，你还说普通话，人家就会说你粗溜呢。陕西人说陕西话，男的跟女的还不一样，男的说起来比较高昂，比较蹭，比较倔；女的说陕西话比较委婉动听。陕西人还是八字狂魔，把门一关，把饭一吃，把汤一喝，把招一配，把馍一夹。说了这么多，我来考考你，点赞用陕西话应该怎么说呀？
3: 哟，这还留了个题啊！
4: 侯掌柜给我们出题了啊！咱们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知道陕西话点赞怎么说吗？大家可以先猜一猜哈、这样，咱们几位陕西人也给几个答案吧。点赞怎么说？用陕西话。
3: 点赞啊！
4: 哎，
3: 为什么？腿子，
5: 腿子，
4: 腿子，
3: 聊
4: 啊，这都可以。
5: 妹子太太。
3: 妹子太太，
4: 妹子太太，
5: 哎，
4: 这也是一种。好，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
3: 还有一个其实是形容女孩漂亮的，最具陕西话的，说这娃长得好看。咦，这娃长得浓得很，
4: 浓得很，
3: 浓得很。
4: 哎呀妈呀，这您不解释真是听不明白哈。闫妮刚才还提到啊，就是陕西人是八字狂魔，
3: 对对，
4: 这是不是也能说明就是陕西话它在语法上的一些特点呢？
6: 是的，陕西话里边的八字句使用的频率特别高，比如说。把人媳妇戳里啊、
3: 把人找不着了。
6: 还有像那个不呀没呀这样的否定词、比如说没把饭吃完、咱观众话咋说呢？
3: 把饭我吃完吗？
6: 对，就是否定词呢，一个是在八字之前，一个在八字之后。
5: 对、
4: 那还真的挺不一样的。像刚才闫妮给咱们出的那道题说点赞，那我可以这么说吗？把赞以电，
3: 非常标准、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倒装的结构，因为你看我们陕西最著名的美食之一，代表性就是肉夹馍，
4: 还应该是馍夹肉。
3: 对，应该馍夹肉嘛、肉被馍夹着。
4: 对，
3: 马老师今儿中午吃夹馍？
5: 吃夹馍？
3: 吃啥夹馍？
5: 羊肉夹馍。
3: 哎，腊牛羊肉夹馍。还想吃啥夹馍？
5: 再来一个潼关肉夹馍。
3: 那还想吃啥？这肉太多了。
5: 花干夹馍。
3: 哎，花干豆腐做的花干夹馍
4: 啊，原来还有这么多种夹馍。
3: 夹馍太多，还有菜夹馍，还有一个最管饱的夹馍，油条夹馍，
4: 碳水加碳水啊，
3: 擀面皮夹馍，
4: 美味无比啊！
6: 这样其实就是突出了它里边加的东西，就是在吸引人。
3: 对了，
5: 好吃，好吃，好吃！
4: 我觉得我今后在吃肉夹馍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自己更有文化了。
5: 可以，
4: 哎，这肉夹馍吃的更香了哈，因为我了解到了陕西话当中的语法，它是不同的。
3: 对。
7: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听懂陕西方言是欣赏秦腔的第一步，掌握好了基础，那接下来咱们就得好好的聊一聊主角里唱

0: 的这门古老艺术秦腔。很多人第一次听秦腔啊，可能会被镇住，心想这哪是唱戏，这分明是吼戏嘛。其实这个吼出来的正是秦腔的灵魂。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艺术的风格啊。西北大地是辽阔苍茫，风沙大，过去在旷野里搭台唱戏，声音它不吼就根本传不远，久而久之，这种热耳酸心的慷慨之声就成了秦腔的标志。秦腔还有哪些绝活呢？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1: 来到西安，站在古老的城墙脚下，板胡一响，嗓音一起，一段豪迈奔放的秦腔自此在城中流淌。踏着秦腔的曲调，探寻陕西秦腔的秘密。
2: 山川不同，别样风俗区别。

0: 那同学们，读了课文以后呀，那你对秦腔有什么疑问没有呀？
1: 这个秦腔它是怎么唱的呢？秦腔是秦国的时候就有吗？秦腔真的是吼出来的吗？
0: 好问题。今天呀，我也请来了跟着书本去旅行的领队，让我们欢迎一下他们。
2: 刚才呢，我在外头偷听来着，听到你们对于秦腔啊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对不对？
3: 对。
2: 想不想跟我一块来一个秦腔之旅？
3: 想。
2: 那么出发。
4: 对于陕西人来说，吃上一碗羊肉泡馍，听上一段秦腔，就是让他们极为满足的时刻。高亢激昂、粗犷洪亮的秦腔，也正如陕西人豪放爽朗的性格一般。那么，秦腔这独特的声腔风格是如何形成的？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5: 你好，刘老师。
6: 好。
7: 你好，刘老师。
5: 就是我们今天的专家李翔老师，先欢迎李老师，好不好？
6: 我听说呀，咱们的这些小同学们对我们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秦腔很感兴趣，但是可能有很多的问题，比如秦腔从哪里来，秦腔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些问题怎么给大家回答呢？我觉得呀，应该让大家先来感受一下什么是秦腔。看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艺俗社剧场，有这么多好看的剧目，我告诉大家啊，今天咱们要看的这个戏是《游西湖》，我把票给大家都买好了，想不想要啊？
5: 抢票了。
4: 秦腔经典剧目之一的《游西湖》，是由明代剧作家周朝俊所著的《红梅记》改编而来。剧中通过大量的打斗场面和各种精彩绝伦的表演技艺，将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演绎得荡气回肠，也将秦腔独特的艺术风格与表演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么，同学们能从中了解到秦腔的哪些特点与魅力呢？

0: 最喜欢哪个亮点？
1: 喷火，
2: 喷火，
3: 甩头，
0: 甩头，大家观察的还挺细的哈。这个秦腔不是据说是吼出来的吗？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吗？秦腔真的是吼出来的吗？
4: 哎，实际上啊，秦腔不是吼出来的，秦腔是唱出来的，只不过可能跟其他剧种比，它更加的粗犷一些，它更加的豪迈一些。为什么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能培植一方的艺术种类。陕西这个地方啊，山大沟深，这是地理环境，南边是秦岭，北边是黄土高原，人和人离得很远，你要把话说给对方就只能大嗓门的去说，所以啊，秦腔里面音量是比较大的，这就是秦腔的声腔的两大特点，宽音大嗓，直上直下。
5: 正如贾平凹原文中所提到的，这里的地理构造竟与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的一同。
4: 看了这么精彩的演出，大家想不想上台跟演员零距离的互动一下呢？
6: 想。
4: 可以啊，
6: 走，
4: 我们走吧。
6: 走了。
5: 秦腔舞台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场面，常常让观众们大呼过瘾。这一招一式都是秦腔演员们十年磨一剑的绝活手艺。那么，让同学们惊叹的喷火和甩头都是如何练成的呢？
0: 你们好，
7: 大家好，
0: 各位老师好。刚才老师们演的精不精彩啊？
6: 精彩！
0: 能不能再给一次掌声？太棒了！
4: 各位同学，你们知不知道秦腔有四个大的行当是生、旦、净、丑？
8: 大家好，我叫王航。我今天在这个游戏猴中里边扮演的是裴瑞卿，我的这个行当属于小生行当。哦，
9: 我叫梁少琴，在生旦净丑里边是属于旦，然后是花山。
0: 哦，花山。
10: 我叫段德轩，属于秦腔的花脸，也叫进角。哦，
0: 进。
11: 我叫韩朝阳，我扮演的是丑角。
0: 我觉得孩子们现在心里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所以现在给大家提问时间，好不好？
12: 哦，我觉得这部剧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喷火那一段了。嗯，那我很好奇他到底是怎么喷的呢？
9: 这个火呢，它是用的宣纸，它里边包的是松香粉，然后把它包成一个鸡蛋形，放在嘴巴里边，然后用气息、用嘴型的控制，吹出各种不同的火。我们在底下如果练这个火的话，一般要吹到100多口才能保证在台上的50多口的质量。
0: 对，这就叫台上一分钟，
13: 台下十年功。
0: 没错。谁还有问题？
14: 我
0: 啊，你说。
14: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大哥哥，就是刚才为什么要甩头？甩头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其实就是一种戏曲借用这个道具来表现人物的一种心情，就是体现人物惊慌啊、逃跑呀、吓得头发都炸了。
3: 这个功夫在咱们秦腔里面叫甩发，也叫烧子，这是比较独特的一个称呼，叫烧子。
4: 是哪个烧啊？
3: 树梢的梢。你想想，风吹过来，树梢是在抖的，
4: 很形象。
3: 大家刚才都已经看到了生旦净丑这四个行当，比如说生，生其实一点都不生，他唱的戏是大家最熟悉的戏。旦，老话讲的叫一窝蛋吃饱饭，一个剧团一个班社想要有观众来看，他就要有好的旦角，有拿得出手的旦角。花脸，秦腔的花脸和中国其他剧种都不一样，秦腔的花脸的发音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很难用咱们声乐上讲的科学发声法去总结，它完全不一样。丑呢，这是秦腔可能是最早产生的一个行当，大家不要小看了一个丑角，可能在每一个戏里它只出现四五分钟，但是呢梨园行

0: 一句老话叫无丑不成戏，每一个戏里头都会弄上一个丑角，增加一些色彩，提升一下大家这个欢愉。
1: 大家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各个行当，看到了演员们这么美，唱得这么好，但是你们知道后面是用什么乐器在伴奏吗？
2: 不知道。
1: 不知道，猜不出来吗？刚才听的时候有没有猜出来一两个？
3: 快板、二胡。
1: 我们能不能去后台看一看？
0: 对对对，我们不如带大家去看一看后台的乐队到底是什么乐器。
1: 好。
4: 人们常说舞曲不成戏，音乐与秦腔中的剧本、表演、美术完美结合，架构起了完整的秦腔艺术。那么陕西秦腔音乐是由哪些乐器伴奏的呢？文武场面又有何不同呢？

0: 很无场面。
1: 对，秦腔就是梆子腔的代表，也是梆子腔的鼻祖。
2: 同学们找一找梆子在哪里。
0: 梆子，
1: 梆子在哪里？答案揭晓。
0: 哦，好藏着呢。
1: 对，就这个枣木梆子，就是我们梆子腔得名的由来。
0: 专业的敲应该是怎么个敲法？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哦，这个声音才对。我感觉敲出调子来了。
3: 对，它是有声调的。
0: 哦，是有声调的。
1: 那么，一个乐队的指挥是谁？就是鼓师，他是控制整个演出的节奏。他如果想让戏快一点，他就敲快一点；他想让戏慢一点，他就敲慢一点。再看他身边两面，哎呀，看起来非常像，大小也很像，是吧？但是有薄厚的区别，薄的这个叫干鼓，厚的这个叫爆鼓。
0: 爆鼓，啊，这是爆鼓。很清脆，然后但是声音很大，比我想象的声音要大得多。现在是干鼓，我们听听。
4: 不同于舞场面，文场面主要以弦乐器、丝竹乐器为主，在今天甚至还加入了大提琴这样的西洋乐器。中西结合的演奏方式也正印证了秦腔海纳百川的特点。跟着书本去旅行的同学们，在聆听过秦腔的粗犷豪迈之后，将与李响老师一起来到大明宫里的梨园。戏曲行业就是因为这里被人们称为梨园行。在这里，同学们又会探寻到秦腔的哪些故事呢？
1: 两边有很多梨树，这个地方啊，以前就叫做梨园。
0: 哦，梨园就是当年这个皇帝听戏唱戏的地方。
1: 对，
0: 对吗？
1: 唐玄宗，唐明皇李隆基啊，他非常热爱文艺，所以呢，他选了300个年轻的，咱们叫后生，哎，把他们放在这里呢，亲自给他们教唱歌、跳舞，还有摆戏。后世呢，也就把戏曲这个行业叫做梨园行。把这些唱戏的这些演员呀，叫做梨园弟子。
0: 那这个梨园皇家之地哈，它跟咱们秦腔有什么关系呢？
1: 唐代出现了安史之乱。
0: 对，
1: 安史之乱让大唐帝国乱七八糟。
0: 是，
1: 所以呢，像当时在梨园里面比较著名的，像李龟年呀，这些乐手就带着乐器流落到民间，在民间就进行各种表演。到后来秦腔明代形成的这个时期呢，就大胆地使用了当年传来的乐器，同时呢，结合我们寻

0: 嗯，这是今天给各位同学安排的一个小惊喜。啊，
1: 还有惊喜啊！
0: 我们今天专门请了著名的秦腔小生演员来给大家教唱秦腔。哇，
1: 走，咱们学起来。好。

0: 咱们先让玉祥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我身边的这位啊，是西安秦腔剧院的著名小生演员李群老师。
2: 同学们好。
0: 那么咱们练的是哪一段？
2: 我练的是咱秦腔的代表作，三滴血。哎，著名的有一段唱腔是走集陕西韩城县，就是唱所有说会唱秦腔、会懂秦腔的人都会知道这段唱腔，
0: 是吗？
2: 特别的著名。
3: 秦腔三滴血取材于《阅微草堂笔记》，是由秦腔剧作家范子东编剧，被秦腔乃至戏曲爱好者视为经典中的经典。
0: 我觉得咱们大家可以一块学一下，
1: 对，
0: 好吗？
2: 好，学前两句吧。
0: 前两句好。
4: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仅一毫克黄曲霉毒素就有致癌风险。日常哪些食物容易滋生这类毒素呢？
9: 比氰化钾毒10倍，比砒霜毒68倍。北京一家四口。

因为它全部患癌。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家住北京的王女士，在2013年的时候被检查出患有癌症。更可怕的是，她的爸爸、哥哥等亲属都是癌症去世。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一家人都逃脱不了癌症的阴影呢？医生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实验，发现王女士家的致癌因素黄曲霉素。一毫克致癌，20毫克致命，这就是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曾造成数以10万计的牲畜突然死亡，是一种毒性极强的剧毒物质。黄曲霉毒素 B1 的毒性是砒霜的68倍，是氰化钾的10倍，对肝脏组织的破坏性极强。它还是我们所知的最强的生物致癌剂，一毫克就是致癌的剂量。1993年它被世界卫生组织癌症研究机构划定为一类致癌物，摄入一毫克就可能致癌，一次性摄入20毫克就能致命。一毫克是多少呢？我们以前使用的材质为铝合金的兰花一角硬币，重量1.15克，我们把它大约看作1克，也就是说这一毫克就是一枚一角兰花硬币的1/1000。最让人无奈的是，这种剧毒致癌物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小心，下面这些食物里都藏着黄曲霉毒素。首先是酒泡的木耳，木耳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纤维素，本身是没有毒素的，酒泡后可能会因为变质而产生类似的生物毒素，或者滋生细菌和真菌等致病微生物。没洗干净的筷子，筷子本身并不会长黄曲霉素，但我们平时使用筷子来吃花生、玉米这样淀粉含量高的食物的时候呢，筷子缝里最容易藏淀粉，一来二去霉变了，黄曲霉素就藏在里面了。发苦的坚果，如果吃到变苦的瓜子儿，一定要及时吐掉并且漱口，因为瓜子儿等坚果的苦味呢，正是来源于霉变过程中产生的黄曲霉毒素，经常摄入就会增加肝癌的风险。劣质的芝麻酱，有些商家为了降低成本，用糠芝麻、瘪花生甚至变质的芝麻花生做芝麻酱、花生酱，其中变质的花生中呢含有黄曲霉毒素，而且这种加工后的产品可比发霉花生要难识别得多。变质的米饭，别以为做熟了就能放松警惕，变质的米饭是最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的。发霉的花生、玉米，黄曲霉素藏在发霉的食物里，特别是淀粉含量高的食物里，比如花生、玉米等。淀粉在高温和潮湿的环境下会滋生导致肝癌的黄曲霉素。我们常吃的大米、小米、豆类，尤其是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一旦霉变也会陷入它的魔爪。小作坊的自榨油，一些油料作物如花生、玉米等，在储存过程中如果发霉，榨得的油中还可能带入黄曲霉素。而一些小作坊的压榨机或者家用的榨油机工艺简单，缺乏除去有害物质的工艺，所以就不能对原材料进行精加工了。那有些人就要问了，高温能杀死黄曲霉毒素吗？能，但是黄曲霉毒素要在280度的高温下才能杀死，水的沸点是100度，所以用开水没有办法使发霉的花生、玉米当中的
这个黄曲霉毒素把它彻底杀灭，就连消毒碗柜都不行。黄曲霉毒素对于紫外线有抵抗力，那么下面我们这样的一些做法就可以远离致命杀手。油热了先加盐，在花生油等食用油倒入锅里加热后，放入少量食盐，搅拌个10到20秒，这样基本上就能够消除大部分的食用油里的黄曲霉素。食盐对于黄曲霉素的中和和降解，大概能够消除95%的黄曲霉素。多吃点绿叶蔬菜，多吃绿叶蔬菜可以让我们平时不小心吃下去的黄曲霉素失效一部分，因为叶绿素能够阻止黄曲霉素吸收，预防肝癌。勤洗手，除了食物，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有可能污染有黄曲霉毒素，勤洗手是远离毒素最基本的做法。尽量不要囤积食物，避免黄曲霉毒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斩断源头，防止食物霉变产生黄曲霉毒素。购买食物的时候呢，如果发现包装不清洁、已破损的，不要买。购买坚果应尽量选择小包装，买回家后呢，最好在低温、通风、干燥处保存，并避免阳光直接照射。丢掉发霉的东西，发霉的不一定是黄曲霉，但是很多霉菌都会对身体有害，所以坚决要丢掉。不要用水洗掉或者把霉变部分去掉，这是不行的，因为黄曲霉中毒只需要一点点就会中毒，肉眼看不见的不一定就没有毒素。吃坚果尽量不要用嘴去破壳，我们要勤快一点，用手剥。坏的呢不要吃，尽量减少黄曲霉的污染。很多人有时候都会舍不得丢掉发霉的东西，这个危害就太大了，高温都杀不死啊。所以呢，养生保健一定从该丢弃的这些东西开始做起。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中医认为寒湿是万病之源，更有种说法叫十人九湿。那么如何通过艾灸进行调理呢？
2: 今天呢，咱们主要来说一说湿气它的级别是怎么样区分的，或者说湿气的一个重易程度是怎么样的。一级的湿气呢，它主要是存留在我们的一个表皮，主要的症状呢有湿疹、长痘、皮肤呢瘙痒这些情况。二级的湿邪呢，它主要是存在于我们的肌肉当中，主要的症状有肌肉酸、困、人体呢比较乏力，以及颈肩有肥厚的症状，也是属于二级的湿邪入侵体内所导致的。三级的湿邪呢，它主要表现在骨骼，也就是骨寒湿，俗称呢也叫风湿。风湿的主要症状还有肩周炎、肩痛，包括颈椎劳损、腰疼、风湿关节炎等等。再往后呢，有四级的风湿或者是湿邪，它的主要一个位置是处于人体的脏腑，包括子宫、卵巢、脾胃、肺这些部位。它的主要症状有大便的粘滞、易咳嗽、妇科炎症，包括脾胃的湿困等等。而最后的一个五级寒湿，那么就是肿瘤了。肿瘤呢，切了又长，长了又切，反反复复，这也是有的时候是由湿邪所导致的。那么对于我们艾灸朋友来讲，怎么样去除湿邪呢？我大概给大家两个方法。第一呢，就是对于阴陵泉穴进行艾灸。阴陵泉穴是脾经上的一个合穴，可以起到一个健脾除湿，还有就是对于湿气重，尤其是下肢的湿气重，有着很好的效果。比如说你下肢有关节炎、风湿关节炎，都可以艾灸。第二的话，大家可以吃一些小米粥。众所周知，小米粥它的主要作用是养人更养胃。其实呢，小米粥它也有清热解渴、帮助睡眠的作用。如果你有失眠的情况比较严重的话，也可以在小米之中呢加入一些姜半夏，混合之后进行煮粥服用，长期一星期服用2到3次，对于失眠症状是有着很好的缓解作用的。但是呢，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姜半夏它是一种中药材，半夏本身它就带有毒性，而姜半夏虽然说毒性已经小了很多，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于有肾病的患者是禁止服用的，因为肾它也有一个排毒的一个功效，肾脏不好，那排毒效果就会差，那么你如果服用姜半夏，可能会加重肾病的情况，这一点大家需要切记切记。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现实中，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儿在磨，出门迎风就流泪。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年终大促，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618惊喜大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咱们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睛自然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听好了，现在正赶上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来没送过，今年也只送618。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您听过石膏精米汤吗？这道汤药究竟有哪些调理功效呢？
2: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张锡纯是如何使用生石膏这味药的。那么生石膏这味药啊，张锡纯用的是得心应手。那么我们今天反而对生石膏啊不熟悉了。那么今天介绍张锡纯用的一个方子叫什么？叫石膏精米汤。那么今天讲的病例呢，是当时沈阳县的知事，我不知道这知事什么官啊，反正有的时候张锡纯管的叫沈阳县尹，总之这是我老家沈阳的一个官员。那么这县尹呢，知事叫朱爱婷，那么他的夫人呢50来岁了，

得什么病呢？得的是温病。这温病什么呢？就是外感的热症。啊，这一感冒一外感来了，怎么样了？咽喉肿痛了，舌头红了，脉搏快了，呼吸急促啊，等等等等，发高烧等等，就温病。当时呢，张锡纯是刚刚到沈阳，到奉天。这位朱先生啊，就是张锡纯的老乡，所以呢，就请张锡纯您跟来给诊治一下吧。那么张锡纯来到他这儿一看，好家伙，怎么样？用一个槟榔做枕头，就冻的那冰袋儿当枕头，然后又悬着槟榔挂在脑上，挂着什么槟榔的冰袋，这是什么？这个又物理降温呢，对吧？就下边枕着这冰袋当枕头，上边呢挂一冰袋来干嘛？悬在脸上要降温。诊脉，脉宏大无伦，脉特别大。无伦什么意思？跳的这简直是这个非常快了，节律不稳了。按之甚实，一按呢这脉还很大很实。所以呢，张一纯呢就跟他老乡说了，这病啊是阳明腑热。就是阳明啊，这个病已经热入阳明了，以至极点，到外治以冰，让这热又往里边走，热与内陷，说啊，这个已经很重了。但是呢，这病还可以治，必须重用生石膏不可。你敢不敢用？这朱先生一说一听，这那有什么不敢用啊，对吧？您认为能用，那就能用呗，对吧？那就听您的。结果张一纯就拿来干嘛？生石膏细末四两。四两合今天合了120多克精米。什么是精米呢？大米，就是我们的大米。精米8钱，8钱不多，8钱这个3×8=24，24克吧，20多克。把这个生石膏细末和这大米放到一起啊，熬这个粥。正常时候张一纯呢，一般让用是生石膏2两，生精米2两半，和大米2两半，这是他正常比例。在今天的病例里边呢，他用的量已经超量了。用什么？您看这生石膏细末的量明显大了。然后呢，就煮这大米粥，煮到什么程度呢？把这大米煮烂了为止，这是他的要求。大米煮烂了，用这个几碗水给它煮，把这大米一般3碗水吧，煮到米烂熟了，然后呢就喝那个清汁儿。那大米你也不要吃，这个下边那个生石膏细末你也不要吃，就把这米汤干嘛？清米汤啊，这个倒了4茶杯，就给这位这个朱先生的夫人一点点趁着温热往下灌，一点灌。过一会儿呢，这个将药服尽了，这位朱夫人。哎，豁然顿醒，一下就醒了，精神头来了，又醒了。张一纯就说：“你看，这个是这个醒了，已经生石膏见效了，怎么办呢？又用知母花粉玄参白芍诸药，少加点连翘，以清其余热。前面都是吃什么滋阴润燥的，这清热的，对吧？清热服2剂，这病就痊愈了。张一纯一副生石膏精米汤下去，居然过来了。再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滋阴润燥清热的解毒的药。”一共服2剂，病就痊愈了。就这位这个县知事啊，朱先生大喜啊，他儿子名叫梁左，叫朱梁左，他就命其公子梁左，你别干别的了，你就跟张锡纯张先生去学医吧，那张先生就委托你了。所以呢，从此张锡纯就多了一个弟子，叫朱梁左。那么这位呢，就是因为他把他妈妈病治好了，所以呢，他爸爸要求他，你就跟张先生学医吧。为什么呢？看着这真能救命啊！那张一纯的本事真能救命啊，对吧？所以呢，各位大家看，张一纯今天用的方子是什么？叫石膏精米汤。这方子呢是他独创的，他觉得这个白虎汤等等等等啊，这都比较这个复杂。那么我就给他简化了，简化成什么样呢？就石膏和大米一起熬汤。他认为治什么呢？温病初得，得了温病初得开始热，脉这个浮有力，跳得快，身体发高烧。那么这时候呢，还可以治这种感冒受寒了。过两天怎么样？这个开始热起来了，不怕冷，但是发烧的人，这个有的人呢发烧浑身冷，冰冷冰冷的，这不行，一定要感觉身上这个烦热，心里烦热，浑身壮热，发高烧的这种情况下，那么用这方效果特别好。

0: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如果心情莫名烦躁抑郁，可以通过这几个穴位来缓解。
3: 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难免遇到一个心情不舒畅的时候，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也可能是他的性格原因或者是环境因素的影响，经常会感觉莫名其妙的心情就抑郁起来，没有原因，没有来由。其实这就是一种病，它在中医上称之为肝郁。那么怎么样解除肝郁，让我们的心情不再低落呢？其实用艾灸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主要来讲，我们可以按揉或者是艾灸以下的三个穴位。哪三个呢？第一是膻中穴。膻中穴在现代的一个医学研究证实，该穴位经过刺激或者是艾灸之后，有一定的舒缓紧张心情、宽胸理气的作用，对于心脏的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长期的心情抑郁患者，基本上一按膻中穴就会感觉到很痛，但是呢，当你把这个穴位进行按揉几分钟揉开之后，心情呢会感觉舒畅了一些。第二个穴位它叫太冲穴。太冲穴它是肝经的原穴，基本上我们的经络之中能叫做原穴的穴位都是相当不简单的。中医呢也认为经常生闷气，肝的功能会比较差。正所谓怒伤肝，当你生气的时候，你马上对于太冲穴进行按揉，你的怒气呢就会被排走。当然不要刻意的去压制，毕竟来说就像弹簧一样，你压制的越狠，某一天它反弹的几率就越高。第三个穴位叫做大敦穴。这个穴位是肝经的起始处，是肝经的一个井穴，并且现代的医学理论呢也证明这个穴位可以降低人体的紧张情绪。我们都知道人总有冲动的时候，当你失去理智的时候，用力的大力按压大敦穴可以让你暂时的镇静下来。以上呢就是消除我们心情抑郁，让心理负担过重压力过大的人有一个舒缓情绪的方法。多多的按揉这几个穴位或者是艾灸这几个穴位，当穴位的一个淤堵被揉开艾灸开的时候，心情呢自然会好很多。
2: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啦。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好视力618大促活动真是相当火爆。电话打不通的别着急，今天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统统都算数。只需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你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618专属好礼等你来抢。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眼睛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趁618年终大促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渗透吸收得更好，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整个人精气神都更好了。听好了，好视力618活动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触手生凉但不冰骨，让您整夜享受好睡眠。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没送过，一年也只送这一回，十分钟。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

0: 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

0: 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八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许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彭丽媛的嗓音清亮，她用一种亲切叙述的口吻，把西部的风光、西部的物产，还有西部人的淳朴与热情娓娓道来。这首记保留了民歌的质朴感，又透着彭丽媛独有的端庄与亲切，听着就像一位熟悉的朋友在热情推荐这片土地的美丽，一下子就让人对西部生出满心的向往，忍不住跟着期待，真的会爱上它。彭丽媛，你会爱上它。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北京市少年宫合唱。

这首红色经典道出了革命精神永葆朝气的内核，不怕风吹雨打，永远挺立在山岭。简单直白的歌词里藏着革命人历经考验而初心不改的坚韧，也让这份跨越时代的信念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火种。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榴莲，费翔。

往事只能回味徐小凤。徐小凤的音色非常优美，声音圆润而动听。在演唱这首《往事只能回味》时，她通过运用不同的唱腔和技巧，赋予了这首歌曲独特的韵味和风格。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云飞《梦中的妈妈》

云飞，梦中的妈妈。不管走多远，梦中母亲的模样，那份牵挂的眼神永远清晰。这是一首追忆往事、思念母亲之情的草原歌曲。如泣如诉的歌词，舒缓婉转的曲调，饱含深情的演唱，让无数听者都陷入了对母亲的思念中。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殷秀梅《党啊，亲爱的妈妈》。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书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书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廖白薇《白云深处》。这首歌的意境有点像涛声依旧，借用古诗为我们呈现一派古朴典雅的山水画卷。其实两首歌的创作者是同一位广东音乐人陈小琪，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法国电影《佐罗》主题曲，啊，好汉佐罗。

啊，好汉佐罗，法国电影佐罗主题曲，法国和意大利合拍电影佐罗主题曲，西班牙吉他的明快扫弦，配合手鼓的紧凑节奏，勾勒出蒙面侠客佐。

我罗挥剑时的飒爽英姿。这段主题曲里藏着我们对英雄的想象，每当旋律响起，眼前总会浮现黑斗篷掠过的剪影，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骆玉笙的美妙歌声，重整河山待后生。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首歌曲由严肃作词，杨明、江春阳、金沙等谱曲。歌曲出自20世纪60年代由空政歌剧团创作的歌剧作品《江姐》，一经推出便深受大家喜爱，并被广为传唱。杨维忠、空政歌舞团、秀红旗，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彩虹铃，李玲玉、唐彪。

李玲玉、唐彪、彩虹玲，这首经典民歌极具江南风情，以彩玲为背景，描绘出一幅水乡青年男女互诉爱意的美好画面，旋律轻快活泼，充满了生活气息，让人沉浸在浪漫的江南水乡意境之中，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屠洪刚、孔雀、东南飞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

0: 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1: 105健康学科，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8年辽沈战役，锦州前线弹药告急，8列军火列车接连被炸，16名铁路勇士昼伏夜行，闯关破险，驾驶3005次列车穿越敌机封锁线，用血肉之躯筑起战时运输的钢铁生命线。每天中午11点，锁定105田野听书，3005次列车带您见证战火里的英雄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

0: 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2: 大家好，我是凌睿。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等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国新办召开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实施意见进行了解读，来听报道。
2: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 2.5 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 1.7 亿人。不少新市民到城市打拼，一开始最先面临的就是住房压力。对此，实施意见对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做出了专门部署。
3: 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
4: 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2: 对于异地就医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
3: 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
5: 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呢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2: 而对于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将继续加强学位供给，让随迁子女有学上；另一方面要简化流程，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入学更便捷、上好学的需求。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
6: 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统筹利用水平，挖掘学位供给潜力，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
2: 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仍需拓展，质量还需提升，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重点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仍然突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配套政策还有待完善，适应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还不健全。对此，实施意见提出要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让流动人口能够接续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贝，
7: 实施意见的明确，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优化高频事项跨地区协作办理流程，提高办理的效率。
8: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深度融合发展。记者周瑶报道。
9: 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始终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10: 今年一至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这其中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
9: 本届峰会在延续前六届优质嘉宾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峰会的朋友圈。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峰会期间还将举办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
11: 其中投资促进类活动11场，贸易对接类活动3场，行业交流类活动3场，区域合作类活动6场，重点围绕传统产业体制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抢滩布局、精准对接项目合作、紧扣人才引领、科技创新、矿产资源等关键要素开展深度的烟桃对接。
9: 据介绍，本届峰会将创新产业对接模式推动外资精准参与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布局。峰会期间还将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年度研究报告，系统呈现外资企业与中国经济的深度融合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消费增长，前沿科技产品加速走进大众日常生活。
12: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广州一家专注于智能外骨骼系统研发制造的科技企业副总经理陈小超告诉记者，
13: 我们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左右，主力用户是集中在康复患者、高龄老人、一线作业人员以及下肢行动不便的普通人群。主要解决他们康复训练难、职业劳损、还有日常活动受限这些核心的痛点。
12: 陈小超说，智能住行外骨骼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3: 一方面，我们在产品开发上的持续投入，不断升级产技术和产品，在产品体验，比如重量、续航和助力效果上不断优化，让设备更好用、更舒适。另一方面是在人群和市场上的更多覆盖，同时优化了价格和配套服务。
12: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分析，从小众工业设备到大众消费新品，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零售额实现爆发式增长，是市场需求、产品迭代、价格下探和电商普及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14: 它本身的消费级的产品可以说是2025年底才实现一个规模化的上市，初始的整个的销售数量的基数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呢折合到今年一到四月它是一个暴增的一个数据。第二点呢是可以说是精准匹配了像银发人群出行难、出行不便利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导致的一个快速的增长。第三个维度就是基于现在一些主流产品它本身的价格是一个大幅下降的，这样的话是进入了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然后基于电商平台本身对于这种智能产品、小众产品和科技产品的一个传播效率的一个提升啊，这样对于很多的大众消费者来讲，接受度也比以前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12: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的从展品变为商品，从技术秀场走向消费市场。随着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今年四月，全国最大人形机器人关节生产基地落户江苏无锡。基地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孙泽钜说，
15: 我们作为一家本土最深智能企业，为人形机器人提供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过去两年，我们保持了200%以上的连续高速增长。我们要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势，加速投建优势产能，以满足具身行业产品量产落地的需求。
12: 在宏观政策方面，近期多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工信部也表示将激发消费引领效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 李毅表示，智能数字产品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
14: 从目前就是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智能穿戴、具身智能这些品类的话，首先从生产端，我觉得它的规模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因为它已经从工业级的应用向消费级的应用去渗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场景能够去用这些智能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康养领域、我们的教育领域、我们的办公以及我们的娱乐，这些更多场景的应用和渗透也会助力我们整个数字产品的一个消费规模的扩张。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17: 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
18: 国家能源局表示，51个高价值场景将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焦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际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通过面向全社会发榜，以试点带动攻关，以应用促进落地，以示范扩大成效。
3: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9: 将以51个场景为重点开展融合试点，推动人工智能在能源核心业务场景的示范应用。不论我们企业大小，不论我们企业性质，我们都欢迎大家联合申报，协同实施。那么在这方面，能源央企要发挥好领头羊作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主动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
1: 算力通俗来讲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再到职场办公和购物消费，可以说算力早已无处不在。而算力网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随取随用。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算力网怎样改变你我生活。
20: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一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成。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17: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20: 未来2到3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17: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 14%， 行业渗透率超过 68%。
4: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1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4: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校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校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17: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20: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啊，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大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变成一个常规操作。
1: 在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的指导和推动下，全国首单挂钩蓝色债券的合约类信用衍生品日前在山东落地，标志着我国蓝色金融工具实现从产品设计到风险对冲的全链条突破。请听记者陈安东、宋建春、李文玉的报道。
21: 蓝色债券信用衍生品，简单的说，就是对投向海洋生态、海上风电等蓝色项目的蓝色债券，通过签署合约为债券投资者减轻发债企业的违约风险，以此降低海洋产业项目的融资顾虑，拓宽融资路径的创新金融工具。这一创新由金融机构联合山东海洋产业项目实施主体完成，直接服务海洋牧场、海上风电、蓝色药库等实体经济项目，是全国首个将信用衍生品与蓝色债券深度绑定的制度性实践，凸显山东在海洋经济金融化路径上的先行探路价值。
8: 云南昭通天麻，广西融水灵芝，这些藏在深山的地理标志产品如何走进全国连锁超市？2026中国零售业供应链大会暨第三届地理名品推介会在武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地理名品展商与连锁超市采购商面对面洽谈，从产地到货架，地标名品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请听记者于景林的报道。
22: 昭通天麻、修水凝红茶、罗田板栗、广昌白莲，走进大会的地标名品特装展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地理标志产品齐聚于此，令人目不暇接。不少采购商驻足品尝，交换名片。在昭通展台，天麻原浆、天麻燕窝、天麻酒等产品依次排开。云南省昭通市天麻特产局局长梅春告诉记者，这次参会收获不小。
23: 我们已经跟比较大的一些企业进行了深度的沟通，他们呢对我们这块非常感兴趣，双方达成共识呢，他们会在近期就到我们昭通进行考察。
22: 梅春口中的这家企业在全国拥有100多家连锁店，年销售额超过130亿元，他算了一笔账。
23: 我们的产品能够进入他们的商超以后呢，销售额会有一个全面的突破，反过来它会带动我们麻龙不断的提高收入，而且会一年比一年好。
22: 从藏在深山到摆上货架，地标名品的出山路正是2026零售业供应链大会要破解的难题。大会首日，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供应链协同发展计划正式启动。这一计划旨在搭建产地与零售端的直通桥梁。在大会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资源挖掘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谢明勇表示，发展品牌农业和地理标志产品至关重要。
2: 地理标志性产品，它正在成为我们的一个国家的名片，也代表中国农业走向世界舞台。品牌农业不仅体现了品牌强国的国家战略，也是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通过科技赋能来使我们的地理标志产业链升级发展。
22: 科技如何落地？在广西融水灵芝产品展台，记者看到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5: 主要是烘干成这样子，还有带有淡淡的菌香，您可以闻一下。
6: 哦，真的有味道。
5: 小菌香
6: 啊，是菌香，
5: 对对对对，
6: 像吃菌子火锅的那个味儿。
5: 是的。
6: 啊，
5: 它灵芝它也是食用菌的一种，它是名贵的食用菌，也叫九大仙草之首。我们这边是以灵芝为主体，开发成一些功能的饮料，比如说这是浓缩提取之后呢，在-50度下冻干的冻干粉，就是3秒即溶，溶于咖啡、溶于茶饮都可以。正常100克灵芝有效成分可能是5克左右，但是这个100克有效成分是80克，最大限度的保留它有效成分。
22: 从传统中药材到即溶饮品，从初级农产品到科技赋能的精深加工产品，越来越多的地标名品正在找到属于自己的出山路。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

0: 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那么哪些因素支撑了这一数据实现较快增长呢？一起了解一下。
11: 今年以来，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不断扩大，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过去 3D 打印主要应用于原型验证和小批量试制，如今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及设备稳定性不断提升，生产成本持续下降，行业已具备向规模化量产跨越的条件。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 3D 打印企业已形成覆盖设备、材料、软件及打印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布局。目前企业全球设备装机量已达到数千台，装机规模增速位居全球前列。
12: 企业负责人薛雷：
13: 近年来，增材制造批量化应用越来越多，并逐渐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拓展到工业领域，如机器人、消费电子等。随着设备效率提高，材料成本下降， 3D 打印将进一步改变工业制造格局，发挥工业母机的角色功能。
11: 除了技术能力的突破外，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出口快速增长也成为带动整体产量上升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 3D 打印设备出口量达246万台，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位于深圳市的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国产消费级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形成了产业增长的重要基本盘。
12: 企业负责人梁天祥：
14: 我们公司近年来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2025年全球营收突破了100亿元，海外收入占比达到70%。
11: 专家表示， 3D 打印设备快速增长的原因还在于应用市场正在快速打开，随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以及个性化定制需求提升， 3D 打印的应用边界不断拓展。
15: 3D 打印能够做出结构更复杂、定制化程度更高的零部件，而且更省材料，废料更少。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从看不见的高端制造业复杂内部结构件到看得见的日用消费品，这项技术正在从实验室里的新鲜事变成越来越多行业里的实用工具。继续来听报道。
11: 3D 打印之所以越来越热，不只是因为能打印东西，更因为它正在从做样品走向做产品，从少数人的新鲜玩具变成更多行业里能真正提高效率的生产工具。未来 3D 打印最先放量的往往不是大而全的整机设备，而是那些小批量、个性化、结构复杂的产品，比如在消费品领域。

0: 手表外壳、饰品、鞋类中底及鞋面部件等这类讲究造型和轻量化的产品，正在成为 3D 打印更容易打开的方向。部分品牌已经把 3D 打印用于金属表壳生产，并强调材料利用率和规模化制造能力的提升。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的优势更加突出，定制化植入物、牙科修复、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正是 3D 打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而在工业领域，未来更值得关注的是散热、换热和复杂流道结构件。由于 3D 打印可以把零件一体成型，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有机会直接打印出来。航天领域已开始应用换热器、喷注器等部件，目的就是让零件更轻、质量更好、效率更高。业内认为，随着标准认证和质量控制体系不断完善， 3D 打印未来不仅会继续向大众消费市场延伸，也会继续在更多新的工业场景中形成稳定应用。
1: 工信装备研究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方正：
2: 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 3D 打印技术正从制造过程的可选项变成必选项，百亿级规模应用场景不断出现，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同时面向大众的消费级市场持续规模化放量， 3D 打印技术和产品也逐步从工厂走向千家万户。
3: 近年来 AI 技术深入应用，给垃圾分类带来了新变化。在一些城市， AI 垃圾分类机器纷纷投入试点应用，让原本只能焚烧的废料有了新用途。来听报道。
4: 在广州市白云区的这个垃圾压缩站，记者看到，由于使用了 AI 分拣线，通过高光谱技术扫描每一片塑料，就能根据材质光谱特征识别出相应的类别，并送到各自料仓。有了这个聪明的机器，一下子就让过去人眼难以区分的塑料薄膜实现了精细分选。
5: 广州市白云区新科垃圾压缩站 AI 分拣技术负责人何庭轩：
6: 可以精准地分出人过去人眼所不能分的 PP、PVC、HDPE 等等，按照不同的材质把废塑料薄膜分出来。
4: 由于分选精度的提升，在剔除聚氯乙烯等杂质后，其他的废塑料膜可以进入化学循环炼油环节，生产出汽油、柴油等化工产品。
5: 广州市白云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规建科副科长雷雷：
7: 现在是有100吨的垃圾进入垃圾站点，我出去的话大概是有60吨左右出去，节省了40%，处理费加运输费是一吨省了270元。
4: 据了解，AI 分拣机器在广州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2.6万吨，节省处理费172.76万元，并分离出10000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而在厦门海沧区，当地的这个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这样的垃圾，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实现回收，每天能处理这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5: 厦门海投集团市政公司总经理连敏墨：
8: 我们采取了视觉识别还有包括红外线的扫描技术等，对我们的低值可回收物进行自动识别跟精准的一个分拣，包括我们的废塑料、废纸，一共有16种产品可以产出，分拣率已经达到95%以上。
4: 这个分拣中心自投产至今，已经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5.8万吨，其中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7万吨二氧化碳。依托这一模式，厦门在全国率先形成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入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秀案例。
0: 如今还有不少地方将垃圾从源头精准分类，末端焚烧发电，真正让垃圾从包袱变成资源。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在安徽宿州砀山县这个新投用的智能垃圾集中投放站点，四色分类垃圾桶整齐摆放，标识清晰。目前砀山县正在深入城区各小区开展宣传引导工作，通过常态化科普宣讲、现场指导分类，带动越来越多居民养成生活垃圾精准分类、规范投放的良好习惯。砀山县已经构建起从分类投放、规范转运到焚烧发电完整的生活垃圾处理体系， 在光大环保能源砀山有限公司垃圾焚烧发电厂，分类后的生活垃圾经过高温焚烧转化为清洁电能。

0: 据了解，这个项目涉及日处理生活垃圾500吨，年处理生活垃圾可达19万吨以上，年发电量超4500万千瓦时，可满足数万居民日常用电需求，实现了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置，真正让垃圾从包袱变成了资源。同样，在贵州遵义市务川自治县，全县的生活垃圾压缩后会先运往垃圾卫生填埋场，然后再由专车运往湄潭县焚烧发电。如今务川已建成投用14个生活垃圾转运站，同时依托贵州数字乡村建设监测大数据可视化平台，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掌握全县生活垃圾的收运动态和预警信息，让城乡环境治理更加精准高效。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近年来，关于手机 APP 诱导自动续费的投诉日益增多。辽宁消费者李女士向前天315节目组反映，不久前她在支付宝的页面上发现自己每个季度都会被苹果手机应用商店自动扣款两笔消费，具体的消费内容自己完全不知道。李女士要求苹果公司退回款项，但是苹果公司表示超过90天的订单无法退回。
9: 今年5月7日，我翻那个支付宝账单的时候，偶然发现有一个48块钱的一个扣费，然后显示的是 App Store， 完了后面是个那个英文那个按的那个符号，是它有一个 App 那个就是苹果的一个音乐吧，就是这个收费项目。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了看，当时我没有发现他一共扣了从25年扣的，我只看了，因为他当时也就显示最近的是26年的，从1月份开始，我当时只以为扣了4笔，他下面那个支付宝下面账单下面会有对此订单有疑问，你可以联系商家嘛。我点开那个呢，就跳到一个400666-8800，后来查这应该是那个苹果 Apple 支持的一个售后的一个客服电话吧。我打这个电话呢，就他们苹果那边就有客服给我接听了。我当时只以为有这几个4个订单，我就跟他说情况，我说这个不是我本人操作的，我也不知道，我说可能是孩子，应该就是因为我大平板就给孩子用的嘛，我说应该是孩子不知道点哪个软件了扣费，他也不知道，确实我也不知道，他没有说扣费需要你付支付密码这一步，没有的，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我说可能是孩子误操作了，我说你看这个款是不是能给我退了，他说啊没问题，我给你查完了都能给你退，然后他说最快的话明天，最晚的话48小时后这个退款就能到账。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点开看，退了3笔，我一看跟我要求的退款的数额不一样啊，完了我就又打电话问了， 嗯，这一问呢，他就给我查。我打电话之前，我又查了一下这个订单，我就往前按的那个金额47到48筛选了一下这支付宝的账单。我一看呢，它不是就今年扣了，它是从25年的5月7号第一笔开始扣的，一共是两。客服电话的过程中呢，他就跟我讲，你登录这个苹果 ID 的那个账号，点那个头像，你点那个订阅，然后就能看到你付费的订阅有几个了。我一点进去一看呢，是有两个软件。一个叫它是大写的字母 B 和小写的字母 U， 是应该念嘟嘟手账吧，这么一个 app， 还有一个叫手账达人，一共就是这两个小女孩可能是画手账，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手账，这个软件，他就给我查完之后说啊，他说确实从25年5月7日呢就开始，这里还有五月七日是一个 app 的，然后还有一个是7月1号的，就是25年7月1号的另一个软件的一个订阅，它是一个季度扣48块钱，然后一共25年到26年的1月1号呢，还有6个这样的订单，一笔是48，6个是288块钱这个订单。他说这个你是超过90天以上的这个订单了，这个苹果这个系统上呢就没法给你提起一个退款的申请，那这个钱就退不了。
8: 据记者了解，根据苹果公司相关公告，按照苹果应用商店退款要求，如果用户在苹果应用商店内支付购买的商品不满意或者存在误充，都可以申请退款，但是需要退款的订单仅支持90天以内的订单。苹果公司客服人员向记者表示，超过90天的订单无法申请退款。
10: 我看一下最之前第一笔的客费的话是在25年的1月份产生的这个客费了。之前的话，我看有同事也确实有帮您申请过有3笔订单的扣款，这个的话确实我们这边的话已经是都帮您申请下来了。就是关于您这边刚刚说的那边咱们之前使用的一个情况的话，我这边帮您核实了一下，就是我看一下咱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苹果这边的话，我确实暂时没有退款的一个权限了。关于您这边刚刚说的那个情况，我其实也是非常认同您的，然后也非常理解您的一个诉求的，因为确实是孩子这边申请处理的嘛，这个未成年这边嘛，然后其实咱们国家的话对于这个未成年的一个消费它也是有相应的一些保护的，然后您的这个诉求的话我都是非常正确的，我都是能够理解到您的，就只是说咱们有一个情况的话，我也是有需要跟您说明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因为这个软件你也知道是它这个是第三方的一个软件，您这边的话这个虽然是通过我们咱们苹果有产生的这个客费，这个的话是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苹果这边的话它是一个就是代扣的一个平台，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针对近期的一个交费它是有2次的一个退款申请的一个次数可以协助你挽回这笔损失，但是如果有超过的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确实我们有些订单的话就是在我们苹果这边它就有可能是处于无法提交的一个状态了。
8: 苹果客服建议消费者自行联系软件的开发者追回相关款项，但是李女士表示，自己根据苹果应用商店提供的开发者信息，发现软件的开发者是个人开发者，根本就无法联系。好，那么我们下面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裘烨律师一起就今天的这个案例来进行讨论，有请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消费者发现孩子不小心点击了自动续费，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消费者想要退款，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诉求？
11: 在这里面，其实可能不同的平台对于能否退费，可能都会要求消费者有一定的举证责任，因为毕竟从这个订单上看，那就是作为手机的操作方，它是点了自动续费。那么后续这个我需要拿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说这个我当时点的这个自动续费非我本意，或者说是由于其他原因误操作，所以导致了这种情况，所以我要求退费。当然这里面可能还要看到他对于这个点击的续费之后使用是否有使用相应的服务。那么如果说你虽然点击了自动续费，同时你也使用了它提供的相应服务，那你后续要求以这个理由去退费，可能就会存在相应的障碍。当然在本案当中，这个案件就是孩子这个确实相应的平台他也认可说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是同意无共退款，但问题对于这个退款的这个实现的问题也是有相应的要求，所以在这里面就是 无法去，我们无法判断说光担心说因为我不小心点击了自动续费，所以我想要退款的要求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可能还需要看相应的证据材料。
8: 看消费者能够提供出来的证据材料能不能够证明你的这个退费的要求是合理的。那么就今天的这个案例来说呢，这个退费是合理的这一点应该是已经被消费者证实了，因为苹果公司方面 是表示可以退，而且已经给他退了，但是问题在于是没有退全。为什么呢？是因为苹果公司表示超过90天的订单是无法退款的，那这样的规定又是不是合理的呢？
11: 目前可能没有一个具体的法条规定说你如果要退订单你应该要多少天之前有效没效，这个可能并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那么我们理解就是说可能还得去看这个扣款公司或者是平台给出的最初的这种退费的规则。如果说他那规则当中对于比如说超过90天订单他是无法退款等等，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消费者在选择这个平台或者选择相应的 APP 去使用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规则。那么你如果点击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视为是你是可以接受它这种规则的。那么后续如果说我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当时的这种点击也好或者是自动续费我并不知情，那么第一是消费者要有相应的证据，第二呢你现在需要证明说他的这种超过90天的订单无法退款的这种规则的合理性，因为目前没有相关的法律有禁止性的条款或者是强制性的要求，所以很难去说他这个评判说这个条款是不合理的。但是呢我们也同时可以从这种常规的角度去考虑，那么如果说苹果公司作为一个代扣代缴的一个机构，那么在这款 APP 上架的期间实际上它的所有订单的这种收费方式可能都可以通过苹果公司来进行查询到。那么它简单说因为超过90天所以我无法查询，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符合常理。但是他说我可以制定相应的规则说90天以后的订单我无法退款，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他说你之前的订单无法查询，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合常理。那么实际上最终可能还要通过双方的协商去解决实际的问题。
7: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 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

0: 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五 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7: 水润万家，
8: 情系你我，
9: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工好水。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
3: 游水上世界。